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8: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9: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8: 我赶紧试试，
9: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哇，
8: 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9: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多云，19度到2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2: 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谁？昨天我们说了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友反映，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大厅的窗口9点都无人在岗，结果第二天这个大厅直接不让群众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了，理由是怕断章取义的瞎拍。8月26号下午，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回溯调查。调查组工作人员徐勇介绍说，8月25号上午8点半，中心工作人员已经到岗上班。这个网友拍摄视频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在旁边接待其他群众，不在视频拍摄的范围内。综治中心副主任严家磊表示，8月25号下午、26号上午，确实存在要求来访群众将手机暂放寄存柜的情况，接到群众反映之后，立即进行了整改，向群众致歉。目前已对综治中心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将优化服务，接受社会监督。那这么一说，那个网友爆料不属实，那网友爆料不属实，你就追究他爆料不属实的责任呗。你为什么要求来访群众把手机暂放到寄存柜里，不让群众带手机进这个办事大厅了？你堵住群众的手机，你可堵不住群众的监督啊！而且现在你说是道个歉，然后群众原谅了没有啊？ 啊，道个歉就完事了吗？是谁下的命令让来访群众不能带手机进大厅办业务的？下一个，把握不准。8月25号，浙江台州临海市浙商小学的这个学校新生入学，要求家长们填写工作单位，上传学历证明照片，分班之后班主任逐一核查。此事引发了网友的质疑，认为属于过度收集家庭信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招生坚持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家长学历不在国家学籍必填信息内。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要求，收集个人信息应该遵守最小范围原则。8月27号，浙江台州临海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说，25号下午，学校在2026级新生家长群发布入学信息登记通知，要求填报家长学历、毕业证书等信息，超出了教育教学的必要范围，反映出学校政策把握不准、内部审核不严等问题。发现问题之后，我局已于8月26号上午责令学校立即整改，停止超范围信息填报，并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理。首先要搞清楚啊，这个收集这个家长这个就是说这个入学信息登记这个登记表，是学校自己画的这个登记表呢，或者说里边这个要求登记信息是学校自己决定的呢，还是当地教育局决定的？这个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如果是学校自己划定了一个入学信息登记表，确定了要登记的这个项目，那就追究学校责任啊。你可以说学校政策把握不准、内部审核不严，这是后续的。那如果你要说这是教育局统一发放的啊，制式表格，这是全市或者全区所有的学校那个小学学生的入学信息登记表都是同样的，那你教育局就该解释解释了。你们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啊，这个教育领导部门，你们怎么可能对教育部的政策把握不准吗？一说又是学校政策把握不准，这是什么新政策吗？学校就没有人看懂教育部的政策吗？啊，你说教育部的政策这个表述多么晦涩难懂吗？再者说了，现在媒体曝光了不少学校超范围收集家长信息惹事儿的情况了，不少学校也已经被整改整治了，难道你这些学校的领导就不知道吸取教训吗？或者说还是因为惩罚力度不够，这些校领导不以为然？或者说你们就是想知道学生的家长他们到底什么学历或怎么样的，然后另有所用呢？下一个关键词，安全。8月25号晚上，重庆洪崖洞附近的人行天桥下有两人疑似触电后被送医。8月26号上午，现代快报记者从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街道了解到，疑似触电的是母女二人，是外地游客，目前母亲暂无大碍，但女儿尚未脱离生命危险。8月26号凌晨，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25号两名行人在渝中区嘉宾路88号人行天桥下人行道疑似触电倒地昏迷，巡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紧急将伤者送医并全力救治。为确保安全，现场周边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排查事故原因。网红景区最吸引眼球的是惊艳的景致，但最重要的永远是看不见的防范和安全保障。越是人多的地方，安全这根弦就越该绷紧。希望尚未脱离危险的女孩能挺过这一关，也希望这次事故能够敲响警钟，倒逼着相关部门压实运维管理责任，把汛期公共设施的风险排查落到实处，补齐安全短板，别再让令人心痛的悲剧重演。我看有网友说，这很大的可能就是那个有时候路灯啊或哪儿或者地下走的那些线路，然后呢这个破损了，被这个雨水泡了之后，正好这母女二人走到了这个放电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导致母女二人触电。所以还是像刚才说的，越是下雨的时候，城市里边越要排查什么电线杆啊等等这些地面上走的电线的它这个安全这个保障怎么样。下一个，宠物友好。8月26号啊，一位这个网络大 V， 也是一位作家，叫六神磊磊，他发文说， 他在上海一家星巴克

门店消费时被工作人员要求给带宠物的顾客让座。六神磊磊说，26号他来到星巴克徐汇西岸梦中心店内，点了咖啡写稿，期间有不少客人带着狗进入，小狗偶尔吠叫。他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一名店员告诉他，先生，你坐的是宠物专区，你不能坐在这儿，请你换到那边去，要给带宠物的让一下座。六神磊磊表示，他在店里没有看到任何标志说这个地方是宠物专区，写明谢绝不带狗的客人入座，而且顾客携带犬只进入星巴克店内也违反了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虽然六神磊磊后来让了座，但是对门店的行为表示不解，就说人狗同权，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爱宠这没错，但你们同时要不要

就给打发了。撇开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说这个宠物友好商家这个事儿。有一些商家呀，包括他那个什么行业协会啊，你比如说卖麻辣烫的是吧，他妈麻辣烫行业协会是吧，他就是号召他那个门店是吧，设立什么宠物友好商家是吧等等这样的。就是一些商家或行业协会，他就自己挂上了宠物友好商家的旗号，就允许带宠物进入。这其实是公然违反养犬管理条例的行为。就是说你商家或者是行业协会的你这个规定或者你这个要求你这个倡议，那必须要遵守相关的法律。你不能说你商家或者说我行业协会号召大家怎么样，然后呢就可以公然的违反法律是吧。什么时候宠物友好商家这个牌子也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啊。下一个关键词，抗衰乱象。继干细胞抗衰之后，又一款抗衰针出现在市场上。据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被商家称为是 NAD 加抗衰营养的静脉注射项目，说是经过前沿抗衰科技长寿疗法包装，在全国多地的私人诊所和美容机构流行，单次收费数千至上万元。国家药监局信息显示，国内获批的辅酶爱注射剂 NAD 加适应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从来没有批准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辅酶爱静脉注射药品。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私立医疗机构对健康人群超适应症用药，单次静脉滴注剂量超说明书安全剂量的30到50倍。这是一些什么私立医疗机构啊，什么美容机构啊，又开发出了一种药品的这个其他的功能来了，说抗衰老。说抗衰老本身无可厚非，甚至说你追求长命百岁，对吧？那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再旺盛的需求，也不该流向无证机构和无证人员。把正规医疗供给接上，把监管的笼子扎紧，才能消除抗衰乱象。下一个，隐蔽销售。据荔枝新闻报道，南京市民张女士的丈夫是一名顺风车司机，他患有高血压，听信聚元康生物科技公司的销售人员劝说停用降压药，并服用该公司的什么普通食品高康泰凝胶糖果，俗称是小四油。7月19号，他送乘客前往南通之后失联，直到7月23号才被发现死于自己车内。家属调取聊天记录发现，销售人员曾经劝他停服降压药，改吃俗称小四油的高康泰凝胶糖果。记者调查核实，该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调查显示，该产品销售方式隐蔽，主要通过微信群人带人人传人的宣传，不停地说产品的好处。执法人员查阅聊天记录发现，宣传提到了有高血压的吃了就把降压药停掉了，给消费者吃这个能把血压吃好这样的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这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不单单是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吧，啊，这是虚假宣传、欺诈宣传吧。即便是保健品也不能替代药品啊，所以消费者千万别听信商家的宣传擅自停药。另外还希望监管部门对这种隐蔽销售的所有的产品都加强监管和打击。下一个关键词，收割。据媒体报道，回家开门本来是几秒钟的事儿，杭州萧山富顺公寓的租客和管理员却为此犯了难。近期公寓的智能锁更换了开锁软件之后，开门还得反复观看广告。公寓管理员金大伯交了6720的服务费，却没想到花钱还要买这个罪受。厂家的回应倒也坦诚，说免费给你们用了4-5年了，现在要靠广告赚钱，要想没广告要么加钱换服务，要么用钥匙手动开门。这个智能门锁的智能啊，应该体现在让生活更便利，而不是让回家更繁琐。厂家要盈利可以理解，但是盈利的方式不能是以牺牲用户体验和安全为代价。收了服务费就不能再塞广告，这是基本的商业诚信。即便要走免费加广告的模式，广告也不该绑定在开锁这个核心功能上，更不能让人回不了家。
我觉着把这个智能门锁啊设计成这个有什么有开锁软

件的这样的功能，我觉得那良心就很坏啊，因为它动了这个开锁这个环节的核心功能，开锁就是要快开快关，对不对？所以技术发展的目的是让人活得更有尊严，而不是让资本多一个收割的入口。所以建议啊，像这智能门锁应该有一个相关的规定和标准，是吧？相关的规定和标准是什么呢？起码有一条，就是禁止那个在智能门锁上添加那些完全不必要的影响开门速度的功能。下一关键词，卖脸。近日成都人脸授权平台叫新爪啊，它的创始人于子林透露，有一位银行职员因为外形帅气被朋友推荐上传了肖像，成了广告制作方的香饽饽，三天内被广告公司购买了7次，到手近2500元。该平台上线2个月，已经撮合了近70单，交易额约4万元。那这种新兴的模式被称为是素人卖脸，就是有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呢，你把自己的照片肖像传到了平台上，有人如果是买你的照片去做广告什么的，那你就要，那他就会按照那个你的标价来付款，付款呢你和平台来分成。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当前卖脸有3种授权模式，一个是打包售卖，1万到2万元可以购买50位素人的肖像，仅限单部短剧使用；二是头部影视经纪公司签约专属的 AI 演员；三是像新爪这类平台做人脸版视觉中国式的撮合交易。素人卖脸本质上是以终身的生物安全和人格权益为代价，换取眼前的微薄的收益，看似躺赚，实则可能因小失大。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从来就不是什么新生的财富风口，只是一场看起来很美的危险幻觉。下一关键词，信义无价。据佛山新闻报道，近日周先生向媒体求助说，10年前啊，他借了10万块钱给一位好兄弟应急，但是现在钱要不回来不说，自己还成了恶人。说天有不测风云，2年前他的好兄弟刘宁遭遇意外去世了，事发太突然，好在当时刘宁的老婆芳芳主动告诉周先生说，刘宁还有一套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等到拆迁款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钱还给你了。半年前这个芳芳的态度突然变了，周先生说他再次上门协商还钱的事情，芳芳却说他早就跟刘宁离婚了，这10万块钱跟他无关，就是10万的债务跟他无关。经过半年的等待，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芳芳要在10天内偿还10万元的欠款以及相应的利息。本想欠钱不还的。

0: 拆迁款能够改善生活，却填补不了失信带来的人情裂痕。法理之外，还有世道人心呢。对逝者的情谊，对他人的承诺，不该在利益面前彻底让位。无论是亲友借贷，还是普通民事往来，守住诚信的底线，才是立足的根本。最后一关键词，是非原委。刘翔的一条微博近日引发了轩然大波。8月26号，奥运冠军刘翔在线向网友征求意见，说在线等，我碰到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呢？这条微博将近期刘翔与上海市体育局的矛盾首次展示给了公众。刘翔公开发声之后，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都将与刘翔保持良好的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但是刘翔对这个回应并不买账，继续在深夜发文说，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十年物是人非，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人生本是断舍离。目前的信息仅限于刘翔与上海市体育局各自的隔空回应啊，但是其中到底是什么缘由啊，各种内幕公众所知不多。既然涉及到公共利益，已成公共话题，相关方面还是有必要把这个是非原委啊摆在台面上，让大家看到事实真相，如此公众才能做出客观评价，相关的争议也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那对于个案来说，有关方面有必要及时的公布事件的原委，满足公众合理的知情需求。那对于退役运动员的这个权益保障这个共性问题，这个事儿也可以说是倒逼着相关部门和行业重新审视退役运动员的这个安置问题，以及时的制度补漏，避免公开喊话式的纠纷再次上演。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南祁东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一事近日引发舆论关注。人民日报记者在湖南祁东采访了解到，26号的傍晚16:55

五分左右，死者罗某的家属将19000元又转回到这个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备注上写着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那死者罗某的儿子告诉记者，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情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说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26号晚，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见证书。店主肖爱华的儿子表示，感谢全社会对该事件及家人的关心，愿意将收到的部分社会善款捐给慈善机构，全家也将继续施行善行，力所能及的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而店主肖爱华表示，以后遇到需要帮助的事儿，还是会站出来。其实这个死者罗某的儿子说的有一句话，其实有点说的不到位啊。这不是说给网友带来的困扰，你首先是给人家帮助你们家的这个店主一家带来的困扰。复盘整一个事件，在一波一波碎片化信息的这个喧嚣当中，公众聚焦的核心问题早就已经不是这个19000块钱了，而是店主到底该不该赔这笔钱。如果不该，那又为什么要赔这笔钱？这一问直指当下基层调解过程当中存在的理念和方法偏差。就这个事情里边，既有这个死者家属的这种这个事后的这个恩将仇报啊，也有基层调解过程当中本着这种谁闹谁有理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的调解理念而息事宁人、不分青红皂白的这种错误的方法偏差。部分基层治理组织啊，他这个调解的时候陷入了情理为先、和气为重的惯性思维，把快速的平息矛盾、化解当下的冲突作为首要目标，一味的追求息事宁人，但是就模糊了是非边界，失守了法治底线。拿这个事情来说，多方的笔录都证实店主全过程是善意施救，没有任何过错和侵权行为，所以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可是最终却在调解的推动下出资补偿，一说人道主义补偿，无责却赔付，这个结果本质上是情理凌驾法理，维稳先于公平，不仅让善良者蒙受委屈、透支社会善意，更模糊了权责边界，消解了司法公信力，也正因此掀起了舆论狂潮。要不必须要说这个基层调解的核心价值啊，基层调解的核心价值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抹平矛盾，而是定分指争、明辨是非。明辨是非要靠法律啊。在这个事情里边，估计这个店主一家被迫拿出19000块钱来，是跟这个当地的调解密不可分的。而当地调解出于什么样的一种理念呢？估计很大的可能是死者家属威胁啊，你们要不赔，我们就抬尸堵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调解的核心价值它就偏了，没有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明辨是非，啊，柔性调解没问题，但是柔性调解的温度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权责明晰的法治基础之上。我们事后可以调解，但是必须要依法来调解。那丧失了法律原则的调解，那叫和稀泥，那会牺牲公平正义，是拿公平正义来作为代价的。所以说必须要确立一个法理优先的这样一个调解的原则，调解纠纷之前要先核查事实、界定权责，明确无过错不担责的这个底线，破除那种花钱买平安、花钱息事宁人的惯性思维，杜绝为了快速结案而劝导施压无责方进行补偿的不当做法，更要通过典型案例普及法治观念，扭转那种谁闹谁有理、死了人、人死在你这儿你就得赔钱这样的片面认知。所以根治基层调解存在的和稀泥的顽疾，还需要从多方面补足短板，协同发力。调解公信力的根基在于专业能力，当前不少基层调解员依赖乡土经验、人情话术开展工作，法律专业素养薄弱，难以精准地界定民事权责，很容易出现情理裹挟法理的偏差。基层需要推动调解队伍转型，与法律、社会学等专业人士合作，常态化地开展法律培训，以扎实的业务能力筑牢公正调解的根基。总而言之，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违背了普通人朴素的正义观念，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说明大家对于公平的呼吁是格外强烈的。所以基层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把这个事儿当作一面镜子，以法理为尺，以情理为度，以专业为基，以监督为盾，真正实现情理法的有机统一，既保留调解柔性解分的优势，又筑牢法治兜底的坚固底线，守护社会善意，捍卫法治的尊严。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0000的翡翠手镯清仓。

0: 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平时你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统统5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妙妙、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商城的5折大牌专区的爆款好物，戴森 HD08 款的经典吹风机。这是老款清仓，有微微的瑕疵，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扇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省力的搞定。智能恒温恒湿，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赶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握持顺手啊，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它不是普通吹风机，它是家里的美发沙龙，平时售价是1998，今天直接享受5折优惠，折后价只需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有多款颜色可选，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介意的您别拍啊，库存数量有限，感兴趣有需要的话，您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那就是耐克的阿甘鞋，经典70年代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没有不是没道理的。很多好看的复古鞋好看，但是它磨脚。而这双兼顾颜值和实穿，泡沫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自带回弹，逛街通勤长时间站立，脚底板也不会酸痛。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拉满，下雨天瓷砖地面行走也不容易打滑，耐磨耐造，日常造也不心疼。低帮利落的版型，鞋口软垫填充不磨脚踝，鞋型修饰脚型，上脚显着脚秀气，小个子穿也很友好，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四季都能穿。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完全适配。经典配色耐看不过时，一年四季都能穿。日常售价599元的阿甘鞋，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这个专属福利，直接这个5折抄底，到手只需299元。11种款式花色可选，号码呢35到45码都有，尺码颜色都很全啊，这样的大牌福利可遇不可求。您感兴趣的话，请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5折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0: 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田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浙江嘉兴海盐的陈先生啊，辛苦了20年，省吃俭用攒了789万的积蓄，但是在短短六天内全都转出去，遭遇诈骗，毕生积蓄可能付诸东流。目前海盐县公安局已经对该案刑事立案，刑侦部门正在全力侦办。陈先生期望的能够追回损失，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啊。
1: 我现在两手空空了，干了将近20几年了，已经就没钱了。
2: 陈先生提供了银行流水记录，5月14号，他向一家陕西的公司转账189万，第二天转了200万，第三天转了50万，第四天转了170万，第五天转了120万，第六天转了60万，6笔转账总金额789万。陈先生说，这些钱攒了大概20年。
1: 平时的话，主要是货拉拉送送货，还有前几年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稍微做点小生意，赚了大概300-400万吧，300-400万。那么这个钱呢，是通过银行存款，每年这个利息滚利息，慢慢的积累下来的。平时不大，不吃烟，不喝酒，不聚众，反正、晚上10点钟回来，晚上吃点冷饭嘛，好了。所以说这个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
2: 那他为什么会在短短6天的时间里转出去近800万呢？事情得从4月份说起。
1: 接到一个电话，他跟我说，他说现在存款利率也低，只有1点多，他带着我在那个 A 股市场里面，现在股票这几年还是比较好，他说你可以通过股票回报率更高，风险也没考虑到，只是就是觉得他带着我一个月，好像这个人也比较靠谱，慢慢的就放下戒心了。
2: 陈先生说，最开始联系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找不到了，对方自称是上海某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当时有人加了他的 QQ 好友，看头像是一位女士，采访时该账号显示状态异常，涉嫌被多人举报或存在违规行为。陈先生说，那段时间对方指导他炒股，他投入了几十万资金，确实也赚了4万多。5月份，对方提出把钱转到另一款炒股软件，
1: 跟我说，说我是战略会员，说，这个钱要多放一点，多放一点嘛，到时候这个回报也高，说让我把钱转入他这个假的虚假 APP 里面呢，他说要通过安全账户转入进去。
2: 5月14号到19号，陈先生分6笔把近800万块钱转到了陕西一家公司的账户。他告诉记者，当时去银行柜台办业务，工作人员多次核实提醒。他说做生意需要，加上之前也有过几次大额转账，最后还是成功把钱转出去了。
1: 21号的那天早上，他跟我聊天软件里面发了个短信，他说谢谢你，他说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
0: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是吧，也是有史以来这个骗子骗的数额最多的一个。789万投资，所谓的投资理财，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落入人家圈套啊，刚最开始投入10几万是吧，或者几十万，还赚了4万块钱。你瞧这个骗子，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发现这个陈先生是有这么多钱的啊，人家放这个长线钓这个大鱼，人家付出了4万元的代价是吧，拿着4万元做诱饵，最后骗了他789万。诈骗发生了，钱转走了，事情就变得很麻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最好的反诈是预防，不让诈骗事实发生，就能保障财产安全。应该说在当前的反诈环境之下，竟然还有人短短数天被骗走789万，这显得令人难以置信。陈先生为什么要相信一个陌生人的来电，频频把积蓄转给对方呢？如此大额的存款转出，银行有没有尽到提醒义务？反诈环节有没有收到预警？收款方公司又为什么能轻信能办下贷款，将公司的优盾密码交给骗子？其中这一环套一环，只要有一环断裂，骗子就不太可能得逞。但是这个事儿，骗子就是得逞了。目前一些人的反诈意识确实不强啊，骗子依然在钻各种漏洞，给人民群众的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由此案可以看出，投资回报高，给点甜头就掉坑的现实依然存在，是吧？这陈先生就是啊，是吧？投资10几万、几十万，然后赚了4万块钱，这高兴的不行啊！所以这也给相关公司的财产安全防范几乎。

0: 为零做了个提醒啊，那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反诈意识的这种这个防守。当然了，最关键还是陈先生本人啊，连续数天把大额资金转出，面对银行多次提醒，依然执意完成转账。反过来想，如果银行不转账，马上报警呢，是不是会有更好的结果？问题是，现在的舆论环境，恐怕银行还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如果陈先生真的做生意有需求，那银行拒绝给人转账，报警，是吧？那要耽误了陈先生做生意怎么办？是不是？那有可能银行会面临舆论的疾风暴雨。甚至这骗子最后给陈先生发信息说，谢谢你，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那这句话可见骗子的嚣张啊，是吧？潜台词或许是资金已经转移了，很难追踪了。骗子在那高兴的，故意发这句话来讽刺陈先生。一生的心血可能化为乌有，事后再心疼也无济于事。所以不如事前啊扎紧防范的篱笆。更关键的是，反诈的各个环节还是要真的起作用。毕竟事后破案追踪花费的精力和财力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投入远大于一个电话提醒、一个报警电话、一次出警拦截。另外，对于舆论来说，对相关部门的反诈措施要保持理性和宽容。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故意为难、没事找事，而真的是为了储户或者是群众好的。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翡翠和田玉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书，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清仓期间，家里有这个碎了的什么翡翠啊、和田玉啊，是吧？这样的制品的朋友，您拿着这个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

0: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副教授丁红的画作《保洁大姐》《地球访客》，还有博士刘祥鹏的《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星火》等等多幅画作，被指系统性的以丑为美，丑化英雄与劳动者，引发了全网声讨。这起审美撕裂事件照见了当下部分学院派艺术脱离真实生活，躲在象牙塔里自嗨的核心毛病。从创作技法上来看，这幅作品试图用夸张的水墨变形手法表现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厚重感，但是艺术表达的自由从来不应该建立在对劳动者形象的刻意扭曲上。现实里勤恳劳作的保洁人员脸上带着踏实生活的鲜活温度，根本不是画面里面五官错位、色调暗沉的鬼魅的模样。创作者口中的致敬，在真正的劳动者眼里看不到半点尊重，只感受到了刻意放大缺陷的冒犯。更值得反思的是，艺术圈里边长期存在的这个自嗨闭环，圈内人用一堆晦涩的专业术语把这种怪异的画风包装成是什么先锋探索、深度人文表达，却完全无视普通大众的真实感受，甚至把公众的审美质疑直接说成贬低成是不懂艺术。那这种脱离生活的创作逻辑，让不少学院派的创作者躲在象牙塔里边闭门造车，不去街头观察真实的劳动者，反而对着猎奇的小众风格空想，产出的作品既没有生活温度，也得不到大众的共情。这些年类似的争议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从之前引发全网声讨的眯眯眼毕业走秀，到不少画风怪异的公共主题画作，部分顶着顶尖院校头衔的创作者一次次用脱离大众审美的作品触碰公众的情感底线，他们把迎合海外小众视角当成是什么和国际接轨，把刻意丑化国人形象当成艺术创新，却忘了中国文艺创作最根本的根基，那就是永远扎根人民，扎根真实生活。艺术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制造小众的审美壁垒，真正的劳动者主题创作从来不需要靠扭曲形象来博眼球。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父亲那幅画之所以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恰恰是因为他用最真诚的笔触画出了普通劳动者身上的质朴和力量，放下了刻意的标新立异，走到真实的生活里，艺术才能真正获得大众认可，而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变成圈内人孤芳自赏的自嗨产物。我看有网友说，艺术创作可以多元探索，但不能逾越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底线，脱离大众情感共鸣的所谓高级审美难以赢得社会认可。还有网友说，艺术本就允许多元表达，但当题材对准普通劳动者，审美不该脱离大众的情感认知，变形不等于丑化，创新也不等于刻意制造怪异，真正的致敬应当看见劳动者身上的烟火与力量，而不是放大扭曲的苦难感。还有网友说，画他自己和他家人是不是也是这副鬼样子呢？还有的网友说，别拿猎奇扭曲当艺术风格，刻画普通劳动者该有的基本的人文尊重，不是小圈子自嗨式的怪异卖弄。我想说的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罗中立的这个著名画家罗中立画的那幅父亲啊，朋友们可以到网上啊什么的去搜一搜，那画画的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感人。但是说那幅画是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是他用最真诚的笔触画出了普通劳动者身上的质朴和

力量。但是罗中立晚年啊，他这个晚期的画作，他又重新画了这幅画，用的是西方的那种绘画技法，用的西方的那种审美，两幅这个父亲这个画画放在一起对比，你立马就能看出来哪个是符合大众审美的，哪个是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的，什么先锋画风等等的，超越了对这个大众审美的这种尊重，超越了对，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对普通劳动者的这个尊重。这是一个著名画家早期的这个画作，以及后期的这种创作理念啊、创作思维、创作的立足点发生变化之后，同一个主题、同一幅画作，然后不同的表现，迎来的这个完全不同的评价。南京大学数学博士汤家凤极少跨界点评文艺作品，这次他连续发文直指丁红的画作是在丑化英雄人物和扭曲底层劳动者啊！他说的言辞很犀利，说你们已经无法无天了，你们不是以丑为美，你们是别有用心，你们领着人民的愤怒，你们在丑化英雄人物。他还将清华美院称为是丑学学院，这引发了大量网友共鸣。这样的画作能够通过一路评审登上画展，已经不仅仅是某个人的问题了，还是好好的查一查创作理念吧，或者好好查一查思想意识深层的问题吧。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我们先来请出岳律师。岳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岳律师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一个话题哈，就还是跟这个买房子相关。很多朋友呢花了这个重金买了房子，发现呢可能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有些呢是和这个宣传的不一样哈。那今天呢这位朋友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他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视野，就是为了这个视线，家里看着景观好啊，买了一套三面采光的边套的户型。那买这个房子呢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打开窗户能看见窗外的景象，但是打开窗户之后却发现没有想象的景象。怎么回事呢？说的是上海的汤女士啊，她在上海的普陀区某小区买了一个房子。我们知道上海这房子很贵啊，普陀区的很多房子也是为了看这个景观。

0: 湾而打造的。那汤女士买的这套房子呢，就是一个景观房。户型图上的显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房子呀，东边呢有一个三个房间啊，这个东侧开窗，打开窗户之后呢，视野和采光都特别特别的好。那汤女士为这一套房子支付了1044万余元的购房款，专门去买的这个东边的这个边套的户型。但是啊，在这个房子即将交付的时候，汤女士发现房屋东侧的厨房、客厅的洗手间以及主卧卫生间的窗户都被一堵巨大的墙完完全全的挡死了，一点采光都没有，通风视野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对此呢，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是为了满足消防强制性要求而设置了一堵防火墙，在最初的设计图和楼盘的沙盘上就有，说这个呀，我们符合相关规定啊，一开始我们也展示出来了。但是汤女士却表示，选房的时候开发商提供的房屋户型宣传册当中没有进行任何相关的提示。那双方最终商讨无果哈，汤女士呢就把这个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咱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一下岳律师哈，你看这个开发商应该是有就针对比如说某些特殊的户型或者说这个视野受限，他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告知的义务呢？
1: 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售房或者说对于开发商来说，它是有一个告知义务的。而这个告知义务呢，其实在这个案件中其实更多的体现是一个强调，
0: 就是要告诉他这一套受影响。
1: 对，就是这一套的这个边户外边是有这个防火墙，而且呢，在这个售楼书中呢，应该也要明确的去提示，
0: 就是要写清楚，而不能说就是我沙盘上那儿有个显示，因为沙盘小是吧？有时候大家可能感觉不到，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防火墙高度其实是有限的，某些层受影响，某些层可能它就不再受影响了，是吧？
1: 对，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其实也对这个证据进行了一个实际的审查，那么作为这个买房的这一方呢，其实他最主要的强调的就是这个交付的房屋呢跟实际不符，对，那么从哪些方面去看这个不符呢？一个就是这个提供的这个宣传册，那么这个汤女士所购的这个房屋的这个宣传册上面的这个标识呢，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的标注出这个外侧的防火墙的，那么在这种没有标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购房者来说是难以知晓这个房屋的一个具体的状况的，而且买房的时候它不是说是现房，
0: 对，是
1: 它是
0: 西房，当时还都没盖呢，
1: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购房人是很难去这个感知到这套房屋的具体状况的，他不可能说你比如现房我去现场看一下啊，是吧？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案件中呢，虽然这个沙盘模型显示这栋楼的这个外立面与其他的楼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是基于这个沙盘的一个尺寸的比例，实际上让这个购房人呢很难在这个有限的这个选房时间内对这些细微的差别有一个很精准的辨识所以呢在买房的时候你去看沙盘其实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因为你不是说去真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现房里边去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具体的一个情况，这边是堵墙，这边是有能看到外边景观的，
0: 是的，
1: 对，所以你从沙盘上其实你是很难去感受的，尤其是你比如说这个沙盘中它在这个窗户外边有一堵防火墙，那它即使在沙盘上去刻画了这个防火墙了，但是你没有身处在楼盘里，你从外
0: 感受不到，
1: 对，其实你也只能看出来啊，那是有堵墙，但是 你不知道说这堵墙会影响你的视野，那最后呢，就是在这个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其实也看到就是开发商提供的这个楼书，也就是这个售楼说明书里边，实际上呢虽然开发商用这种告知项目不利因素的这种正式文件，但是呢也没有对这个防火墙进行一个特别的提示你比如说咱们在买房的时候可能看到这个售楼书里边会说到什么一实际

0: 交付的为准，
1: 对，
0: 是吧？
1: 会有这样的话
0: 啊，可能有这个一些和这个沙盘或者说和描述的不一致
1: 的
0: 地方，
1: 嗯、
0: 对,
1: 对，
0: 以交付的为准。
1: 嗯，
0: 那么这种实际上你是在忽略掉你的这个像这个案件中这种防火墙的这种因素在里面。
1: 嗯嗯，
0: 但实际上对消费者或者对购房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
1: 嗯，
0: 那如果你开发商一开始在这个售楼书中已经明确了那有个防火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野，
1: 嗯
0: 啊，并且呢用很明显的文字标注出来了，
1: 嗯嗯，
0: 那么其实对购房者来说他有可能就不买这套房子了。
1: 对，是的，
0: 是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开发商的这个告知义务并没有完全的履行到位。
1: 这个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很多朋友其实在这个购房的时候、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开发商呢他写了，但是这个字儿呢可能特别小，
0: 嗯，
1: 或者说他在画这个示意图的时候他旁边用了某些标记，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标记是什么，他在底下又做了一个图注啊，这个标记代表着什么意思，比如说视线受阻，比如说什么什么，
0: 嗯，
1: 像这种告知可以吗？比如说小字儿或者说特殊标记，
0: 如果说有很明显的标注，
1: 嗯
0: 啊，做了这种提示的话，
1: 嗯，
0: 那么是属于这个尽到了这个完全的告知，充分的告知义务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说的这种很小的小字，
1: 我刻意把它弄小，
0: 对，故意去弄小，让人去注意不到，
1: 嗯，
0: 那实际上我认为也是没有尽到完全充分的告知义务，
1: 嗯，
0: 所以呢，在这起案件中呢。

0: 呢，他们的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1: 嗯，
0: 那在我国的民法典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你要想达成退房呢，其实有几个因素啊，或者是可以从这几个原因去找。一个就是呢，比如说在购房的时候存在这种欺诈或者是重大误解啊，本来说你这个房子，比如说你是这样一个结构，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在交房的时候你的结构跟当时的不一样，
1: 嗯
0: 啊，那么你可以主张欺诈啊。还比如说这个你在买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开发商在承诺说这个房子有哪些这个设施啊，那么误导你，导致你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1: 嗯
0: 啊，存在这种重大误解，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撤销的，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种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的解除。那么一般法定的解除呢，其实就存在着这种开发商在这个交付的房屋中存在着根本违约，
1: 嗯，
0: 才有可能去解除
1: 这个买卖的合同。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房屋的主体的质量存在问题，
1: 嗯
0: 啊，这是直接影响你的这个购房目的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在解除合同的时候呢，其实主要还是看是否影响了购房人的根本的一个居住目的。
1: 那你就拿本起案件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这么说，买这套房子我就是为了看景，这就是我的。
0: 是，但是从这起案件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开发商他存在这种欺诈，
1: 嗯
0: 啊，比如说一开始可能这个买房子的时候他是期房嘛，
1: 嗯，
0: 他在沙盘里边画的我这可能是个江景房
1: 啊，
0: 但实际上呢
1: 看不着江，
0: 交付的时候你可能压根看不到
1: 啊，
0: 那这种
1: 这叫欺诈。
0: 对，但是呢，在这起案件中呢，实际上开发商已经给你履行了告知义务了，
1: 只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做一个这个特别的告知。
0: 对，只是没有进行一个充分的告知，而这个充分的告知的这一部分呢，是有一堵防火墙影响了视野，
1: 嗯
0: 啊，但是呢是基本上大就是主要的这个购房的目的是实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你要求解除房屋是不太解除这个买卖合同是不太现实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岳律师的解答哈。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很多朋友都来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部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眼泪也是哗哗直流，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哈，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好视力的这个航天版蒸汽眼贴呢，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它添加了一些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渗透，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清晰透亮了。那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凡是购买哈，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每个人呢还会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共是4重好礼，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程。

0: 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现在买一赠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那现场产品品呢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呢，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还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的截止时间是8月31号。石家庄的会场呢设立在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听众可立减100元。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19，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继续请出月律师，也来接着说一说跟这个买房相关的一些纠纷。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月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房屋啊，如果有这个质量问题，直接影响我们购房的这个主要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来解除这个合同的哈。那就有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就是如果当时比如说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收了房了，我还能再说解除吗？或者说收了房了，假如说这房子里边某些东西我还动了，但是最后我发现它有安全隐患，我还能解除吗？
1: 首先呢，这个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实际上涵盖了这个我国就是在实务中那么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房屋质量问题。那么在这个解释中的第九条呢，它是明确规定了，就是因为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那么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是这个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的，那么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质量问题发生的纠纷呢，只有在这种存在着主体结构问题，那么才可以去主张这个解除合同。
0: 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就什么叫主体结构问题？
1: 当然这个肯定是需要这个
0: 专业的机构来检测的，
1: 对，需要专业机构去鉴定的。但是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房屋的这个承重，比如说承重墙有裂缝，那么你在这个。

0: 去检测的时候发现这个承重墙存在这种根本性的问题，
1: 嗯嗯
0: 啊，确实存在着重大的隐患，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它就属于这种主体结构存在问题，
1: 有问题，就是说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说这房屋质量，你比如说窗户不好，
0: 嗯，
1: 窗户碎了，
0: 嗯，
1: 门装歪了，然后这个地暖漏水，
0: 嗯、
1: 就这个不属
0: 于
1: 解除合同的范围、
0: 这个、对， 对，那还比如说就是，可能在实际的这个买房过程中呢，可能开发商会给你，就是尤其是交房的时候，他会给你一套手续，其中就有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
1: 嗯嗯嗯。
0: 啊，但是呢，这个质量合格的证书跟你自己做出检测之后发现这个存在重大的主体结构问题，
1: 嗯嗯，
0: 它其实并不相矛盾。啊，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即使说它能够提供这种质量合格的证书，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这个在这个起诉之前经过检测确实存在这种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委托法院也发现存在这种主体结构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也是可以进行主张的，
1: 就是解除这个合同。
0: 对对，所以呢，对于开发商提供的这些这个包括质量保证书也好，其实它并不足以能够让你彻底的解决这个房屋的质量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它并不能真正的保证这个房屋确实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其实也经常会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哪怕花点钱，
1: 找验房师，
0: 对，验一验这个房子是否真的符合质量问题，
1: 嗯
0: 啊，是否符合质量要求。
1: 嗯嗯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主体结构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哈。
0: 嗯、
1: 那还有一些质量问题，就是刚刚像我们提到的一些小问题，
0: 嗯、
1: 小问题、
0: 嗯，
1: 但它也确实影响到我实际的居住和使用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这个就是，窗户的强度有问题、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进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门窗都是歪的，我锁锁不严实，或者说它有缝、
0: 嗯、
1: 啊。来了之后发现地暖铺设的不合格，
0: 嗯、
1: 像这些不能达到退房的这种质量问题，
0: 嗯、
1: 我们作为消费者如何维权？
0: 实际上呢，这个房屋质量问题在收房中是比较常见的。
1: 是的
0: 啊，那么其实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区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听众问到，就是这个房屋渗水啊、
1: 哦，
0: 他家是屋顶，那么
1: 楼顶渗水，下雨是吧？
0: 对、
1: 嗯，
0: 可能新交付的房屋这个有渗水的情况。
1: 嗯嗯嗯，
0: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属于是房屋的质量问题。
1: 嗯，
0: 那么按照刚才我谈到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这个司法解释里边，
1: 嗯嗯，
0: 其实对于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呢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规定中呢，其实提到过，就是如果说因为房屋这个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
1: 嗯，
0: 那么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
1: 哦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屋呢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并没有影响你正常居住，
1: 嗯
0: 啊，比如说它只是一个小的瑕疵，比如渗水，
1: 嗯嗯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保修期内呢，出卖人是应当承担这种修复责任的，
1: 嗯嗯，
0: 那么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
1: 嗯，
0: 那么买受人是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那么这个修复的费用以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是由出卖人承担的
1: 啊。如果说一直跟他们沟通，他们就是没有能够及时的修复，也可以自己保留好相关的票据，
0: 嗯，
1: 是吧？然后最后向他们主张这一部分，这个损失。
0: 对，所以呢，从这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是屋顶漏水，
1: 嗯嗯，
0: 那么你要看你的屋顶漏水的情况，
1: 什么程度。
0: 对对，你如果是那种大面积的渗水，这个跟水帘洞似的，
1: 嗯嗯，
0: 那就这个达到了刚才我谈到的，就是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了。
1: 嗯嗯嗯。
0: 啊，那么达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
1: 啊，但是你像在比如说常见的，就一个角，
0: 嗯，
1: 是吧？它一下大雨了渗，这个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啊。
0: 对对，所以呢，还是要看情况。还比如说这个墙体开裂呀、噪音污染呀，
1: 嗯，
0: 等等，
1: 嗯嗯，
0: 其实还是要看是不是达到这种影响你正常居住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之前我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它是高层，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房子呢是挨着这个高架桥边上
1: 啊，有噪音。
0: 对，有噪音。但是这个当时买房的时候呢，开发商是承诺就是这个我们用了什么样的玻璃是完全不会有声音的啊， 但是实际上呢，交付的房屋呢，实际上你关上窗户之后，它依然有这个噪声污染，
1: 嗯嗯，
0: 而且是超标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影响到了这个购房人的正常使用，
1: 嗯嗯，
0: 所以也就达到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已经影响你的正常居住了，
1: 嗯，
0: 那么你是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他这个房屋呢是跟开发商描述的一样，
1: 嗯，
0: 我们采用了这个隔声的这种玻璃，
1: 嗯，
0: 啊，关上窗户之后没有声音，
1: 嗯，
0: 而且这种声音呢，即使你开着窗户，它检测起来，它其实也并没有达到一个超标的水平，
1: 嗯嗯，
0: 啊，而且呢，已经提前充分告知你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你在居住使用的过程中，你说我开着窗户有噪声影响我。但是经过检测呢，它其实并没有超标。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要求，去解除合同的。
1: 嗯，
0: 它达不到这个影响居住水平的这个条件的。
1: 嗯，那岳律师，通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还有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些问题，
0: 嗯，
1: 有哪些启示给到这个购房人呢？
0: 嗯，首先呢，第一个，其实这个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买期房，
1: 嗯，
0: 买这种看不到的房子，它肯定是存在着风险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高价值的房屋，
1: 嗯
0: 啊，那么你如果要买的话，要提前考虑清楚这里边的风险，
1: 嗯
0: 啊，甚至可能有必要你去，聘请专业的人员，或者是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经验的人员去帮你去，考虑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去审查一下这里边的文件啊，
1: 嗯嗯，
0: 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墙体的问题啊。实际上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有经验的，你比如说有经验的人员，他可能在看沙盘，看你这个房屋结构的时候，他可能会
1: 就能看到这个，
0: 对
1: 啊，
0: 对，因为开发商是提示过的，
1: 嗯嗯嗯，
0: 只不过你自己没有，
1: 自己不懂
0: 啊，不懂啊，而且呢，开发商并没有着重的充分的提示，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可能换个专业的人员，专业的角度，他有可能会帮助你提示你这个风险，
1: 嗯 嗯， 嗯， 嗯
0: 啊，那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购房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收房的时候呢，
1: 嗯，
0: 最好对房屋的质量进行检查，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房屋质量检查，它其实并不是说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你就可以拒收这个房屋的，
1: 嗯，
0: 那像一般正常的，像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刚才说到的，墙有一些渗水啊，或者是这种墙面有一些空鼓啊，
1: 嗯，
0: 或者是有细微的这种瑕疵啊，
1: 嗯，
0: 你是可以当时就给开发商去提报，
1: 嗯嗯，
0: 啊，去这个写在他的这个收房的这个登记表里边去批注上，
1: 嗯嗯，
0: 啊，要求他限期去，这个维修，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这种理由去拒收房其实是不合理的，
1: 不合理的，
0: 对，嗯，但是如果说你在收房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房屋存在这种重大的质量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要求去解除合同啊，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在收房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请相关的专业人员或者专业机构啊，
1: 嗯，
0: 对房屋进行一个充分的检查啊，
1: 嗯，
0: 避免未来呢产生这种不必要的纠纷。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岳律师给到的这些建议哈，时间的关系还是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岳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的，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季广用品商城有哪些好物来做出推荐，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是悠然。
2: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 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

0: 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 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嘛，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 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 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AD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底奇吸收没烦恼。
2: 小羊人AD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 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000，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佳丽 翠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 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哈，说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自己的老丈人丈母娘在村里边哈，他是有这个宅基地的，然后老丈人家就是是这个姊妹三个嘛，他们家是这个老小哈，就是都是女儿，然后呢户口也都不在村子里面了，然后说那现在这个宅基地就是后续怎么处理哈，是能继承吗？
1: 可以继承，
0: 可以继承。
1: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这个怎么处理，是老人没了怎么处理，还是说这个
0: 现在怎么处理，
1: 房子拆迁了怎么处理啊？如果说是老人没了，这个是可以继承的。那么继承的时候呢，实际上继承的是这个宅基地上的房屋。
0: 房屋。
1: 对，那么一般你去这个继承的时候呢，这个宅基地证上。会给你备注上是继承所得，那么这个继承的房屋呢和这个本村村集体成员的这个宅基地上房屋，它的管理和使用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村集体成员，它是可以翻修翻建的，在这个原有的这个面积之上啊，符合这个要求去可以去建的。但是对于这种继承的话，你只能是在原来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情况下去使用，不能再进行翻新翻盖。
0: 那你看刚刚他也说到了，他说这个就是三个女儿因为户口都不在了嘛，说就已经不是村集体的成员了，那我只能继承这个房屋，那这个宅基地它会是
1: 这个宅基地是跟着房子走的
0: 啊，
1: 他继承了这个房屋，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个地一起继承了，只不过是如果说他在流转的话，他只能这个把这个宅基地呢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之内的，就是村集体成员啊，比如说村里边其他的村集体成员，他需要宅基地，他名下又没有宅基地，他符合一户一宅的政策，那么可以把自己的宅基地通过这个对价流转给这个村集体成员有需要的也可以就是自己去居住使用比如自己岁数大了，然后这个搬到
0: 搬回去住，
1: 搬回去去住。
0: 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一个朋友的咨询哈，是涉及到这个再婚家庭的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哈。他说想咨询一下，他说我和先生呢是重组家庭，就是我是头婚，先生是二婚啊，说的。但是这个就是在一起生活也有30多年了，现在先生这个身体不太好，前段时间住了 ICU， 所以说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就是遗产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当时他跟前妻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离婚了，然后呢是有这么一个协议的，就是一次性给了多少钱哈，大概我有个理解就是这么一个财产协议，就是以后不再继续怎么样。他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先生要是没了之后，他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夫妻共同的财产，他原先的儿子有继承的权利吗？
1: 有继承权，
0: 是有的，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他们的这种继承权是源于他自然的这种血缘
0: 关系，
1: 对对，所以呢，他的儿子是有这个继承权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你先生在提前立有遗嘱的话，那么在继承的时候是遗嘱优先的，优先于法定继承，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遗嘱可以按照遗嘱的意思去继承，但如果说没有没有遗嘱按照法定继承的话，那么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那么这里边我听他的意思就是 是他和他原来那个儿子是吧？
0: 而且应该他们是不是也有孩子？
1: 对，也有可能
0: 有孩子。生活了30年了，是吧？
1: 对，那么有孩子的话呢，包括其他这些子女，那就按照这个法定继承。
0: 他们这都是第一顺位的，就是现在的妻子、原先的孩子和后来婚姻当中的孩子都是第一顺位的。
1: 对，
0: 父母应该不在了，是吧？
1: 对对，如果他担心未来会发生这个纠纷的话，可以看看他先生能不能现在去立一份
0: 遗
1: 嘱。
0: 对，你看他刚刚提到了一点，他说之前啊离婚的时候是有协议的，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去说这句话啊，之前有协议的就一次性给你多少，然后以后就不在这个，就这种协议有意义吗？或者我们说他有法律效力吗？
1: 离婚协议肯定是有法律效力，但是离婚协议里边的内容如果说违反了法律规定了，那是无效的。你比如说他如果说在离婚协议里边说啊，我比如说我一次性给你多少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啊，一次性付清，那么以后呢这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前半句话是有效的，
0: 那后半句不行。
1: 对，但后半句话你说断绝父子关系，这是无效的。
0: 无效的。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呢，得看这个离婚协议哪些内容是有效，哪些内容是无效的。
0: 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岳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03119610430311961043。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46，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搜索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哈。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和房产以及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啊。我们再来看网友的一位咨询哈，岳律师，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父母是有一套这个小产权房的，说想问一下这个小产权房能够进行交易吗？啊，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卖不了，或者说不好交易，那未来这个继承是怎么算的？就是他是怎么继承的？
1: 首先这个小产权方，它是虽然叫小产权方，但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说是不认可的，是没有产权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房产它是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交易的。那么即使你去交易了，它最多是一个债权，而不是一个物权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房屋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过户登记的，
0: 你就没有办法说我有个房产证是吧？写着这属于我，这是没有办法，它就像一件物品一样。
1: 对。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即使你真的去交易了，它形成了这种债权了，那么你的这个买卖合同如果发生争议了，也。

0: 受法律的保护，同时它也是违法的。
1: 嗯
0: 啊，那么可能引发纠纷的时候，你觉得把这套房子卖出去了，
1: 嗯
0: 啊，比如说
1: 我们有个合同，我卖给你
0: 啊，50万、60万，那回头这个对方起诉，那么你这份合同被认定成无效以后，你还要把这个房款
1: 再
0: 退回去，
1: 再退还给人家。
0: 对，
1: 哦哦，
0: 对，所以呢，对于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1: 这中间是有风险的，
0: 对，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其实，
1: 嗯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继承。那么既然他从法律上他没有产权，
1: 嗯，
0: 那也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了。因为你要是继承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小产权，可能一开始登记你父母的名下，
1: 嗯嗯，
0: 那么你只能说等到他未来可能获得产权以后，
1: 嗯
0: 啊，那么你去继承
1: 啊，就写到你的名下。
0: 对，但是如果说他没有产权的话，你比如说几个子女之间发生争议了，
1: 嗯，
0: 然后你去法院，你说要求我们一起去继承这个房屋，
1: 嗯嗯，
0: 啊，那么法院会以这个房屋它本身是不合法的，
1: 嗯
0: 啊，不受法律保护的，
1: 嗯嗯，
0: 那么法院也没办法去处理，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只能说，第一就是要么你自己居住使用，
1: 嗯嗯，
0: 啊，要么你几个子女之间你去协商，
1: 嗯嗯，
0: 啊，比如说
1: 这
0: 个
1: 房子未来怎么办？哎，
0: 对，比如说你往外出租的话，这个租金怎么去分啊？如果自己住的话，谁去住，谁去使用，
1: 嗯
0: 啊，
1: 嗯，
0: 去协商。
1: 所以说，他现在可以说是不涉及到这个严格意义上说继承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他没有办法划定属于谁写在谁的名下，
0: 对，因为他本身也没有产权，
1: 嗯，那我们再接着就多问一句啊，
0: 嗯，
1: 就是如果说这种房子未来取得产权了，
0: 嗯，
1: 但是父母已经不在了，
0: 嗯，
1: 就这个还好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个登记吗？
0: 这得看第一个，就是要看这个办理的一个情况。
1: 嗯， 嗯， 嗯，
0: 就如果说是父母是在这个产权办理下来之前，或者房产证，
1: 嗯，
0: 办下来之前，
1: 嗯，
0: 已经去世了，
1: 嗯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在办理相关程序的时候，手续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办理的机构可能会要求你们去提供相关的材料
1: 啊，比如说一开始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写的是谁的名，是这个材料吗？
0: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提供证明，证明你父母已经去世了，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房屋这个登记在谁的名下，
1: 嗯
0: 啊，
1: 嗯嗯，
0: 然后去确定一个人啊，然后就登记在他的名下，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这个房产证下来以后。
1: 嗯
0: 啊，这个父母去世了，
1: 去世，嗯，
0: 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争议了，
1: 这个就变成像我们正常的这个遗产的继承，
0: 对，
1: 啊，就是走入到这样的一个流程当中，
0: 对，是这样，
1: 嗯 嗯， 嗯，所以说这个小产权房哈，就是如果说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少朋友问到他能不能交易，这个交易其实本身是违法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是不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的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岳律师能不能也留下您的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如果说节目之后有朋友想要联系到您，
0: 嗯，
1: 也可以更加方便的找到您。
0: 我的微信的联系方式是月光的全拼，
1: 嗯，
0: 啊，加上四个数字1043，月光的全拼加上四个数字1043。
1: 嗯，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汉语拼音月光的全拼1043，月光1043哈。通过这个微信号呢，就可以联系到岳律师。那也非常感谢岳律师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嗯。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 微光常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罩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

0: 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阳光热线推出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红十字连接着对生命的尊重，也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它可以是一滴献给陌生人的血，跨越时间和距离，为另一个生命续上希望；也可以是一双勤劳的手，把一门传统技艺变成就业增收的渠道，帮助更多人重新找到生活的信心和尊严。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认识两位来自邯郸的红十字志愿者。他们的人生经历啊，虽然不同，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又愿不愿意坚持做下去？一位是22年坚持无偿献血240次，累计献血9.66万毫升的柳书良；一位是肢体残疾的毛线钩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郝子磊。他们一个用热血传递生命暖流，一个用指尖技艺带动困难群众就业创业。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先从一袋血一份承诺走进柳书良的公益故事。那接下来我们把信号接到柳书记这里。柳书记您好，能听到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柳书记，那首先给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吧。柳书记你好。
1: 好的，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柳书记，其实刚刚也给大家伙介绍您了哈，就是您22年坚持无偿献血240次，累计献血将近10万毫升哈。那很多其实长期坚持的时候，这些往往都始于一个看似普通的瞬间。那柳书记，对您来说，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无偿献血的？而又是什么时候，当时是什么一件事儿或者人触动了您，决定开始做这样的一件事呢？柳书记。
1: 好的。我是从2004年第一次接触到的无偿献血，当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走在大街上，看到了一辆咱们学生的献血车，车的前面有一个挡板，有一个纸板，上面写着“血库的库存紧张”。看着黄马甲的志愿者在车旁边忙碌着，散发着咱们的宣传单，作为一名党员，我的意识告诉我，或许我能做点什么。但是当时还是比较紧张犹豫，最后忐忑地走上了咱们的献血车，开启了我的第一次无偿献血。
0: 那柳书记，刚刚您看，您也提到了，就是在第一次献血前，您也会犹豫，您也会紧张。当时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就是您在犹豫什么或者紧张什么呢？完成献血后，您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柳书记？
1: 无偿献血毕竟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事件。一方面我担心自己的身体条件是不是能够达标。另一方面呢，我也顾虑献血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或者我的身体健康。这种顾虑随着献血的进行，迅速地完成了我的人生第一次献血。感觉没有想象中或者顾虑中的那么可怕。就像咱们平时体检时候被戳中了几管血一样，看着袋子里我的血液被咱们的工作人员认真的收纳起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温暖和踏实。想到了这份小小的善意能为急需用血的病人带去生的希望，那种付出带来的成就感远超过身体当时短暂的一点轻微的不适，心里满满的就是那种踏实和自豪。
0: 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和骄傲哈。那柳书记，您看就是您第一次献血04年哈，到后面的这将近20多年的时间里，一次次的主动走上献血车，那中间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一件事让您决定坚持下来这件事儿了呢？
1: 二年

0: 长漫长，那我坚持长期下去的其实是咱们的512汶川大地震。当时看着新闻的报道，想着灾区人民的那种艰辛，我又去不了现场帮忙，有心但无力，就想着那我就去献血吧，用这种方式为咱们的灾区助力，或许我能帮上一点忙。
1: 那柳书记，如果说您就用一句话概括一下您这比如说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一个起点，您会给大家伙分享哪样一句话呢？
0: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说一次举手之劳的挽袖，为素不相识的生命带去生的希望。
1: 那其实可能听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们也都会感觉非常的印象深刻哈。累计献血200多次，将近10万毫升的血量，这相当于将近10几个成年人的这个身体的含血量了。这些数字令人非常印象深刻，但是数字之外，其实我们也更想了解的是柳书记您是如何把这件事儿把它变潜移默化的变成自己的生活的。所以说柳书记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您是这个献血怎么样慢慢把它变成一种习惯的呢？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心态的呢？
0: 这么多年下来，无偿献血其实已经不是一项额外的负担，也没有占用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它已经慢慢的融入我的生活里面去，就像咱们平时吃饭、睡觉或者是读书、跑步一样，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把它当成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件简单的事情去做，快乐的事情去做，不会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和家庭。
1: 那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哈，就是献血可能现在已经成为您日常生活当中一件非常快乐简单的一件习惯了哈。那有时候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打卡，就比如说我要追求一个次数，或者说追求多少多少毫升的这样的一个献血量。那柳书记您自己，您会比如说去追求次数，还是您献血的这个总量，还是说每一次都坚持下来都没有缺席？对这方面您对自己有要求吗，刘书记？
0: 其实我对这个现实的数量还有这个次数其实很不关心。在我的心里面更看重的是这么多年自己没有轻言放弃的这种坚持。数字是这个结果，它不代表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是每一次我如约而至的奔赴，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能达标，间隔期有够，我都不会缺席，这种长久的坚守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一种承诺。我总觉得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能多献一次血，就多给别人，多给病患增加一份生的希望。
1: 那柳书记刚刚您也提到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能多献一次献一次。那长期参加无偿献血，您有没有这个刻意的做一下这个身材管理，或者说身体管理哈？您平时在饮食啊、作息或者运动方面，您保持哪些习惯，就是才能就是这个支撑您20多年这样的一直无偿献血呢？刘书记，
0: 大家也都知道，献血对身体是有健康要求的。
1: 是的。
0: 别人问我你这么多献血，身体顶得住吗？
1: 对。
0: 如果说不符合要求，可能就被筛选下来了。
1: 是，
0: 其实我平时就是非常注意我的身体健康，只有我的身体健康的时候，我才能参加无偿献血。而献血呢，又反过来督促我、监督我、提醒我，

0: 双向赋能是吧，刘书记？嗯，
1: 对的，对的。
0: 是，那刘书记，那您，你看您刚才也说了，您可能会平时多做一些运动啊，来保持自己的一个身体的健康。那您私下里都爱做一些什么运动啊？这个，因为我就是在刚跟您就是这个加上联系方式哈，我看您朋友圈，我看您经常爱这个跑跑马拉松、越野赛等这样的这个体育活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就是这个运动和公益之间对您来说有什么共同点呢，刘书记？
1: 好的。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经常会参加一些马拉松甚至越野赛的一些比赛，算是活动吧，我也经常在献血之后继续为大家服务，持续的训练，然后呢奔向咱们马拉松的赛道。我感觉科学献血是无损身体健康的，而马拉松和咱们的无偿献血两者本质上其实都是坚持和自律。
0: 哎，是的，没错。
1: 马拉松靠长久的坚持，靠日复一日的训练去打磨自己的身体和心智，考验的是咱们耐力和恒心。而无偿献血则需要长期的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然后按时赴约，用长久的坚守为生命护航。坚持运动

0: 康的根基，而无偿献血呢又能温暖我的内心，这两者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1: 嗯，是。那柳书记，其实据了解呢，您也是获得了多项殊荣哈，就比如说这个咱们省红十字会的优秀志愿者呀，包括献血的这个终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献血的荣誉记录。那柳书记，对于您来说，这些荣誉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您更愿意把它看作比如说肯定啊，或者责任，或者说还是激励您继续坚持下去的一种动力？刘书记，
0: 22年我的无偿献血已经245次了吧，累计献血量9.86万毫升。也因此荣获了河北省的优秀志愿者、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6次金奖、终身荣誉奖、全国无偿献血服务奖5星奖，还有咱们的中华骨髓库5星级的志愿者等等。
1: 是，
0: 面对这些荣誉是一种肯定，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种沉甸甸的责任。这种荣誉是社会对无偿献血这件事的一种认可，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不要因为拿到了这些荣誉就松懈，甚至就骄傲，反而更加严要求自己注意身体，保护好身体，坚守这份承诺，把这份爱心呢继续的传递下去。
1: 那其实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能听得出来柳书记对于自己这么多年来坚持公益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和幸福。但是柳书记，在我也想这个问问您，坚持公益啊，有没有给您的比如说家庭生活或者工作安排带来过什么不便？就是因为毕竟这件事儿，它肯定还是会影响，比如说您陪伴家人啊，或者说家人对您的身体啊，对您的健康会不会有过一些担心和担忧？他们对您长期坚持公益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刘书记？
0: 这么多年，这么多次数的无偿献血，包括我的志愿服务，确实也耗费了一些时间，偶尔会给工作还有家庭产生一些冲突，有时候确诊临时通知应急采血，刚好，或者我的工作比较繁忙，或者家里有事儿，是需要协调一下这个时间的。家里人刚开始也是有顾虑重重的，担心我频繁的去献血会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怕我劳累过度。但是后来看着我一直规律的作息，坚持运动，身体状态呢也一直很好，也慢慢了解到了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家人们有原来的顾虑，逐渐呢就变成了理解，也就支持我了。在这儿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单位领导以及同事的支持还有包容。
1: 那再追问一句，刘书记，您或者说家人们在您的这个感召下吧，对吧，看着您的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包括运动这件事情，他们会不会跟着您现在一块儿，比如说参加公益啊，或者做一些这个运动一类的，保持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刘书记，
0: 我的孩子也跟着我一起献血，跟着我一起做志愿服务活动，孩子也跟着我长跑，已经能跑半程马拉松了，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受影响的。
1: 那真的是，就是一个人的坚持可以温暖陌生人，同样也可以带来一群人的参与哈，这样才能其实形成一种更稳定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生命保障吧。那其实据了解，柳书记您后来也加入到了邯郸市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大队哈，而且还并担任了这个队委，而且还有基采分队的队长。那柳书记，您从最开始的单纯的这样的一位献血者，转变为志愿服务的这个一种组织者或者说宣传者，这是怎样的一种心路历程呢？就是您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转变，刘书记？
0: 其实咱们现在大家都能感受到无偿献血的血量已经出现了一个下滑的趋势，血液供应这个矛盾仍然比较明显，但是血液呢又不能工业生产，它也没有任何的替代品可以代替，全靠咱们志愿者的爱心奉献、点滴汇聚，单靠我一个人的献血力量终究有限，临床用血的这个缺口需要更多的爱心人士志愿者一起参与才能补齐。看到身边的人对无偿献血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或者是一种误解，

0: 我意识到我不能只做一名献血者，而应该更好的去当宣传员，甚至组织者，把科学献血的这种知识讲给大家，打消大家的这种顾虑，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咱们的无偿献血队伍来，传递爱心。咱们俗话说嘛，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嘛，
1: 是的，
0: 就大家都积极的献血，人人献血，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之后，当我们需要用血的时候，才可以做到人人有血用。
1: 是的，说的特别好哈。那柳书记，您在志愿服务当中遇到过哪些常见的顾虑或者说误解呢？正好趁此机会也给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做一做简单的小科普小讲解。柳书记，
0: 无偿献血其实是小众的话题，但对家里面没有病人不需要血液的时候，可能大家不多的去关注。但是大家现在最常见的顾虑或者误解，主要集中在那么几点。第一个就是说，我献血之后，我的身体受不受影响，会不会造成我的所谓的气血不足了，免疫力下降了，影响我的日常工作生活。第二个就是说，害怕献血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做到无菌呢，安全不安全呢，我是不是能拒绝这种交叉感染。第三个我是觉得献血以后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我白白的付出了。还有部分人对献血的间隔期，我献血条件、用血政策、保销流程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后续的保障不到位等等，这一系列的小的一些顾虑吧。
1: 那柳书记，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嘛，您是如何解决吧这些大家伙的这样的一些顾虑啊，或者说误解的呢？柳书记。
0: 这个东西就需要沟通。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相当于聊天吧，是我的一个同事。当时一直听身边人说献血伤了元气，甚至可能被传染疾病，迟迟不敢尝试参加。我就跟他聊起了我自己坚持献血并且同时还在跑马拉松越野赛这种经历，给他科普这些献血的安全流程，还带他参观了现场，去观看了咱们的采血环境，讲解血用途以及咱们用血保效的这政策。当他在现场亲眼看到采血全过程这种无菌的规范的操作之后，同时听完我的亲身顾虑之后，也就放下了这种担心，当场就完成了他的人生第一次献血。后边还主动的加入了咱们的志愿服务队伍，这件事情啊，让我真实的感受到，真诚的分享可能比空洞的宣教更要有力量。
1: 是的，没错哈，这个真诚永远是必杀技。而且就像刚刚您也提到了，您会亲身讲讲您自己坚持马拉松啊，包括您自己本身，我觉得就是最鲜明最佳这个活脱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哈，能给大家伙减少或者说解开这个担忧或者误会哈。那柳书记，其实从无偿献血到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登记，再到23年哈，您也是成功的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您把对生命的尊重可以说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当时您是什么情况下了解到这个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呢？当时最先打动的您的是什么？柳书记。
0: 我也是通过了解咱们白血病患者的这种处境，确切是亲眼看到了他的困惑，才知道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很多白血病患者不仅在身体承受着巨大的这种痛苦，开销也特别大，家庭经济负担也非常重，只能靠反复的输血勉强的去维持生命，到后续时候可能一周就要输一次血，或者输一次白，就把咱们的造血干细胞，咱们的这叫血小板。真正想治愈，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咱们配型相合的捐献者。
1: 那我们也都知道哈，就是在入库志愿者的这个阶段，可能会大家都会了解到一句话，就是随时准备为

0: 他人生命续航，有这样的一句可以说是宣传语吧。那柳书记，您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呢？
1: 对于我来说，随时准备着为他人生命续航。
0: 嗯，
1: 就是入库之后，我要坚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状态。一旦配型成功，病患真正需要我的那一刻的时候，我挺身而出，伸出我的援手，用我自己的生命种子，给陌生人带去生命重启的希望。
0: 嗯，
1: 这份随时待命。就是你有入库志愿者实实在在的一种责任。
0: 是的，没错。那其实柳书记，您在我们私下里我们也聊到了哈，就是您的公益行动其实也并没有只停留在献血和捐献志愿登记上。2017年据说您也是加入了蓝天救援队，然后2019年又转入了咱们邯郸市的曙光救援队，后您又把公益的触角延伸到了应急救援、救护培训和防灾减灾的科普当中。那柳书记，您为什么又会做出这样的一步转变呢？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进一步走进应急救援队？刘书记，
1: 好的，我加入曙光救援队，现在也是曙光救援队的党支部书记。
0: 嗯，
1: 从三线延伸到三救，是因为三线守护的是生命健康，而应急救援呢，守护的是危难时刻咱们的生命安全，连在本质上都是守护生命。
0: 嗯，
1: 在做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宣讲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很多人缺少这种安全意识，也不懂基本的急救知识，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手足无措，甚至做出错误的行动抉择。不少险情因为失去了黄金的救护时间而造成的遗憾，比如说咱们的心脏病情，黄金急救时间可能只有短短的4分钟。这让我意识到光靠自己懂远远的不够，还要普及这些急救技能，教会更多的人去学会急救。多一个人认同捐献的理念，那么生活就多了一份保障，多了一个人能学会急救技能，生命就多了一份呵护。
0: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刘书记，就是他们的本质其实都是守护生命哈，就是一个献血守护，一个是应急救援，但是他其实肯定具体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您第一次参与这种真实救援或者高强度的公益任务的时候，现场给您带来最大的和以往这个献血的不同或者说冲击是什么呢？刘书记，
1: 第一次参加真实救援任务的时候，现场的冲击非常非常大，明显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以及救援时间的那种急迫性。一般都是在户外或者在野外，那种搜寻环境复杂，山路曲折，天气多变，忽冷忽热，也不分白昼，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到被困人的安危。无偿献血是从容有序的环境，
0: 是的，
1: 但是救援的现场这种紧张感，群众的那种焦急的期盼，让我深刻的明白救援工作如果半点的马虎，必须的严谨细致，全力以赴。
0: 是，那柳书记，其实您在这个转入这个应急救援这块之后，我看到您也是自己这个主动的去学习一些专业技能，以及获得一些职业资格哈。您是出于什么想去主动的提升这方面的技能的呢，刘书记？
1: 好的。多年的这种救援活动，让我切身的感觉到知识和技能的匮乏。所以我抓紧的补课，来为自己充电，学习了很多的急救知识。包括应急救护、水上搜救、声呐、潜水、绳索、防救灾等等。同时呢，也拿到了咱们国家的应急救援员资质证，还有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的救护师资等等资质。这些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以前的凭着一腔热心参与救援，变成了现在靠专业的能力去守护生命。开展救护培训，规范的处置现场的伤情，依托咱们的团队更科学的去判断险情，规避风险。公益行为也从原来的感性付出变成了现在理性的、有标准、有章法的这种专业行为。
0: 是。 是的，其实就像您说的，公益哈，它有的时候不仅仅需要凭一腔热血就能做好，有的时候公益它其实也需要扎根专业，只有专业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才能真正好的守护生命哈，刘书记。那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现在也主动学习，对吧？掌握了这样很多的一些急救技能。那您能不能趁咱们这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大家伙简单去分享，比如说咱们，比如说第一目击者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些应急场景的时候，他们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1: 天有不测风云，或许有一些意外。当我们在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第一目击者、第一责任者最重要的行为原则，其实是保证自身的安全。量力而行，不要贸然的进入怎么的危险环境。其次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救援电话，寻求专业的力量支撑。然后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咱们的进出救护，不要盲目的去处置，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或者说其他的去死去伤，冷静有序科学的去施救是最关键的原则。比如说咱们遇到了溺水，如果你没有能力去下水的情况下，不要下水，而应该采取的抛投递的方式，这种才是咱们的保己救人原则，保住自己的安全。
0: 冷静、有序、科学的施救，这是最关键的原则哈，刘书记。那其实，在节目开头我们也介绍到了，您，是一名基层工作者，同时也是一名党员。那工作岗位上的这些责任感和您在公益志愿服务当中的这样的一份担当，对您来说，是怎样的一种选择或者说价值呢，刘书记？
1: 作为一名基层的工作人员，我的岗位职责就是服务群众，坚守本分，履职尽责，这是我的本职使命，也是责任担当。作为一名党员，底色就是奉献，初心就是为民服务。在岗时，我守好我的岗位职责；离岗以后，我守住我的公益初心。一名志愿者，无偿献血，应急救援三救三线。科普宣讲是我8小时之外对初心的一种延伸，内核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挺身而出，都是默默的坚守。
0: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刘书记，我们今天这个连线可能到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哈。那在连线的最后，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心里话，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家人的支持、领导的支持，包括咱们省红十字会组织的支持哈，等等等等，有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瞬间，趁着我们这个节目在最后给大家伙讲讲心里话？
1: 一路走来这么多年，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家人。是我深夜外出执行救援时候，爱人一直等我平安归来，从最初的那种担忧牵挂到后来的默默理解支持，从不拖我的后腿，让我毫无顾虑地去奔赴一线。同时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也非常包容我，支持我，红会血战也给我打起了这种志愿服务的平台。这些温暖的支撑是我坚持20多年公益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0: 好，那再次感谢柳书记的真诚的分享哈。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柳书记，我们就要收线了。也再次感谢您的分享，也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好吗，柳书记？
1: 好了，感谢张老师，感谢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好，再见，柳书记。
1: 好，再见。
0: 那现在的节目呢，我们也认识了柳书良，柳书记哈，22年240次9.66万毫升的鲜血，是一组有温度的数字，而数字的背后呢，是一次次的按时到达，一次次的认真准备，一次次面对陌生生命时做出的坚定选择。那从无偿献血到加入中华骨髓库，再到最后的应急救援和急救科普，柳书记让我们看到公益其实并不遥远，而红十字精神呢，也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叙事当中，它可以是一袋血液、一次培训和一项技能， 也可以是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那一步。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刘

0: 输粮，也感谢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守护生命、帮助他人的志愿者。那在这里呢，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在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推出阳光下的红十字专栏。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柳书良用22年的坚持告诉我们，对生命的尊重有时就是在身体允许、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伸出手臂，献出一份热血。那在邯郸还有一位红十字志愿者，他守护生命的方式啊，同样来自于双手，只不过柳书良的手臂是连接着血液循环的生命通道，而郝子磊的双手则在一针一线之间织出了许多困难群众走向就业、走向自立的希望。郝子磊是一名肢体残疾人，但同时也是邯郸市毛线钩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乡村工匠名师、邯郸市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大队的副会长。那接下来就我们来听一听郝子磊讲述一下如何用指尖记忆帮助更多人重新出发。郝会长您好，能听到吗？郝会长。
7: 哎，主持人你好，谢谢您好。
0: 哎，郝会长，那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吧，郝会长。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啊，我是郝子磊。
0: 那郝会长，其实刚刚也介绍到您了哈，有很多个关键词。那郝会长，您最愿意让听众或者说我们记住您哪几个身份呢？这些身份之间又有什么不同的联系？郝会长，
7: 如果非要用三个关键词，愿意让大家记住，我愿意让大家记住，首先呢，我是一名非遗的手艺人，同时呢，我是一名助残创业的带头人，同时呢，我是一名红十字爱心的志愿者，因为首先呢，我是一名客观上讲，我是一名身体的一名残障人士，身体受限，轮椅陪伴我了很多年，因为机缘的接触了钩织，毛线钩织。靠着这一门手艺呢，首先实现了自立，首先呢把自己的生活能解决，这就是我人生或者是事业的一个起点，当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自己能活下来，不用这个家庭的照顾，不用社会的照顾，自己站稳脚跟之后呢，我发现身边还有大量的和我一样的这种残障人士，包括一些这个留守的女士，在家照顾宝宝的一些女士，大家呢在家里面没有收入，于是呢我就是把我自己能走向自立的这一套方法，
0: 这种精神，
7: 对，这种方法，这种精神我说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去带领大家，然后呢我就去做这个毛线的钩织，然后培训他们，让大家一块儿去做，那大家学会了之后呢，就一块儿来做这个钩织，就相当于带动大家去就业了，成为一个助残的带头人，后来呢，就是因为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刚开始其实就是带着一点这种公益心，因为想想自己这么过来的，感同身受，然后就去做，后来就有机缘接触了我们这个邯郸市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大队，然后就加入进来，在这个红十字的这个平台的规范的指引下呢，我把个人的这种给大家进行培训，进行包袱的这个活动，变成了一个红十字的这种组织化的一个公益，这就是我做这件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
0: 一个初心哈。那郝会长，刚才您也介绍过了哈，您先是自立自强，对吧？然后呢，同时又有这样的一份爱心或者说热血吧，对吧？将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技能传播给更多的这个残疾人士啊，或者留守妇女和困难群众。那您帮助过的这些学员当中，有没有一个故事，郝会长让您至今印象深刻的呢？能不能给大家伙分享一下？
7: 这个故事其实还蛮多的，现在我进入这个钩织这个行业，也有很多年的时间了，有很多的我们当初 大概是一块儿做手工做钩织的这些朋友里面，
0: 嗯，
7: 就是还是一名小女生小女孩，
0: 嗯，
7: 然后呢就一起做手工，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这种

0: 同事啊，这些侄女啊，这些手艺人，他们都已经成家立业啊，孩子都已经走上了幼儿园，走上了小学，就是看了这种呢，就颇有感受。其中呢，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就是我们的一位坐轮椅的，他姓任，任务的任，叫任果果，果果老师呢，他是坐这个轮椅，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内向，不爱说话，感觉自己呢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后来呢，我们一起做钩织，然后他的改变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首先他现在很活泼，很大方，然后呢很有自信，给人聊天的时候就透露着一种这种女强人的那种感觉，很自信，很大方。第二呢，就是他有了一份非常稳定的收入，他每个月他做得很好，手艺很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现在他也在带学生，也在带学徒，对对，这个是对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感觉自己哎呀这些付出或者做的这些事儿，通过这个果果老师，我感到了他的这个意义，
1: 是的，就像您刚才分享的这个经历哈，就是爱心也好，公益也好，有的时候就是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您可能也真的就像看到，您之前的一些学员现在慢慢的都能独当一面，对吧？家庭幸福，而且呢就是变得越来越自信、开朗、阳光，可能这是您最大的一种收获和幸福感哈。那郝会长，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您会给一些这个学员们提供一些培训哈。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培训，比如说一名学员从您这里报名，到最后的这个获得收入或者说自立自强，大概要经历哪些环节呢？郝会长。
0: 大概的话其实就三个步骤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报名，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看看具备不具备就是做这个手工的能力，比方说他有没有这个爱好，对吧？愿意不愿意做这件事儿？
1: 是的，
0: 这是一个简单的评估。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对他进行相关的培训，这个培训呢，包括针法的培训，包括怎么看图纸、看图解，包括这个一些简单的工艺和质量要求，就是一个培训的过程。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培训合格了之后，我们直接就发材料，然后他就可以干活，有收入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郝会长，其实刚才也给大家伙讲过了哈，您是咱们这个毛线钩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其实我们的大家也都知道哈，一门手艺它真正有生命力的，不仅仅是需要被保存下来，而是能够进入到生活当中，创造价值，才能改变命运哈。您把非遗技艺和这个助残就业结合了起来，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您在这个扶持学员创业的时候，会怎么平衡，比如说这个技术和形成这个经营的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平衡呢？郝会长。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一门手艺呢，就是，不能把它关在家里面，不能把它给作为一个这个收藏品而要把它真正的去发扬，让更多人去接受。首先呢，就是我本身很喜欢这个东西，就是不仅仅是说把它当成一门营生的这种方式，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在村里面，这就30多年前了，我自己就会织毛衣啊，织手套呀，织围脖呀，就特别喜欢。所以说呢，后来发现这个，今天这个产品呢，又有了这么多的这种，新的展现形式。我们首先从这个产品上，它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它不仅说能织这个毛衣啊，这个围脖呀，对吧？包括织这个包包，它还能钩织成玩偶，
1: 对对，
0: 钩织成各种各样的摆件，
1: 是，
0: 挂件，就是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那么第二个，从经营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发现它不仅是国内的人很喜欢，现在是国外全球都很喜欢这样的产品，
1: 走出国门，走向海外了，
0: 走出国门，

0: 对，而且最重要它应用场景太多了，你看现在这个国潮呀、潮品呀，然后一些这种玩偶呀，包括一些年轻人的二次元的一些元素都能给这个钩织相结合起来。是的，没错。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技术和这个市场呢已经达到了一个有效的融合，让更多的人看得见。那刚刚好。
1: 那刚刚好，嗯，那刚刚郝瑞长，其实您也提到了哈，就是自己一个人，哎，这个自发的去带动一些扶持就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到后来呢，您也加入到了咱们邯郸市的红十字爱心志愿服务大队，哎，让自己的这些公益行为啊，或者这些行动变得更规范、更有组织。您能跟我们大家伙讲讲，您在加入这个爱心服务大队之后，是和自发的这样做好事相比，最大的不同？
0: 有什么呢？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这个咱们这个红十字会呢，它是有组织，有一套这种规范，还有一套流程，对吧？规范化，个人做公益，他全凭一腔热情，没有流程标准。红十字呢，咱们是有完整的制度流程。 做帮扶呢更加的严谨，避免了有时候好心你还办坏事。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的聚合，咱们这个红十字监管指导下呢，我们这个爱心志愿服务大队呢，把很多的志愿者爱心力量呢都汇聚在一起，我们不是在像原来一样单打独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覆盖面更广了。
1: 是的，
0: 除了我的钩织助残， 我们还可以开展更多的什么儿童关爱呀、救灾呀、助学呀、三线的宣传，以做更多的维度的人道服务。包括我们在邯郸嘛，然后现在我们邯郸的这个旅游做得也很好，我们也力所能及的，对吧？给我们的这些旅游者，给我们外来的群体做一些相关的服务。
1: 那郝会长，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咱们您现在所在的这个爱心志愿服务大队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项目啊，或者说哪些好的行动，对吧？服务了哪些家庭啊，或者服务了哪些困难人士呢？郝会长，给我们大家伙讲讲。
0: 我们现在呢，就是首先作为个人来讲，一方面呢，我肯定是继续推进这个钩织手工，
1: 是的。
0: 做公益，另一方面呢，就是参与我们爱心服务大队的各类的人道服务，包括这个困境家庭的帮扶，我们每个月，应该是每周，我们都有去看望一些这个相关的这种需要帮助的群体，包括我们这个自闭症儿童的关注，助学，还有这个三教三线的一些科普的宣传。 我们和红十字对接的统筹联合各行志愿者、社会组织，就是发挥各自的特长。我擅长做手工艺，那我就用手工艺去帮助人。那么我们很多的其他的志愿者呢，他擅长心理辅导，有些擅长这个应急救护，总之呢，就是我们大家分工协作，共同服务群众，这种活动还是蛮多的。
1: 那你看郝会长，您肯定也是经常可以说是在一线了哈，接触了很多的志愿者，包括也接触了很多的困难群众，您觉得，他们最需要的一些帮助，或是都包括哪些方面呢？郝会长，
0: 这个还是不同，还是说实话，这个需求还是差别很大的。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 大家一说到帮扶，可能很多人认为就是物质的需求，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确实不是这样子的。有的呢，他确实有家庭的物质的需求，但更多的人呢，他除了物资呢，还需要被看见、被尊重。这是我，做这些年这个公益给我们这些志愿服务者一起的一个很重大的感受。就是有的呢，需要一个技能。 需要获得出路，对吧？需要一个指引。但你像比如说有的孤寡老人，他需要的就是陪伴。
1: 是的。
0: 需要就是有人陪他说说话，唠唠嗑，给他做一个互动，就是被看。

0: 案件啊，有的呢，他就是需要证明我还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就需要一些急救的知识的科普。
1: 嗯，
0: 啊，有些人他喜欢做公益，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下手，对
1: 但是不专业是吧？不知道怎么入门。
0: 我培训你们一些这个，是的，主持人。
1: 嗯，
0: 啊，我们培训你一些这个心肺复苏啊，一些相关的这个，急救的知识，那他就感觉很有帮助。
1: 是
0: 的，总
1: 的
0: 呢，就是人道救助呢，它不只是给钱送东西，啊，看见人的精神的需求，尊重每一个个体，啊，这是红十字的人道精神。
1: 哎，是，那侯会长，您看，您也既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助残创业的带头人，更是一位红十字志愿者哈。在这些邯郸市这个爱心服务大队，包括参加了很多的这些公益项目过程当中，您希望能给更多的这些老百姓啊群众传递怎样的一个信息呢？侯会长。
0: 首先呢，我们认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然后不是说，我有局限性，我就不能更好的去帮助人，啊，然后我的局限性呢是身体，但是我可以通过手艺去帮助人，有些人呢，他可能是我想去帮助人，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知识，好，我把这个知识学会了，我就可以去帮助人。有些人呢，他是想去做好事，想去做公益，但是呢没有好的渠道啊，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像红十字爱心公益联盟这样的类似这样的组织。总之呢，我就是让大家想通过这个节目让更多的人去聊到去了解到公益呢，它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即便是有一定极限的人，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红十字的志愿服务，啊，用我们的微光汇聚，它就能有大的这种爱心的力量。
1: 是的。那侯会长，在连线的最后呢，也想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那展望未来，您希望自己的这个非遗助残事业和红十字志愿服务怎样能更好的结合起来，或者说怎样深入呢？侯会长，
0: 作为我个人来讲呢，我首先呢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好，把自己照顾好，一句话叫做，修身齐家啊，然后呢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啊，就是首先呢，我会把我们的钩织非遗这项事业呢做深，然后做更多的创新，做更多的这种原创的设计，更多的研发，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做成系列化、品牌化，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拓展到全球，让更多的这种，外国友人啊，也能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非常悠久的传统这种钩织文化，钩织手艺同时呢也能带动更多的人就业。
1: 好
0: 然后另一方面呢当然是继续跟随我们邯郸红十字会把志愿服务做实这个拓展儿童的关爱呀，三件三秀科普呀然后去做实同时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把人道博爱这个精神呢传递下去。
1: 好，谢谢郝会长。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您的分享哈。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到这里也就要说结束了。那再次也感谢您，也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郝会长。
0: 好，谢谢主持人啊。
1: 好，再见。
0: 谢谢，再见。
1: 那再次感谢柳书良、郝子磊两位嘉宾，也感谢所有正在红十字公益道路上行动的人。一滴热血是对陌生生命的回应，一门手艺是对困难人生的赋能。那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我们不仅仅要讲述红十字故事，也要邀请更多人参与红十字故事的传播。那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愿更多的善意被看见、被传递。愿人道、博爱、奉献在燕赵大地上不断延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

0: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0000多的白领路过。那过去这里一些显眼的铺位是由国际奢侈品牌经营的，2025年初，2家经营多年的品牌相继关闭，但不到1个月，原来的铺位就被其他品牌给接下来了。也就是说，高端商场不容易空，不代表奢侈品牌门店都过得好，只是这里的位置好，能不断的吸引品牌来入驻。 有就是餐饮。报告显示呢，餐饮是商场主要业态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类型，它的开关店比呢约为 1.06。 但是把新增门店继续拆开，你就会发现大多数餐厅的生意啊并不乐观，主要带来增长的呢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而饮品店的开关店比是 1.25， 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 1.75， 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圆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 1.04， 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 1.53， 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 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它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房价知识竞赛

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立减100元。
1: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情，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纪商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千古变局中，总有一些先贤以远见卓识与果敢担当，在时代的沧海桑田里擎起强国的巨火。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的故事，去感悟那位洋务先驱如莲般立身忠正、经世致用的浩然风骨。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祖籍直隶南皮，是纪昭大帝走出的杰出先贤。据《清史稿·张之洞传》记载，张之洞探花及第，少年得志，早期以清流名臣著称，直言敢谏。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国家的内忧外患时，他并未固步自封，而是毅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宏大主张，走上了救亡图存的洋务之路。主政湖北与广东期间，张之洞以惊人的魄力兴办近代实业与教育，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石。他设立自强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以及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才。他主持修建京汉铁路，通达南。

0: 推动了整个国家的近代化进程。然而，无论身处怎样的名利场与政治风浪当中，张之洞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的本色。他一生经手银钱数以千万计，皆用于国家建设与教育事业，自己却生活简朴，临终之际家无余财，真正做到了中通外直，清白流世。古人赞和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张之洞的一生恰似一株立于时代狂潮中的傲岸青莲，它根植于传统的文化沃土，却能吸纳新时代的甘霖。他立身正派，刚直不阿，用一生的心血倾注于家国复兴，将一缕浩然正气留在了历史的卷轴之上。品读张之洞的故事，我们感悟到的不仅仅是一位继商先贤与晚清重臣的功业，更是一种深深扎根于中华血脉中的荷花精神。这份精神是敢为人先的担当，是清廉自守的品格，更是融合古今、经世致用的雅致文化。感谢收听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先下后上。
3: 换用公筷。
4: 现在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6: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7: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8: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晋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2: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 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的平台数据，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三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又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管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 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馆，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

0: 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绩商课堂。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拓普电影智库发布了2026上半年电影市场研究报告，报告里呢有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啊特别矛盾。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下降40.6%，只比2022年略高。与此同时，全国影院呢一共放映了7367万场电影，同比增长4.5%，创下历史新高。影院排出的场次甚是更多了，可观众却没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从这个报告里啊，读到了三件事儿，我们来和您分享一下。首先就是电影总量没有变少，但是能撑住市场的腰部电影变少了。电影市场不好，是不是电影少了呢？至少从影片数量上来看，并不是。2026年上半年，国内一共上映了200部新片，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票房超过10亿元的头部电影，甚至还从上一年的3部增加到了5部。那为什么电影票房还是下滑了呢？因为能够拿到中腰部票房的那批电影啊，变少了。2025年上半年，票房在2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电影还有10部，到了2026年只剩下6部，其中票房在5亿元到10亿元之间的只有1部。报告把这种变化呢叫做腰部影片塌陷。从影院层面来看，一部春节档的超级爆款能够让市场热闹十几天，可春节一过，电影院还得天天开门，周一要排片，周二也要排片，暑期档要有电影，两个大档期中间呢也得有电影。他们每一部可能只有3-5亿元的票房，但是数量足够多，不同年龄、不同口味的观众在不同的时间都能够找到一部愿意看的。但是现在呢，这一层变薄了，于是市场逐渐变成了两头，一头是几部超级大片，另一头是一批上映没多久就消失的尾部电影。腰部一塌，影院就只能更加依赖几个热门档期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假日档贡献了79.6亿元票房，占整个上半年票房的45%，比上一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普通非档期的票房占比反而从53%下降到了44%。电影院越来越像一家主要靠节假日营业的店了。春节、清明、五一等档期一到，大家集中。

0: 看上一轮，档期一结束，市场很快又冷了下来。可房租呢，天天要付，设备天天在折旧，员工工资也要天天发。影院需要的是全年相对稳定的客流，不是几个假期里的短暂的狂欢。第二，电影宣传更热闹了，很多观众呢却越来越习惯于等一等再看看。当观众进入电影院的次数减少，票房往往不会平均的分摊给所有的电影，而会更加向少数的头部去集中。头部电影靠强话题、强阵容、强类型和热门档期，可以迅速的把观影变成一件不能错过的事儿。那腰部电影的成长方式呢，却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没有那么高的上映前的热度，需要先有一批观众愿意尝试，再靠口碑慢慢扩散。可当愿意随便挑一部试试看的观众减少了，这些电影就很难获得最初的推动力。上映之后没有迅速形成话题，票房便容易停在一两亿元，甚至是继续滑向尾部。那能不能增加一些宣传动作呢？一部电影上映以前呀，宣传动作呢其实不少，预告片、发布会、明星路演、综艺采访、短视频切片啊、微博热搜，片方能用的渠道比过去更多了。但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新片上映前，各大媒体平台上的讨论热度同比下降31%，创下了近年的新低呀。为什么会这样？报告的判断呢是很精锐的，有些电影的宣传正在圈里自嗨，简单说就是电影的宣传在反复触达核心粉丝，但是却没有给那些普通观众一个现在就买票的一个理由。但这个问题不是给理由就能够解决的，如果给足的理由，观众发现名不副实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花絮切片这些宣传方式刚出来的时候也是有效果的，但是当观众进入了电影院，发现除了花絮切片其余部分都不好看，那就会大失所望，这种宣传手段呢也就失效了。或者说上过了谁的当，谁的这种宣传方式就失效了。预售数据呢也证明观众的决策时间正在往后移，他们更想听一听真实的观众是怎么评价的。今年上半年新片首日预售均值只有373.9万元，同比下降41.3%，是近十年来的最低呀。现在还愿意提前买票的主要是演员粉丝和核心影迷，更多普通观众呢并不是不知道电影上映了，而是更习惯于先等等评分，听听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刷到几个真实观众的评价以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去花2个小时走进电影院。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就是一个被口碑捧起来的例子，它上映前呢在同期新片里是毫不起眼的，但是上映以后却依靠口碑一路发酵，最终拿到了19.3亿元的票房，成为上半年票房的第二名。也就是说前期宣传的功能从说服购买逐渐变成了让人知道，而说服越来越依赖于口碑。电影啊有没有口碑影院管不了，但是他们也没闲着，试着做自己能做的事儿。第三，影院降了价格，升级了设备，却仍然很难把观众拉回来。2025年上半年平均电影票价是45.6元，到了2026年，平均票价降到了41.1元，便宜了4.5块，已经是特殊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可是结果呢？票价下降了接近10%，观众的观影人次啊，却下降了34.2%。除了降价，影院也在升级硬件。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国在映的特效影厅啊，达到了10376个，同比增长4%，创下历史新高。更大的荧幕、更好的音响、更强的沉浸感都有了，但是同期特效厅票房只有37.8亿元，同比下降47.9%，跌幅甚至超过普通厅。为什么会这样？报告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真正发挥特效厅价值的视效塔边供给不足啊。硬件的价值需要合适的内容来激活，如果是一部视觉奇观大片，观众会觉得必须去电影院看，甚至愿意为更好的荧幕和音响去多付一点钱。但是如果电影本身没有带来足够强的观看的欲望，大荧幕只是让影厅变得更高级了而已。 影院可以把观影体验做得更好，却无法替一部电影制造观看的欲望。影院啊，可以说做了不少的事儿，那制作公司能做吗？也难。腰部电影塌陷不是2026年的突发状况了，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构性的问题。对于投资者来说，中等风险、中等回报的投资标的啊，在预期缩水的市场里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资金乐意往头部集中，因为大 IP 加大明星，至少回报有保底。那资金也会往尾部去下沉，因为小成本亏得起。但是中间的腰部电影呢，最尴尬，2到10亿。体量的一个影片，既没有头部的保底，又不像尾部去亏得起，所以腰部电影优质供给不足也是一个结构困局。这就是为什么打开购票软件翻一圈又关上了这件事儿，短期是很难改变的。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腰部电影减少啊，让平时可供选择的片子变少了，映前宣传的说服力下降，货不对版的落差感让很多观众呢越来越依赖上映后的真实口碑。而当电影本身给不出足够强的进场理由，影院降价、设备升级也就失去了支点。三件事儿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电影行业真正缺的是能让不同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的好电影。宣传和经营可以放大用户已经想要的价值，但是很难去替产品回答用户为什么一定要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我们来分享 这样的一些商业的案例，希望对各位能够有所启发。转眼间呢，2026年已经过半了，回头看看这半年的时间，消费市场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边呢是大家收紧了钱袋子，更加的精打细算；一边是愿意为体验、为情绪、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掷千金。那这些变化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呢？最近呢，我读到了麦肯锡发布的2026年消费者现状报告，他调查了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4863名消费者，分析得非常的扎实。报告里有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今年的消费市场啊，正在被两股力量同时推动。第一呢，就是科技的快速发展 ，AI、社交媒体、可穿戴设备、二手交易平台，给了消费者过去没有的工具。第二呢，就是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生活成本上升、经济不确定性，让消费者越来越在意这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那这两股力量叠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四个影响全球消费市场的新趋势。首先呢，就是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正在成为年轻消费者购物决策的关键渠道。在过去呢，小美台、咖啡机啊，我们可能会打开电商来搜一搜，点进店里看两眼，比个参数价格再下单。但现在呢，这条路被社交媒体和 AI 所改写了。年轻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呢，不再只发生在电商搜索框里，而是越来越早地发生在了社交媒体和 AI 的对话框里。因为今天消费者的选项实在太多了，渠道多，商品多，评论也多，他们也想认真挑，但是真的挑不过来。而社交媒体和 AI 助手呢，正好提供了更加省事儿的方案。社交媒体呢，负责让你心动， AI 负责帮你来挑选。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想买咖啡机，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别人早上在家做拿铁，哎，看起来很惬意，突然就觉得，我也想在家弄一杯。但真的想买的时候呢，发现选项太多了，什么半自动的、全自动的胶囊机，每台机器的参数更是五花八门，看着就头大。于是呢，他干脆打开 AI 助手说，帮我选一台咖啡机，我喜欢奶咖，预算2000块。那这个时候呢 ，AI 就会把他的需求整理成筛选条件，排除掉不合适的产品，所以消费者呢不用从头做功课，也能够快速拿到一个适合他的方案。报告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变化。在 Z 时代，也就是说，14到29岁的受访者当中，28%已经在使用生成式 AI 购物，60%呢会经常使用传统搜索平台的 AI 概览功能，34%认为在真正做购买决定的时候，社交媒体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那这就意味着年轻消费者的购物入口正在改变。而且报告还提到，当大模型回答消费者的消费品相关问题的时候，更多信息是来自零售商、测评网站、媒体和社交内容。那品牌官网呢，只贡献了大约1%到2%的引用来源。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前几年的调查显示，海外消费者相对更习惯在官网获取信息。但是随着购物入口的变化，今天的出海品牌不能够太依赖官网这个渠道了。而且你的信息既要让人读得懂，也要让 AI 能够读到。不过有意思的是，年轻人虽然用社交媒体和 AI 用得多，但是他们对这两个渠道的信任度啊，是低于老年人对传统渠道的信任度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因为信任才用，而是因为方便才用。那么其次呢，健康这门生意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健康，常常会说，哎，他吃得好，睡得香。说到底呢，这些都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今天因为科技的进步，这几个词正在被拆得越来越细。吃得好不再只是少油少盐，是你吃完饭之后血糖在血糖仪上的那条曲线是缓慢上升还是一路飙升。睡得香呢，不再只是一觉睡到自然醒，而是手表告诉你昨晚深睡眠比例占了多少，心率有没有异常。报告里还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实现健康目标了吗？超过一半的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个原因，就是穿戴设备的测量让人对自己的不健康有了清晰的感知。 你看啊，过去你想知道自己血糖高低、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要去医院做体检，但现在不一样了，可穿戴设备和健康 APP 越来越成熟，智能手表、血糖监测仪开始把原来看不见的身体变化变成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反馈。你手腕上的运动手表随时都可以告诉你你此刻的心率是多少，有没有波动，正常不正常。那这个变化呢，一旦被看见，行为就更容易被改变了。当消费者对自己更加自律，他对健康产品的效果的期待也会更加的具体和更加的严苛。所以说，健康消费正在从卖感觉变成卖看得见的变化。比如说健身一段时间，你的体脂率啊、肌肉量啊、心肺功能有没有变化。那当然，这件事情不止发生在健康行业，护肤品的抗氧化、抗衰老过去也是在卖美好的感觉，但是模糊的感觉已经很难打动今天的消费者了，因为用户想知道使用产品之后自己的肤质、脸上的色斑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过去消费者买的是承诺，现在消费者呢要的是证据。所以说完科技带来的变化，我们再来看看成本压力引发的消费趋势。省钱在过去靠买的便宜，现在靠算总账。这两年呢，放眼全球，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报告当中提到，长期的生活成本压力让超过3/4的受访消费者都在消费降级。但是消费者今天消费降级的方式呢，正在从买便宜货变成算总账。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买一个行李箱吧，一个300，一个1000，乍一看肯定是300的更便宜啊。但是如果300的箱子用2次轮子就坏了，而1000块的箱子能够用很多年，那算完这笔总账，哪个更值得买，就不只是看标价了。报告提出，在受访者当中，82%的消费者会刻意延长物品的使用时间，30%的人呢会购买二手服装，接近1/半的人会自己维修理发或者美容护理。更有意思的是，社交媒体还把这件事儿变成了一种乐趣。就过去呢，省钱容易让人觉得抠门儿，但是现在网上到处都是省钱技巧、二手好物。有人分享怎么把旧家具改得更好看，有人分享怎么买到高性价比的二手包，有人分享怎么修好一个水龙头。所以说，这个省钱啊，不再只是没有办法，而变成了炫耀资本。你看我多会过日子。过去品牌常常想让消费者觉得买了我很有面子，现在有些品类反而要让消费者觉得买我很聪明。这时候的营销语言呢，也不再只是强调便宜了，而是强调会选、不浪费、懂生活、长期划算。不过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实物消费的情况，那落到体验消费上会怎样呢？毕竟体验消费和买东西是不一样的，体验消费结束就是结束了，好像不存在长期划算的这样的说法。这就引出了第四个趋势，就是预算紧了，体验消费反而开始两头走。那既然大家都知道在控制预算，按理说呢，旅游、娱乐这些非必要消费应该是最先被砍掉的。但是报告的数据却显示，2023到2025年，全球体验消费市场还增长了2.6%。也就是说呢，消费者并没有把快乐戒掉，而是在重新的判断什么样的快乐值得花钱。一方面呢，是用更低的成本来获得相似的感受，比如流媒体、游戏、在家聚会，不需要买票也一样能够让人放松兴奋，或者和朋友保持连接。但另外一方面呢，省钱并不等于所有体验都买不了了。报告问消费者，假如现在多出200美元让你犒劳一下自己，你最愿意把钱花在哪里呢？从 Z 时代到婴儿潮一代，也就是从青少年到退休人士，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把钱留着去旅行。所以说这个预算越紧啊，消费者越不会把钱平均的花在每一种快乐上，他们会在一些地方用更便宜的方式替代，再把省下来的钱留给少数真正值得期待、值得记住的体验。好吧，看完这份报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2026年的消费者不是不花钱了，而是不愿意糊里糊涂的花钱了。消费者呢，一边有了更多的工具，有 AI 来帮他们选商品，有穿戴设备帮他们看健身效果，有二手平台和维修教程帮他们延长物品的寿命，一边呢也更认真的算总账，每笔钱花的到底值不值得。 所以说未来企业不能只问怎么卖得这么便宜更便宜，也不能只问怎么能够讲得更高级，真正要问的就是我能不能让消费者在花钱之前相信我，在花钱之后觉得很值。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0: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9: 我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9: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0: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1: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1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3: 老年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
14: 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 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13: 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问我们怎么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啊，那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那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
14: 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铃情报站，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7: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3: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到一组资讯。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文理校区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可以报名，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线上报名，还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线下办理。秋季的课程品类非常丰富，精彩纷呈，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10余个专业，共开设了近60个班级。各校区的详细地址、咨询热线、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老年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查询。
14: 没事了翻翻书呢，是不少老年朋友退休之后的日常生活。那如今啊，叔叔阿姨们不用走出家门，就可以像点外卖一样向图书馆借书了。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搜索寄图邮书，寄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啊，寄图，图书的图，邮书，邮呢就是这个邮费的邮哈，邮寄的邮。打开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可以在线选书下单，在家等书上门了。那据了解，寄图邮书小程序目前已经在全省上线，河北省图书馆的网上借阅面向全省开放，11个社区市及定州市、新街市图书馆的网上借阅呢是面向本市域开放，真正做到了一键借阅，送书到家。
13: 还有一个小程序数字加一，对于省会石家庄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呢，是非常的方便。您可以打开小程序，只要完成基础的身份核验，就可以一键完成本人及家庭成员签约了。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就会深入您所在的小区，开展免费测血压、血糖、慢病咨询等义诊活动，切实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呢，目前石家庄已经组建了家庭医生服务团队4331支，网格化匹配到小区和村庄。
14: 已经是8月末了，暑运临近尾声，那想要在金秋时节出门旅行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近日呢，春秋航空推出了多项机票优惠政策，涵盖了多条热门航线，其中石家庄至沈阳只要200元起，至宁波210元起，上海260元起，杭州270元起。9月呢，气候非常宜人，景区的人潮也出现了回落，机票、酒店的价格回归理性，这也大大降低了大家的出行成本。
13: 这个周末如果说您想来一场短途游，可以到正定古城转一转。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正定将举行大型演出活动，活动期间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由22:30延长到23:30。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银铃情报站，下一时段我们进入到银铃领读团。
7: 晚，微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4: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1: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期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
1: 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0: 当然我们更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然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活动哈，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
1: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电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
1: 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韩阳，我们先来请出韩大哥。韩大哥您好。
3: 您好。
1: 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韩阳。
1: 其实一开始在叫称呼的时候我们挺矛盾的，因为按照年龄来讲的话和我们的父辈是一样的，应该是喊叔叔哈。但是当看见大哥的时候就是叔叔就喊不出口了，
0: 是看上去特别的年轻哈。这样韩大哥其实在来我们节目之前也是做了非常丰富的准备工作。
1: 是，
0: 那先来给我们大家朗诵一段好吗？
3: 可以呀。
0: 那这一次我们先朗诵什么篇目呢？
3: 先朗诵一篇田丽的《南方北方》吧。
1: 好，
0: 这样我们来准备一下音乐哈。韩老师您做好准备。
3: 到南方的风中流浪是我的向往，养育我的北方变成了思念的地方，我以南方的荔枝思念北方的高粱，我以南方的热烈思念北方的苍凉。学会了南方人说话，像鸟一样的歌唱，便想听听父老乡亲马鞭甩出的粗犷。在没有季节、没有寒冷的城市奔走，更想在下雪的时候回忆他故乡。越过莺飞草长的江南，再读北国的风光，缺少了色彩的故乡啊，让我喜悦，也让我忧伤。尽管北方有我童年的土炕，南方

0: 既栖息南方，也栖息北方，风筝般的系着思念，也系着梦想。也许我的后人会像我来南方一样回北方闯荡，可我的灵魂却只能在南北之间来来往往。我熟悉而陌生的南方，我亲切而遥远的北方，我熟悉而陌生的南方啊，我亲切而遥远的北方。
1: 真的是非常棒啊。
2: 韩老师，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哈，这个有朋友也在，是您同桌哈，说同桌读的真好，
1: 应该是老年大学的同学。
2: 对，还有人说哈，是同学的家乡在黑龙江，说的是您吗？
0: 啊，应该是，
2: 是您哈。
0: 对，
2: 还有人说哈，是真情实感，沁人心脾。
1: 是的，
2: 好多人还在给您点赞呢哈，是赞了好多次。我们也想来问问您，为什么要先选了这篇篇目来进行朗诵呢？
0: 我先说一下啊。我是东北人，我出生在一个工业重镇齐齐哈尔市，
2: 所以刚才您同学说在黑龙江也是算准确的哈。
0: 对，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学生时代，而且这篇作品呢，它写的就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的一个作品，所以我对这个作品就特别的喜欢。
1: 你很有感触。
0: 是，我对那片黑土地生我养我有着深厚的情感和深深的眷恋。所以呢，我就想选了这篇作品。再有呢，我就是一个知青。有幸在恢复高考之后呢，进入了大学，然后呢毕业分配工作，就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这篇作品呢，它写的就是一个在异乡生活的一个人的生活情景，而且他这篇作品呢，却是真实的、客观的再现了一个在外边游子生活的一个心理历程，
2: 思乡之情。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选择这篇作品。
2: 说到这儿的时候，听上去，韩老师您的声音哈，也有一点点的哽咽。
0: 会有
2: 。这样我们平复一下心情。刚才您读的这段或者您朗诵的这段哈，这个刚才朋友们也说到了，感情特别的充沛，
1: 很有代入感，
2: 当然也很有这种朗诵的这种功力所在哈。
0: 还不知道，这都是邓老师教的。
2: 我们也想来问问您，这您原来的工作是什么？跟朗诵相关？
0: 没有，我是一个地道的理工男。我以前从没接触过朗诵，但是我喜欢听广播，从小就喜欢听，尤其喜欢听那种配乐散文，
2: 配乐诗朗诵，
0: 对，更喜欢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声
2: 呀。那您跟我们这个工作还挺有缘分的。
0: 是，我很喜欢这个东西。要不我给你们
2: 来一段，
1: 来一段，
0: 模仿一下，
1: 模仿一下，好，
2: 太好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二，雨水，北京晴，11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哎呀，大家千万别被误会啊，别误解了。刚才呢是这个韩阳老师给我模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应该说哈，就是您从小喜爱，其实也在有这方面的一些练习，是吗？
1: 会模仿。
0: 会模仿。
2: 这样哈，这个为了不让大家产生误解，韩阳老师您再给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吗？我们。

0: 用非常规范的用我们银铃俱乐部的方式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韩阳。
0: 嗯，是，现在依然是我们银铃俱乐部的时间。
2: 那韩阳老师，您接触朗诵是在退休之后？
1: 对，
2: 退休之后接触到的。很多人都说这个朗诵是和阅读相关的哈，那您是因为喜欢阅读才会去接触到朗诵这个艺术，还是说我就是喜欢听然后我才会慢慢到读？
1: 我最开始是喜欢听。
2: 喜欢听，
1: 对，听了之后你说好多作品你得去试着
2: 看，
1: 得读，读完以后呢领会它的内容之后，它的内涵之后再去读一下，
2: 才能更好的表现出来，
1: 会更好。对，
0: 所以这个阅读和这个朗诵哈、是不能分家的，
1: 分不开的，
0: 而且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完整理解了这个篇目的感情和意思，才能够更好的通过声音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对对对，
0: 是吗？
1: 一定是这样
0: 啊。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也有朋友说了哈，这个新闻联播范儿。你看，就是刚才您模仿那一段哈，新闻联播范儿。还有的这个网友说啊，哎呀，原来是与大哥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关系，难怪读出来那么动情呢。
2: 这就是理解了这个篇目背后的含义。
0: 是，也有人说了，由此情感的表达发自内心哈。
2: 是。
0: 还有人说，您看来您是这个被您的理工科给误导了，您应该早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朗诵行业，或者进入到我们的广播行业当中。那您看哈。您从小就喜欢听广播，喜欢这个朗诵这个事儿，但是其实工作上跟这个也没有多大关系，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应该说工作过程当中也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或者学习吧，
1: 最多是讲那个报告
0: 啊，做报告是
1: 吧？讲技术报告，
0: 做报告啊，这个也能用一些声音的表达方式和技巧是吧？
1: 技术那东西不是零就是一，干干巴巴的，
0: 是，那应该说全身心的投入到朗诵这个自己的爱好当中，还是得在退休之后。
1: 退休之后
0: 啊，其实退休之后学东西啊，这个会不会有点难呢？尤其是朗诵这个，它需要用到气呀，用到声音的技巧啊。
1: 这个东西难与不难，看你在不在于上心。
0: 嗯，
1: 如果你真是喜欢，用心做，世上无难事，应该是这样的
0: 啊，所以您从喜欢到这个上真正的朗诵课，再到目前呈现出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朗诵作品，应该说是爱好推动了您的这个事儿，是吧？
1: 一定是
0: 啊，
1: 喜欢是最好的老师。
0: 所以遇到一些，比方说像发音呐、发声啊这种练习，也不觉得枯燥。
1: 没有觉得，你喜欢吗？你就不觉得枯燥
0: 了啊？通过练习，把自己的声音的发音位置找对，把自己的感情的这种表达方式找对，觉得是个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1: 读完以后自己挺高兴的，
0: 挺高兴，
2: 享受其中。
0: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我们刚才听了您的南方北方之后呢，也有朋友说，哎，真情意切，令人动容。那这样哈，刚才呢是表达了一个思乡之情，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再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作品呢？
1: 再带给大家一首《青春万岁》。
2: 好，
0: 青春万岁。为什么又选这样一个诗目呢？
1: 其实我还是岁数大了，喜欢回忆，喜欢回忆青春。青春真的很美好
0: 啊。那这样我们来听听您的这个作品《青春万岁》。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有那小船上的歌笑，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蒙蒙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

0: 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在生活中，我快乐地向前，多沉重的担子我不会发软，多严峻的战斗我不会丢脸。有一天，擦完了枪，擦完了机器，擦完了汗，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着你们。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啊，青春万岁，青春万岁，青春万岁。
1: 这首叫《青春万岁》哈，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好多人都在跟您说了，说这首诗朗诵的就更好了，应该说更进入状态了啊。也有人说您的这首诗的名字《青春万岁》，还有人说啊，说这韩大哥进入稿件真快，还有说韩工帅帅的，还有人说了感情非常的深沉浓烈，听的人眼眶湿润了。
2: 是，
1: 韩老师，其实我听这两首诗啊，我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第一首呢，就是那种浓浓的思乡之情啊，思念家乡。那另外这一首呢，感觉更像是有更多的活力在里面哈。
0: 那应该是，
1: 是吧？啊，那看来我们理解对了，也说明您的这种朗诵的感情很到位啊。那这首诗呢，这个也是让自己特别怀念，是吗？怀念年轻的时候，
0: 对，怀念青春，
1: 怀念青春，
0: 对啊。
1: 其实怀念青春，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也一样很青春。
2: 有没有人说过您很年轻？
0: 有人说，但是他们看得不仔细。
1: 所以有人说您的这个帅帅的，也有人说这个好投入呀，致敬每个人的青春，说您棒棒的。在这个接触到朗诵之后啊，在退休生活之后呢，朗诵有没有觉得是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乐趣呢？就是您现在这种状态跟朗诵有没有关系呢？
0: 会有的，会有的。以前上班的时候，每天都是很枯燥的那个技术活。其实怎么讲呢，对人生来讲，内心是有方方面面的东西。光有一方面的东西还是有缺陷。为了丰富自己的内心，我就选择了一个朗诵这一种。它确实可以增加你的知识，丰富你的内心，提高你的认知，让你心里有更多的色彩，这样才能使生活更加顺畅，更加丰富多彩。
1: 那韩老师，您的爱好应该是不只是有朗诵吧？
0: 我很杂，什么都愿意。我真就是愿意玩，
2: 喜欢尝试。
0: 你看，没事的时候也可能唱歌，也可能弹琴，游泳、打球。
1: 哎呦，
2: 都这么多呢。
0: 我都是很喜欢这些东西
1: 啊。所以您整体的状态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跟您的爱好、跟您的心态啊，都是有很大关系，是吗？
0: 跟心态，对，很有关系
1: 啊。那是不是也参加了不少活动呢？
0: 有一部分，但是不多。我这个人不太愿意在公开场合，做一些个
1: 演出
0: 这类的。
1: 更喜欢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0: 我就喜欢这样
1: 啊，
0: 对自己 陶醉，自己陶醉，
1: 自己陶醉，
0: 自己陶醉。
1: 其实这个无论是公开还是说自己的这个陶醉呢，都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0: 更加丰富多彩，对，
1: 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加年轻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也有人，很多人说您是好投入呀，超越自我了。其实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这个退休的人呢，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乐趣，都能像韩老师这样帅帅的，能够更加年轻有活力的过好自己的这个引领生活。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我们这一时段的引领领读团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
0: 再见。
1: 稍后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大百科。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各位老年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
5: 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
1: 当然了，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刚才呢，韩老师给我们大家朗诵的这个篇目哈，也吸引了很多朋友问我们说怎么样来，我也想加入到这个舞台当中，我也想来去展示一下。哎，您就可以来添加微信了，1993312750，1993312750。添加之后，您可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活动，微信您一定要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
5: 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话题是老年朋友如何来买房换房，需要注意哪些内容。
4: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1: 欢迎进入到生活大百科这一环节，我们来关注到老年人换房买房的一些具体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卫东城市研究主理人卫东。卫东你好。
6: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卫东。
1: 卫东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也会接到一些老年人的咨询，比方说岁数大了呀，以前住的楼层有点高，现在呢想换个一楼的，还有的说了哈，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现在呢爬楼梯也不是那么行了，所以呢想换个带电梯的房子。应该说啊，老年人换房的需求其实还是一直存在的哈。
6: 对，
1: 想问问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也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咨询呢？
6: 很多。首先呢，你看咱们做节目也有好几年了，平时的时候听众朋友有一大半都是上点岁数的，他们也会打过电话来或者加微信，咨询关于买房换房的或者一些房产知识的一些东西。其实对这方面的群体我还是比较关注的。
1: 那这样把话筒拿近一点，
6: 可以，
1: 我们更好的让老年人听到我们的建议哈。
6: 可以，行。
1: 那刚才说到这个，有不少人老年人在关注到房产的这方面的知识哈。他们关注的比方说想买房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6: 主要还是置换吧。你看之前的时候可能考虑到孩子或者孙子辈的上学，他们可能也会帮着接送。
2: 离得近一些。
6: 对，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牺牲了自己的这个需求去满足家人的需求。
2: 是的。
6: 但是随着可能孙子一辈开始上高中了，上大学了，他们这个时候年龄也基本上在70岁左右。或者他们开始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了。而且这个养老问题呢，最近这几年我自己也在思考，因为也快40岁了，上有老下有小。看着自己的
1: 提前考虑了。
6: 对，看着自己的父母一天天的变老，有时候也会在想。我们一直在照顾孩子的上学，照顾孩子的这个生活，其实老年人他其实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所以房子这块呢，平时除了跟客户接触以外，我自己也会有很多的考虑。
1: 所以就是也是特别能理解他们的需求。
6: 是这样的，
1: 是吧？
6: 对
1: 啊。置换上是想从什么样的房子换到什么样的房子呢？
6: 举个例子吧，2年前有一个阿姨，当时就是找到我说要换房子，当时我还心想，那换房子为什么家里人不跟着呀？后来才了解到，其实家里人工作确实是很忙啊，他们都可能就属于政府的呀，或者事业单位这些的，平时没有时间看房。老人虽然已经上岁数，当时已经70大几了，应该是75以上了。其实看房其实很不方便，当时他其实是要卖掉一套学区房，
2: 做一个置换。
6: 哎，对，然后再去买一套房子。我当时就去到他家，我说那个我去您家吧，咱们当面我把这个事情给您先分析分析。我们怎么卖，我们怎么买，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我大概花了那么1个小时的时间，我去到他家给他把这些事情都分析清楚了。然后后面的时候我们建立了就有很好的链接，然后接下来基本上3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把他的自己的房子卖掉。后来基本上又花了2年的时间，我们又把他买上房子。
2: 哎呀，这个周期还蛮长的。
1: 2年半的时间啊。
6: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卖房这件事情可能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那时候孩子已经考上孙子辈考上高中了，不再需要这个重点学区房了，就可以卖掉了。然后买房这个事情呢，因为孩子那边其实还有一套房子，可以让他再过渡一下。所以买房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特别急迫的。所以当时我们定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合适的房子，合适的时间入手。所以是卖完以后2年之内我们才买上的那套房子。
2: 那就对这位老人来说，就什么算是对他来讲合适的房子？
6: 首先就是因为他就这一个儿子嘛，他肯定是要要么就跟儿子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要么就得
2: 离得近一点
6: 嘛，对吧？当时他照顾了孙子了，现在该反哺了嘛，离得近一点。就不能离开那个生活圈。然后他儿子呢，又是工作又是这种性质，可能经常会加班，会有一些事儿，也不能离单位太远。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范围
2: 锁定
6: 就受限制。当时我就心想，如果你要去长安区买房，什么
1: 挑选余地太大了。
6: 对，次新房也好，新房也好，新规房也好，很多。但是他那个区域他并不像长安区有那么多的可选择性，所以我们当时还是按照当时买二手房的那个方式，我们先确定了区域嘛，已经确定了，然后小区，然后可选择的户型，最后我们其实是等了一套房子，当时我们也错过过，我们当时我有印象是错过了一个11楼，后来应该是买了个 我忘了是7楼了还是24楼，楼层我记不太清了。
2: 嗯嗯嗯。
6: 先是错过了一套。
2: 嗯。
6: 后来跟那个户型是一模一样的。
2: 嗯。
6: 我们当时就立马下手，因为已经锁定这个小区，锁定这个户型了，价格上我们上下基本上也可以接受了。
2: 嗯嗯。
6: 而且那个装修它是不用动的。
2: 嗯。
6: 也很省事儿，就买了。
1: 嗯。所以他买房的需求就是要离孩子近一点。
6: 对。
1: 同时呢，又是有这种自己比较独立的这样一个生活空间。
6: 对。
1: 啊，但是最后买的也是电梯房，是吧？
6: 买电梯房，买保利的
1: 房
6: 子。
1: 啊，这个老年人买房子基本上电梯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2: 要不就是多层当中的
1: 一
2: 楼。
1: 对。啊。
6: 确实，之前我还有就是带客户的时候有一个很细的一件事情，
2: 嗯，
6: 其实是当时他提醒到了我，否则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2: 嗯嗯。
6: 我们当时看的是一个洋房。
2: 嗯。
6: 洋房呢，就是我结构也挺好，户型也挺好，价格也挺好。
2: 嗯嗯。
6: 但是客户说这个不适合我们。
2: 为什么呢？
6: 是因为在进入户大堂的时候有两个台阶，
2: 哦，
6: 而他并没有那个
2: 坡，
6: 没有那个坡，
2: 就是万一以后老了要坐轮椅，嗯，是吧？不方便的时候。
6: 对，因为是那个一楼它是带院的，它不仅有前院，
2: 嗯，
6: 它还有北院，
2: 嗯，
6: 它北院占了当时可以坐坡的那个地方，
2: 那个位置
6: 了，
2: 哦，
6: 所以它有两节台阶，
2: 嗯，
6: 虽然那个台阶也不高，
2: 嗯，
6: 但是他会想到自己的父母现在都已经70、80了，
2: 嗯，
6: 再过几年，
2: 嗯，
6: 有可能会坐轮椅，
2: 是，
6: 而且现在还有那种电动的，可以自己一个人出来，
2: 嗯，对对对，是。
6: 他就没有考虑那个房子，嗯，
2: 啊！你别说，就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就如果我们没有去切身的体会过，可能不会去关注这些细节。
6: 是，所以说老年人买房，嗯，我觉得电梯是必选的，应该是。
2: 嗯
6: 啊，还有比如说那个电梯厅，
2: 嗯，
6: 有一些电梯呢，它可能是两个，一个方的，一个长的，
2: 一个长的，
6: 那个长的可以放下单价。
2: 单价。
6: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小高层或者洋房，它只有一部电梯。
2: 是的。
6: 那我们就要考虑那个电梯能不能放下单价了，
2: 就是一些更多的适老化的一些配置是不是满足我们的需求。
6: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开发商可能在盖房子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很多，比方学区啊，户型啊，包括现在台板住宅啊，第四代啊等等，那他可能没有更多的考虑老年人的这方面的
1: 需求。
6: 对，然后这方面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需求。
1: 是，所以就是现在老年人无论是换房还是买房，这个出发的需求点哈，一个就是为了孩子，是吧？
6: 对，
1: 要不然就是身体上的一些原因，所以这两个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哈。
6: 对
1: 啊，其实我身边我们家的这个亲戚也有类似的事情，他呢也是已经60多岁，后来这个身体上脊柱上出了一点问题，做过大手术，所以他们家本来是一个多层当中的三层，按理说是非常好的黄金楼层，是吧？
6: 住到80其实也没问题，
1: 面积也很大，但是呢，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出行就受到了限制，就换到了另外一套有电梯的小房子当中了，就是在对他来说，现在房子大小不是很重要的，就有电梯让他能够出行方便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前说买房，其实还是要找核心的需求。
1: 嗯，
6: 核心的需求就是说不能被其他需求所替代的。
2: 嗯，
6: 我们既能不会说既要又要还要，不要说就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就是预算没有限，有的时候也是不能完全满足的。
1: 嗯。那卫东应该说就是有这个换房需求的老年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哈。
6: 对
1: 啊，但是您刚才也说到您那个客户啊就花了2年的时间来买房。
6: 嗯，
1: 其实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在买房，虽然说他有这个需求，但是在换房买房过程当中也是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2: 是
1: 会拖延或者说导致他的整个换房的计划流产。
6: 嗯，
1: 是吧？
6: 对，是这样。
1: 经常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6: 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意见不统一。就是孩子
2: 的想法不太一样，
6: 对，因为可能老年人要换房的时候，孩子可能他也要给孙辈买学区房，或者他也想改善，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是开家庭会议，做到统一，看看应该先救谁。
1: 是，
6: 如果是先救老年人这方面养老的话，那这就是最迫切的嘛。
1: 就是你看，老人要养老，
6: 对，
1: 这个孩子要改善，孙子要改善，孙子要上学，是吧？
6: 是，我觉得这个
1: 就如果能够有3合1的这套房子就好了。
6: 很少有能满足的吧？我觉得，
1: 嗯。
6: 再一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屋檐下，我觉得住3代人的有，但是不是那么多。
2: 嗯嗯，
6: 我是其中一个啊，当然跟父母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因为老人帮我们在照顾孩子嘛，
1: 嗯，
6: 是这样一个家庭。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在一个小区里边的去
2: 多
6: 一
2: 些、
6: 对，所以说还是要开家庭会议。
2: 嗯，
6: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需求可能也在发生变化。你看老年人买房我们刚才讲了，需要电梯也好， 可能需要，比如说不能买太高，
2: 嗯
6: 啊，比如说卫生间大一点，
2: 嗯嗯
6: 啊、
2: 嗯，
6: 比如说带阳台，
2: 嗯，
6: 有时候老年人不方便下楼，他可以在阳台上
2: 活动活动
6: 活动活动，
2: 嗯、
6: 踩踩光啊什么的、嗯。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需求可能也真的会发生变化，
2: 嗯，
6: 当时可能不想跟孩子在一起，但是。随着后边的变化，他觉得还是应该让孩子来陪自己，
2: 嗯、
6: 对吧？年龄大了嘛，尤其是或者是那种就是一个老人的时候，是买个什么样的呀？当时买衣食粮食也行，但是如果有孩子需要陪护的话，还是买三室的会更方便一些。
1: 嗯，
6: 所以前期还是要根据资金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1: 嗯，
6: 其实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说，老年人可能他当时的房子是福利分房，
2: 嗯，
6: 他这个整个半辈子。他没有买过房子，
2: 没有毫无经验的。
6: 对，他只是当时就说我要买房，
2: 嗯，
6: 有很多找到我说我要买房，
2: 嗯，
6: 我说买什么样的，在哪儿买，你有什么想法吗？没有。
1: 预算多少？
6: 对，然后他也不经常上网，也没有刷抖音啊，也没有怎么着的，所以说老年人买房，我觉得这些叔叔阿姨们还是应该自己多做一些功课，
2: 嗯，
6: 这功课不见得非得是网上的，可以跟自己的这个同龄人
2: 聊一聊，
6: 看他们现在住在哪儿啊，他们是怎么换的房子呀？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做一个分享嘛，做个吸收嘛，
1: 嗯，
2: 嗯，
6: 然后这样的话，然后再跟有了这种经验，再跟自己的家庭去开会，
2: 嗯，
6: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换房了，是吧？我的这个需求也是应该放在首要或者是第二位的，
2: 嗯，
6: 哎，这个目标一旦达成了以后，哎，然后第四点呢，可能就需要找一个靠谱的中介，
2: 嗯，
6: 因为老年人买房，我感觉他应该买的应该二手房居多一些，
1: 嗯
2: 嗯，
6: 你像新房又要装修。是吧？而且可能
1: 等待时间还长。
6: 对，而且可能不在市区。
2: 嗯、对、嗯，
6: 以前的时候我有个误区，我觉得上岁数了就应该住在
2: 远的地方，
6: 对，偏远的地方养老嘛，种种菜，养养鸡。
2: 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
6: 享受天伦之乐嘛。后来我发现，老人老的时候，可能孙子辈还没有那么大，
2: 对，
6: 确实需要他们的一些接送，有的时候简单的照顾，他们可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可能也喜欢住在市区，
2: 是的，
6: 没事逛逛超市，逛逛公园，对，还有就医的需求，
2: 嗯、
6: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哎呀，真的是应该就是坐下来去聊这些事情，
1: 嗯
6: 嗯，做到实处。
1: 对，所以就是在换房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很多要考虑的问题的，
6: 是这样的，
1: 包括还有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2: 贷款，
1: 哎、对、
2: 啊，
1: 我也注意到，就是有很多的老年人，比方说像六七十岁，他们在比方说我想换掉我这个福利分房去买，去换另外一套福利分房，或者是再去换另外一套好一点的房子，这个过程当中往往会发现。资金不够、
6: 嗯、
1: 啊！如果你想用卖房的钱完整的去置换一套房子的话，
2: 是不行的，
1: 很可能是不够的。
2: 嗯嗯、然后就是需要贷款，
1: 啊、
2: 但是贷款的话，年龄
1: 又受限，
2: 受限
1: 啊、
6: 嗯。年龄这块的话，因为最近还是比较松，其实有一些银行可以贷款到80岁，
2: 哦、
6: 嗯，但是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嘛，因为即使有退休金，也得有时候得生活，还要贴补孩子，是吧？所以还是应该量力而行，我觉得、
1: 嗯、
6: 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买房也是一样的，就是量力而行，只要满足了我们的核心需求、
1: 嗯、
6: 其他的方面只要不是那么的牵强、
1: 嗯、
6: 我觉得这个房子能打个85分、
1: 嗯、
6: 其实就可以入手的，
1: 嗯嗯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买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在换房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卫东也都经常跟客户也遇到过，是吧？也共同去解决过。
6: 是。
1: 嗯，有没有人说这个我原来的房子比较大，
6: 嗯
1: 啊、现在呢人也没这么多了，这个我自己住或者老两口住，我想从大房子换到小房子，有这样的吗？
6: 有，我有一个阿姨之前住在那个桥西区帝景城，
1: 嗯，
6: 当时的房子是很大的啊，就是大概170-180平那样的房子，
1: 嗯，
6: 很宽敞，因为孩子呢不在本地，所以就他们老俩住，但是他们又经常去，比方去海南去山东啊、就是经常去旅游，房子很大，物业费也很贵，暖气费也很贵、
1: 嗯、
6: 后来他们就换到了二环外，当时换到了个120-130平的，也不是很小的，120-130平的。换完以后呢，就是那个地方也没有学区，因为也不考虑孩子的这个上学问题嘛。你看，这就是往小的换。
1: 嗯。
6: 但是那个地方呢，后来他们又要换房，因为还是不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后来就落在了云南。
1: 哦、
2: 嗯、
6: 他们把那个
1: 换到云南去了。
6: 对，他们把那个房子大概卖了个150-160万吧、
1: 嗯，
6: 然后稍微加了一点点，大概200来万，在云南买了个小别墅。
1: 嗯。
6: 可能就长期在那儿
2: 养
6: 老了。
2: 哦、
6: 对，因为孩子的 也不需要他们照顾下一辈了。
2: 嗯嗯嗯，
6: 就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
2: 所以就是我们以前想的，或者说很多年轻朋友想的，可能是到自己退休的时候买这套房子，这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套了。但往往可能不是这样，是吧？需求发生变化也很快。
6: 真的是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刚才何老师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可以延伸一下。
1: 嗯，
6: 就是老年人换房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换房，我觉得也未必把它当成最终的一个归宿。
2: 嗯，是的。
6: 第一是就是后期也要考虑它的转手问题。
2: 嗯
6: 啊，第二呢就是说万一我们后边再发生需求了，对吧？
1: 嗯，
6: 我们也好有一个后，
2: 就是，这套房子也要考虑它的这个再处理的一个问题，啊，
6: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些房子比方说当时我买的时候，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
2: 嗯
6: 啊，我就喜欢它，
2: 嗯嗯，
6: 然后不听家人的，
2: 这我最后
6: 不听朋友的，我就买了，我就住一辈子。
2: 嗯，
6: 但是一旦发生需求发生变化，这个房子要是不好卖的情况下，就是很棘手了。
2: 是的，
6: 嗯，
1: 所以就是买房子哈，还是要考虑好。即便是说咱想换房，用自己原来的房子去置换一下，也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加全面，是吧？
6: 对，现在信息其实很，采取信息很方便。
1: 嗯，
6: 老年人有时候也刷抖音，或者跟同龄人聊，
1: 嗯
6: 啊，也可以找中介，没事溜着弯去楼下中介，
1: 嗯，
6: 找小伙子，
2: 嗯，
6: 是吧？小姑娘聊聊天，
1: 嗯，
6: 多聊聊。其实刚才我说到两年才在买房这个事情，其实也并不算很长。其实
1: 啊，这还不长啊，
6: 其实还不算很长的。
2: 嗯，
6: 其实买房
1: 还有更长的，
6: 有的时候卖不掉嘛。
2: 哦，
6: 我不知道何老师还记不记得之前石家庄广播电台宿舍呀，还是河北广播电台宿舍，当时有一个阿姨，
1: 嗯，
6: 在节目里边
1: 经
6: 常找咱们，
1: 嗯，
6: 她说她要卖掉她那个，当时我记得是3楼啊4楼啊一个小房子，
1: 嗯，
6: 她说是两室，其实是个一室加一个改的，
2: 嗯，
6: 对，她那个房子当时特别难卖，
1: 嗯，
6: 我记得当时得帮她卖了有一年半，
1: 嗯，
6: 才把她自己的房子卖掉，
2: 然后你再去置换，
6: 你再帮她
2: 周期就
6: 更长，还要再买，嗯，这个时间就更长了，
1: 嗯，其实还有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自己如果是想置换一下，比方说想从4、5楼换到个1楼，他会自己先去小区内去留意一下，
6: 嗯，
1: 先去打听一下，是吧？
6: 对，
1: 谁们家这个1楼要卖呀，啊，或者说谁们家1楼，也想来去置换一下的，哎，
6: 嗯，
1: 先去自己留意一下。打听好了之后再去办这个置换的手续。
6: 哎，对，您这点就是说到了，其实也是我想强调的，就是我觉得买房卖房这个事情虽然有中介啊，
1: 嗯，
6: 或者有亲朋好友支招什么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自己，
1: 嗯，
6: 自己应该花时间去看房了解房子，尤其是那种在我们已经锁定了区域的情况下，其实不妨每个小区都转转，
1: 嗯
2: 嗯，
6: 看小区里边下雨的时候路面积不积水呀，
1: 嗯，
6: 下雨的时候下水道反不反味儿啊，跟那些邻居们，就是他们小区的邻居们聊一聊暖气热不热呀，
1: 嗯，
6: 物业负不负责任呢，
1: 是，
6: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区去锁定了，
1: 嗯
6: 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等着合适的房子，因为二手房呢它存在一房一价，
1: 嗯
6: 啊，有的房子装修的很好，或者房东人就不着急卖，
2: 价格就高一些
6: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抓住机会，
1: 嗯
6: 啊，前期我们做好工作以后，如果有了一旦有了合适的房子以后，我们就抓紧看，抓紧谈，抓紧成交。
1: 嗯，嗯，您看，就是这个老年人换房呢，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6: 嗯，
1: 还有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好的原因哈，
6: 嗯，
1: 各种各样的。那在节目的结束之前吧，你也给我们大家再来提醒几句好吗？咱们老年人要想换房，要想这个买房的话，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6: 行，第一的话，我觉得还是安全问题吧。
1: 嗯，
6: 因为我们换房肯定是想着更好，但是在买卖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很容易发生纠纷的啊，
1: 嗯，
6: 这个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提前要做好规划，就了解，最起码得，哎，我买房我需要掏什么税费吗？我卖房的话我需要做哪些准备吗？起码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案啊，即使发生了问题我们应该找谁。第二呢，就是在那种要一买一卖的情况下，我们经常会遇到什么呀？哎，我卖完了以后我是不是就要搬家呀？我没买上房子，那我住哪儿啊？
1: 嗯，
6: 其实是我们完全可以跟下家去沟通，我们能不能再多住上3个月5个月甚至1年，或者我反租1年，这种情况还是很常有的。
1: 嗯
6: 啊，第二呢，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要跟家里边的这个子女们做好沟通。
1: 嗯，
6: 因为这个程序一旦启动了以后，不管是买房卖房换房，一旦启动了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
2: 是，
6: 嗯，啊，中间我们半途而废，其实如果说不是因为资金问题的话，其实也不太好。
1: 嗯嗯嗯。
6: 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应该落到房子上，就是多看，
1: 嗯，
6: 多了解， 啊，找靠谱的人，尤其是中介嘛，你比方说他可以帮到你，啊。
1: 嗯嗯，
6: 这三点，
1: 所以就是越是咱们的叔叔阿姨要换房的话，其实越应该更加的谨慎一点。
2: 是的，
1: 可能有一些问题目前出现了，需要去换房，但是呢，这个整个换房的过程还是要更加的谨慎的。
2: 嗯，也要提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预判。
1: 是啊，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魏东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6: 嗯，拜拜，
1: 再见。

0: 好了，那今天的言灵俱乐部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但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说您也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或者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您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然呢，您也可以入群参与群内抽奖，同时也参与我们更加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微信号呢是19933127501，19933127501。
0: 好的，那明天咱们再见吧，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也许心情不妙，
15: 也许阳光正好，
1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多远走多远。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带大家呀、到博物馆里去逛一逛，这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里的关于石头的那些硬核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位重量级嘉宾啊，是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的科普学者王佳一老师，今天让他来给咱们盘一盘关于石头的那些故事啊，以后你再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知道怎么逛了。王老师，您先给大伙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佳一。
19: 哎，欢迎王老师。那咱们这档节目呢叫有多远走多远，来过很多这个旅行家啊，包括各行各业的喜爱旅游的人士啊。一说到地质，你看我得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地质学者，您就到目前为止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一跟地质有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西藏、南极、北极，这地球之巅了吧，是吧？或者是哪个无人区，是这样吗？
5: 对对。如果是按照人类的两条腿来算呢，

0: 我其实走的真不算远
1: 哦，
0: 但我今天带进咱们直播间的这块石头，
1: 嗯，
0: 它可是远道而来，它走过的距离得按几亿公里来算，
1: 几亿公里，您这说的，反正我感觉说的有点远啊，石头没长腿，它怎么能走这么长？按几亿公里，怎么能走几亿公里的？
0: 哎，它其实啊不是走过来的，
1: 嗯，
0: 它是从太空里飘过来的，
1: 飘过来的。
0: 哎，它已经飘了整整45亿年了。
1: 45亿年，啊，不是，哎，我看看您手里这个石头啊，我等会儿啊，大家，我过去看一眼。
0: 您可以拿在手里仔细看看。
1: 啊，来来来，我看一下这个石头啊，我替大家看一看啊，45亿年的石头。哎，跟我们想的这个陨石，不知道您脑子里陨石是什么现象啊？但是我现在把它捧在手里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怎么黑乎乎的，还坑坑巴巴的，好像被烧过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哎，你说的对，它确实啊是被烧过的。
1: 嗯，
0: 你看到的这层黑色的外壳，在地质学上叫熔壳。
1: 熔壳，
0: 它是这块石头在砸向地球穿过大气层的时候被硬生生给烧出来的。
1: 哦，还真是烧出来的啊。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什么呢？虽然我有这个疑问啊，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神舟飞船返回舱，还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天象流星啊，包括到地面说陨石，就是像那个科普片里和电影里边也有这个画面，就是一进到大气层就会变成一个大火球烧起来，是吧？
0: 对，
1: 石头掉下来的时候跟空气发生了剧烈摩擦吧，摩擦生热，对不对？小学科普课本里边这么写的。
0: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大多数人容易陷入的一个常识的误区。其实把陨石烧红的真正原因还真不是摩擦
1: 哦，
0: 而是空气被压缩。
1: 压缩，哦，压缩，这空气怎么压缩呀？
0: 哎，你想啊，陨石它冲进大气层的时候速度太快了，每秒钟能跑10几公里到70多公里，比子弹还要快几十倍，它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前面的空气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开，结果就是前方的空气被石头疯狂的压缩挤在一起，瞬间呢就形成了一堵无形的气墙。
1: 哦，
0: 在物理学上呢这叫激波，就这一股被极度压缩的空气，它的温度呢能瞬间升到几千度，这才是那个大火球的真正原因。
1: 哦，这个我觉得空气明明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大家你看两手握在一起想压住空气也不可能，它怎么会被撞成墙还来不及躲开？
0: 哎，这个原理呢其实特别好懂
1: 啊，
0: 咱先不说天上的事儿，咱说说跳水。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叫高空跳水就跟跳在水泥地上一样，没什么区别。
1: 这个我听说过，而且我经常看新闻里有人就是做极限挑战嘛，就是多高多高我跳到水里去，一般人还不能模仿。
0: 对，那为什么说水会变成水泥地呢？当咱们在普通的泳池边往下跳，速度比较慢，底下的水很容易就向两边躲开了，扑通一下进去很安全。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下跳，它落水的那一瞬间呢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多公里。
1: 哦，
0: 这时候你再看那片水，水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巨大的反作用力呢就像一面水泥墙一样拍在人身上，轻则骨折，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啊。
1: 哎呀，反正我懂了，听着就很疼，这种感觉啪一下拍在那儿。
0: 没错，所以就像人在高处跳水速度太快，水躲不开一样，陨石呢从太空跳进了地球的大气层，速度快到了极致，空气也同样躲不开，躲不开就会被压在石头前面压缩生热，几千度的高温就把这块石头烧出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1: 这个黑色的这个外壳叫熔壳，
0: 对，
1: 叫熔壳啊，水躲不开人，那空气躲不开石头，可以这么理解啊。那躲不开跟高温温度升高有必然关系吗？它不是摩擦生热，
0: 它石头往前顶呢空气躲不开就被压缩。物理学上有个基本的常识呢，就是气体被剧烈的压缩，温度就会暴涨
1: 啊，挤一挤就变热了。
0: 哎，对，
1: 这个怎么理解？
0: 也可以这么说嘛，你想一下，咱们平时啊给自行车打气儿，用那种老式的手推打气筒，你快速的往下推压几下，然后摸摸那个打气筒的最底端
1: 啊，
0: 是不是感觉非常烫手？
1: 哦，对，它底端会发烫，但是我小时候理解啊，我一直以为是摩擦生热，
0: 哎，它那个烫手不是摩擦出来的，是里面的空气被活塞强行挤在一起，压缩产生的热量。陨石呢冲向地球的时候，就相当于抡起了一个超大的打气筒，把它前面的空气急速的往下压，只不过陨石这个超级打气筒啊，挤出来的温度不只是烫手了。而是几千度的高温
1: 哦，这个意思，几千度，那石头不就直接烧化了吗？
0: 哎，说的没错啊。其实绝大多数的流星呢，确实在天上就烧成灰了，就当了那么一秒钟的流星，真正能扛住几千度高温，最后砸到地面的，那些都是个头足够大，骨头足够硬的硬汉。
1: 哦，就是我手里就是这个硬汉。
0: 哎，对
1: 啊，您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哎，不对，这个硬汉，我怎么感觉他？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你可能看不到啊。但是我摸着它，我有这种感觉，怎么表面好像有这么多个小机关，一个小坑一个小坑的，看着就像揉面的时候被人摁进去的那个小纸印儿一样。它这个应该是软吧？怎么还硬汉？这个印儿是怎么回事？
0: 这个是我们鉴定陨石的第二个特征，在地质学上，它叫气印。
1: 气印。哦，对，第一个特征刚才说了，就是烤焦的这层外皮叫熔壳，
0: 是的，
1: 第二个就是气印。
0: 第一个是熔壳，第二个就是气印。它是这个石头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大气层的时候，这个几千度的高温气流就像刀子一样在石头的表面疯狂的冲刷。在这个石头表面，但凡有一些相对软一点的、不耐热的、直接就被高温气流给烂掉了。留下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坑坑洼洼。你的比喻很精准，就像软面团上摁出的指纹印一样。
1: 哦，我掂量掂量，哎，这是风和火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您看这石头个儿不大，但是我感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我平时捡的那个石头，像鹅卵石啊什么的，比它要压手啊，有这感觉。这石头天上掉下来都这么沉吗？
0: 这就得具体看它是什么的血统了。陨石它分三大派系，密度差别很大。像你手里这块呢叫石陨石。
1: 石陨石啊。
0: 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和地球上的石头长得有点像，但里头有一点点金属，所以呢要稍微重一点。这一派的势力呢最大。掉到地球上的陨石90%以上都是这种。
1: 都是这种石陨石90%啊。怪不得有个名字叫陨石，对吧？陨是坠落的意思，坠落的石头啊，原来大多数还真就是石头。
0: 对，除了石头，第二大派系呢叫铁陨石，那种就更沉了，基本上全是含铁和镍的大铁疙瘩，还有最稀有的一小撮叫石铁陨石，连1%都不到，一半金属一半石头，如果把它切开，里面石头和金属交织在一起，非常的漂亮。
1: 哎，我现在忍不住问你，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的切开的？
0: 没错，
1: 有，
0: 非常的漂亮。
1: 哎，大家想要看看。想长长见识了啊，可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长见识了。不过王老师，我还有个核心问题啊，你看我手里这个东西经历了那么残忍的高温燃烧，又砸在地面上，现在看起来是又黑又丑。那咱们地质学家费那么大劲儿跑大戈壁，甚至去南极冰盖上找它研究它，图什么呀？不就是把石头烧焦了吗？
0: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啊。
0: 我们满世界找这种又黑又丑的石头，那肯定不是图它好看。那是因为呢，它是45亿年前太阳系刚诞生时留下的一枚原装的时间胶囊。我们人类想要搞清楚地球到底多少岁，离开了陨石根本做不到。
1: 哦，还离不开它。不过我有点拐不过弯来。就是你看啊，咱们要测地球到底多少岁，我们在文物鉴定上有个说法叫碳检测。啊，看碳。那咱找个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咱使劲往下挖，挖到一块最老的石头，咱测这个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还要找陨石呢？
0: 确实很多人都这么想。觉得测地球多少岁，在地球上随便挖一块古老的石头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但现实情况却是，地球上根本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1: 挖不到，地球这么大个儿，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0: 对，因为地球太活泼了。你把地球想象成一个面团，40多亿年的时间里，它的表面经历了无数次的火山喷发、地震，还有沧海桑田的板块运动。这就好比一块面团，被大自然反复的揉捏，扔进火里烤，又拿出来水洗， 最初的那一块原始的面团

0: 现在天文学和地质学早就证实了，咱们整个太阳系，包括太阳啊、地球、火星，还有这些满天飞的小陨石，它们都是在同一场星云塌缩里，几乎在同一个历史瞬间，由同一批物质冷却凝聚成型的。
1: 哦，就是不是先有谁后有谁，是有了这个大坍缩，然后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出生的。
0: 完全正确。
1: 嗯嗯，
0: 地球和这些陨石基本是同岁。既然地球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那我们只要找到最原始的陨石，测出它的生产日期，自然就等于知道了地球的绝对年龄。
1: 不对，我得接着找茬。不是，您刚才说地球把自己的这个石头啊揉成了面团，原始的石头都毁了，那这块陨石在太空中是飘了45亿年，这它凭什么就没有被毁掉？它没有被太空里的一些物质什么揉捏过吗？
0: 因为陨石待的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是个天然的冰柜。这些陨石呢大部分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那些个小行星个头太小了，从太阳系形成的那天起，它们内部就没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呀、地质运动呀，它们就像被封在-200多度的冰柜里，一冻就是40多亿年。
1: 40多亿年，
0: 等它们机缘巧合的掉落到地球上，其实就是把太阳系刚出生时最原汁原味的信息直接送到了我们手里。所以啊，陨石它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 不是普通石头是什么？这个
0: 它是太阳系的活化石啊。
1: 活化石，哎，绝了，这个词儿真的是听您这么一讲，我真觉得这块陨石落在现在我捧上它，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吧？而且科学家也真是厉害啊，你看硬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黑石头里就算出太阳系的历史。但是王老师，这个石头它就是个死物，上面也没有像树一样长年轮，对吧？那反正现在我看着它就是一块石头，怎么把这个45亿的岁数给看出来呢？
0: 宏观上看呢，石头确实没有年轮，但是微观的原子层面，大自然其实在石头的内部呢安装了一个精准的原子计时器，而且这个计时器的核心零件是我们平时听起来非常害怕的东西，就是具有放射性的元素
1: 啊，
0: 比如铀元素。
1: 铀放射性，那王老师快还给你，我是不是受到辐射了？我有点发凉。
0: 没关系，
1: 是很危险嘛，就因为它是造原子弹或者核电站里边才有的东西吧，跟咱们普通人是不是离得挺远的？这个，
0: 大家觉得危险是正常的，像核武器那种是把放射性的元素极度提纯和浓缩后的极端情况，但是真实的大自然里微量的放射性元素不仅没那么恐怖，甚至可以说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1: 我们身边就有放射性的东西。
0: 没错，比如说去医院查体做骨扫描，或者做 PET CT 查肿瘤的时候，护士打进病人身体里的那个造影剂，本质上就是微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只要把剂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它不仅不要命，反而是医学领域非常有用的侦察兵。
1: 我还真打过这个造影剂，就是我身体里边也有啊。人回来还告诉我说，你要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告诉我，然后这个造影剂你还要再排出来啊。这危险分子是这么用的。那王老师，它除了能在人体里追踪肿瘤，怎么还能用来给石头标记岁数呢？这个跨度有点大呀。
0: 因为放射性的同位素呢，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物理特质，那就是它天生不稳定。
1: 不稳定，
0: 它会自己一点一点的释放能量，
1: 然
0: 后慢慢变成另一种完全稳定的不再有放射性的元素。就比如咱们刚才说的铀元素，它到了最后呢就会老老实实的变成普通的铅元素。
1: 哦，铅是这么变成的，慢慢变成别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变身了。
0: 没错，最绝的是呢，它变身的这个过程极其的规律，就跟咱们都知道的那个沙漏漏沙子一模一样，而且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在大自然中是一个绝对不变的常数。
1: 绝对不变。这个我看我这个抬杠的性质可就又来了。石头对吧，在地球上待了那么几十亿年，风吹日晒，还经历那么多次火山爆发，你看普通的沙漏咱们都用过，摇一摇啊，或者是里边沙子受潮了，它漏的快慢就不一样了。那有一次我去饭店，人跟我说这个沙漏放在你桌上，这个

0: 漏完之前菜没上齐给您打折，我拿手摇了摇发现它漏得快了一点儿。那这个您怎么敢保证藏在石头里的这个沙漏它就不受影响？
1: 因为那个人类呀、曾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去破坏它。科学家把这些放射性的元素扔进几千度的高温炉里去烧，放进零下200多度的液氮里去冻，用几万个大气压去挤压它，甚至干脆呢把它扔进强酸里。结果呢却发现不管外界怎么翻江倒海，这块石头内部的原子衰变的速度连一微秒都没有变过。这就好像宇宙亲自设定的一串绝对的密码，任何的外部环境都没办法影响它。
0: 真是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油盐不进。我都想有一块这样的表，就是不管怎么折腾，里边该怎么走字儿还是怎么走字儿啊。那咱们是怎么靠着这个死板的沙漏算出准确时间来的？
1: 这个很好算。你闭上眼睛想一下。如果一块石头刚刚形成的时候，它的肚子里刚好包裹了一定数量的不稳定的铀元素，但是完全没有稳定的铅元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刚刚倒过来的沙漏。最开始呢，所有的沙子全集中在了上面，
0: 对，下边是空的，一粒沙子没有。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科学家很早之前呢，就在实验室里精确地测出了铀元素衰变成铅元素的半衰期，也就是一半的铀元素变成铅元素所需要的时间。对应到咱们的沙漏，就是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它是一个固定的44.68亿年。你想啊，等过了很多年以后，科学家把这块石头拿回来一测，发现里面的铀少了，而铅变多了，也就是上面的沙子漏到了下面。科学家只要看一看上下沙子的比例是多少，把这个比例套进公式，直接就能算出这块石头的准确年龄。
0: 这个逻辑通了。那您这么一讲啊，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现在听着好像跟算小学算术题一样了。不过啊，这个公式我听着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它还有一个漏洞，就是王老师，您怎么敢保证这石头它刚形成的时候就肚子里绝对没有铅？万一它本来就自带了铅，或者说就相当于一个沙漏翻的时候，我下边的空间我漏下了东西呢？那您这个公式测出来的年龄，那对吗？还不就错了吗？
1: 你说的没错，确实呢。如果下面一开始就有沙子，那就测不准了。这就得说咱们地质学里的一个终极的保险箱了。大自然中呢，有一种极其特殊的石头，当它在高温的岩浆里刚刚结晶成型的时候，它有严重的原子洁癖。就是它会像一台精密的筛选机，主动把岩浆里游离的铀元素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同时把所有的铅元素死死地挡在外面，一个都不放进来。
0: 也就是说大自然自己动手，就是我强行把那个沙漏的下半截我清空， 你是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能进来，是这意思吗？
1: 对，完全正确。石头凝固成型的那一刻呢，就是沙漏被清零重置，然后开始计时的瞬间。这种不仅自带清零功能还极其抗造的神奇的石头，就是地质学家里眼里的无价之宝锆石。
0: 锆石不是您说这个宝贝叫锆石，没听错吧？
1: 锆石
0: 就是首饰店里那种，就是几百块钱抓一大把，有人用这个锆石来冒充钻石，是这个东西吗？
1: 是的，在普通人的眼里，锆石呢是廉价的钻石平替，是假货的代名词。
0: 还真是。
1: 但在地质学家的眼里呢，它比钻石伟大的多，也坚韧的多。
0: 坚韧的不对吧？钻石不是号称是最硬的东西吗？你广告里那词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吗？没说锆石。
1: 钻石在常温下确实是最硬的，但它的恒久远呢有一个软肋，就是它怕火。
0: 怕火。
1: 而且非常怕地质环境的改变。
0: 钻石还怕火。那么硬它还怕地质的改变。
1: 对，你得知道钻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碳元素。别看它摸起来硬，放到大自然的真实环境里，比如早期的地球，那可是到处火山喷发，岩浆横流，哪怕温度只有1000多度， 只要周围的岩浆里有点氧气或者其他复杂的流体，钻石不仅保不住自己，还会被直接氧化燃烧。
0: 哦，
1: 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缕二氧化碳气体，灰飞烟灭了。
0: 哎呦，
1: 就算他运气好没被烧掉，躲到了地下，就因为地下深处的压力变了一下，它也会直接退化，变成一块普通的黑乎乎的石墨，也就是咱们常用的铅笔芯儿。
0: 铅笔芯儿，哇，这么贵的钻石，居然会被烧煤，还会变成铅笔芯儿。当然，确实啊，您大伙儿都认为这钻石比较娇贵的啊。那您说的锆石，它跟钻石外表看起来是很像的，没点知识区分不了。它能扛住啥？它就不会变吗？
1: 对，它不一样。它不仅熔点高。而且它那个化学骨架强悍到了变态的地步。早期的地球表面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周围的岩石都被岩浆给彻底融化毁灭了，而我们的锆石呢，就像一艘极其坚固的潜水艇，悬浮在这个岩浆里。不管外面天崩地裂，它的核心呢根本就没有被烤化，甚至它肚子里那个记录着几十亿年时间的原子沙漏完全不受外界极端环境的影响，还在精准地记录着时间。
0: 哦，还就是说哪怕世界末日了，外边全化了，那它不仅活着还在计时。
1: 对，它是早期地球上真正的幸存者。目前在地球上人类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固体物质，是在澳大利亚的杰克山脉提取出的直径只有0.几毫米的几颗锆石碎片，测出来的年龄是非常惊人的44亿年。也就是说，形成这颗锆石的最原始的那块大陆，早就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灰飞烟灭，消失不见。而这几颗锆石呢，穿梭了44亿年。它是那个消失的时代留在地球上的唯一的遗物，
0: 就是周围所有东西全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点，44亿年。那会儿地球刚出生也没多久吧？
1: 对。
0: 哎呦，那王老师，除了这个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锆石碎片，那现在地球上，咱们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啊，像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大块的石头，大概是多少岁？
1: 目前在咱们地球上找到的最古老的大块完整的岩石呢，在加拿大西北部，叫阿卡斯塔片麻岩。科学家就是从它里面挑出了锆石，用咱们刚才说的原子沙漏测了一下。你猜多少岁？
0: 多少岁？
1: 整整40.3亿年。
0: 40.3亿年，哇，真了不得！没想到锆石有这么大的作用和技巧。就是这样吧，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咱往后也别拿这个锆石当钻石的平替了啊！我觉得这名字，听完了这节课，我再拿这个跟钻石比，我觉得有点怎么有点委屈人家了，对吧？
1: 对，这就是我们地质人无奈的地方。你去首饰店看到的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所谓水钻，其实不是我们在野外敲出来的天然锆石，大多是现代实验室里人工合成的工业品，学名呢叫立方氧化锆。商家之所以要用锆石这个名字，是因为天然的锆石拥有一种非常强悍的光学天赋，它是自然界极少数在火彩和光芒上能跟钻石直接硬刚的石头。
0: 就跟钻石硬刚，您是说它看起来跟这个钻石一样闪耀耀眼啊？
1: 对，咱们评价一颗宝石到底闪不闪，物理学上有个核心的指标叫折射率。钻石为什么璀璨，就是因为它的折射率非常的高。光线打进去之后呢，在石头内部疯狂的折射反弹，而天然的锆石呢，它的折射率和色散率也非常的高，只要稍微给它切几个面，它就能散发出非常耀眼的光芒，普通人的肉眼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而且这些神奇的晶体呢，不仅能闪，在光学的加持下，他们还会玩变色的魔术。
0: 变色魔术，哎，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终于要切换到这个下边了，就是大家除了黑乎乎的矿石陨石之外，在我们河北地质河北省地质博物馆还能看到各种的宝石原矿石，对吧？
1: 对。
0: 到这儿这样啊，咱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放一段广告，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边更为璀璨的那个部分啊。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

0: 悬死事与火袭位，
1: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上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2: 好的，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多远走多远。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重量级的嘉宾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科普学者王嘉一王老师。刚才呢听了王老师的这个讲解，大家对于这个普通的石头是不是觉得特别不一样了呢？然后说到这儿啊，大家对于锆石的认知是不是也有所区别呢？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就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我说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宝石宝石矿。大家对一说到地质博物馆，可能他最一开始的理解就是这样了啊。您说他们还会玩这个变色魔术，就是说石头不仅能闪，还有各种的色彩给自己调色。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大伙儿去到咱们省地质博物馆展厅里边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巴石头啊，凭什么有的石头就黑乎乎灰扑扑像路边扔的那些石头，你像咱们展柜里边那些宝石矿物，红的蓝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染到石头上去的？
3: 如果你觉得是染上去的，
2: 嗯，
3: 那就有点小看我们的大自然了。
2: 哦，
3: 这其实不是染色，
2: 嗯，
3: 是大自然在原子层面上跟咱们人类玩的一场光影的骗局。
2: 嗯，
3: 想要揭开宝石为什么能五颜六色，咱们就必须先揪出这一群潜伏在晶体内部的致色的幽灵。
2: 致色幽灵，您这名起的还有点玄乎啊。这个幽灵它。

0: 他是个啥？
1: 他们在地质学上的真名呢叫过渡金属离子。
2: 嗯，
1: 其实就是一些微量的像铁、镉、锰、铜之类的元素。
0: 哦，
1: 不过在搞懂他们是怎么捣鬼之前，你得先接受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
0: 嗯，
1: 如果把条件放到绝对纯净的状态下，
0: 嗯，
1: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顶级的宝石其实都是完全透明，一点颜色都没有的，就像白开水一样。
0: 完全透明，我觉得这个我一理解不了，因为之前我看过这个宝石啊，大家现在接触宝石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多了，你像红宝石是吧，血红血红的，根据这个它的浓度不同还起各种各样的名字，什么鸽血红啊之类的，蓝宝石它就是深蓝深蓝的，我们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叫的这个名字，它怎么可能是透明的呢？
1: 那是因为它们不纯。
0: 不纯，
1: 对，这也是很多人逛博物馆经常被震撼到的一点。
0: 嗯，
1: 在地质学里，红宝石和蓝宝石根本就不是两种不同的石头。
0: 嗯，
1: 它们在矿物学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刚玉。
0: 刚玉啊，不是，等等，王老师，您说的是，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啊，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石头。
1: 没错，纯净的刚玉，也就是三氧化二铝，
0: 嗯，
1: 就是一块绝对无色透明的石头。
0: 哦，
1: 但是当这块透明的石头在地下深处的岩浆里慢慢结晶的时候，万一有极少量的铬元素，就像个幽灵一样偷偷地混进了晶体里，
0: 嗯，
1: 霸占了原来铝原子的位置。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奇妙的光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就是铬元素把它给染红了，染色的吗？是？
1: 不是染色，
0: 不是染色啊。
1: 是拦截。
0: 拦截，
1: 你想想，当纯白的太阳光照进这颗混入了铬的晶体里，这个铬元素啊就像一道光波滤网，
0: 嗯，
1: 它把白光里的绿光、黄光、紫光一口气全都给吸收掉了。
0: 嗯，
1: 也就是吃了下去。哦，
0: 吃了。
1: 对，
0: 嗯，
1: 唯独呢把红光给吐了出来。
0: 哦，
1: 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告诉我们，哇，这是一颗红宝石。
0: 哦，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红的，是别的光都被吃掉了，就把红光剩给我们看到了。
1: 对，这就是个高级的障眼法。
0: 嗯，
1: 在咱们地质学和物理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儿叫补色原理。
0: 哦，就是补色，就是相互补充的颜色，
1: 说白了就是做减法。
0: 嗯，
1: 白光里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0: 嗯，
1: 石头吃掉了某几种颜色。
0: 哦，
1: 那剩下的光混在一起反射出来就是它的补色。
0: 哦，
1: 你看啊，明明都是刚玉，如果它吃掉绿光剩给咱们的，它就是红宝石。
0: 嗯，
1: 如果它换个口味吃掉黄光和红光，
0: 嗯，
1: 那剩给咱们的就是蓝宝石。
0: 哦，我这么一听，大自然挺会开玩笑是吧？其实就是同一种透明石头，我随便往里边掺了一点不一样的杂质，咱们人类就觉得哇，这东西稀罕的不得了啊！你看红宝石、蓝宝石，价格还能差出个十万八千里去？
1: 对，可不是嘛，啊，在咱们在那个珠宝商的眼里呢，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差价。
0: 嗯，
1: 但在我们地质人的眼里呢，红宝石和蓝宝石其实就是两种被不同杂质污染了的透明的石头罢了。
0: 嗯，合着咱们花大价钱买的是个污染物。对，哎，王老师，您刚才一直强调说透明石头，这跟我们眼睛看到的太不一样了啊，引出我另一个大疑问了。咱们逛地质博物馆看到红宝石、蓝宝石、水晶都是比较透明的，它像玻璃一样，甚至还有说越透越好，杂质越少越好。但是还有很多石头，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和田玉啊，它就是半透明状的，是吧？那我们路边随便再捡一块石头，那就是黑乎乎的，一点不带透的，这都是地里长出来的。那为什么有的透光，有的就不透光？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要想搞懂石头透不透光，
0: 嗯，
1: 你别把它当石头看。
0: 哦，
1: 你把它的内部呢，想象成一条光的高速公路。
0: 光的高速公路。
1: 对，
0: 嗯，
1: 当光照进石头的时候，就像一辆车开上了高速。
0: 嗯，
1: 如果这块石头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晶格，
0: 嗯，
1: 长得极其完美，排列得整整齐齐，
0: 嗯，
1: 里头一个杂质也没有，
0: 嗯，
1: 一条裂缝也没有。
0: 哦，
1: 那这束光在里面跑起来就畅通无阻，
0: 嗯，
1: 刷的一下就穿过去了，
0: 这就是完全透明了，像水晶那样的。
1: 没错，
0: 嗯，
1: 纯净的水晶、顶级的红蓝宝石，它们内部就是这种极度完美的高速公路。
0: 嗯嗯嗯。
1: 但是自然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
0: 是。
1: 绝大多数的石头呢，在地下高温高压里长大的时候，里头不可避免的

0: 会混进泥沙呀、小气泡啊，或者因为受挤压产生了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裂隙。
1: 嗯，就是说高速公路上有坑了，坑坑洼洼了，它有路障了，是吧？
0: 太对了。
1: 嗯，
0: 光开到这种路上，撞到气泡、撞到裂缝，就会发生散射。
1: 嗯，
0: 光在里面乱窜，这个时候你从外面看，这块石头就变得雾蒙蒙的。
1: 嗯，
0: 哎，也就是我们说的半透明。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喜欢的和田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啊，就是和田玉也是因为里边有路障，光跑不过来了。所以它有那种我们说玉质的温润，其实就是光被拦住了。
0: 对，和田玉它不是一整块单晶体，它是无数根头发丝一样细的纤维矿物，
1: 嗯，
0: 紧紧交织在一起长成的。
1: 哦，
0: 光打进去，在这些缝隙里疯狂的折射散射，
1: 嗯，
0: 就好比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打了一层很细的磨砂膜。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和田玉看起来有一种温润感，
1: 嗯，
0: 像一块羊脂一样不死板。哦，这种美其实正是它内部微小的瑕疵给带来的。
1: 哦，原来和田玉的温润是这么来的。
0: 对，
1: 那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些完全不透光、死黑死黑的石头，这是什么现象？就是高速公路彻底被堵死了。
0: 那些完全不透光的石头，不是被彻底堵死了
1: 啊，
0: 而是那个人家根本不让光上路
1: 啊。
0: 人家在门口建了一堵金属的墙。
1: 金属的，就是石头里含有，石头里有金属。
0: 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有很多的金属矿物标本
1: 啊，
0: 比如磁铁矿、
1: 磁铁矿
0: 炼铁用的
1: 啊，
0: 黄铜矿，
1: 嗯，
0: 还有经常被当成金子的黄铁矿，
1: 哦，
0: 俗称鱼人金。
1: 嗯嗯，
0: 你去照这些石头，一丁点光都透不过去。
1: 嗯，
0: 而且它们表面还闪着那种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1: 对，我见过这种石头，就是猛一看像铁块一样。
0: 对
1: 啊，
0: 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矿物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
1: 嗯，
0: 金属元素在原子核的外面有一种非常自由的电子。
1: 嗯，
0: 我们叫它自由电子的海洋。
1: 嗯，
0: 当光刚一打到石头的表面，还没等钻进去呢，
1: 嗯，
0: 这层自由电子嗖的一下，直接把光给吸收，或者反弹回去了。
1: 嗯，就像镜子一样，就是直接把光给顶回去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对于金属矿物来说，光连大门都进不去，里面自然就一片漆黑。
1: 嗯，哎，等等，王老师，您说这个金属矿石是有那个自由电子，它当盾牌把光给顶回去了啊？但是啊，那个咱们在河边随便捡的普通石头，干脆说吧，就咱们桌上放的这个塑料水杯啊。看我手里有支笔，圆珠笔啊，它里边没有金属吧，也没有什么自由电子海洋吧，你看这也不透光啊。
0: 嗯
1: 嗯，
0: 这个问题好，直接抓住了大自然挡住光线的第二种绝招。
1: 嗯，
0: 如果说金属矿石呢挡住光靠的是在门口建了一堵反光墙，
1: 嗯，
0: 那普通的石头和咱们生活里的这些塑料，
1: 嗯，
0: 靠的就是在内部建了一座超级迷宫。
1: 迷宫，这些东西里有迷宫。
0: 对，为了弄懂它，你先想一个咱们在冬天里常见的现象。
1: 嗯，
0: 一整块纯净的冰是不是透明的？
1: 那冰是透明的。
0: 那天上的雪呢？
1: 嗯，
0: 或者你拿刨冰机把这块透明的冰给打碎成一碗刨冰，
1: 嗯，
0: 它还透明吗？
1: 不透明了。这个雪和刨冰都是那种白色的，是吧？
0: 对，
1: 一点光透不过去。哎，不是，对，都是水结成的冰，东西也没变，那为什么砸碎了它就不透光了？
0: 哎，这就是迷宫的力量。
1: 嗯，
0: 当它是一块完整的冰的时候，内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光一下就过去了。
1: 哎，
0: 但是你把它打碎变成雪花或者刨冰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无数个微小的冰晶。
1: 嗯，
0: 还有冰晶之间夹杂着大量的空气。
1: 哦，
0: 这束光一照进去坏了。
1: 嗯，
0: 碰到第一个冰渣，光被折射到了左边。
1: 嗯，
0: 再碰到一个气泡，又被反射到了右边。
1: 哦，
0: 光在这些无数的碎渣和缝隙里乱撞、迷路、打转。
1: 嗯，
0: 最后呢，要么被彻底消耗掉、吸收掉。
1: 嗯，
0: 要么就从原路被顶了回来。
1: 哦，明白了。就好比我们玩这个迷宫，在里边迷路了、转晕了，就是不能从甲点一直到乙点，你根本就透不过这碗刨冰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在路边捡到的普通石头，其实就是那碗刨冰。
1: 嗯，
0: 它们根本不是一整块纯净的单晶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小矿物颗粒、泥沙、杂质挤在一起组成的。
1: 嗯，
0: 光一打进去，就在这成千上万的颗粒的边界上。

0: 光的折射、反射，瞬间就迷路了。
1: 哦，
0: 哎，再加上石头里呢有一些能吃掉光波的杂质，
1: 嗯，
0: 光进去没走两步，就等于被吃干抹净了，
1: 嗯，
0: 当然就死黑死黑的了。
1: 哦，那咱们就看这塑料也是这样的。
0: 没错，在塑料在显微镜下呢，是无数根长长的像毛线团一样的高分子链条纠缠在一起，
1: 嗯，
0: 里面还掺杂了各种颜色的粉末。
1: 哦，
0: 光一头扎进这种乱麻里，怎么可能穿过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内部足够乱，路障足够多，
1: 嗯，
0: 任何东西都能变成不透明的。
1: 哦，我算是彻底听明白了，就是晶体，就是我们喜欢那种所谓透明的质感的温润，太完美了，光刷了穿过去，它就是透明的啊，像水晶是吧？晶体里边有最小的这个缝隙的光在里边打转，就是半透明的，就像核电玉。晶体碎成了渣渣，碎成了泥巴，光在里边迷路了，就是照不透的这种普通石头。那要是直接碰上金属墙，门都进不去。哎，好，那就是黑的。嗯，哎呀，真是把光玩明白了，大自然。
0: 其实呢，大自然还有一种更诡异的情况。
1: 嗯，
0: 有一些石头，你拿普通的太阳光或手电筒去照它，它平平无奇。
1: 嗯，
0: 但如果你把它拿进小黑屋里，换一种特殊的光去照它，
1: 嗯，
0: 它竟然会自己发光。
1: 哦，
0: 甚至你把光源都关了，它还在那儿亮着。
1: 哦，自己会发光。哎呀，这是古代传说中的夜明珠吧？这武侠小说里经常写，说哪哪哪儿进攻了夜明珠啊，放在卧室里连蜡烛都不应点，看人看得非常真切，还有价值不菲，引起这个武林人士的腥风血雨，都在抢这个夜明珠。这玩意儿真这么玄乎吗？
0: 传说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了。
1: 嗯，
0: 你要指望一颗石头能代替电灯泡去看书，那不太现实。
1: 嗯，哦。
0: 但在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所谓的夜明珠其实不神秘。
1: 嗯，
0: 它不过是石头玩的一场荧光魔术。
1: 荧光魔术，石头通电？
0: 也不是通电
1: 啊，
0: 它其实是受了刺激。
1: 哦，
0: 咱们地质学界最典型的一种能发光的石头叫萤石。
1: 嗯，
0: 古人传说里的夜明珠，绝大多数都是打磨的比较圆的萤石球。
1: 哦，萤石，萤，听这个名字它就会发光啊。它是怎么发光的？自己亮起来？
0: 这就又得说回咱们刚才说的晶体内部结构了。
1: 嗯，
0: 在萤石的内部呢，有一些不甘寂寞的电子。
1: 嗯，
0: 它们平时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1: 嗯，
0: 但这石头有个特点，它对一种咱们人看不见的光特别敏感。
1: 嗯，
0: 那就是紫外线。
1: 紫外线，姑娘们对这种光线非常敏感，就是太阳光里这种会把你晒黑的那种光，是吧？
0: 对。
1: 嗯，
0: 哎，当高能量的紫外线照射到萤石上的时候，石头里的这些电子就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
1: 嗯，
0: 它瞬间呢就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1: 哦，
0: 跳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1: 蹦起来，跳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蹦走了，然后呢？
0: 它蹦得再高，总得掉下来呀。
1: 哦，
0: 但是它们掉回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们呢要把刚才吃进去的能量，
1: 嗯，
0: 全给吐出来。
1: 哦，
0: 那奇妙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 嗯，
0: 它们吃进去的是咱们人眼看不见的紫外线，
1: 嗯，
0: 但吐出来的却是咱们人眼能够看得见的蓝光、紫光或者是绿光。就这种现象，
1: 哦，
0: 在物理学上就叫荧光效应。
1: 哦，明白了，就是它其实不是自己会发光，它只不过是把我们看不见的光转化成了能看得见的光。
0: 完全正确，
1: 哦，
0: 你总结得很到位。
1: 也不太对啊，王老师。您刚才说它是怎么着呢？得先有紫外线照着它，它才能把这个光转化出来。但是古人把夜明珠放在漆黑的卧室里边啊，它不见过哪来的太阳光和紫外线呢？凭什么还能亮？
0: 哎，问得好。
1: 嗯，
0: 这就引出了咱们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发光机制。
1: 哦，
0: 刚才说的那种光源一关，电子立刻就掉下来，
1: 嗯，
0: 石头马上就不亮了。
1: 对，
0: 但在自然界中呢，有极少数品质极其特殊的萤石。
1: 嗯，
0: 它们里面的电子在往下掉的时候卡壳了。
1: 卡壳了，还能卡住呢？
0: 哎，就是石头内部的晶体晶格有缺陷。
1: 嗯，
0: 像个小陷阱一样。
1: 哎，
0: 把那些兴奋的电子给绊住了。
1: 啊，就是你别掉那么快。
0: 对，
1: 啊，
0: 这就导致这些电子不能一下子掉下来，
1: 嗯，
0: 只能非常缓慢地往下漏。
1: 哎，
0: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沙漏一样。
1: 哦，
0: 沙子呢只能一点一点往下漏。
1: 哦，明白了，就是它白天吸收了光，在晚上才一点一点释放出来。
0: 是的。
1: 哦，
0: 这种光源消失后， 还能持续发光的现象、
1: 嗯、
0: 物理学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磷光、
1: 嗯、
0: 所以所谓的夜明珠其实就是一块带有磷光效应的矿石、
1: 嗯、
0: 它并不是什么神仙法宝、
1: 嗯、
0: 只是我们的大自然在微观世界里跟我们玩的一场能量延迟释放的游戏。
1: 哎呀，真绝了！听您这么一说啊，虽然夜明珠的神秘感被打破了，我的瞬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珍贵，但是物理学上的这个精妙真让我觉得大自然是真厉害，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连微观世界里的电子怎么蹦都能被咱们地质学家摸得一清二楚，真太神奇了。
0: 其实微观世界里藏着的秘密也不止电子的在蹦极啊这些、
1: 嗯、
0: 咱们刚才聊了石头的寿命、
1: 哦、
0: 聊了石头的颜色和发光、
1: 嗯哎、
0: 其实咱们在逛地质博物馆的时候还有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
1: 哦、还有什么，
0: 那就是石头的长相。
1: 长相
0: 你回想一下、
1: 哦、
0: 咱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天然的水晶、
1: 嗯、
0: 是不是一个个都长得极其规整的像六棱柱一样，顶上还带个尖、
1: 嗯、哎对，
0: 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黄铁矿，
1: 嗯。嗯，像铁块，
0: 对、
1: 嗯、
0: 有很多天然的黄铁矿长出来就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正方体。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原来每次看的时候啊，看那个水晶的原矿石，我都觉得那是人工用机器切出来的。为什么特别方正？方正的好像是拿那个激光给规整过一样。那王老师，这个真的是自己长的，还是咱们为了好看给磨成这样？
0: 不是磨的，绝对是天然长出来的。
1: 哦，
0: 很多人以为大自然造物都是随心所欲的、
1: 嗯、
0: 奇形怪状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在这个晶体的世界里呢，大自然有着很严重的强迫症。
1: 强迫症是怎么说的？
0: 咱们前面提到过晶格这个词儿，其实就是石头内部原子排列的骨架、
1: 嗯、
0: 你要知道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它不是随便乱堆的、
1: 嗯、
0: 它们是像在拼积木、
1: 哦、
0: 每一种矿物呢都有自己专属的拼接的说明书、
1: 嗯、
0: 比如说石岩，也就是地质学上的石岩，石头的石、
1: 嗯、
0: 它的钠原子和氯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就必须得一前一后、
1: 嗯、
0: 一上一下拼成一个完美的正方体晶格、
1: 哦、
0: 所以不管它长得多大，哪怕长成几百斤重的巨大的岩块，它依然是一个正方体。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外边看到的这个正方体形状，它内部那些小原子们也是这么排列的。
0: 对，
1: 我们外边看到形状只不过是这些小原子们无限放大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0: 是的，这就是晶体最震撼的地方、
1: 哦、嗯，
0: 宏观的长相就是微观秩序的无限放大。
1: 嗯，
0: 大自然在极其混乱的地下岩浆或热液里还能用极度精准的规律把无数个原子排列得像仪仗队一样整齐。
1: 是、嗯、
0: 所以说只要环境给足了空间和时间，
1: 嗯，
0: 它们就会长出完美的几何形状。
1: 嗯，哎呀，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因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自己对这个玉石啊矿石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感觉和爱好啊，但是时间不允许了。但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每一块石头都不简单。看，要么是在岩浆里扛过了几十亿年的高温记录着地球的诞生，要么就是带着光波的片局和原子沙漏的计时器，要么是在黑暗的地下默默地按照严密的规律用了几千万年拼成了一个完美的几何世界。
0: 没错，
1: 嗯，
0: 大自然它不说话，
1: 嗯，
0: 但是它其实把几十亿年里经过的那些沧海桑田全都记录在了这些石头里面。
1: 嗯，
0: 就像咱们今天聊的，不管是从天而降的陨石，藏着原子沙漏的锆石，还是那些带颜色的宝石和天然长成正方体的矿石、
1: 嗯、
0: 它们其实都是地球写下的日记本。
1: 哦，地球日记本。
0: 咱们人的寿命满打满算也就百十来年，
1: 嗯，
0: 跟这些石头一比真的连一瞬间都算不上。
1: 是，
0: 但神奇就神奇在只要咱们找到了科学的钥匙，
1: 嗯，
0: 破译了石头里的这些密码，
1: 哎，
0: 咱们就能用短暂的一辈子一眼看穿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几十亿年的过往。这可能就是地质学最迷人的地方吧。
1: 哎呀，您说的真好，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用百年人生看穿几十亿年的历史啊。但是今天这场科普真的是颠覆的我的这个认知啊。石头不仅能给自己倒计时，跟光玩魔术，还在地下偷偷搞几何学。相信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下次再去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逛的时候，看着展柜里的那些石头，绝不就只是一句哎呦这个石头好看，不是， 您能一眼看出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感啊。好，谢谢王嘉怡老师今天做客我们。

0: 那有多远走多远，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地质科普。大家再去地质博物馆，欢迎大家多去几次啊，好好看一看我们馆藏的那些石头，感受一下这种时光震撼，和地球也能离得更近啊。再次感谢王嘉怡老师啊，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时间关系，我们跟王老师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

0: 仅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7: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男子醉驾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结果导致最后自己身亡了，家属现在是要求索赔120余万元，我们来看看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们家属的这个诉求啊。
1: 嗯，好。
0: 具体的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某一天呢，孟某饮酒后驾驶一辆普通的二轮摩托车，行至一个路段的时候，车辆前部与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蓝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这个事故是造成孟某，就是骑摩托车的孟某，他是一个严重的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认定

0: 孟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董某呢，违反停车的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董某呢，对事故认定的结果提出复核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后仍然是维持了原来的认定的结论。孟某的母亲常某，还有他的妻子李某，他还有两个子女啊，但是这两个子女比较特殊，一个是未成年的幼儿，还有一个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他的两个子女，他们是一起作为原告的，就把董某还有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说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后要索赔120万余元。在庭审当中呢，董某对事故责任提出事故的责任认定提出了异议，保险公司就说了，说死者醉驾已达危险驾驶的标准，他应该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违停车辆与事故后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承担责任，承担的比例、赔偿的比例也应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的范围也提出了抗辩。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焦律师，您看这个董某呢，他其实是一直对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是有异议的，对，他是不满意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这个认定书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啊，
1: 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属于一个公文类的书证。你要是说它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它也是不能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日后索赔的一个结果性的材料哈，它只是一个专业技术类的文书。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交管部门哈，根据现场的勘验鉴定，调取我们的监控，我们把这个事故呢成因、过错、责任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它是这样的一个书证。如果各方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在3日内提起复核。然后我们的复核结果呢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责任认定。但是这个呢也就回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这个责任划分不一定就是法院分责的一个责任认定
0: 啊，就是法院不一定认定的是他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的这个责任，
1: 对，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让各方承担责任。这只是案件中的一个书证，我们如何赔付，还有结合其他的一些证据，我们一起去组成一个证据链条才可以。
0: 那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它有没有就是可能就是推翻这个事故主次责任的划分的认定的？
1: 如果想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应当从哪方面着手准备证据呢？第一个是对方是否有过错，对方的过错责任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董某哈认为自己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还是比较严重，他认为自己无责的话，就要对自己无责提起这个证据的，
0: 就得有证据是吧？
1: 对，本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董某把车停在哪儿了？他是一辆机动车，
0: 对，
1: 他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所以说他自身是有过错的。但是呢，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开车，他有一个法律上的误区，所以他对这个事故的责任一直产生有异议。
0: 他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他在这件事情当中是有一个违规停车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假如他的车没有停放在现在这个违规的位置，可能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对吧？
1: 是的，是的，他自己也是占一定的过错的。如果说这个车呢，我们就是合理合法的停在了停车位上，那么好的，你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无责赔付。但是在本案中呢，你作为一个机动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这就是违规停车。
0: 这是违规停车，这个可能是董某做的最不对的一个事情，是吧？
1: 所以交管部门认定了他一个次要责任。
0: 是一个次要的责任。
1: 因
0: 为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董某的行为也是发出了自己的评论啊，就是说董某 首先他肯定是违规停车，自己是负有责任的。那他现在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是交通肇事罪呢？焦律师，
1: 他这个行为够不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哈。首先呢，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致一人死亡或者是三人重伤。同时呢，你在这个事故责任中占有同责以上，什么叫同责以上？主责或者是全责才可以。你像这个本案中的董某呢，他是负次要责任，即便造成了一人死亡，他也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他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 是的，是的。
0: 唯一的他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违规停车了，最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焦律师，咱们说完了董某啊，他这个在这个事故当中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他的哪些行为是不对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当事人孟某。孟某他这个情况啊，也是我们现在查的比较严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说不管你是骑摩托车也好，还是你驾驶机动车也好，就是你喝了酒绝对是不能碰这些交通工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说到了，孟某是饮酒之后他驾驶了一个普通的摩托车就行驶在路上。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构成一个醉驾的行为呢？
1: 当然是。我们交通肇事罪也好，或者是我们酒驾的管控范围也好，说的是每一个道路交通中的参与者。你骑电动车都在参与，你骑摩托车也在参与。
0: 那骑这个自行车算是吗？
1: 我们骑自行车也是在参与交通事故。就是在参与这个交通的行为。所以说呢，我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我酒后不开车就可以，但是驾驶其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不可以的。本案中的孟某呢，他就是对于这个认识可能有一定的偏差，所以他自己选择了醉驾之后仍然驾驶摩托车。
0: 对，
1: 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更多的人去普法，了解到哦，原来骑自行车也是不可以的，骑电动车也是不可以的，骑摩托车更是不可以的，那开车就别说了，当然是违法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他本案中当然是他作为这个醉驾的人哈，当然要承担自身的过错，要为自己的行为过错买单。甚至付出了生命。
0: 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对，
0: 那他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应该是负主责呢，还是说要负一个全责呢？
1: 可以这么理解哈。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呢，是要考虑到双方的一个过错。我们有一些是硬伤的，比如说他有醉驾的行为，比如说他本案中不存在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无证的行为，这些都是硬伤。比如说我们这个董某的行为呢，他是违规停车的行为，大家都有一个过错，所以我们发生事故之后不能仅考虑一方的过错，我们要综合评判，根据各方责任的大小进行一个责任认定。
0: 就是虽然说董某你看他这个违规停车了，孟某他也醉驾了，就也不是说哪方是全部的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们双方是都有自己的过错的。
1: 对，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去让他们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0: 就去承担责任，肯定是一个主责一个次责的。
1: 是的，
0: 并不是说是这是一个单方的一个错误。
1: 对，像本案中这个孟某，他又是醉驾又是摩托车，然后他其实本身就不应该上路的。
0: 对。
1: 然后他这个违停的行为，董某的违停行为呢，他确实也不应该违停，但是他的过错相对于来讲没有那么大，所以交警认定的这个主次责的责任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孟某是喝了酒了，然后董某他的车是停在了一个违规停放的一个位置，他们现在是发生了一个事故。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这个机动车也是为了图方便，它也就是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停车。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季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一名男子呢，他是醉驾摩托车，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造成了自己的身亡，然后现在家属要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是分析到了，就是作为两个当事人呢，其实都有责任。驾驶摩托车这个孟某，他是酒驾，甚至是醉驾啊，才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呢，他撞上了这个车是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违停的地方，所以才撞上了他。所以说这两方都是有责任的啊。那现在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两方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险公司啊，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或者说这个赔偿嘛。
1: 我们看了这个案件中，保险公司呢以醉驾为由想要拒赔哈，其实是不能的。为什么说不能呢？醉驾拒赔呢，它只是针对自己承保车辆上的车主。现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是谁醉驾了呀？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你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人家，所以说我们这个保险公司呢，仍然是要按照各方的一个过错责任去赔付的哈。首先这个孟某的一些损失，我们肯定是有这个赔偿清单的。我们把这个赔偿清单中，他120万也好，或者是多少钱也好，我们先把交强险部分扣除掉。因为交强险它只分责任的有无，它只要是有责任，他就不再说这个责任的大小了。我们就要在18万的一个死亡伤残的项下的一个限额内，把这个赔偿金全额赔掉。
0: 就是有责任你就必须要去赔偿的。
1: 是的、我们把这18万满额赔了之后呢，我们剩下的金额再去按照责任比例去划分。赔多少呢？你像这个董某，他是在本案中负一个次要责任。你像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比例，或者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哈，可能其他的地区呢会有略微的不同。你像大部分地区还是按照主次责3:7的这么一个责任比例去划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交强险限额内，不分责任大小，不用乘以责任系数，直接赔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乘以责任的系数，这个本案中是30%。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去赔付。
0: 就是这个赔付的比例是各占这么多的，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保险公司刚刚你也是说到了啊，他是想以醉驾为由，说死者是醉驾，已经达到了危险驾驶的标准，他是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所以说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给撇开了，是吧？他是想以这个理由拒赔，但是没有成功。那保险公司能够以什么样的理由是这个能成为这个拒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
1: 一般我们法律规定了有几个违法的情节哈，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第一呢，是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还有这个逃逸等等，这些法律情节是可以，或者是这个当事人他是故意的哈，自杀这种情况，人家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但是在本案中，为什么涉及到醉驾他不能拒赔呢？咱们刚刚说到了，醉驾的人呢不是本车上的驾驶员，他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所以说交强险是赔给本车以外的第三人的。我们在审核是否要赔的时候，要审核自己车上的人员。所以说他不能以这种理由拒赔。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确实也应该审核一下有没有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拒赔的抗辩。
0: 当然说这个拒赔的如这个对方，这个案件当中是对方是醉驾的，所以说你不能去拒赔，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是这个 董某
1: 他
0: 是醉驾了，这个你是可以拒赔的。
1: 对，保险公司应当严格审查董某他是否有醉驾的行为、毒驾的行为、以及这个逃逸的行为，还有他到底是有没有机动车驾驶证。这些行为是保险公司
0: 你可以去考量的，
1: 要审核的。是的。
0: 那我们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也是说到了，现在孟某呢已经是身亡了，因为受的伤比较重嘛。然后孟某的母亲、妻子还有他的两名子女是全部作为原告，然后现在呢是要求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说到说这个案件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孟某他有两个子女，这两个子女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名呢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一名是未成年的幼儿，这是他两个子女的情况。那这两个孩子的情况确实跟可能别人家的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那因为这个理由或者说这个原因，他们能不能得到更多的赔偿呢？
1: 我们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的每一个赔偿呢，都是有固定的金额和固定的计算方式的。像本案中呢，孟某他是有三个被抚养人，一个呢是他的母亲，其次呢是两个子女，一共是三个哈。在本案中我们一般孟某的母亲和这个未成年的幼儿哈，他们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父母呢就是每年满60周岁以上增加一岁，那他的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一年，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孟某他是有几个兄弟姐妹呀，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去共同赡养他的母亲呀，是要分配责任系数的，这是他母亲的一个情况哈。剩下他两个子女的情况，第一个子女呢，这个幼儿呢，我们就正常计算到他18岁就不在对他产生这个抚养的义务了哈。然后我们看看孩子今年是多大了，然后每年满一岁用18周岁一减，然后剩下的呢也是要除以二的，因为他的这个子女有两个抚养人啊，一个是孟某，一个是孟某的妻子李某，
0: 对，
1: 所以我们是要除以相应的一个抚养人数的。他的这个幼儿的子女说完了，比较特殊的哈，就是他这个有智力残疾的孩子，他是应当怎么赔？他可不是赔到18岁就结束了，他要继续赔偿，一直赔偿，最长的年限呢，是我们法律目前的一个规定，就是20年，也就是说，我们刚刚都提到的这个乘以责任的年限哈，就是一个这个计算方法。但是关于他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最多是可以赔到20年的，然后再除以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系数，他们是两个被抚养人，所以说他这个智力残疾的孩子要比其他两位可能要拿的稍微多一点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们交通事故的一个赔偿呢，它不是按照框外的一个我给你多少的补偿，它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的这个赔付金额以及赔付年限、被抚养人数，我们国家早已经对这个做出了明文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这个公式去计算就可以了。
0: 但是这个家庭可能说因为他们情况会比较特殊，可能大概率会得到的赔偿会更多一点。
1: 对，会适当的稍微多一点。因为他的被抚养人数确实比较多。
0: 那你看在这个受害人的家属，他主张了各种类型的赔偿，然后现在他还有一个主张，我注意到一点，是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由头，但这样的由头的赔偿，而且是在你这边的家属醉驾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诉求呢？
1: 目前来讲呢，我们法院还是支持这个诉求的。虽然他自身有一定的过错，我们这个被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个精神抚慰金这一项呢都是有的，但是像我们河北省的规定呢，是暂时哈，普遍的都是死亡之后赔50000块钱。这个钱数呢是固定的，但是要乘以各方的责任比例。也就是说，这个孟某他占70%的责任的话，那么呢就是50000块钱乘以70%。 乘以30%是对方应当承担的，所以呢，也就是15,000的一个抚慰金的金额。然后各个省内呢，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理赔项呢，它就是分地区、分人员、分职业，然后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计算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不太一样。
0: 但是这笔钱肯定是会赔偿的，
1: 肯定是有这个项的。对的，它这个项可以支持。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济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啊，而且您在实务当中其实处理的这种关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可能当我们遇到交通事故这种事儿的时候，不管是作为受害人也好，还是说作为这个比如说撞人的这一方也好，当时的脑子可能都是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根据您的经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当下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不要慌张，我们务必先保人后保物。什么意思呢？一定先保障人员的安全，如果有人受伤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的电话哈。我们先把这个案发现场能保护的保护，然后能把这个人救治的紧着人，如果人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看看自己的车辆有没有受损，然后我们在这个路上是不是很妨碍交通呢，然后跟交警联系，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证据之后把车辆挪到一边，尤其是在高速上哈，一定要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人进行撤离，我们要保证没有受伤的人一定不要再次受到二次伤害。
0: 二次伤害，
1: 我们遇到的太多了，所以说遇到交通事故要沉着冷静，先保人后保物，然后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电话，我们留好证据的同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就是不管是作为哪一方来说，咱们人的生命，咱们人的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其他其实都是小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如果这个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什么都好说；如果有了人员受伤了，一定要先把人送去就医。无论我们是受害的人能自己拨打电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责任比较大的这一方，一定每个人都要拨打急救电话，拨打交警的电话，一定要把这个现场我们能保护的保护，能把人员送就医的送就医，需要出费用的，我们各方不要在这个时候产生分歧，救人重要，
0: 先救人，后来的事情咱们后来再去讨论，再去解决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0: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7: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物理备课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杨英老师来分享。那今年呢，杨老师带的是新高一的这个物理的学科教学哈。杨老师也是带过很多轮的高三毕业班，那么对于我们河北的新高考的命题走向啊，还有学情变化呀，都非常的熟悉。那每年开学啊，有很多同学会跟杨老师反馈说物理这门课啊就觉得很难，那我们初高中的这个物理应该做怎么样的衔接才能够更加的顺利，更加的丝滑。今天杨老师就结合一线的课堂真实的案例和教学的经验，跟大家来聊一聊初高中物理学习的过渡和转变。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杨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每到这个新的开学季的时候，就是家长和孩子们都会挺头疼的，就觉得说这个物理学科特别是到了高中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很发愁咱这物理学科呀？
1: 因为高一物理呢是整个高中阶段的第一个分水岭。咱们河北每年都有大批的初中学生物理能考到90分甚至满分的孩子。
0: 考得非常不错可以说是吧。
1: 是。但是升入高一之后呢，第一个月这月考的时候呢成绩会直线的下降。这不是一个个别问题，而是全省范围内的普遍问题。大家焦虑的根源在哪里，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完全是两套学习逻辑。初中物理课程从基本上是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大多数问题依托的是直观的自然现象和实现，而高中物理课程多数以抽象思维为基础，很多结论不能由实验直接的观察出来，而是要在实验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整理与归纳才能得出来。所以说这个初中大多数呢研究的是单一的对象、单一的过程、静态的问题，而到高中的时候大家要面对多对象、多过程、动态变化的复杂情境，如果不提前做好思维的衔接，开学之后很容易跟不上课堂节奏，而这种滞后会直接影响后续的选科决策和整个高中物理阶段的理科学习。
0: 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是这样，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像刚才您说的物理学的挺好。

0: 好，也考得挺好，然后也发现物理这个学科特别有意思，
1: 对，
0: 然后就说那我到高中以后选科的时候，我就想选这个理科，是吧？但是到了高中会发现，哎呀，这物理怎么越学越难，甚至就是说像刚才您说的，第一次月考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说哎呀，那我这究竟就要不要继续来学这个学科呢？很多孩子会陷入到一个怀疑。那为什么就是孩子到高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我们说叫断崖式的一种退步，那为什么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起来就还不错呢？会有什么样的这种核心的差距？
1: 我用三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从标量到矢量，从简单到复杂，从直观到抽象。如果要具体展开来说的话，那第一就是知识维度完全不同。初中物理偏向现象记忆和直观感受，知识点比较浅显，题型相对固定，我要靠背知识点套固定的公式就能拿分。而在高中物理讲究的其实是模型的建构，逻辑的推导，多过程综合分析，一道题往往融合了三四个甚至更多的物理条件，需要学生自主的去拆解，独立的建模。第二个是思维层级是完全不同的，初中物理是从形象思维到简单逻辑，而高中物理要求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从简单逻辑晋升到复杂逻辑。举个例子，初中讲速度，学生能直观地感受到谁跑得快，谁跑得慢。而高中讲瞬时速度和加速度，需要突破某一时刻的速度和速度变化快慢，这些根本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的抽象概念，很多同学就卡在这里了。
0: 就是相对来说更抽象的概念孩子们有点理解不了。
1: 对，因为它不是说能生活实际中就能够
0: 直接感受到，
1: 对，很明显去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0: 还有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数学工具使用的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在初中物理涉及到的基本上就是简单的代数运算，而到高中你学运动学，学受力分析，要结合矢量运算，还要解方程组，还有函数图像的分析，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要求就大幅提升了。初中主要是靠记忆，高中主要是靠思维，思维没有切换过来，成绩必然是断崖式的下滑。
0: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到了高中成绩断崖式下滑的情况，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啊。这其实是一个无论是从学习方法上需要调整，还是说从学习的这个内容上需要调整，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咱们河北新高考的一个政策，来给我们解读解读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这个学科，它究竟是有多重要。
1: 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实行的是3+1+2的这个模式。
0: 三是什么呢？
1: 这个主学科就是语文、数学和外语这三科。而一就是首选科目，主要是在物理和历史中二选一。二是指再选科目，是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任选两门。物理的重要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选科即选路，就几乎所有的理工类的、计算机类的、医学类、电器类的、土木工程类这些热门工程、热门专业，它要求的首选的科目必须是物理。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也明确要求了，你考物理的考生和考历史的考生是要分别排队录取的。物理成绩直接使用的是原始分数计入总成绩，
0: 就是不会赋分，是吧？
1: 对，换句话说，如果你高一物理要掉队了，那后续选科就非常的被动了。你很多孩子热爱的专业方向可能就此关闭了。
0: 是，就是很多孩子在选科的时候很纠结，就是自己想学的未来想学的这个学科必须得选物理，但是自己的物理可能又没有那么优秀。然后又要选，比如说选历史，又觉得说自己想学的这个学科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会陷入到一个纠结当中哈。还第二个层面又是什么？
1: 第二层面就是这个命题的指向能力。就近几年河北省的这个物理高考卷子呈现出了一个四大特点，情境化命题持续深化，跨模块的融合成为常态，反套路倾向明显，难度结构 保持合理，也就是试卷不再基于你原来的那种高频的考点的固定套路，而是刻意打破学生的固有的备考思维。
0: 嗯，
1: 比如说2025年河北卷就引入了丰宁抽水蓄电站这个本土的资料，考察学生从实际情景中去提取物理模型的能力，高一阶段就开始要训练这种建模的能力。嗯，其实就是在对接我们高中的命题思路。那高一的地基如果没有打牢，你到了高二学电磁学呀、机械能这一个模块，就根本就学不动了。
0: 嗯，这个就是有很多孩子会说，高一的时候还勉勉强强能跟上，然后到了高二会发现有些就听不太懂了，是吧？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高一的孩子们刚刚开学，大家会陷入到哪些学习的误区呢？就学了半天，发现也很努力，但是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嗯，我们感觉从课堂观察上来看的话，差不多就有这样三个误区要值得我们要重视。
0: 嗯，
1: 第一个误区就是延续了初中死记硬背的这个习惯，就只背公式不理解它的适用条件，题目稍微有这么一变，那么这样的话他就把孩子的这个应变能力就上不去，他就不会做了。
0: 嗯，
1: 就比如说很多学生都知道这个速度公式 v=v0+at，
0: 嗯，
1: 背的滚瓜烂熟的，但是你要问这个公式到底适用于什么条件啊，很多孩子就答不上来了，他不知道它是运用于匀变速直线运动。这公式本身它是工具而不是答案的本身。
0: 嗯，这是我们初中延续下来的需要到高中改掉的一个学物理的习惯，不是不背，而是不能死记硬背，要理解着说这个里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吧？
1: 对，
0: 嗯，好，这是第一个误区。如果您家孩子有这样的误区，就赶紧跟孩子沟通交流，要从这个误区当中跳出来。第二个误区呢，
1: 就是第二个误区就比较轻敌，就觉得刚开始学的这个运动学就看着特别简单，你上课听听就完事儿了，然后也不重视它的推导过程。那实际上运动学里面是这个高中物理的第一块砖，相当于就是地基。矢量啊、加速度啊、图像分析这些基础概念一旦没有吃透，后面受力分析、牛顿运动定律全都会出问题。基础漏洞就越来越多，那到月考就会全面爆发。
0: 嗯，这是第二个我们容易轻敌啊，总觉得说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况且其实我们很多孩子轻敌的心态是什么，我初中我其实已经学的还不错了，是吧？总觉得
1: 对，
0: 到了高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嗨，我就按部就班的学吧。但其实不是，有些方式和方法是需要调整的。那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1: 第三个就是盲目的海量的刷题。
0: 嗯，
1: 就很多孩子买了三五本练习册，每天刷几十道题，但从来不整理错题，同一类题型呢反复的错三遍错四遍。
0: 嗯，
1: 就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却没有实质的提升。就是物理学习拼的不是题量，而是精准度。
0: 这也是我们家长会说的，我们孩子挺认真的呀，学习也挺努力的呀，你看他就每天也做那么多题呀，我觉得他还挺辛苦的，是吧？家长会觉得挺心疼。但是为什么这效果不好呢？恐怕就是我们需要在高中的这个阶段不是不刷题，而是不要盲目刷题。而且就是刚才杨老师提到的一点，就是整理错题特别的重要。刷多少题其实还不如说我们耐下心来细致的整理一道错题，是吧，杨老师？
1: 对。
0: 嗯，那我们有很多孩子到了这个高一阶段的时候，或者是说就现在吧，还没开始新的学期，就会听学姐啊或者学长啊说啊，到了高中我们物理学科会很难。孩子就会有这种畏难的情绪。那我们这个畏难情绪我们可以怎么样给他排解一下？
1: 就首先呢，我们要帮孩子纠正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说我很笨，就是很多孩子就说我很笨，但
0: 学不好。
1: 对对，这个是一个思维的切换的一个过渡期，它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一个过渡期。
0: 嗯，
1: 所以说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之间存在的认知断层与思维转型的这种双重考验，从直观到抽象的跨越就不可能一蹴而就。
0: 那我们怎么样能从直观更好的丝滑的跨到这个抽象的理解过程中？
1: 我建议就三步走。 第一步刚开学不要一上来就啃难题，
0: 嗯，
1: 先沉下心吃透课本的例题、课后习题。课本例题呢，其实是专家反复的打磨的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嗯，
1: 吃透一道题呢，比盲目做十道题更有效。
0: 嗯
1: 嗯，第二步把抽象的公式对应到日常的情景中去理解。嗯，比如讲云变速直线运动，我就会拿城市的这个道路限速、雨天刹车距离变长这些

0: 宣布啊，允许自己不会做，允许自己理解不了这个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可以用生活当中更好的这种理解方式来理解，而且就是允许自己说难题不会做，不要啃，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基础的知识打得更牢的，大家可以试试啊，消解一下畏难情绪。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杨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我们需要从一上学开始养成什么样的好的学习习惯。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大家注意哈，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呢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哈，只需要2-3千块钱，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是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价只需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产品呢是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那在清仓期间，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呢就可以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日期是到8月31号，石家庄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到店提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6: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 爸爸青春。

0: 境，就是从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

0: 康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岁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3: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河北正定中学高一物理备课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杨颖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初高物理这个学科怎么样做更好的衔接。接下来呢，请杨老师跟我们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我们现阶段这个即将开学的阶段啊，孩子们需要养成哪些非常关键的学习习惯呢？有助于我们高中阶段的学习。
4: 我总结为三个黄金习惯，建议从开学第一天就开始执行。第一个是公式先推导再记忆，每一个公式都要搞清它的来龙去脉、适用条件和限制范围。比如云变速运动的三个基本公式，自己推导一遍，才知道消去 T 得到什么，消去 A 得到什么，杜绝死记硬背。这是高中物理学习的第一条铁律。
3: 这个是跟我们初中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啊，不要死记硬背，一定要推导着之后再来进行记忆。但不是不要背啊，还是要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里面的来龙去脉。好，第二个习惯。
4: 第二个就是建立物理模型思维。高中物理任何一道题都不是只考一个概念或一个公式，而是多个知识点的排列组合。匀速运动、自由落体、平衡受力，把这些题目要归类整理，掌握了模型就可以应对千变万化的题目。模型构建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科学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一不建立模型思维，高二高三就会越学越乱。
3: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特别需要调整的，就是思维的调整啊，模型思维。第三个好习惯，
4: 就要坚持错题三刷法。第一次订正时要标注漏洞在哪里。第二次复盘时要找出薄弱点。第三次要把同类错题整合到一起，看共性问题是什么，反复的巩固薄弱模块，确保同一类型的题目不要二次出错，刷题才会更有意义。
3: 好，吃透错题啊，也是大家需要格外注意的。那我们有很多孩子在学物理的时候，不是那么拔尖儿，不是那么优秀。相对来说，比如说在初中就是中等生，或者说可能基础还偏弱。那在开学的这个阶段，进入到高中阶段，我们怎么样

0: 能够尽可能的能够抓到这个分数，让自己有所提升呢？
1: 高一上学期呢，得分的核心就在基础。我的建议非常明确，放弃偏难怪题，专注基础题、零失误。
0: 那我们具体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1: 我们可以吃透三样东西，课本例题、课后习题、课堂随堂练习。这三样是老师精心挑选和设计的，覆盖了章节所有的核心知识和基本题型。把这些全部搞懂搞透，基本上分就稳了。我们不要求这个刷几百道题，我们要追求的是精做。做完每一道题，停下来要总结三个问题：这道题考了什么知识点？用了什么模型？解题的关键步骤是什么？课堂做到当堂听懂，当堂能够复述思路，把问题留在学校解决，不要堆积到课后。
0: 这三样东西很重要哈。课本的例题、课后的习题，还有我们的课堂随堂练习，然后大家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是说我今天做了多少道题，好像我就非常的有这个成就感啊，我们要做题要精做，知道这个题考了什么，用了什么样的模型，然后你解题的这个关键步骤又是什么。那还有什么需要嘱咐我们同学们的吗？
1: 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河北物理阅卷就非常重视的是受力分析、运动过程分析和能量转化分析的逻辑链条。只写公式没有文字说明或逻辑推导，得分率就会很低。规范答题的习惯我们要从高一就开始培养。
0: 也就是说孩子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说我最后这个结果是对的，而是中间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缺少。
1: 对，
0: 这个就需要我们从，就像刚才杨老师说，从上高一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1: 对，
0: 你不要想着说，哎呀，我平时就稀里糊涂的吧，等到考试的时候我能够把它答得特别的完整。哎，到考试的时候，你如果平时没有养成好习惯的话，或多或少你可能都会有落步，这样的话你就算会做这道题，可能你也没有拿到全分。
1: 对，
0: 那您上课的时候，刚才您也说到了，会用比较生活化的这种方式来讲解比较抽象的这个物理的概念。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样给孩子们讲的？
1: 我就选一个就是高一物理中特别容易引起孩子兴趣的这个场景来说一下。就是电梯里的超重与失重。就很多学生第一次接触示重和实重时，会觉得非常的抽象难懂。
0: 确实很难懂，我也没懂什么意思。您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大家，我说你们坐在电梯上，那刚启动那一瞬间脚下是什么感觉？快要到楼顶减速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学生就立即就能回答出来，说那个启动的时候就感觉变重了，减速的时候就感觉变轻了。实际上其实这就是直观的在说超重和失重的体验。
0: 好像您说完以后，我也会回想一下坐电梯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孩子之后，孩子们会就觉得说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抽象难理解了，是吗？
1: 对。
0: 您接着跟我们说，然后您会怎么引导？
1: 然后我们会让他就是引导他去把这种感觉就转化成物理分析了。比如说这个电梯向上加速启动时，加速度向上，那根据牛顿第二定律，人对电梯的压力就要大于自身的重力，所以说就感觉变重。那如果要是电梯向上减速到楼顶的时候，加速度就向下了，压力小于重力，所以就会感觉变轻。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就会让他画受力分析图了，就是然后写出牛顿第二定律的方程。然后讨论不同阶段的，比如说加速上升、减速上升、加速下降、减速下降对应的超重还是失重，让他来判断。这样一来呢，就把抽象的牛顿运动定律就变成了坐在电梯里面的时候能够真实的踩到的物理了。
0: 这样的话孩子们理解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难了。
1: 对，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只不过 我们不知道说这里面有那么多的物理知识、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在高考的命题当中，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也会发现给出很多情境化的这种出题的方式，其实您的这样的引导也是有利于孩子们顺着我们高考的这个命题方向来学习的，是吧？
1: 嗯，确实，这个近几年这个考题就经常在用电梯啊、蹦极啊、过山车呀、啊、这种情境来考察招重和失重，
0: 嗯，
1: 还有牛顿第二定律，就是平时养成用物理眼光看生活的习惯，考场上读题就会更快的联想到对应的模块和方程了。
0: 嗯，好，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感受和我们学习的物理的相对来说抽象的这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大家的理解。那么我们很多家长会说，既然我们物理学科那么难，那我是不是需要提前来给孩子预热预热，我来预科学习一下？我们高一物理需要提前来预热一下预科一下吗？
1: 我感觉就是适度预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高强度长时间的预科不推荐。
0: 嗯，
1: 就如果我们把这个暑假把全部的知识都学完了，那孩子开学后会觉得这些我都学过了，那上课就容易浮躁、走神儿，错过老师讲解的推导过程和思维方法，而推导过程恰恰是高中物理的最精华的那一部分。
0: 嗯，
1: 那反过来呢，如果你完全的零基础就进入课堂了，面对抽象的概念和快速的教学节奏，确实可能会跟不上。嗯，
0: 那我们需要就是怎样，就是既不能走到这个极端，又不能走到那个极端。
1: 对对，
0: 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1: 对，我觉得最佳的方式就是蜻蜓点水式的预习。
0: 嗯，
1: 就只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只翻翻课本，了解基本概念，看懂例题，简单做做基础题，
0: 不至于说我完全不知道高中讲什么。
1: 对对，
0: 但是不用就是说每道题我都得做得特别会，然后我都得就是好像自学，我得给他学会了，是吧？
1: 对对，我们还是要保留一下课堂上那种新鲜感和求知欲的。
0: 嗯嗯嗯，开学后跟上老师的节奏。如果你说，我全都已经学得特别会了，我们会发现那确实像刚才杨老师说的，上课可能就不太听了，是吧？
1: 对对，
0: 就错过了老师讲的一些精华的内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方向就跑偏了。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孩子们学理科会做很多的练习题，那这个练习册的选择又会成为家长和孩子纠结的点。那市面上卖的那练习册也太多了，我们跟孩子出去买书的时候说，哎呀，这究竟买哪本啊，是吧？买哪个类型啊？孩子们怎么挑选这个物理资料啊？
1: 就我们首先推荐就是学校应该有配套的校本练习。
0: 嗯，首选的就是学校配套的。
1: 对，因为它更有针对性嘛，因为都是学校自己的教研组根据自己学校的学情进度出的，所以它贴合度很高，优先级应该也是最高的。
0: 嗯
1: 嗯，如果要是还想再买一本的话，那我们额外就选一本基本的同步练习，
0: 选一本就行了。
1: 对，
0: 也不用太多。
1: 对，
0: 嗯嗯，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孩子多做题我就心里特踏实，但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买的这个书孩子都没做。
1: 对，确实是
0: 贪多嚼不烂哈。这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多就是好，就像刚才我们说不要盲目的海量刷题，那你刷十道题你不如说非常精的分析和细致的做一道题吃透更好一点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原则？
1: 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去挑选的话，我给大家两点建议。
0: 嗯，
1: 一个是例题解析一定要详细，不要那种只给答案的，我们要有那种拆解思路的这种过程。
0: 嗯，明白。
1: 嗯，第二个就是你题型一定要分类整理，这样的话就方便孩子在用的过程中归纳模型。
0: 嗯
1: 嗯嗯，而且买的时候不要买过于难的难题集。
0: 嗯
1: 嗯，因为我觉得高一夯实基础这个远远要比这个做综合大题要重要的多。
0: 嗯。最近我们这两年的高考的趋势是，也是相对来说，就是基础题和中等题要多一点，是吧？
1: 对，嗯，
0: 难题和难题要少一点，就基本上没有怪题。所以大家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说，学有余力，你可以额外选一本；如果说你就，中等或者说相对来说基础偏低，那其实就首选学校配套的就可以了。 高一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回来跟家长说，哎呀，这个物理好难啊，我有点听不懂，有点跟不上，然后家长就会特别的着急，特别的焦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帮。那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我们会做错了一些事情，您给我们家长提个醒，哪些事情我们家长千万不要做？
1: 对，这个有三件事吧，就千万不要踩坑。就第一个就是盲目的报一堆补习班。
0: 哎呦，可不会。然后家长说，那行，那咱补吧。
1: 对，就是你这样填鸭式的补课，只会加重那个孩子的这个抵触情绪。对，其实物理跟不上，大多是还是思想没有转过来，不是态度跟问题，也不是。
0: 有的孩子，也不是说就天生学不会，
1: 对
0: 是吧？
1: 确实是。
0: 有的孩子其实他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学，但是他还是有点跟不上。
1: 对，你要是过多的报了班了，他就没有时间让孩子自己静下来去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薄弱的模块了。
0: 那我们与其就是说给孩子报一堆班，不如让孩子拿出一个时间来梳理一下自己究竟哪儿比较薄弱哈。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就是盲目报一堆的补习班。这可能是更多的让我们家长求一个心理安慰，说哎呀，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够学了，也能够学得挺好了。但其实也并不一定，因为更多的讲的过程可能孩子他没有消化，他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哈。第二个千万不能做的
1: 就是千万不能拿成绩去指责孩子。就一般有孩子就家长就会说别人都能学会，怎么就你不行呢？
0: 哎呦，真的好多家长会这样说。孩子回来吐槽或者说哎呀我真的我觉得好难呀，我不会，别人都能学会怎么你就不行呢？是不是你不够努力啊？上课没有认真听啊？然后发现这个话题终结了。
1: 对，
0: 话题终结者。
1: 而且就是到了我们老师这会儿之后，就是孩子就形成这种我怕物理的这个心结，就特别难给他解开。
0: 哦，就是孩子会说我就是不行，
1: 对，
0: 我就是学不会，我就是怎样哈。好，所以家长要注意不要指责孩子。第三个不要做的事儿
1: 就是不要逼着孩子熬夜疯狂的刷题。就是你要在疲劳的状态下，他做题的效率是
0: 很
1: 低
0: 的。
1: 对，你做一道错一道，他越做越崩溃。
0: 是孩子会陷入到说我确实不行，是吧？我这做哪个题我都没对过。
1: 对，
0: 那我们要做题，但是不要就是这种熬夜的疯狂刷题。家长的焦虑点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冷静的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家长就说了，那我不能做那些事儿啊，那我可以做哪些事儿呢？我又没有办法辅导他了。初中的时候他的这个学习的难度我就没法辅导了，更别说高中了，还会住校，是吧？那我需要做的是什么？家长要做什么？
1: 其实家长要就是抓好学生的三个习惯的这个监督。第一个就是监督孩子做好课前的预习和课后的复盘。就是他这个预习不用深究，他就翻翻课本儿，圈出不懂的地方就够了。
0: 我们问问孩子说，你今天预习了吗？
1: 对，
0: 是吧？好，那你课后有没有复习呀？
1: 对，就是或者是你可以让他把这个当天学的东西给你讲一遍。
0: 今天学了什么？
1: 对，
0: 不要说是那种好像是完成任务似的让孩子抵触，其实就是聊天儿。
1: 对，
0: 可以让孩子讲讲。
1: 对，
0: 好，这是一个好方法，大家试试啊，轻松的。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什么？
1: 可以在日常这个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就多引导孩子去观察生活里的物理。比如说你坐车的时候就问问他说，为什么刹车的时候人会往前倾？对吧？还有那个刚才说的电梯的升降问题，对吧？为什么启动和停止的时候会有超失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家长也不一定非要懂物理，只要是在生活中会提问就可以了。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请教孩子，
1: 对，
0: 是吧？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妈妈也不太知道，爸爸也不太知道，正好你给我讲一讲，好像是用到了什么什么物理知识，是吗？这时候我们让孩子给我们讲一讲，其实也是一个复盘和复习的过程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不一定非得是说你就要怎样怎样的给我进行复习，或者坐在书桌前复习，其实不是的。家长适合试一试不同的方法。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1: 就是多正向的鼓励孩子。
0: 我们可以怎么说？
1: 对呀，你看孩子考好了，这一定要鼓励的，对不对？
0: 不要认为说那你就是应该考好的。
1: 对，但是考砸了千万不要否定，这件事情很重要，对吧？我们一定要帮孩子建立这个你能够学会的这样一个自信。
0: 这个很重要，这是孩子调整心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孩子到了高中阶段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在学习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堵点，可能是心态上遇到了堵点，是吧？所以我们家长更多的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来疏导这个心态，心态稳了的时候，或者说心态平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习上他的这个主动性也会更好一点，也会主动的遇到难题会进行钻研。那我们在印象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怎么说叫刻板印象吧，我们总觉得说学理科的就男生比较多嘛，事实上也确实是男生要多一点哈，但特别是女生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不太擅长学物理呀？哎呀，这个杨老师最有

0: 安全了。杨老师作为女生物理老师，然后也非常擅长学物理，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有没有女孩子跟您探讨过这个话题？
1: 其实也有，但是我感觉这个物理跟性别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嗯，
1: 因为物理它比拼的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说它要求的是严谨度、复盘的总结能力、专注力、逻辑推导能力，这些能力呢，其实，跟性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我们遇到很多女生，她就是比较细心、踏实，整理错题一丝不苟，然后梳理逻辑的时候特别的认真，掌握方法之后呢，就成绩就能够稳居班级的上游。
0: 所以只要思路对。方法对，就是无论男女生，你在学物理上都没问题，就千万不要说我是女生，我是不是不如男生，我是不是不行啊？首先，我们这个自信的建立啊，要格外的需要自己有强大的力量哈。说到这个错题的整理，因为我们每次孩子们会进行月考嘛，然后到了高中考试会多一点，每次考试可能不是这儿错就是那儿错，或者说这道题当中有一部分会做，有一部分可能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步骤疏漏了，或者是哪个地方有读点，那我们怎么样复盘错题才能够更有效一点，才不做无用功？
1: 其实这个复盘错题最怕的就是只抄答案不看思路。正确的复盘方法呢，我总结了有三个标注。第一个要标注的是错因，
0: 为什么错了？
1: 对，为什么错了？你是概念不清错了，还是计算失误错了，还是模型不会错了，还是审题疏漏错了？就你必须要精准的能够归因，那才能够补救。
0: 就是要写到我们错题旁边。
1: 对
0: 啊，我是这个原因错了。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错因。第二个标注的是，
1: 这要标注这个课本所对应的知识点。就这道题到底是哪一个章节的哪一个知识点，就
0: 是，也要标注清楚。
1: 对，我你一定要翻到这个课本的对应的位置，还要把这个相关的概念和公式啊重新的看一遍推一遍。
0: 好，第三个要标注什么？
1: 要标注同类题的拓展，也就是说你看这道题错了嘛，你就要从这个练习册呀或别的试卷中啊找一道同类型的题自己做一遍，再然后检验一下是否真的掌握了。
0: 那对于错题的这个复盘或者说整理，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来安排这个时间呢？因为到高中以后学科会多，然后相对来说作业也多，孩子们总觉得说时间有点不够用。
1: 就建议就每周复盘一次本周错题，然后每月看一次整月的错题。这样的话就能够反复的去巩固你的薄弱模块了。确保同一类型的题不再二次出错。
0: 我们错题复盘的核心，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改这道错题，是吧？
1: 对。
0: 通过刚才杨老师给大家的这个方法，就是错因，我们需要知道究竟是哪儿没学好，知识漏洞，还有就是，课本上哪个地方的章节是我们知识的这个遗漏点。另外就是，是不是我们在解题的过程当中会有跳步啊，我们的习惯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改错题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您当物理老师这么多年哈，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很多孩子会说，我未来我也不从事这个跟物理行业相关的职业，是吧？我为什么我还要学物理呀？我就是为了应付高考吗？其实远不只是这样。那大家真正学物理的意义是什么呢？
1: 我还真的特别喜欢答这个问题。
0: 很多孩子会说，我又不学这个，我只是就是通过学习这个，然后未来我会选择其他的学科。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挺难的，我干嘛我要学它呀？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物理的学习啊，不是一个学科的学习，而是对人的一生都有深远的意义。这个物理这门学科本质上是教会孩子会理性的思考，求真务实。那你看，你在这个拆解题目的条件、建立模型、推导逻辑思维的过程中，就会延伸到孩子未来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会规划问题如何进行分析利弊。面对复杂局面的时候，如何找到关键的变量，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一步步拆解方案。所以说，物理培养的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做事的态度。你不凭感觉下结论，而是基于证据和逻辑做判断。不回避复杂问题，而是把大部分问题就是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来逐步的解决。
0: 所以这个也是 真正学物理的价值所在吧，不是说我是为了解这道题，恐怕是更多的锻炼了我们的思维，
1: 对，
0: 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法，
1: 对
0: 啊，这个也是解答了很多同学心中的疑问啊，不是为了学物理而学物理，可能未来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可能是你学物理的这种方式方法让你面对了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个可能是目前这个阶段的孩子可能还想不到的一个人生的高度、啊、
1: 确实是。
0: 嗯，马上开学了，您跟我们今年的二六级的高一的新生有什么需要嘱咐的，想说点啥？
1: 各位高一的同学们，高中是全新的起点，这物理这门课呀，它表面上开始公式和计算，其实背后呢它反映了一个世间万物的运行的一个规律。不用害怕暂时跟不上，这个放弃急躁，一步一步的吃透我们的基础，打磨我们的思维，把每一个模块呢学透，每一道错题弄懂，每一个公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会发现物理其实充满了趣味，它让你能够看到刹车为什么要有安全距离，看懂电梯为什么有超重失重，看懂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慢慢来，稳扎稳打，愿大家能够放下畏难心态，踏实前行，在高中三年收获属于自己的扎实进步。
0: 好，物理老师都说了哈，只要大家慢慢来，跟上节奏啊，一定没问题。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再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想要学好高一的物理核心的关键点是什么？
1: 高一物理这道分水岭分开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思维习惯和心态这三样东西。思维上，抛去初中死记硬背的模式，建立模型思维和逻辑推导能力。习惯上，坚持公式推导、模型归类、错题复盘。心态上，放平心态，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河北的新高考这个物理命题现在是越来越灵活了，越来越贴近生活和科技前沿。但只要高一打好基础，理顺思路，每一位同学都能从容应对。
0: 高一阶段我们是要稳，是吧？
1: 对，
0: 稳。那高二呢？
1: 我们就要顺。
0: 高三要冲。所以这是大家学习物理很重要的，无论是说方法也好，或者说心态也好，都希望大家能够从高一这个阶段开始慢慢的调整，一定行。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啊！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杨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 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

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既往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剩下换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到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讲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每一次的开学前后呢，很多家长都会遇到同款的难题，说这孩子呀，放假期间作息自由，状态很松弛，一开学就熬夜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哭闹厌学，写作业拖拉，情绪暴躁，甚至出现头疼、肚子疼的身体不适症状。哎，又快到了这个时候了啊！很多家长以为是孩子懒、矫情、不听话啊，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故意捣蛋，而是可能呢，他们也在被一种情况所困扰，这个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啊，也是儿童心理行为科非常高发的一个阶段性的心理行为问题。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啊心理行为科的专家，带大家去科学的读懂开学综合征啊，教会家长们不用吼、不焦虑，帮孩子们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类似于孩子们的一些心理行为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呢，专家也会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心理行为科，一位是我们心理行为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霞。王主任，王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心理行为科主任医师王金贤。金贤主任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节目，跟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马上要迎来新的开学季的时候呢，聊一聊我们这个叫开学焦虑综合症。我觉得是焦虑啊，其实人叫开学综合症，所以很多家长可能听过这个开学综合症，到底什么是开学综合症啊？怎么看这个问题？王主任先给我们来破破题儿好吗？
2: 好的。一说开学就是，然后有很多孩子，我们这个心理门诊的这个患者就增多了，有很多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就是不想上学，这就是咱们今天做这个主题，就是开学综合征。开学综合征是什么呀？就是临床上更接近学校拒绝回避，或者是学校相关焦虑和躯体化反应，本质是儿童青少年在返校情景下出现的以情绪困扰为核心，常伴躯体症状，并导致缺勤和功能受损的一组表现。现有文献并没有将这个开学综合征作为一个独立的诊断，临床识别主要是这个症状标准。然后过去2周出勤率低于80%，缺勤和情绪痛苦相关，没有严重的品行障碍。青少年可能出现很多的躯体化的不适，包括头痛、腹痛、恶心、呕吐、肌肉关节痛、腹痛、腹泻、头晕、心悸。然后做什么相关的一些检查，什么核磁了、脑电图了、心电图了都没有问题。总是不想上学，反复的请假逃避去学校，这行为就是开学综合征。说一个笑话，最后说这个一说上学就全身上下哪儿都不得劲儿。
0: 然后一去做检查，好像哪儿也挺正常，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是吧？
2: 是。
0: 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也比较好奇说，说呀，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算不算心理疾病？这个需要治疗吗？金贤主任，日常您研究这方面比较深入，接诊的病例也比较多，能给我们来说说这个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吗？
3: 它是先分几个层次吧。我们说如果是轻的话，那不算是心理疾病。因为开学综合征它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果是能够短时适应调整过来，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影响到了他的 重要的功能。成人的重要功能就是工作，孩子们的重要功能就是去学校或者叫做学习。如果影响到了，那我们就说它是一个障碍。但是这个在这个疾病的诊断学上没有一个独立的这个诊断的这个疾病的单独的名称，它会诊断到不同的序列，比如说以失眠为主的，它会诊断到失眠障碍；以情绪为主的，它会诊断为这个焦虑障碍；与这个一些身体的难受为主的，它会诊断为一些这个躯体化障碍。或者有的孩子更难受了，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伤害，然后现在医学上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非自杀性自伤，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吞药啊，或者其他的形式啊，各种各样的情况，他没有单立的说是开学综合征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诊断，他会根据不同的症状、不同的检查归类到不同的疾病谱里面。疾病谱现在咱们就根据两大这个疾病，一个是 DSM， 一个是 ICD-11， 这两个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会就是像我说的诊断到睡眠，然后抑郁，然后焦虑，然后躯体化这些这个病名当中。
0: 就是它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它可能就是需要治疗的疾病。
3: 对，
0: 所以有些轻度的，可能比方说，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像我们成年人可能有时候也不愿意上班，是吧？
3: 对，
0: 这样当然我们自己能通过一些调节把它调节过来，就是在说的工作你能哄着自己把这个事儿又去干了，或者能接纳了，这其实就不算。
3: 这不算，
0: 但是它一直过不去这个劲儿，可能就得会有一些我们身体上的问题去需要治疗的。所以要看一些程度，就是很多家长可能也不太分得清，说这个孩子是单纯的不想去上学呀，孩子就是还是说真的出现了这个适应的障碍。您能给我们分类讲讲，他具体的有一些什么典型的症状，帮助我们先在家里做一个前期的判断吗？
3: 好的，这个其实这个开学综合征呢，它的表现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我们的人他是个体化的，他受的教育啊、家庭环境啊、方方面面的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呈现也是各种各样的。为了这个便于家长，因为这个是我们是这个广播节目嘛，便于听得清楚，我们把它分为四大类。四大类这个状况，第一大类状况就是出现了作息主要是表现为比如说有些孩子假期了之后，他会放松一点，或者家人这个父母也对他稍微放松一点，然后他就出现了昼夜节律的变化。晚上这个玩不睡觉，白天睡，这叫做昼夜颠倒。或者是孩子他本身其实他挺好的，就是出现了一些睡眠的问题，入睡困难，这个晚上在那儿睡不着觉，然后甚至睡眠的质量也很差，做梦啊，一些做噩梦啊等等这些现象，然后早晨甭说睡到自然醒了，四五点就醒了，这些情况，这是这个睡眠的这个情况。同时可能还会伴有一些身体上的难受，比如说常见的就是先从头说，头晕啊，这个头疼啊，再往下就是我们的心和肺，也就是呼吸系统和这个循环系统。最常见的就是心悸心慌，呼吸系统呢就是喘不上气来，再往下呢就是胃肠。这个我们大伙都知道，胃肠呢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器官，如果我们有情绪的不好，或者是着急，或者要有什么事啊，就有可能出现胃肠道的反应。常见的就是不愿意，无食欲啊，甚至一些腹疼啊等等一些情况。再还有一些常见的就是周身的不适和游走性的疼痛，偶尔这儿疼一下，偶尔那儿疼一下，它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就是作息和生理的状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情绪和心理的状况。情绪和心理的状况一般从轻到重，就是先出现的就是不高兴，爱发脾气，然后再重了就是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这个易怒。再往前重了呢，就是他对家人说的每一句话就敏感，你们是不是又影射我呢？你们是不是嫌我不学习啊？你们是不是我嫌我作业还没写完呢呀？然后再重了呢，就是莫名的 情绪的低落，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突然就不高兴了，或者是动不动就在那儿自己巴拉巴拉掉眼泪，哭的这个像个泪人一样。我们想想，这一般就是和林黛玉一样，这个你不说他也这个不高兴，你一说他就哭的像个泪人一样。

0: 再一个再严重了呢，就是就跟家人拒绝交流了，
1: 嗯，
0: 把这房门窗户一关，在里边干什么呢也不知道，吃饭了吃饭乱叫也不出来，然后自己这个饿了在网上点一个外卖然后送到家，
1: 嗯，
0: 然后拿了外卖之后把门子咣一关，跟家人不交流。
1: 呀，我感觉这个在青春期这样的事好多呀。
0: 特别多，特别多。嗯，这就是因为开学综合症嘛，我们是集中到了一个时间段，
1: 嗯，
0: 叫开学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情况就叫开学综合症。
1: 嗯，
0: 其实这个现象在其他的时候也是会出现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今天把它聚焦了，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情况呢，就一些行为习惯的表现，比如说就是明明这个已经快开学了，作业还差好多，
1: 嗯，
0: 你让他写，他就不写，
1: 嗯，
0: 比如说明明他也知道玩手机不好，但是总是这个看手机、看视频、玩游戏，
1: 嗯，
0: 这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是出现了情绪方面的孩子，一般玩手机就会刷视频和聊天，
1: 嗯
0: 嗯，如果是只出现了一点点焦虑的或者是心理问题的孩子，他会玩游戏。这里边有一个精力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抑郁的孩子精力也会出现问题，他就没那么好的精力去做一些他的应该做的事儿了。
1: 就打游戏还是挺费劲儿的，是吧，嗯，
0: 是比较费劲儿的，
1: 嗯
0: 嗯，那是一个鉴别的点，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他会各种事上就是拖延，
1: 嗯，
0: 摆烂，甚至这个自己的卫生啊，这个卫生习惯啊都会有变化，
1: 嗯，
0: 这是这个行为和习惯上的。最后一个就是孩子的学习状态上的，
1: 嗯，
0: 这个状态上就是我们都会在暑假里给孩子报一些班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有的孩子甚至是就他不去，有的孩子是去了之后
1: 他
0: 只成功不出力，
1: 嗯，对，只成功不出力，对，
0: 嗯，还有一些孩子是上课这个在那儿自己也不知道想啥呢发呆，还有一些孩子当然他想学，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现在就是记忆力也不好，注意力也涣散了，
1: 嗯，
0: 以前能跟上老师的节奏，现在怎么跟不上老师的节奏了，
1: 嗯，
0: 也就是综合起来把这所有的这些总合到四个方面，就是第一就是作息生理的症状，
1: 嗯，
0: 第二就是情绪心理的症状，
1: 嗯，
0: 第三就是行为习惯的症状，第四就是学习这个状态的症状，
1: 嗯，
0: 当然他们可以同时出现也可以单一出现，
1: 嗯，
0: 只要出现了一个单一的某一方面的症状的变化，我们就要引起一些重视了。
1: 嗯，这个我忽然觉得我们不只是在开学这一段时间要关注这个，其实日常生活中对一些孩子们这样的行为也是有的。
0: 对，
1: 可能开学的时候会更明显一点，就有的因为经历了一段假期嘛，平时有的没有那么明显的问题的孩子，可能在这一段任务他要过渡一下，他要切换一下状态，他可能也会不太适应
0: 集中，
1: 嗯，
0: 然后多发，然后或者是我们说是爆发，
1: 哦，
0: 出现的这么开学，围绕着开学这么前十天甚至后十天的这么一个现象
1: 啊，
0: 哦，嗯，
1: 那就是也其实也有那种人家只是说这一段过渡不了，就怎么区分它是这一个阶段性的，还是说哎呀，我们是需要去干预的呢？
0: 哎，这个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
1: 嗯，
0: 在临床上呢。我们叫做诊断，
1: 嗯，
0: 诊断标准，咱们在这儿不讲那么专业的，
1: 嗯，
0: 咱们就说一个大概的，一个大概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先这个看这个，大的方向，大的方向有三条，
1: 嗯，
0: 大的方向有三，第一条就是一个纵向比，现在我们的孩子这个状态的表现和以前比，
1: 嗯。
0: 对吧，我们每个这个父母都会观察着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不管是我说的这四个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有没有不一样，
1: 嗯，
0: 短期内有没有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好，我们记住这是一个不一样了。第二个就是跟横向比，我们孩子的表现跟其他孩子的表现是不是一样，
1: 嗯，
0: 这是一个横向比，
1: 和其他家长也聊一聊相关问题。
0: 对，
1: 嗯，
0: 哎，如果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好，没什么大问题。如果是不一样了，这就是有了点障碍了，
1: 嗯，
0: 也把它记下来。这是两条了，
1: 嗯，
0: 还有一条就是以现状现实比，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上学嘛，六到这个 二十，这个现在应该是20到28岁了，都博士毕业了。
1: 嗯，不同的学历，
0: 不同的学历啊，在不同的学历、年龄、男孩、女孩，甚至这个状态下，他能不能跟自己要承担的那些事情相适应？
1: 嗯，
0: 啊，如果能相适应，是能配匹配，那说明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不能匹配了，那这个就是说了有点障碍了。
1: 嗯。

0: 哎，这就是生理性的，这就是正常的。如果是持续升起来了不变，或者
1: 是就是我该干的事儿我还不耽误啊，
0: 对，还能够这个完成，那就是这个正常的。如果这个它有影响，这个但是在这个影响的度，大伙都觉得啊，父母都觉得，老师也觉得，虽然是有点调皮，有点不高兴，是可接受的范围。在两周之内也缓解了。这也是个正常的。如果他超过了两周，如果超过了两周之后还引起了情绪、睡觉、行为、学习的持续的变化，那我们就说他需要进行帮助，进行干预了。
1: 好，这个我觉得王主任给我们提醒特别好，尤其是这两周就给了我们一个可量化、可操作的一个空点啊。
0: 对，
1: 就是跟大家也是提醒了，有可能会在开学之后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慢慢的他可能会自己适应了这个节奏，那可能就没事。如果他一直适应不了，且症状有就是表现有更加加剧、
0: 持续或者加重，
1: 那我们就得要关注这个问题了啊。好，16:19，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如果您觉得家里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同时呢您又会觉得比较棘手，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心理行为科专家王霞和王金贤两位主任医师，两位呢在于这个孩子们一些心理焦虑呀，还有这个心理行为障碍方面呢，都会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那么在开学季前期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心理行为科的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开学综合症。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医生还管这个事情吗？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啊，这孩子们的这个开学综合症呢，是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调节，外界环境的共同的来适应啊，这个事情可能就过去了。有的孩子的这个开学综合症的一些表现会随着这个学习的延长，学习的强度加大，会变成不仅仅是开学综合症，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都会伴随着他们的学习生活，非常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所以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心理行为科的两位专家，跟大家啊，提前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学综合症，以及在开学之后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心理焦虑啊，以及压力的问题，应该如何去判断到底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还是说他们真的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啊医生帮助的一些干预啊。两位呢，在这个青少年的焦虑障碍啊、抑郁障碍啊，以及这个学习困难方面呢，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如果您有孩子们类似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孩子啊，这个家长们，您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留言，都可以和我们今天的专家进行一对一的咨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哈。我刚才听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觉，金田主任，就是不是到了高年级了，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大了，或者说到了青春期的一种这种身体的这个激素也好啊，哈，荷尔蒙也好啊，他的这个不自控了之后，是这种，就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了，一定难度了才会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小学呀，或者说这个小初啊，都不会太有明显这样的状况呢？
1: 你说的这是一个现象级的现象，
0: 现象级的现象。
1: 对，其实真实的情况它不是这样的，
0: 不绝对是吗？
1: 对，我和王霞主任在这个门诊遇见的，就是应该是说从三岁到这个
0: 三岁上幼儿园是吗？
1: 对，N 岁都会有。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也在这个想，当然我们也在分析临床的这些现象，咱就不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吧，就从临床的现象来说，就是咱们先说一个这个时间的跨度。我现在大概50多岁，在我那个时代叫辍学。然后我不知道主持人多大，我大概就是说一个，大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叫厌学。然后在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做拒学。是一个学字儿，但是它后边后缀是不一样。在那个时代这个辍学叫什么？学费，这个交不起学费，然后不上了。至于什么原因大伙都不分析，反正就是不上了。然后第二个到了那个时代了，那个厌学叫愿学习。因为反正那时候那个都学不会了，学不会了家里说你别上了，来跟着我经商，跟着我务农，或者跟着我去当工人，哎，也都挺好的。现在这个时代了，然后这个拒学还不是学习，是拒学校。拒那个环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这个，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这个从全世界来说，在1941年的美国已经定义了这个事儿，叫做这个拒学。然后后来就到了欧洲，然后到了日本，现在到了中国。为什么会这种情况？这是一个社会财富高度发达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我们想想一个孩子，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里，在家里他是什么样的环境？独立的卫浴，独立的空调，独立的房间，随时能玩平板，随时能吃上这个好的饭菜水果，
0: 特别舒服，啥也不缺，要啥有啥，是吧？
1: 要不一个人带着，要不四个人带着，一个人说，哎呀，小皇帝，小宝贝儿，小公主，你冷吗？你渴吧？你饿吗？然后他进了学校会怎么样？首先是有那么多同伴的怪兽，因为他在家里只会跟大人交往，他不会跟同龄的孩子们交往。人家那个孩子也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你不许碰。那个东西是这个也是，每个人都是很自我，不懂得交往，不会交流。然后每个人都很自我，在那儿很不舒服，来自于同伴的压力。再一个就是到那儿就会让你就是干各种各样的事儿。你原来在家里愿意躺就躺，愿意坐就坐，愿意玩就玩，现在不行了，你必须得按照规则来做。不舒服啊。 人就两个问题，一个是没钱，一个是失去自由，
0: 嗯，
1: 这是两大最大的问题。然后还对孩子们说，就一个问题，就是自由，
0: 嗯，
1: 他不自由了，他就会难受。再一个，他会学习，学习这是个好难的呀，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十年寒窗苦，在那儿这个，只要一说到学习，为什么所有人都会指责他？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也就不是原来的了，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这个不是微信上有许多段子吗？这个一不学习，风和日丽，
0: 嗯，
1: 一只要说谈学习，鸡飞狗跳，
0: 嗯，
1: 让有的家长这个为辅导学习，自己高血压、脑溢血了，都去住院了。
0: 是的。
1: 那我们只看见了大人，我们有没有看见孩子是痛苦的吗？
0: 嗯，看见孩子有。
1: 对，应该孩子也是痛苦的。
0: 嗯，
1: 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小皇帝、小宝贝，只要一谈到学习和学校。都是不好的记忆，
0: 就是这种对比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
1: 巨大的反差，
0: 嗯，
1: 这个巨大的反差，人从人性上来说都是趋利避害的，谁愿意去受罪呀，
0: 嗯，
1: 然后就会逐渐建立了一个叫做这个习惯性的关系，
0: 嗯，
1: 只要一谈到学习，一谈到这个学校，都是负面的情绪，
0: 嗯，

0: 不好的，
1: 嗯，
0: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样的这个聚血的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其实是小孩子更明显。
1: 嗯，
0: 因为他小孩子的天真和无邪他会表现得更明显。
1: 嗯
0: 嗯，为什么这个在临床上或者在我的这个门诊，许多小孩子家属说那孩子送不到学校，只要一送他就开始哭，再大一点的就是只要一送他就会各种各样的难受。
1: 嗯
0: 嗯，那个再到了大孩子说你只要一让他去学校他就发脾气，在星期日晚上还没事呢，早晨就开始生理性的发烧、头痛、身体这儿疼那儿痒的。
1: 嗯
0: 嗯，
1: 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1: 嗯，
0: 它没有性质的区别，也没有多少的区别。
1: 嗯
0: 嗯，
1: 那您说，从您这个刚才的讲述当中，我觉得看来会和我们的一些养育的环境啊，还有整个的一个是就是有关系的，不光是说孩子一些，他和其他的疾病听上去不太一样，有点是吧？他可能跟外界的一些对他的刺激有关系，可能有的跟他本身的一些大脑机制也有关系。其实我们家长能做的还挺多的哈，
0: 特别多
1: 啊、哦。
0: 其实确实跟其他的疾病不一样。
1: 嗯，
0: 那个这个情况其实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
1: 嗯，
0: 在2025年到2027年是儿童和精神病发展年。嗯，国家开始关注这件事。
1: 嗯
0: 嗯，为什么要关注？因为这已经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了。
1: 嗯，
0: 国家要关注的这件事就是要在一些地方建立实验基地，建立模型、干什么，形成家校医社联动的这些方式。
1: 嗯，
0: 来统一来帮助这个我们的这些小孩子这个小宝宝们甚至这个中学生们来解决这些困惑。
1: 嗯
0: 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想想，其实国家已经做了，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减负，
1: 嗯，
0: 是在干什么？
1: 嗯，
0: 然后禁止这个择校，
1: 嗯，
0: 是在干什么？这是国家已经做到了。那么，父母要做什么？父母要做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需要看见。
1: 嗯，
0: 我们的孩子已经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况了，他一直在告诉家长。告诉自己的父母说我需要被看见，
1: 嗯，
0: 你们要看见我是多么的难受，我是多么的这个有情绪，然后我们家长也需要去看见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光被学习然后望父成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遮蔽了双眼。
1: 嗯，
0: 要去看见孩子，同时还要分辨出其实这个开学综合征包括现在的整个的聚学是孩子的问题，不是问题孩子。
1: 嗯
0: 嗯，我们应该站在，不要站在孩子的对立面，要站在孩子的旁边，形成联盟，肩并肩的一块来应对开学，
1: 嗯，
0: 以及学习过程中以及这个家庭和学校的反差给孩子带来的这个困惑、这个困难当中、一块来怎么来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我刚才在金贤主任的这个对话当中，我有两个点特别的，觉得有感悟啊。一个就是孩子的问题不是问题孩子，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阶段，孩子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家长不能给贴标签说你这个孩子不是好孩子，
0: 是懒啊，是矫情啊、是心理脆弱啊，不是那样的。
1: 应该我们应该，去跟还有一句话，您说是解决问题啊。
0: 对，
1: 跟孩子站在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跟问题站在一起解决孩子，是吧？像出现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想想到底是哪儿没有做对，或者说哪儿导致了这个原因哈，而不是说孩子懒、不想学、笨什么之类的啊，这样。好，我们接段广告啊，主要是休息之后，我们看看啊，我们家长到底除了不能做，不能说他们懒，不能说他们笨哈、就不能说。站在问题端消灭孩子啊，就解决孩子，那我们到底还能做一些什么是正向的，能够具体的来改善这样的一些我们不想看到的问题。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零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 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

1043 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 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 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孩子的问题。其实说这孩子的问题，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也是家长的问题，是我们一个家庭的问题，甚至是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去来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孩子们一些应学的情绪，甚至说在开学这段时间呢，可能会爆发一下啊。刚才我们在前面的一个时段跟两位专家也会聊到了啊，甚至说可能这个它会延续一段时间，有的孩子呢他就自动的适应了就过去了啊，有的孩子呢可能他面临的一些问题会更重一点，需要我们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一下。那这个就是开学综合征，那他可能也是孩子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厌学呀，或者说拒学，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集中的体现。那我们也不妨来抓住这个时机来从这儿入手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解决未来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情绪的问题，包括学习问题、生活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心理行为科儿童保健科的两位专家，王霞主任和王金贤主任医师。两位呢，在于孩子们的这个心理行为治疗方面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特别是王金贤主任呢，专业还是擅长青少年的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以及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呀、学习困难呢、儿童青少年身心疾病等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在今天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里面来留言。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们的一些表现啊，以及我们为什么现在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还有我们家长有哪些坑是不能踩的，那关键是有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是我们可以来做的呢？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还是想请金贤主任跟我们继续来说说啊，如果发现孩子们有这样的苗头，或者说持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来对待呢？
1: 行，这个我们为了便于让家长这个记住哈，家长请先记住这几个字儿。第一个就是先稳情绪，
0: 稳情绪，
1: 对
0: 啊，这个好像有一句话叫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是吧？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再调作息，
0: 调作息。
1: 第三个再抓学习，
0: 再抓学习。
1: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就是逐一展开说，只要你其实记住这三步了，就今天的节目就没有白听。第一个，我们怎么来这个稳情绪？稳情绪首先我们人不管是跟谁都是一种关系，基本上父母孩子就叫做亲子关系，然后夫妻之间就叫夫妻关系，然后整个在家庭范围里面就叫家庭关系。要去重新看见这个孩子形成这个状态这个背后的这个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夫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一步，就是当然我们说的大一点，格局高一点，就是在解决别人之前先解决自己
0: 这对自己下手其实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因为特别容易发现别的问题，
1: 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0: 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
1: 只要有一这个弦就可以了。然后第二就是关系的互动，互动怎么来互动，其实在心理专业上叫做倾听。沟通最核心的技术就是倾听。那今天在这儿分享一下这个怎么倾听。第一个就是姿势，其实我们包括我也是一样，在原来我们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总愿意坐在孩子的对面，然后拿手指着他，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然后我们讲一个故事吧。故事是这样的，就是80后的夫妻，然后领着自己的孩子去行万里路。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想让孩子有见识，一个是读万卷书，一个是行万里路。现在我

0: 们家家都有钱，都是去旅游嘛，带这儿到这儿，这个历史名胜啊，什么这个国内国外啊，去转了一圈。他那孩子大概就是四五岁的样子，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父母一时心血来潮说，你能把这个你见过的情况给俺们画下来吗？然后孩子就说这儿，这个父母说这儿，他就画下来了；说那儿，他就画下来了。然后这个父母拿起了图画来一看，就是黑白的柱子，或者是彩色的柱子，或者是涂成这个肉色的柱子。父母百思不得其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有一个聪明人看见了，说：“哎，你们看看这像不像大腿啊？”这个父母和所有的人一下子恍然大悟，为啥呀？因为孩子他就这么高
1: 啊，
0: 他去看风景，他挤在人群中看见的就是大人的大腿。这就是说了，我们要想跟自己的孩子沟通，必须把自己的姿势降下来，把自己的认知也降下来。别说一加一，你为什么都不照灯音儿啊？他是真不知道，许多事你不教他，他是真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一要把自己的身段降下来，二我们要把自己的认知降下来，这样才能跟孩子同频的，这才是交流的开始呢。否则就没有办法进行倾听的交流。那沟通第二个就是怎么样倾听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多说。许多家长就是说孩子的说咱们沟通沟通，来坐到这儿，孩子说了一句之后，
1: 家长各种评判评价是吧？
0: 就开始了啊。其实这样慢慢就形成了孩子说我跟你说有什么
1: 用，我不想说了，对，
0: 我还没说呢你就秀我一，最后是秀我一通，不高兴不了了之了，那谁愿意说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去发现自己孩子的兴趣爱好，去这个跟孩子说他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有孩子，我有女孩，那个她上初中的时候也有一段有轻微的叛逆，然后她经常给我说一些新词儿，比如说那服装叫洛丽塔，你知道那叫什么吗？啊，是各种褶皱的裙子。
1: 啊，我特别想问问您，就是您这能听进去吗？就是她说那话我都不想听，我都听不进去，就怎么做？就是我怎么做呢？说她说的就不对，就觉得她说的，首先她说的对不对先不说，我们就觉得她说的不对，怎么办？
0: 你说的特别好，我当时一开始也要忍着痔疮来了都，憋的我不行不行的。但是我为了解决问题，我都要先要忍，甚至我开始在网上搜，看看是那是个什么东西，那是有什么意义，然后再跟他说：“哎呀，孩子，这个我不知道，你给我讲讲吧。”
1: 所以要经过好几个回合，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
0: 是。
1: 第一次他说的时候，先忍住，这是第一段，是吧？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需要一个长期主义。
0: 对，是这个改变嘛？当然是我们都想着说一下180度的转弯，那是不可能的。地动三尺非一日之寒。
1: 是。
0: 我们在某个不经意间逐渐的把孩子养成了这样，我们想追回来就一是用心，二是要用时间，然后就学习了那些情况，然后甚至我还查了相关的

0: 讲吧。
1: 哦，天哪。
0: 他就接着跟我说，
1: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哈，换得了真诚。
0: 是必须的。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句兵法的这个是这么说的，
1: 嗯，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哎呦，
0: 你不了解自己的孩子，你怎么能够引导他呢？
1: 看来我们真的需要在对孩子的时候也要不是光指责，要重你这个你说这个词儿的时候，真的金先生，我会觉得一个孩子被这样重视，我觉得他应该是成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嗯，这个我们这么做，其实我们是为了、为了引导他，也就是重新换一个词儿，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做到站在孩子的背后，悄悄的引领。
1: 嗯。
0: 这是这个倾听和沟通的最高策略。
1: 嗯，
0: 你想想一个画面，孩子在前面，我们站在后边，通轻轻的这个悄悄的引领。
1: 嗯，
0: 是什么？我们发现他在前面有个坑，要掉进去了，要摔跟头了，赶紧动用我们能够动用的资源，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托起自己的孩子，动用自己的资源去把那铺平了，孩子渡过去了，还说给孩子竖大拇指，孩子你真优秀。
1: 嗯，
0: 自己做的这些功劳连说都不能说
1: 啊。这个更难了哈。我给你举一个我们大多数家长的这坑呢，肯定是先喊啊，别丢进去吧，先指责，先叫，先吼啊，然后过去之后说看听我的，对了吧，
0: 看你不听我的，对、这个、
1: 不听我的，错了吧，是吧，
0: 掉进去了吧
1: 啊，
0: 你能怎么样、你掉进去了吧。
1: 嗯，这样挺对孩子挺受，
0: 不光是对孩子受打击受挫折，或会习得性无助、同时这会留下一定的创伤
1: 啊。
0: 我们都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
1: 嗯，
0: 那么谁是成功之父呢？
1: 啊、是谁呀、啊、
0: 成功是成功之父
1: 啊。
0: 我们要学会让孩子一个小的成功接一个小的成功，那我们的孩子就会越来越成功，
1: 让他拿到成果，他才会更想去拿那个成果。
0: 是的。
1: 嗯
0: 嗯，在这儿我们就大概做个引子，就是如何去做一些有智慧的父母。
1: 对，其实是每个人不同阶段你要掌握不同的策略。我觉得可能刚开始吧，家长先学会倾听就很不容易了。
0: 对，
1: 是吧，你能听到他，然后你再去帮助他啊。
0: 对，
1: 嗯，
0: 那行，那现在咱们就是聚焦开学综合症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这几天或者是近一段时间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嗯，
0: 首先是有这么几个技巧。
1: 嗯，
0: 第一个技巧就是要先收心。
1: 嗯，
0: 那怎么收心呢？
1: 嗯，
0: 就是现在孩子们这个在家里，我觉得坐着的都少，大部分都是躺着。
1: 啊，对，
0: 躺着干什么？
1: 靠着、躺着、倚着。
0: 对，倚着。那这个身体特别灵敏，就是你三天躺着，他就适应了这个躺着的状态。
1: 啊，
0: 一坐起来就会有些许的头晕啊，不适啊。再一个，十年寒窗苦，练就的是什么？练就的是铁屁股。
1: 嗯
0: 嗯，
1: 能坐住。
0: 嗯，你在那躺着坐不住了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要哄着孩子坐到课桌旁。
1: 嗯，
0: 我们现在每家都有小课桌，坐到课桌旁，一开始哪怕就是坐着看手机，
1: 嗯，
0: 都好。
1: 嗯，当然能不看手机就不看手机，但实在没法，你可以想去各种帮
0: 助。如果能好的话，我们再提升一级嘛。
1: 嗯，
0: 这个看那个绘本
1: 啊、
0: 看。这个推荐读物，再好的拿来这个寒假作业，不是暑假作业，来这个写作业，那再好的这个升升级，弄点这个课外题，再做做，就是
1: 可以这样
0: 循序渐进，那是可以的，循序渐进，这是一个要完成的一个形式。
1: 嗯，
0: 其实形式很重要，在心理学方面，当然在我的治疗这个理念里面，形式本身也是一种治疗。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做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咱们原来提到的，就是恢复节律。
1: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0: 恢复节律有两个，一个是作息的节律。比如说睡觉不能说晚上玩白天睡。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恢复节律就是学习休息的间隔。
1: 嗯，
0: 我们都上过学，上学是怎么上的？上课
1: 45分钟，
0: 然后休息
1: 45分钟。
0: 对一下，然后那在家里就开始练习这个，哎，在那儿看手机或者看课外读物，或是这个学习这个暑假作业或者预习性课程，在那儿按照学校的这规律，可以短，可以一个循环，也可以两个循环
1: 啊，
0: 这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由量变到量变 到这边的

0: 个过程。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要适当的控制了，控制什么？
1: 嗯。
0: 缩短那个娱乐时间。
1: 哦。
0: 尤其是高强度的娱乐时间。
1: 怎么要理解高强度的娱乐？
0: 比如说临近开学了，去带着孩子旅游。
1: 哦。
0: 比如说。这个要开学了，然后这时候大伙这个想起来了，什么亲友聚会啊，什么这个这外出吃饭啊，要减少这个。再一个，减少孩子本身的高强度刺激，游戏，
1: 嗯，
0: 视频，
1: 嗯，
0: 这个聊天，
1: 嗯，
0: 也就是屏幕的使用时间要开始适当的缩短，
1: 嗯，
0: 让他逐渐的收心吧，
1: 嗯，
0: 再收心，嗯。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些。仪式感，
1: 嗯，
0: 啊，嗯，在没有开学之前，先预演开学，
1: 嗯，
0: 啊，然后，
1: 买书包、买笔、买这些算吗？
0: 算
1: 也是是吧？
0: 那都是这个都算，
1: 嗯，
0: 还有可以一家三口，甚至四口，甚至五口可以玩嘛？来，我们这个进行一堂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游戏课
1: 啊？游戏化学习，
0: 扮演这个老师啊，扮演学生啊，
1: 嗯，
0: 提前预演进入课堂的这些。这个事情让他有开始提醒自己，然后提醒自己的身体，提醒自己的心理，提醒自己的认知，
1: 嗯，
0: 我要再次进入那个循环了，嗯，那个拽一下吧，就是这个中庸上不是说了吗，预则立，
1: 嗯，
0: 大伙一定要知道提前预热，
1: 嗯，
0: 这样会平稳度过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通顺或者大大提高，
1: 嗯。好，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要想问呢还有好多问题要问，但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期节目只能跟两位专家聊到这儿。比方说我就自己就有特别多的问题，怎么让他能接受收手机啊，怎么让能让他跟我说话，可能有的孩子现在都到了不想，就像您说的不想跟人聊天了。我们以后再有时间继续会请到两位专家来做客节目，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特别是在孩子们上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拒学呀、厌学呀，或者情绪焦虑啊、为难的这些问题啊。总之呢，我们通过今天的交流也会有很多的收获。开学在即，我们适应需要循序渐进，
0: 对
1: 啊，量变再质变，不要要求的太快啊，允许孩子有一过渡期。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情绪一定要稳定，才能够稳住孩子们的情绪，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对吧主任？啊，有轻微不适自主调节呢，这是最好的，如果长期的有异常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就医，会可能我们今天没有讲到哈，在以后有时间可能我们也会请两位专家来讲讲我们在一些心理行为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看看我们怎么来解决。好了，时间关系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霞主任，感谢今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您可以来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的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告诉我您要入群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参与。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 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哈，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

0: 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3: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又到周五了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几款旗舰手机。再次要请出我们节目的特邀嘉宾秦嘉庆做客直播间。好，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有关注最近的一些动态吧？
1: 对，因为最近的消息铺天盖地。
0: 因为八月份马上要结束了，
1: 对，
0: 九月份马上要来了。其实每一年九月份对于手机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大月，一个热门的月份。
1: 对，其实因为苹果的发布会号称什么科技春晚，对，其实就是从这个拉开了整个序幕吧。
0: 对，慢慢的好多的机型都挤到了这个九月份。
1: 对，
0: 但是没有一年像今年这样，几乎所有的主流品牌，它的发布会都在九月。
1: 对，因为很多之前我记得只有小米、华为和苹果在九月，然后很多机型都会在十月的上半旬。
0: 对，但是今年的话就都挤进来了。
1: 对，
0: 虽然说有一些没有官宣，但是八九不离十都会在九月份发布啊。
1: 是，
0: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在整个九月份我们会看到的一些旗舰机型。另外今天的节目呢依然给大家准备了两份礼品，孙颖莎联名帆布袋，待会儿呢会在17:20左右跟大家来互动抽奖，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要持续收听啊。好，我们接下来先来关注华为。那华为呢已经官宣 Mate XT2 非凡大师，也就是它那个三折叠，
1: 对，
0: 还有鸿蒙7会在9月7日发布。这次有全新的三折叠，全新的系统。其实对于三折叠来说，我们知道这次形态变了，
1: 对，
0: 之前就是 Z 字边。我记得咱俩第一次去店里面看那个三折叠的时候，当时很多店是把那个三折叠放到一个玻璃，
1: 就是不让摸嘛。
0: 对，它放到里面，然后你有要求说想摸一摸看一看，它帮你拿出来，
1: 对，
0: 然后它会帮你去折或者去打开。因为三折叠它是有顺序的，那个折叠方向，
1: 对，小心翼翼的。
0: 对，如果你折坏了，那就直接坏掉了。
1: 对，
0: 但是这一次的话呢形态变了，就变成了两边那屏都可以往中间折。
1: 对，就像翻书一样，我感觉。
0: 对，就是对于这款三折叠你觉得会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
1: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一个是它的价格上，就是它，我觉得它像之前的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变成一个落地可以实际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之前咱们提到了它的折叠方式嘛，其实它很容易摔坏。
0: 对
1: 啊，但是这回的话它变成了往内折的话，而且它单独有一块外屏，就是说你在不打开的情况下，然后它的整个的耐久度啊，用的时间啊，都会比以前强，
0: 就是可以使用外屏。
1: 对，可以使用外屏。之前其实这个外屏就很麻烦嘛，你没有办法直接用嘛。
0: 我印象当中三星不是也发过一款这个三折叠吗？
1: 对，
0: 三星的折叠方式好像就都是往中间折，
1: 对，
0: 外面留一块屏，
1: 但是三星那个不太好看好像。对，
0: 因为当时华为的三折叠就是全球首发嘛，之后呢三星又发了个三折叠。
1: 对，
0: 当时很多人在对比，就说到华为三折的时候说华为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因为你 Z 字边折的话就可以少一块外屏，少一块外屏就会让三折叠保持一个更加的轻薄。
1: 对，
0: 因为三星的话它属于折完之后外边留一块屏，那多一块屏肯定厚度上就
1: 变得更厚一些。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一次你会发现华为也把这个折叠方向变了，不知道在厚度上会不会控制的比较好。
1: 对，这个目前咱们没有看到这个机器啊，所以说咱们只能猜测一下。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厚度上我觉得但是轻薄上我觉得会，因为有爆料它从310克要降到270到280克之间，
0: 轻了。
1: 对，轻了。所以轻了的话从咱们的概念去想一下，
0: 应该也会薄一点。
1: 对，应该也会薄。

0: 好一些
1: 啊。然后对于三折叠还有什么其他期待吗？
2: 其他期待我最主要是想看看华为的续航。
1: 嗯
2: 啊，对，因为它你看它芯片嘛，直接从9010，它上代 XT 是9010 XT，嗯，今年直接跳到了9050。
1: 确定是9050吗？爆料
2: 爆料啊，嗯，对，跳到了这个，就是大概率呢，它的续航上，因为它电池也涨到了6500嘛，也是爆料啊，
1: 嗯，
2: 都是爆料，
1: 嗯
2: 啊，所以说它之前是5000多啊，5600，所以说它这次的如果首发这个9050这个麒麟的处理器的话，那它的整体的续航，它的性能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再加上它的鸿蒙影像会不会比 Mate 90更进一步的去升级？对，因为它是先发的嘛。
1: 对。
2: 对，所以说它是不是
1: 会先拿到鸿蒙的最新技术？
2: 对，因为现在是二代鸿蒙，有没有可能上到三代？
1: 嗯，
2: 有没有可能？咱们都不太清楚，嗯，所以说这个发布会整个的悬念会非常多。
1: 对，嗯，但是据说华为的大折叠 Mate X8，还有前两天刚官宣的 Pura X View，就是那个扩直板，
2: 对，扩直板，
1: 说可能也会同场发布。
2: 对，
1: 嗯，然后你觉得对于这两款手机的话，有哪些期待点？反正官方没有官宣啊，但是他猜测华为上旬可能发的就是几款折叠。
2: 对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扩直板概率更大一些，因为有爆料已经有扩直板的价格了嘛。
1: 嗯，
2: 但是那个
1: 多少钱？
2: 6499好像最基础版本，
1: 这也是爆料。
2: 对，爆料。
1: 嗯
2: 嗯，然后这个三折叠有价格的这个爆料是17999，
1: 上一代大概多少钱？
2: 上一代
1: 是15999吗？还是多少来着？
2: 好像是，因为
1: 反正后来炒到2-3万一台。
2: 对，因为
1: 最开始8万一台，
2: 因为想买确实当时是买不到，至少两个月之内是买不到，
1: 对，
2: 很麻烦。对，然后这一代其实多了一个屏幕，多了一个外屏，
1: 嗯，
2: 然后整体的性能的一个升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价格好像还可以。
1: 另外就是对于三折叠的这个系统适配方面，应该也比之前要更成熟。
2: 对，
1: 嗯。
2: 所以说今年三折叠我觉得比较期待，那个像X8 这个系列我觉得有可能还是会归到下半个月，因为目前没有这个价格上的爆料，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归到跟 Mate 90的发布会一起。
1: 嗯，
2: 有可能啊，咱们都不太清楚。
1: 对，
2: 嗯，
1: 然后这一次你看除了就是目前确定的就是 Mate XT2 这个全新的三折叠，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 X8 扩直板这个都是爆料来说的。
2: 对，
1: 但是确定还有的就是这一次全新的鸿蒙系统。
2: 嗯，
1: 你觉得鸿蒙系统会带来哪些改变吗？
2: 鸿蒙系统其实之前在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其实着重特别描写的就是 AI Agent。
1: 嗯，
2: 就是其实它在落地，就是之前咱们提到苹果发布会很多东西都没有实现嘛，
1: 啊，对，
2: 对，就是其实苹果那个时候没有 Agent 的这个概念。
1: 嗯，
2: 今年其实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就是 AI 能实际的去帮你做很多事儿。
1: 嗯
2: 啊，之前都是苹果想象中也没有一个词汇去描绘这些行为，
1: 嗯，
2: 现在有了这个概念呢，然后华为提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次鸿蒙的更重要的点就是在于怎么通过这个小 E 的这个 Agent 去把整个的 AI 更贯通在整个系统里，就比如说我可能帮我自动的填一下这个银行账号啊，自动的这些都可以，因为系统层面的它打通了，
1: 嗯，
2: 因为鸿蒙底层是很安全的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它在系统上通过这个 agent 去帮大家服务，可能能做到之前所有 AI 都做不成的事儿。
1: 嗯
2: 啊，对，比如说像调用摄像头，
1: 嗯，
2: 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它可能一句话就能，你自动帮我打开摄像头去取个景。啊，对，做一个裁切，它有可能自动就能做。
1: 就它不像现在我们在手机上用 AI 的话，基本上就是下指令，给我生成个什么东西，
2: 对，
1: 给我总结个什么东西，
2: 对，
1: 或者说给我搜索个什么东西。那未来可能就是在 AI 方面，在手机的使用方面会有更多，
2: 就是跟系统层面相关的。就是我比如说一句话，我现在哎呀，这个桌面通知太烦了，帮我把这个抖音的通知关了，帮我把微信的通知关了，
1: 嗯，
2: 帮我把这个微博的通知关了。它可能以前你需要手动，这个因为是系统层面的必须要手动，但是现在有 agent 之后，你可能一句话就全关掉了。
1: 嗯，所以我在想今年好像各大手机的最新的系统应该也都会在这个方面去努力。
2: 对对，哦，但是层面不一样的是，你像iOS 为什么它能提出像苹果，因为它是自主研发的，
1: 嗯，
2: 鸿蒙能提出因为它也是自主研发，
1: 对，
2: 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嗯
2: 它不像其他的再怎么它也是底层还是
1: 安卓
2: 嘛。
1: 对
2: 对，
1: 嗯，我今天还看到一组数字啊，
2: 嗯，
1: 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说在中国市场，
2: 嗯，
1: 鸿蒙系统以24%的份额创下了自2020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 然后这个24%的份额是什么概念呢？咱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苹果是多少 ？iOS 的系统18%。那也就是说，现在鸿蒙系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苹果的份额，
2: 对
1: iOS 的份额。那这个就说明了购买华为手机的人的增长速度，要比购买苹果手机的人的增速，更快。
2: 对，
1: 可以这么简单的这么理解一下。
2: 对对，
1: 就是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一个是得益于华为本身的品牌的号召力，还有一个是华为有很多活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那个华为的那个手机嘛？因为它经常有那个签一个月的到给你返多少钱那个礼金。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中国人也是没有吸引力的嘛，就是。虽然它看着是8000多、9000多、
1: 但有的时候能返1000多块钱
2: 呢。对，你返1000多块钱，对，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吸引力。
1: 还有一个就是华为的价位段其实覆盖的更全。
2: 对，因为它从就是畅享系列到更高端的 Mate 系列，它其实全价位，中间有 Nova 系列，就是全价位都
1: 覆盖了。因为我看到就是华为现在在千元机这一块有一个神机，就是华为的畅享90。
2: 对
1: Pro Max
2: 畅享90，其实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哎这个很一般，但是没有，因为它用麒麟芯片再加上它的屏幕其实非常好，它只是稍微有一点塑料的感觉，但是整体的配置其实都很不错。
1: 畅享90 Pro Max 有一段时间就是网上炒得特别热，就是关于这款手机的那个销量谁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好。
2: 对，
1: 就它以前我们在这个价位段可能大家想到哪款手机销量好啊，可能大家会想到荣耀的 X 系列。
2: 对，
1: 比如说当年荣耀的 X50 X70 都卖得特别好，但是畅享90 Pro Max 发布之后，短短时间几个月啊，2个月还是3个月，那销量就破百万了。
2: 对，就爆了。
1: 对，所以你想想，对于苹果来说，它要想把它的手机卖出100万的销量，它得用多长时间？苹果手机都贵呀。
2: 对，苹果比较贵。
1: 但是对于华为来说，你先别管我手机贵和便宜，现在我们说的是鸿蒙系统的市占率。
2: 对，
1: 但凡我手机多卖出去一台，我的这个鸿蒙的市占率就会多那么一个，可能后边0.00几的这样的一个小数点儿。
2: 对，
1: 所以可能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整个到9月份，你看苹果新一代的手机要发布了，华为的新一代手机要发布了，到时候可能这个市场份额上还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2: 对，今年是竞争非常激烈一年，
1: 太激烈了。
2: 苹果和华为其实我觉得是正面交锋的一年。
1: 你看苹果有折叠屏，华为也要发折叠屏。
2: 对，
1: 苹果发的是旗舰，是。18系列，
2: 对，18系列，
1: 然后华为这边就是 Mate 90系列，
2: 对，
1: 都有正面 PK， 正面交锋，就是你产品的这个层次方面、形态方面，大家都有，
2: 对，
1: 所以今年可能是确实是争得比较厉害的一个，咱们作为普通用户就是看看热闹，因为目前来看，今年手机比较贵，也不知道今年的旗舰手机到底会涨多少钱，适不适合购买啊？但是我觉得其实算是一个手机数码行业的一个盛会吧，
2: 对。
1: 你确实在这一个月你会层出不穷的看到各种眼花缭乱的新机型。
2: 对，就是其实很让人期待。
1: 对，所以这个是一开始跟大家聊到了华为啊。接下来再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苹果，因为 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官宣，北京时间的9月10号凌晨发布。官宣海报其实很简单，就是时间，
2: 对，
1: 加上一句话叫亮新片来耀眼。就是你觉得从这个海报上能得到哪些信息？
2: 他们说啊，就是说亮芯片，片嘛，就是在暗示折叠的意思。
1: 芯片
2: 可以打开嘛，折叠嘛，像翻书一样嘛，叫芯片，芯嘛就是新的折叠机型，
1: 对，新的形态。
2: 然后芯片还有一个，它更多叫一语双关，因为大家都知道库克9月就卸任了嘛，
1: 换一个新的 CEO，
2: 对，换了一个新的 CEO，
1: 一个新的面孔，
2: 它也是一个芯片，就是一语双关。
1: 那来耀眼呢？
2: 来耀眼就更简单了，因为今年是可变光圈嘛，硬件的可变光圈，
1: 就是说在
2: 耀眼
1: 影像表现方面，
2: 影像的，对，要大幅提升苹果 Pro Max 系列的夜景水平，所以说这是来耀眼啊。
1: 我还看到一个解读，就是它那个海报上。虽然那个很简单，
2: 对，
1: 但是它好像有那个浅蓝色，
2: 对，
1: 还有那个不算正红的颜色，然后大家说这个颜色应该映射的是苹果这次新的配色，
2: 对，
1: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发了，
2: 有一个浅蓝色和一个酒红色吧，应该是，
1: 对，咱们说它酒红色，但是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那叫深樱桃红，
2: 对，樱桃红，
1: 对
2: 对。
1: 对，我就发现这个颜色其实真的很好看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颜色是去年的 OPPO Find X9 系列。
2: 对，
1: 我以前我不知道别的手机有没有过啊。但是 Find X9 发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红色很好看。
2: 对。
1: 然后你看前段时间红米的 K100 系列，
2: 对，
1: 可以100 Pro 100 Pro Max
2: 也有这个颜色。
1: 对，我当时发视频我也说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真好看。

0: 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1: 但是我觉得真正做出来的好看，可能苹果这个会比他们更好看。
0: 对，苹果在整个的工艺上做的都比较不错的，
1: 因为苹果每一年都是亮海报的时候，大家说哎呀不好看或者丑，
0: 但是上了时机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缺个美工做图的时候。
0: 对，这个就看新的 CEO 了，因为之前有传言说嘛，就是说苹果库克其实原打算可能再做几年，但是今年为什么突然急流勇退了？一个是跟内存涨价有很大关系，就是大家都在传嘛，就是苹果十八系列，就是十八 Pro 肯定会涨价，那十八它不会涨，大概率不会涨，
1: 但是十八得明年春季了。
0: 对，那不会涨呢，其实就是为了给新 CEO 去立威，就是我新 CEO 如果库克在，可能他就涨了，因为库克无所谓嘛，
1: 你不能说新 CEO 一来发了新产品卖不动。
0: 对，所以说他库克就特意在这个时间节点，那我给你留几个礼物，对吧？一个是大家都爆料之

0: 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就后来发现其实还好。我记得当时最主流的一个声音是什么，就是说乔布斯真的是做产品的，
1: 嗯，
0: 而库克真的是做营销的
1: 供应链管理大师。
0: 对对 对，就是看看今年新任的这个 CEO 上任第一场发布会的亮相，大家会给出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1: 嗯，
0: 那关于这个苹果手机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哪些看点，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啊。另外再次要提醒各位，一会儿广告之后呢会进行今天的这个互动抽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孙颖莎联名帆布袋，喜欢孙颖莎的或者说就单纯喜欢我们的礼物的，大家可以积极来参与啊。一会儿参与的平台呢肯定是听见高磊的微信公众号，所以趁这会儿大家可以赶快先来关注一下，一会儿你猜到什么题目了，知道答案了，第一时间发过来，前两位就可以中奖。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老朋友嘉庆，我们来共同跟大家来展望一下接下来在九月份会跟我们见面的各个品牌的旗舰手机。然后刚才也跟嘉庆说了，嘉庆说哎，怎么现在开始送奖了呢？对，本周三开始送奖的，所以今天你在直播间也是第一次赶上这个环节。
1: 对，
0: 有什么期待吗？
1: 想知道这个题目是什么？
0: 想知道题目是什么啊？你看我第一天给大家出了一个顺口溜，这顺口溜我看看你知不知道？就是26个英文字母，E 和 T 走了，还剩几个？

0: E 和 T 走了，我这个题目是听过的，但是我突然一问我想不起来了，因为
1: 这个是当时就是现在电视剧上叫藏锋、
0: 哦、
1: 那个电视剧上的第一集、
0: 是二十一个字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要开 UFO 嘛。
1: 啊，对，那证明你刷到过这个片段可能是。
0: 对，我肯定是看过，因为我就需要反应一下。
1: 对，我当时以为大家可能猜不到，结果第一天大家猜疯了，所有人就是正确答案。当然也有不多的人就是纯懵。
0: 嗯。
1: 但是基本上猜正确的人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就是坐着 UFO 走了。
0: 对。
1: 然后第二天呢，就是周四嘛，周四给大家就是猜歌曲。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有一首歌叫 K 歌之王。
0: 对。
1: 有一首歌叫用心良苦。
0: 嗯。
1: 那 K 歌之王的前奏就用的用心良苦的前奏，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放的 K 歌之王晃了大家一枪，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猜用心良苦，果不其然，就是，但是我没有想到除了这俩答案还有人猜大海，我就觉得完全不像。然后今天呢，我其实本来想让大家猜的就是简单一点，本来想猜那个周杰伦的晴天，但是你是资深老粉儿，我就怕我这前奏一播出来，你先把这个答案给抢先了，
0: 是，
1: 所以我就又换了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你也不见得能够瞬间反应过来，
0: 嗯，
1: 你肯定听过，
0: 嗯，
1: 但是你不见得反应会那么快，
0: 嗯，
1: 我们来共同听一下啊。
0: 好的，
1: 大家准备好了吗？我要放这首歌的前奏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歌曲的名字以及歌手是谁，要赶快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赶快发过来啊！前两名朋友会给大家送出这个孙颖莎联名帆布袋。因为那么多人喜欢孙颖莎嘛，所以我们这个是千辛万苦找来的两个帆布袋，而且是孙颖莎联名的。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想要这个帆布袋的话，一定手速要快。那接下来我要放这首歌了啊，大家听一下前奏。你听出来了吗？
0: 没有
1: 真没听出来，还是做效果的？
0: 真没有听出来。
1: 真没听出来吗？
0: 嗯。
1: 大家听出来了吗？有人听出来吗？赶快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当中去留言啊。这首歌很经典的，
0: 好像是听过，就是感觉是有年代感的一首歌，
1: 还没有反应过来。
0: 对，但是就是没有，就跟刚才那个开 UFO 的感觉一样，就是突然一瞬间的时候，就是大脑反应没有那么快。
1: 你看现在也有很多朋友说这太短了，能不能再播一点，你看我再播一遍啊，这次把前奏播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我们再听一下。听后面。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应该都能听出来，
1: 对吧？如果再播的话就开唱了。
0: 对对，这个是应该大部分人都能听出来了。
1: 你觉得是谁？你别说出来，你口型我看一下。啊，对。嘉庆刚才那点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啊。所以猜出来刚才这首歌是什么歌曲，然后并且知道歌手是谁的话，大家赶快发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待会儿呢来给大家揭示正确答案，并且选出今天获得这个孙颖莎联名帆布袋的两位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苹果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是这个苹果的官宣海报，从海报上能够猜到的一些信息。那关于这一次全新的苹果 iPhone 18系列，你觉得有哪些看点？
0: 我觉得首先就是首款全球首款两纳米芯片的发布
1: ，A20 Pro。
0: 对 ，A20 Pro 它的性能到底有多强？因为其实最近吵得不可开交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小米的玄机 O3M 前阵子
1: 对，
0: 就是有一个工程版的爆料嘛，去测性能，然后大家会发现玄机虽然在用三纳米芯片，但是它跑分能跑到540多万，然后但是现在高通的骁龙八六
1: 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
0: 对，
1: 和第六代骁龙八至尊超级至尊版，
0: 对，
1: 名字特别拗口，
0: 对，特别拗口，我突然就是它跑分只有480万，大家会发现三纳米打败了两纳米，所以说就是苹果的这个处理器是什么样的性能，是比较让人期待一下，对，我觉得可能其实也是在500万左右啊，应该可能是不如小米，因为小米这代的芯片面积做得很大嘛，因为大概是143纳米，因为苹果之前基本上是90几纳米，93纳米，其实差了将近1/3嘛，对吧？就是能用这个比较小的面积做出更强的性能，所以说这次苹果能不能打得过小米的玄机 O3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期待的一个事儿。
1: 一个是跑分上，
0: 对，
1: 一个是具体的一个实际的体验
0: 上，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大家都知道之前是用的 C1 基带嘛，但是之前没有在苹果的主力机上用，之前应该用 C1 是17E 系列，我记得
1: 哪个来着，
0: iPhone 17E
1: 啊，
0: 对，用的是自研的基带，苹果自研的基带，
1: 对，
0: 今年应该是给 Pro 系列也要上自研基带了，这是第一年不用高通的基带，大家都在弊病苹果的信号好烂好差，那其实很多人没有用过，我包括我也没有用过，对，今年到了应该是 C2 基带，苹果自研的 C2 基带到底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改善大家一直吐槽的苹果信号很烂的情况，其实这个我觉得值得期待一下。
1: 还有什么其他期待的点吗？
0: 期待就是折叠屏手机价格，然后它的整体的性能，还有它的生态。因为很多人说啊，就是很多人说，因为苹果为什么做成一个扩折叠，就是咱们上次说的打开是16:9这种比例嘛，接近。然后很多人说它有可能因为更接近于 Pad 啊，它是其实是一个 iPad mini 的一个弥补。
1: 对
0: 对，那所以它有没有可能上到 iPad OS？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1: 就是到底给手机系统还是给平板系统？
0: 对对，因为
1: 那平板系统跟手机系统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0: 因为它是有工作台的
1: 啊，
0: 对，它是有工作台是不一样的，它能同时很多任务。所以 iPad,
1: 就像我们就是其他的这个折叠屏，我可以同时调用多任务一样。
0: 对，
1: 但是苹果那边只有它的那个平板系统才会有，
0: 对对，
1: 手机系统没有。
0: 所以平板系统大家都知道，因为平板系统已经用 M 系列的芯片嘛，M4、M5。
1: 对，
0: 所以说，这代到底是它是有没有可能它不上 A20 Pro， 它上一个 M 系列，比如上 M5，然后上一个平板系统，
1: 就是说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
0: 对，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屏幕上的点，因为屏幕上这个点其实爆料是大家都很难爆料，就像去年华为突然上了双层 LED， 就是基本所有爆料都不会涉及到，那苹果今年有没有可能去上？因为其实最早做双层 OLED 的其实是 iPad。

0: 或者是在 Apple Watch 上做实验的。嗯，所以这代因为其实双层 OLED 在 iPad 上已经有三代四代了，那它今年有没有可能下放到手机上？
1: 嗯，
0: 也是一个，因为两纳米芯片嘛，它的整体的功耗，芯片的功耗降了，它有没有可能把一部分功耗挪出来？
2: 但我你刚才说到就是苹果它之前在 iPad 上给到这个双层 OLED 的一个尝试，
0: 对，
2: 我其实不太理解。嗯，因为我们在说到双层 OLED 的时候，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屏幕更亮了。
0: 对，亮度。
2: 对啊，就是你更亮的话，你在户外强光下看得更清楚。
0: 对。
2: 但是真的会有人拿着 iPad 平时去户外强光下去使用吗？
0: 其实更多的一个是亮度，还有一个色准，还有一个寿命。
2: 嗯。
0: 因为双层 OLED 大家都知道它的寿命比较短，因为它容易烧屏啊什么的，大家都如果用个两三年可能会遇到烧屏的问题。
2: 嗯。
0: 但是双层 OLED 其实就解决了烧屏的情况，就是更在应用属性上更偏向于 LCD 屏幕，
2: 嗯，
0: 然后亮度更高，色准更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OLED 其实调起来会有一些偏色，
2: 对，
0: 有的屏幕偏红，
2: 嗯，
0: 有的屏幕偏黄一些，
2: 嗯
0: 啊，所以说双层 OLED 也能解决屏幕偏色的问题，
2: 嗯，
0: 所以说今年会不会在手机上用？因为华为已经用了，
2: 对
0: 对，我觉得华为经常会抢苹果一拍，啊、就是。那有没有可能华为得知到今年可能他会用，所以他去年就用了？
2: 但是华为去年 Mate 80 Pro Max 那个屏幕真的太惊艳了。
0: 对，因为确实是没得比、就是、
2: 关键是那个手机后盖做的也好看。
0: 对对对，这
2: 个质感真的太棒了，
0: 一定要佩服华为。就是包括你看像阔折叠这个平板、这个手机 类型，其实在华为在今年很早之前、就去年其实也有，对、也是抢了苹果一年的时间、所以说屏幕上苹果今年有没有可能也去上双层 LED？
2: 我觉得这一次整个苹果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就是它那个也是目前爆料说的，Pro Max 的后置主摄会上可变光圈嘛？
0: 对，可变光圈。
2: 嗯，然后当时有很多朋友在说，可变光圈不是有一些机型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吗？
0: 嗯，
2: 比如华为的很多手机其实都给过可变光圈。
0: 对。
2: 那现在因为苹果这次可能要加入可变光圈了，所以说最近大家对于可变光圈的这个关注度又上来了。
0: 嗯，
2: 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可变光圈到底能够在真正的一个实际的拍照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它能不能做的比之前华为的或者说其他机型给到的可变光圈更加智能化的一个根据不同场景不同光线的一个调节。
0: 对，其实苹果最大的就是优势吧，就或者叫优点，就是更简单化更人性化、你看像苹果现在也是没有复杂的拍照界面，
2: 对，
0: 安卓都是非常复杂的参数可以调，所以很多人喜欢安卓也是因为它的
2: 可调节性
0: 对对对，它的定制度更高，但是苹果就很简单，很傻瓜，就是打开就是就拍，所以说苹果的可变光圈一定是我觉得就是
2: 可能让你感觉不到存在的，
0: 感觉不到存在，在算法上就是在下午强光的时候它会缩小光圈，然后调控制它的进光量来防止眩光，晚上的时候一定会把光圈拉到最大，
2: 对，
0: 来提升它的进光量，让画面更纯净，减少噪点，对，就是说今年我觉得这块应该是苹果做东西一般都是让你感知不到，
2: 对，你看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啊，就是也是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可能介绍这个影像的时候介绍的配置各项参数介绍的比较多，我来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就是一个手机拍照好不好，其实其中有很大的一个点在于传感器的尺寸，
0: 对
2: 对吧，我们老说这个底大
0: 一击压死人、
2: 对，底大一击压死人，因为你底儿越大你能够吸纳的光越多，你的照片成像才会越好，
0: 对，
2: 但前提是如果你的光过多了可能就会过曝，对吧，就是传感器很重要，然后大家都说你看苹果的手机这么多年哪怕是它的 Pro Max 它的那个传感器尺寸也跟安卓同级的比那小太多了，
0: 对，
2: 但是前两天遇到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下班路上正好看到一块云把要落山的太阳给挡住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块云因为把太阳挡住，所以它那个云的边缘的部分
0: 会有阳光
2: 有光
0: 折射出来，对，
2: 哇，那个画面特别好看，我就想拍那个画面，然后当时我手里一部 iPhone 16 Pro Max、一部 OPPO Find X9 Ultra、我是想这个情况下肯定那个 Ultra X9 Ultra 最终的成像效果要更厉害，
0: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苹果的拍照确实是不如安卓的旗舰的，
0: 对对，
2: 但是当天那个场景拍下来之后苹果完胜，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 OPPO Find X9 Ultra 主摄的那个底儿太大了，它在那个情况下进光量比苹果的多太多，但其实在那种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光照情况下它是需要你压一点光的，所以最终拍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哎，苹果那个拍出来之后会觉得边缘相对来说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清晰的感觉，但是 光大的就是 X9 Ultra

0: 这款手机当然很厉害，我平时走到哪儿都喜欢用它拍照，但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场景、特殊的情况下，它的那个效果就不如苹果那个，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底儿小一点或者什么的，它也不是全无视、全无那个什么。
1: 对，这个就是你看安卓手机，大家会说它的上限更高，但是它的下限有时不可控，就是它有时候没有办法拍出你想要的那个感觉，但是它上限一定比苹果高很多。
0: 对，
1: 因为它硬件就在那摆着了。
0: 对对对，所以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在分场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手机可能拍这种场景会相对更有优势，
1: 对，
0: 但不见得它的硬件配置有多好。
1: 是，
0: 但是有一些场景觉得这个手机拍出来不太好，但也不是说明它的硬件配置有多糟糕。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拍照这个事儿吧，确实不确定性特别多。
1: 对，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0: 对对对，但是你站在一个比较统一的目前大众审美的一个情况下，那安卓的旗舰的拍照一定是要比苹果的
1: 要
0: 好的，
1: 对，
0: 平均的一个水准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7，我们来公布答案吧。答案不就是这首歌吗？我们刚才给大家听的前奏就是这首歌，张宇的《雨一直下》，因为这两天石家庄雨太多了，然后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前天晚上好像也是吧。
1: 你可以放雨下一整晚啊。
0: 周杰伦那首是吗？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本来想放晴天，是想着希望能够晴天一下吧，因为今天石家庄的气温特别低，只有20度。
1: 对，
0: 我看很多人都穿上了长袖了。但是因为嘉庆来，我又怕晴天那首歌嘉庆一不小心说顺嘴了，所以我就选了这首《雨一直下》，也是能够符合这两天很多地方的一个天气状况。
1: 对，
0: 来看看大家有哪些朋友答对了啊？哇，很多人很多人，这首歌真的不难，就但凡发过来的都是正确答案。比如说，这个朋友叫什么？Kelly 王8086，他说雨一直下，张宇，还有莱博瑞特刘志也提到了正确答案，李华，雨一直下，张宇，第九赛道，还有逝去的这个叫什么？逝去的青春，钟小爱，还有朋友名字叫高兴，会员服务中心1997这位朋友，这是不是个企业微信啊？他也提到了正确答案，还有海阔天空，还有很多很多朋友都给到了正确答案啊，我就不一一点名了。那么待会儿在广告的时候，我会给前两位的朋友看看是谁。前两位应该是 Kelly 王和莱博瑞特刘志这两个朋友，我会给你们发这个领奖的具体的信息，就是去哪儿领，什么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信息啊！我一会儿会在公众号后台给你发过去，然后你按照那个时间地点去领取今天给你送出的这个孙颖莎的联名帆布袋就可以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嘉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其实还有一个品牌也官宣了 ，vivo 的 X500 系列，它没有说具体日期，只是说9月三杯齐发，
10: 对，
9: 就是三款机型 ，X500 标准版 ，Pro 版
10: 和 Pro Max，
9: 对 ，Pro Max 版这次应该是第一次出现啊，
10: 对，
9: 目前官方的预热都是围绕影像。然后对于 vivo 的 X 系列，大家最为关心的也是影像。
10: 对。
9: 但是呢，大家一看这个官方发布的一些预热海报，就那个影像那个上面，我跟摄像头相关的很多的那个配置参数，大家说，哎呀，看不懂。但是一看看不懂，就觉得这肯定是好的，要不然不可能写出来，对吧？
10: 对。
9: 比如这上面写着 CIPA7.0 防抖，行业最高的17亿微动态范围，所以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0: 防抖其实 X300 Ultra 就是。
9: 7.0
10: 的防抖，就是它的接受频率会，如果大家如果去很多那个线下，它会有一个那种小展台摆台，然后你会发现就是防抖级别越高的，它基本上画面抖动情况越低，
9: 成像质量也越高。
10: 对，成像质量越高，就是它的果冻感会降低。目前7.0应该是最高的，
9: 因为就是我
10: 知的。
9: 对，我们在说到防抖的时候，大家只是仅仅会想到，哎，这个防抖是不是只是说那个最终成像比较稳，不会出现废片？其实你的能拍清楚是一方面，防抖还跟什么有关呢？就是你瞬间的进光量。
10: 对，
9: 对吧？因为我们拍照肯定是要有光的。如果你一直在晃，本身手不稳又晃。在晃的过程当中，那这个进光量也少，少的话，这个最终成像哪怕说它拍稳了，但是它光不够，那最终的照片其实也不太行。
10: 是，
9: 所以说防抖跟我们拍照有很重大的一个关联。
10: 对，
9: 那这个17亿微动态范围呢？
10: 其实17亿微动态范围应该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摆明了要说上 LoFiq 技术。因为大家都知道小米去年的 LoFiq 是16.5，就是它比小米再高一点。就是，从小米的表现来知道，就是在逆光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压光动态范围会特别好。就是效果，尤其是夕阳的这种场景，在古城里，这个感觉拍出来真的是非常好。
9: 就还是说我们在拍一些明暗对比比较强烈的一些场景，
10: 它的效果、它的感觉压，就是光的压制效果会更好一些，动态范围。
9: 其实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现在大家用的也是最近两代的旗舰手机，你比如说 OPPO 的 Find X 系列、vivo 的 X 系列，或者说小米的数字系列、华为的 Pura Mate 系列，你只要是最近这两代的，大家就是说你可以尝试在某一天外出游玩也好，或者说遇到那种夕阳西下，你想拍一张逆光照片，
10: 对，
9: 你可以试试看。因为其实最近这两年各大影像旗舰他们的这个尤其主摄吧，就是动态范围一直是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0: 对，
9: 就是如果你以前在逆光下把光拍清了，你的脸是黑的，
10: 是，
9: 那现在多少你的脸肯定是要比以前更清晰的。
10: 对
9: 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这个是跟动态范围有关的。对于 vivo 来说，这两年的品牌力一直是稳步提升的，其中最大的功劳就是影像。
10: 对，
9: 因为大众公认嘛。那你觉得除了影像 X300 系列还有哪些变化会值得期待？
10: 值得期待就是因为它是定制的摄像头，我们跟索尼联合做的光域是900嘛，对，然后它的这个摄像头的整体表现，其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的摄像头是基本上都跟OPPO 都差不多，他们俩经常用一款，所以今年他这款定制的会不会是他独占，一个期待。然后他还宣传，就是他叫影像 上第一，
9: 嗯，
10: 然后视频
9: 现在广告法可以这么说了吗？
10: 视频上为一，这是他宣传嘛？啊，就是人家发微博嘛。
9: 对，我就是说这符合广告法的规定吗？
10: 正常是不符合，但是它也是一种自我的嘛，就是影像上争第一吧，啊，然后那个视频上做为一，其实这个今年就是他。要拿出电影级的这种视频表现，
9: 就是说它的视频上的提升可能会空间更多一点。
1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拍照上苹果肯定是不如安卓，
9: 对，
10: 但是大家又都知道其实在拍视频上不能说完全压制安卓，但是其实还是各种 领先的
9: 各种，因为苹果你拍视频的话就是比较稳，
10: 对，
9: 就很稳，
10: 就是，
9: 它很难出状况，
10: 对，所以说今年能不能在视频上完全超过苹果，也是要看看 vivo 今年的这个技术升级嘛。
9: 嗯，然后就是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
10: 对，
9: 其实 X10 是目前没有任何消息的，它没有说我们九月发，
10: 对，
9: 也没有官宣哪一天。
10: 嗯，
9: 目前唯一爆料的一个，这也不叫爆料，唯一官方确认的就是屏幕会搭载这个天马的第二代天宫屏。嗯，
10: 对。
9: 然后这个屏你了解吗？
10: 我对这个天马的屏幕一直觉得属于普通，稍微普通一点的。嗯，但是其实它宣传上，因为屏幕是这样的，就是说之前咱们一直提到嘛，屏幕上其实是分梯队的嘛。
9: 对，
10: 第一梯队其实就是苹果和华为，华为因为它的亮度高，然后苹果是因为它的调教能力好。
9: 嗯，
10: 因为苹果的供应链也有三星和 LG 嘛，
9: 嗯，
10: LG 其实占很小一部分。
9: 嗯，
10: 它主要是用于给三星去压价格。
9: 嗯，
10: 但是三星你看为什么三星的屏幕不如苹果的屏幕好，因为其实三星的屏幕它的上下限都很大，就是虽然它屏幕基材也很好，但是它调教不行，所以国产第二个好的其实是 iQOO，
9: 嗯
10: ，iQOO 的用的
9: 数字旗舰，
10: 对，数字旗舰 iQOO 十五用的三星的 M 十四基材，
9: 对，
10: 同时它调教的也非常好，
9: 嗯，
10: 这是目前国产算是第一梯队的屏幕，
9: 嗯，
10: 剩下的其实你像 OPPO 啊、华为那个没有华为，就 OPPO 啊、vivo 啊，包括小米啊、包括荣耀啊，其实荣耀大家都知道很护眼，
9: 嗯，
10: 但是其实这几个厂商就是屏幕不能说不好，但是它的品控上。就是容易做到参差不齐，比如说它可以做出十分的屏，
9: 嗯，
10: 也可以做出八分的屏，
9: 嗯，
10: 它不像苹果和华为，比如苹果都是九点五分，华为都是9.8分，
9: 嗯，
10: 它是很平均的出来的，
9: 嗯，
1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其实更期待是在就是后期的品控上能不能哎没有参差那么大，不是从7分到10分，
9: 嗯，
10: 能够更稳定输出，都做到9分，做到9.5分这种水平。嗯，
9: 这个就是到时候其实可以看评论区，
10: 对，
9: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哦，这块屏挺好的，但也有人会说，我觉得这个屏不太行。
10: 对，其实你看这些旗舰，大家都知道阴阳屏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如果你经常去买机器的话，
9: 嗯，
10: 就是上面和下面颜色是不一样的。
9: 对，
10: 但是这个东西在华为里你绝对找不到。
9: 其实我们说的只是说目前手机市场上可能出现的一种状况，
10: 对，
9: 不针对于某个品牌，
10: 不针对某个品牌。
9: 对
10: 对
9: 对，
10: 嗯，
9: 那好，我们这个说完了 OPPO。那再来说一下这个华为，
10: 对
9: Mate 90系列，虽然没有官宣，但是都说9月23号，因为之前有一个文旅部的一个演出公告，因为提前那个申请嘛。
10: 对，说到华为9月23号，我就很容易联想到是不是 OPPO 的9月24号？因为
9: OPPO 我今天看到一个爆料说 OPPO 可能也是9月23号
10: 啊，对，
9: 不太确定，反正这俩日期一直都比较近。
10: 对，因为去年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你特意说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你发现华为的每次发布会都在 OPPO 的之前，前一天，
9: 啊，
10: 所以就让我突然联想到了这个事儿，
9: 哎，
10: 就是挺有意思的。
9: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好，
10: 嗯，
9: 就大家拿这个事儿老是说来说去，当玩笑也好，或者说当一个谈资也好，慢慢的两款手机的热度就都有了。
10: 嗯，对，其实是这样，其实是一个互相促进的。
9: 对对对，不一定非说谁好谁不好，
10: 对，
9: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怕大家不聊。
10: 对，
9: 你说你手机再好，没人聊，那就没有人知道。
10: 对，
9: 对吧？但是你看这两年，我们发现很多的华为手机的那个发布时间跟 OPPO 要么同一天，要么头一天，
10: 嗯，
9: 离得很近。
10: 对，
9: 然后很多人都在说华为就是什么当年怎么着 OPPO 了，你看传来传去，大家都知道，哎 ，OPPO 的发布会时间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10: 对，
9: 那总有人会利用这个时间，就是说我也知道 OPPO 的发布了，我也要去看一看。
10: 对，
9: 所以其实是一个互相助力的好事儿啊。
10: 是
9: 啊，今年华为 Mate 80系列，Mate 90
10: 系列，嗯，
9: 不知道会不会？
10: 我觉得 Mate 90应该，你看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三折叠，它 有没有可能上9050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9: Mate 90是一定会上。
10: 对，我觉得 Mate 90应该是差不多了。
9: 而且今年的麒麟新的芯片是因为它有一个全新的套定律。
10: 套定律，
9: 对，以前物理折叠，现在叫时间什么，很专业的那个啊。
10: 对，
9: 嗯，总之就是说性能上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幅度。
10: 对，能不能接近上代，就是直接又提升了两代的水平，
9: 就是再往前追两代。
10: 对，再往前追两代。嗯，
9: 这个是华为 Mate 90系列最关注的就是芯片。然后据说你看上一代有那个双层 OLED，
10: 嗯，
9: 这一代说屏幕上还有新技术，
10: 嗯，也值得期待。
9: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你看小米就是肯定要首发高通的那个处理器嘛。
10: 对，
9: 然后小米今年最大的看点就是说标准版延后了。
10: 嗯，
9: 大家都说你是不是又跟苹果学呢？标准版延后了。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小米18 Ultra 这一代可能就不出了。
10: 对，
9: 但是上一次17 Ultra 有一个虽然我觉得没有什么用，但确实也算是一个技术上的提升。
10: 嗯，
9: 就是它那个连续光变。
10: 对，
9: 那如果说今年18 Ultra 没有了，你觉得它这个连续光变会下放给 Pro 或 Pro Max 吗？
10: 目前我看资料应该没有机会下放。
9: 那如果这样的话，这项技术这一代就断了吗？
10: 有可能，因为其实它的好评率也并不太多。
9: 它主要是那个焦点就是从四点几，从三点几到四点几来着。
10: 对，它可变的幅度太短了。
9: 就比如说我现在拿着手机拍你，我要用它那个连续光变的那个焦距，我从3.1调到4，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区间啊，我拍完之后感觉你在我手机当中的构图没有太大变化。
10: 对
9: 啊，
10: 所以我觉得以小米的个性来说，第一代可能是宣告我有这个技术，
9: 嗯，
10: 然后它可能需要就像这个玄界芯片一样，
9: 嗯，
10: 我先出一个O1，我可能先告诉我在做芯片了，
9: 嗯，
10: 但是我可能先按一年到两年，然后后面我拿一个更成熟的版本，我可能直接拿出来从3倍到6倍的一个，
9: 嗯，
10: 这就可用了嘛，三倍到六倍的连续光变一定是可用的。
9: 对，
10: 所以说它可能今年的 Pro Max 系列肯定没有，但是得知的大概率会把徕卡一瞬下放到 Pro Max 系列上。
9: 嗯，
10: 对，所以说有得有失嘛。
9: 嗯，还有就是 Magic 9系列，这个是明确官宣的。
10: 对，
9: 9月28号。
10: 嗯，
9: 最大看点
10: 肯定是阿莱影像。
9: 对
10: 对，
9: 就是阿莱影像。我觉得今年对于整个荣耀的 Magic 系列来讲，它就是补上了一个历来被人们诟病的旗舰机的影像拍照好像不是那么如意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吧。
10: 去年记着咱们这个时候做节目的时候说，荣耀 Magic 8系列终于能上桌了。那今年其实就是我能不能跟别的去站在第一梯队去 PK 一下呢？
9: 嗯，以后也不至于在微博上跟网友老吵架了。
10: 对，
9: 对吧？
10: 对，
9: 你觉得荣耀 Magic 系列除了影像还有哪些提升会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电池？
10: 我觉得其实你看电池上之前提到，其实荣耀在锁容上比较厉害嘛。
9: 嗯，
10: 但是我希望其实，电池上还好，我还是希望看看 AI 上的进步，因为其实荣耀在AI 上一直是发力的非常好的，是国产肯定是第一梯队。
9: 对，
10: 嗯，然后其实我也挺奇怪的，就是荣耀能不能也像华为，因为大家都知道荣耀是分出来的嘛。
9: 对，
10: 那它有没有双层 OLED 的技术来提升一下它的屏幕？大家都知道荣耀屏幕很护眼，
9: 嗯，
10: 那它的显示效果能不能再上一层楼？
9: 嗯
10: 啊，这也是值得期待的嘛。
9: 嗯，好，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因为九月份要发布的机型特别多，
10: 对，
9: 所以就是整个的给大家过了一遍。
10: 嗯，
9: 当然很多的内容都是源于目前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爆料。
10: 对，
9: 官方其实目前明确放出配置信息的很少。
10: 嗯，
9: 所以算是提前给大家就是预热一下，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真正的就肯定得等到九月份各家的发布会，
10: 下个月就慢慢的揭开这些谜底。
9: 对，
10: 嗯，
9: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面留言，就是说这个每天都送奖吗？还是怎么样？对，目前来看每天都会送奖，
10: 嗯，
9: 周六周日除外，所以他周一的话可以继续来抢这个奖品啊。
10: 嗯，
9: 好，那我们今天的手机圈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low。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000元 2180元，那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蓝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呢，如果家里有碎玉，也可以拿到现场，这样的话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给你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日期大家记好了啊，是8月31日，地点呢是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鱼肚店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鱼肚店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鱼肚店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鱼肚店。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0: 量子技术通过量子密钥分发构建物理层无条件安全防线，与后量子密码重塑算法层抗算能力，成为应对未来算力威胁、保障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战略核心。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聚焦量子安全前沿技术，探索技术落地城市建设的实践路径。来听报道。
2: 近年来，量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加速量子技术产业化，成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要素。然而，量子技术对网络安全来说既是矛也是盾，它能破解现有加密体系，也能通过新技术构建更安全的防护网。目前行业正通过抗量子密码和量子通信双轨并行来应对挑战。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物联网安全技术赛道参赛企业启亮智维科技保定有限公司创新性打造了量子防弹衣、解决无人机等移动高端装备在通信链路中的安全痛点，通过引入量子密钥分发等原理，在理论上实现了通信数据的不可破解，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底层的安全通信保障，有效提升了装备在复杂环境下的信息生存能力。启亮智维科技保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宝玉：
3: 在物联网信息安全这个领域，我们是基于量子通信技术而研制的量子加密终端，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这个赛道上，采用量子技术解决物联网安全的，我们是首发单位。那么，我们这个首发硬件解决的是物联网信息安全领域的抗量子计算问题。大家都知道，量子计算可以随时破解、攻击、截取我们的物联网信息，使得我们的信息处于完全暴露的状态。那么基于这个场景，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创新应用。
2: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大赛的成功举办，让参赛企业收获了超出预期的丰硕成果。企业自主研发的量子加密模块、轻量化量子加密单元，借助大赛专业展示平台获得充分曝光，并收获了行业专家与业内同行的宝贵意见，为产品迭代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大大推动了团队持续优化产品实际落地适配能力。
3: 我们通过这次大赛，不仅使得我们的量子加密模块或者量子加密单元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而且通过大赛呢，也认识了好多需求方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2: 通过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有效搭建起供需对接桥梁，推动场景技术研发企业与高端制造、智慧城市、应急安防等领域的需求方实现直接对接，促成多项场景试点合作意向落地。对于深耕硬核科技领域的初创企业而言，这一机遇十分宝贵，也为企业持续开展量子安全技术研发注入强劲信心。
4: 聊天地谈古今，
5: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5: 王鑫，
1: 新头条，
5: 趣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今天晚上各位准备买点鸭货吗？为什么提鸭货呢？最近啊，鸭货为何不好卖了，冲上热搜了啊！像什么大家熟知的周黑鸭呀、绝味鸭脖呀、食品啊，是吧？皇上皇啊，交出了一个半年报啊，揭开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卤味行业的集体困境。就周黑鸭的营收实现增长，却陷入了增收不增利。那绝味食品的营收净利润是双双下滑，这皇上皇呢，它的核心鲜货卤味产品，收入出现两位数的跌幅，哎呀，这不禁让人就感慨啊！你想，曾经遍布大街小巷，陪伴无数年轻人，我们去追剧宵夜的这个鸭货，正在褪去往日的热度。大家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吃过鸭货了？啊，一想就觉得。就觉得想喝啤酒是吧？实际上，这不是单一品牌的一个经营危机，而是整个的这个卤味的赛道啊，它在从增量狂奔转入到存量博弈的一个真实写照啊。像价格呀、渠道啊、消费观念的多重变化，正在改写这个千亿市场的生存逻辑。其实我们回溯过去的十几年，其实鸭味鸭货啊，它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各种的夜生活是吧？鸭味鸭货。它这个卤味是食品消费市场最亮眼的赛道之一了啊！它依靠这个麻辣重口的这个口味，休闲解馋的一个消费场景，再加上它本身这个营销模式，就是它这个加盟模式是快速的跑马圈地这种形式，这几个品牌啊疯狂的扩张啊，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到各种的这种卤味门店，像鸭脖呀、鸭翅啊、鸭锁呀，是吧？鸭肠啊。啊，这个各种的锁骨是吧，它成为这个年轻人熬夜啊追剧聚会的一个标配零食，所以这个行业市场规模是一路在走高的。那当时这个行业的增长逻辑非常的简单，就是不断的开更多的门店，新开门店，依托中央工厂标准化生产，然后依靠渠道扩张带动销量的提升。所以重辣重麻的口味形成了一个强烈的记忆点，冲动消费、即兴购买，它撑起了门店的流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今天晚上并不想吃这个鸭货啊，但是呢路过了，就是走到这儿了，哎，忽然一想，今天晚上好像还想看一个下饭的什么东西，或者今天晚上有一场比赛，那怎么办呢？你说我吃烧烤吗？有时候也不太想吃烧，天天吃烧烤啊，所以哎，买一个鸭货。这是很多消费者他在就是愿意，我在吞口水啊，他才愿意为这个便捷风味来买单。所以啊，这个卤味呢也被贴上了年轻潮流的一个消费的标签。但是在高速扩张的繁华之下呢，行业隐患实际上早就埋下了。就是这个门店，你想啊，它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这个时候大家就都明白了是吧，一旦一个东西越扩越大的时候啊，好像它的隐患就逐渐的就出来了，就是它的门店密度逐渐就有了天花板。那消费环境一发生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个增长模式它就会开始失灵。你看最直观的矛盾就是来自于价格和消费者感知之间的这么一个错位。卤味刺客正在成为网友反复提及的关键词。鸭副产品呢本身属于一个平价食材，大家想想是不是，你想鸭货，大家不想鸭货了，大家想烤鸭啊，不想烤鸭了，想想烤鸭架是吧？也不想烤鸭架了，你想想鸭腿和鸡腿，你就想想这两个的钱的，它的这个它的钱。

是吧？你想想鸭肉和牛肉和羊肉啊，所以它是一个平价食材，但是呢它有很多成本，比方说叠加了刚才提到中央工厂的加工，包括冷链运输，它的仓储，它的运输，包括门店，那么多的门店，那么高密度的门店，它的房租人力层层成本之后，到了我们消费者需要走到的那个终端，就是那个门店那个门市呢，啊，它的终端售价是不断在提高的。大家想一个鸭货怎么这么贵啊，反正不便宜是吧，所以不少消费者就不断的就感慨啊，就一斤鸭脖它这个售价甚至超过了普通的牛肉了。但实际上我们去菜市场去超市去买一斤牛肉和一斤鸭肉，它不是那个一样的价钱。所以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压力它就在向下传导。企业一边要承担供应链门店运营的一个刚性成本，一边呢又不敢就是贸然大幅涨价，他会吓跑顾客，你现在都有点吓跑我了，所以他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他也明白鸭货本身是一个平价食材，对吧，他本身鸭肉本身是个平价食材，他也明白，所以即便部分这个鸭副产品的这个原料价格有所回落，但是终端价格好像也很难同步的下调，它涨也涨不上去，下调也调不下来，消费者实际到手的分量在不断压缩。那这个称重售卖模式下，随手一称几十块钱常态，那有的时候可能要上百，你要想买点，我想买点刺激的是吧，可能要上百。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呀，这个鸭货它其实属于非刚需的一个休闲零食，就属于对我来说属于这个烧烤的替代品，它不是说起码不是生活必需品，烧烤尚且不是我的生活必需品呢。所以当它的性价比持续在走低，曾经的高频消费就变成了偶尔尝鲜，那么冲动消费呢也不断在减少，直接就带来了终端的销量的萎缩。那包括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外部市场的竞争围剿也在不断的去分流传统连锁卤味的这么一个客源，因为曾经鸭货这个连锁品牌最大的优势什么呢，就是标准化啊，和它随处可见的门店密密麻麻，但是现在这个优势正在被多方消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个零食门店，因为实际上鸭货啊，它的可以画一个约等号是零食，它不可能没有人把它当正餐是吧，烧烤我们可以当上半顿正餐啊，但是鸭货不行。那现在零食门店有多少呢，你看有一些叫什么赵一鸣啊什么零食很忙啊，这种它是量贩式的零食门店，它在不断的也是啊，它也是门店在不断的越来越多，所以它在上架大量的预包装的卤味产品，依靠大规模的采购来压低售价，同类的卤味价格远低于线下的卤味专卖店。所以那我们既然味道差不多，它不就是你既然我就不信你这就不是预制的，所以不少消费者呢就转而选择在量贩店去采购那些解馋的卤味，那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一个现状。包括社区周边现在有这个什么热卤啊，各种的东西啊，本地夫妻的夫妻店啊，那卤味小店都遍地开花。那主打我现卤的，我现捞的啊，新鲜热乎，我的价格还更加亲民。商超有没有熟食档口？有。那生鲜平台有没有自制的这个卤品？有，也抢走了大量的家庭佐餐需求。所以网络上的卤料包啊，卤制教程啊也在广泛传播，就不少人选择我就在家我买点，我去菜市场买点新鲜的这个鸭货，也不叫鸭货了，就叫鸭肉吧，我买点新鲜的鸭肉，我自制卤味，我买个料包不就行了吗，对吧，成本还低，我还可以自主的我控制它的咸辣口味，我想吃咸了我就多放点，我想吃辣多放点，我想我觉得它辣了我就少放点，无非就是这样，味道是差不多的。所以你看四面八方的替代品啊不断在涌现，他就把这个传统的鸭货连锁就夹在了中间，他上不敌家庭自制和街边的小店的性价比，他下呢又难以拉开和量贩零食的这个产品差距，你比他好到哪儿，你比谁差在哪儿不知道，所以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这个各家的产品品类是高度重合，而且鸭货无非就是大多围绕这个鸭类的副食品打转嘛，对吧，口味又趋同，也很难建立它不可替代的这个产品壁垒。你说谁家的这个它的这个鸭货是不可替代的呢？没有。
我至今感觉没有。包括现在我们的消费观念也在迭代啊，也在进一步的冲击这个传统卤味的一个生存根基。当下的消费者呀，我们在愈发的理性啊，谁要敢消费 PUA 我，我返回去 PUA 你啊。我们不再为盲目的为这个品牌溢价去买单，同时呢，我们的健康饮食的意识也在持续觉醒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传统卤味啊，普遍的高盐高油又重辣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开始审视配料表，就是我啊，我今天吃的这东西啊，它健康不健康，它油大不油大，对吧？所以我控盐控脂的这个需求不断在提升，那么重油重辣的这个卤味啊，它就不再是毫无顾忌的日常选择了。包括现在消费场景也在发生变化，大家想想过去的卤味更多服务于什么呢，就是晚上，一提那就是晚上吃的东西，对吧？晚上像这个宵夜娱乐呀，这种时候这个场景是吃卤味的。但是呢，现在的消费者我们期待这个东西啊可以走向餐桌，成为我们日常的佐餐的菜品。就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买鸭货是什么呀，我要不晚上没吃，我要不晚上啊我不想吃了，我想吃点这个，就是就点啤酒啊，看看什么电视，看看比赛什么的，我可能想吃。但是你让它成为一个我每天餐桌上必有的东西，好像现在的鸭货这些专卖店呀好像不好达到啊。所以但是我们的消费场景是在变化的，传统的鸭货品牌呢，它是高度依赖像鸭脖呀鸭翅啊这种休闲类的食品类，那正餐化的转型是步履缓慢的。所以一边是年轻人对于健康清淡多样化口味的需求，一边呢又是企业在固守麻辣黑鸭的它的成熟路径，产品创新节奏又非常的慢，它是很难跟上消费变化的。我们再叠加过去这个行业高速它在不断的拓店留下的大量的后遗症，所以大量的这个低效的门店在挤占利润，房租人工冷链的刚性成本是居高不下的，所以即便营收尚可，利润也是在不断侵蚀的。那增收不增利，它就成为了行业的常态啊！你光看表面不行，它实际上不增利。当然这个目前我们看啊，这个鸭货遇冷啊，它也不代表说这个卤味这个市场、啊、就彻底走向衰落了。实际上我们的嘴我们的胃

0: 滑呢，它就依靠并购新业务拉动整体的营收。你像有一些周黑鸭，也有很多人爱吃周黑鸭，是吧？他去拓展这个调味品各种的周边产品，实际上这是他们都在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但是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长久形成的产品结构、供应链的体系、用户的消费认可认知度，都是需要时间来慢慢调整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啊，说是鸭货好像不热了，是吧？这个鸭货赛道的降温，它实际上是给整个的消费行业都提供了一面镜子。就任何依靠营销扩张、口味红利崛起的这个赛道呢，都不可能永久的停留在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不科学啊，那不符合我们的认知，不符合规律。所以当潮水退去的时候，真正考验企业的是回归消费本质的能力。就消费者需要的不只是重口的刺激，而是合理的价格，是实在的分量，是新鲜的品质，以及贴合我们普通人真实生活的产品场景。我敢说这个卤味啊，它是依旧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的，但是它肯定不只是鸭脖。你单靠卖鸭脖，单靠卖鸭货就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抛弃这个流量幻想，直面性价比、产品创新、场景拓展的这个考题，才能重新赢回消费者的信任。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千亿卤味的市场，这个江湖正在洗牌。那么褪去热度之后，行业一定会回归到烟火本身。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4: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5: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

起。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集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2: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

0: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迁就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发展。

0: 想走吗？
1: 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8: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7: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群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4008-60，4008-60。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近日，央视以巨额投资造出数字盆景为题，曝光了云南曲靖政务数字化项目令人唏嘘的结局。55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前后投入4670万元打造的曲靖城市大脑及配套曲靖通政务 APP， 历经4年多建设运营之后，全面下架，终止服务，运营公司人去楼空。其中政务 APP 曲靖通日活跃用户才60人左右，近乎沦为仅供内部浏览的摆设工具，数千万财政资金与国企投入彻底付诸东流。根据报道，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APP， 覆盖省市县乡4级，在曲靖实名注册用户约190万，累计办件量超过2100万件。省级平台功能健全群众认可度更高，曲靖却偏偏要在2021年另起炉灶。但可笑的是，曲靖通 APP 上线的70多个应用中，仅6个是自建，其余都是跳转链接，功能跟省级平台高度重合。市民对这款 APP 的印象高度一致，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几乎没用。对此，曲靖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以华的反思颇为坦诚。他说呀，当时看到杭州的城市大脑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它的好，但是没看到我们自身能力的差距。俗话说呀，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有现成的高速公路不用，偏要修一条平行的乡道。4670万就这么打了水漂，实在让人心痛啊。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来源于纳税人，这种数字盆景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会消解政府公信力。曲靖的

教训并非孤立啊！这些年不少地方把智慧城市、城市大脑当作政绩名片，重建设轻运营，重投入轻实效，盲目追逐新概念高大上，却脱离群众真实需求。看起来好，实际上啊，建不起来，更用不起来。相关部门该好好的想一想了，数字政务究竟为谁而建？政务服务的本位永远是服务群众啊！数字化终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衡量数字政务建设成效的标尺，从来不是投入金额的大小、系统版本的新旧，群众用得上、用得好，这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如果一味追求高大上而脱离群众需要，再先进的数字技术也不过是无本之木。近日，四川成都92岁蛋烘糕摊主薛婆婆遭遇镜头霸凌，引发热议。根据报道，一些短视频博主围堵薛婆婆小摊儿，不买蛋烘糕，只怼脸拍摄，反复骚扰刺激老人，趁其疲惫烦躁的时候拍下失控的画面，再断章取义剪成恶婆婆骂人等标题啊，博流量。8月27号，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短视频账号啊2个啊，通过剧情摆拍、恶意拼接剪辑、使用夸张标题等方式拍摄视频，炒作蛋烘糕婆婆话题，侵害其名誉隐私等合法权益。成华区网信办联合区公安分局依法开展调查，经查，上述账号持有人王某某、严某某为了博取流量，刻意摆拍、演绎制作违反公序良俗视频，扰乱网络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成华区网信办、区公安分局对涉事账号进行了依法处置，并对账号持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法制宣传，责令其全面清理违法违规信息。根据报道，早在2019年，薛婆婆就已经走红网络，儿子因病去世，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薛婆婆靠经营蛋烘糕补贴家用。哎，这就是典型的没事找事欺负人，手机都快怼到老人脸上了，还刻意的言语挑衅，处心积虑的刺激老人，就等着老人怒火上头，赶紧把暴躁瞬间记录下来，剪了发网上啊，分享老太婆又骂人的乐子。这不是记录生活，这就是镜头霸凌。何况面对还是一个背负生活重担的92岁高龄老人，这拍摄者于心何忍呢？蛋烘糕婆婆经营中暴露出的问题啊，当然可以批评啊，卫生不达标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督促整改，服务态度不好你大可以不买，但是有缺点绝不代表就活该被流量猎手肆意的激怒。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已经不是孤立事件了，网上但凡冒出一个有争议的个体，各路人马一窝蜂赶到现场，进一步制造矛盾冲突，专门消费别人的负面印象。对此平台不能视而不见，那些靠冲突、靠挑衅、靠欺凌弱者换取流量的视频，平台的审核机制有没有识别啊？推荐算法有没有干预？法律有规定，平台有责任，不能光靠网友发声来制止这场骚扰，该约束就得约束啊！总之啊，流量可以追，但良知不能丢。近日，广东中山和生帝景城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贴出通知，住宅物业费从每个月1平米2.6元降到了1.98元，这已经是年内第二次下调，两次叠加，一套100平方米住宅一年少交1200元。哎，这不是个例，放眼全国，多地小区纷纷调低物业收费标准，从广东、江西到武汉、重庆、青岛，全国多地的住宅小区都出现了物业费下调的现象，部分小区降幅超过20%，原本质价不符的物业收费正迎来一轮纠偏。在长沙，也有多个小区通过业委会协商、企业主动调整等方式下调了物业费，延续多年的物业费只涨不跌惯性正在被打破。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啊，物业费每平方米降几毛钱，每个月省下的钱也不多啊，却让人担心这服务会不会也跟着打折呢？哎，业主的担忧啊并非多余啊，当一个小区物业费被锁定在低位，而人工成本、能源成本、设备维护成本每年都在涨，这物业公司就只有两条路，要么降低服务标准，要么亏本退场。这物业费的问题啊，从来不是单纯的价格高低，而是要物有所值。物业服务应当建立一套让业主看得见、信得过的服务标准体系，
啊，目前多地政策文件明确，物业服务收费应该遵循质价相符的原则，但是从文件到落地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当然物业服务不是零成本公益事业啊，啊，价格回归价值，服务匹配收费，这才是这轮降价潮退去之后小区治理真正面对的问题。近日周先生向媒体求助说，十年前他借了10万元钱给一位好兄弟应急，但是现在钱要不回来不说吧，自己还成了恶人。谁知啊，天有不测风云，2年前好兄弟刘宁遭遇意外去世了，事发太突然，好在当时刘宁的老婆芳芳主动告诉他，刘宁还有一套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等到拆迁款下来之后就可以把钱还给他了。半年前芳芳的态度突然变了，周先生说他再次上门协商还钱的事情，芳芳却说他早就跟刘宁离婚了，这10万元钱跟他没关系。经过半年的等待，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芳芳要在10天之内偿还10万元的欠款以及相应的利息。哎，人家当初愿意出借10万块钱，那不是资本投资，是看在发小多年的情分，愿意承担风险帮扶一把。啊，出借人只要求拿回属于自己的本金以及合法的利息，可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口头承诺变得一文不值了。啊，所以说呀，交情归交情，法律归法律，再好的朋友啊，再铁的发小，大额借贷也不能只靠口头约定，借条啊、转账记录啊、资金用途备注啊，这些纸面凭证，不是说不信任朋友啊，而是为意外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留好维权的证据。世事难料啊，谁都无法预判意外，一旦出现债务人离世失联这种极端状况，这个书面证据啊，就是维护自身权益最硬核的底气。据澎湃新闻报道，8月26号，一名网友发文说，他在上海星巴克徐汇西岸梦中心店点了杯咖啡写稿，啊，做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店员忽然告诉他，啊，说你做的是宠物专区，请他换到其他区域给带宠物的让座。该网友认为店里没有见任何标明写着这个啊宠物专区，也没有写着谢绝绝不带狗的人这种客人入座，啊，这无助于让大家更爱护包容动物，会增加彼此的隔阂误解。记者探店发现，宠物友好空间和非宠物友好空间就隔着一道内门，啊，并没有宠物专区的字样。在无明确提示或主动告知的情况下，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未必意识到那是宠物专区，店员也承认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哎，法理上啊，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餐饮场所，商场客服也表示市规是大于商场规定的，所以店家让人给狗让座，不管是情理层面还是法理上，这都是站不住脚的。啊，现在很多商店都在打造宠物友好，但是有些品牌既想吃下宠物流量红利，又不愿承担配套的经营成本，最终把成本跟矛盾向外转嫁给消费者。啊，商家追逐流量红利不能建立在消费者权益受损之上，如果一边打宠物友好的营销牌，一边让普通消费者买单，只会落得两头不讨好。啊，宠物友好的初衷啊，是善待携宠群体，但绝不是牺牲普通消费者权益，更不是让没有宠物的顾客低人一等。啊，这种刻板的执行宠物友好，反而对宠物不友好。总之啊，再宠物友好，也要搞清人才是顾客。马上就要开学了，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最近变得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甚至一提上学就喊肚子疼头疼。有家长表示，他以前也没这样啊，暑假里吃得好睡得也好，就是说最近一听到开学这两个字就开始说肚子不舒服，早上起来尤其明显。医生进一步询问发现，孩子最近正在为新学期担心，暑假里生活比较放松，想到开学之后学习啊、考试啊以及重新适应校园生活，孩子紧张感逐渐增加。孩子的这些不舒服啊，很可能不是装病，而是开学焦虑引发的情绪躯体化反应，这是需要正视和科学引导的。建议家长啊，不要指责打骂孩子，要多点耐心陪孩子度过从放假到开学这个转折点，比如带孩子到学校周边转转，或者适度的进行体育锻炼啊，让孩子的身体啊和情绪慢慢适应，帮他们平稳跨过这开学这道坎儿。
北京时间8月27号晚，2020

0: 六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赵新彤延续火热首馆，以5-1的比分强势战胜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成功晋级四强。凭借这场关键胜利，赵新彤正式登顶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他由此成为继2014年12月4号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球员，也是亚洲第二位，斯诺克历史上第13位世界第一。赵新彤表示心态挺平静的，拿到这一荣誉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但自己追求的更多，并不在意赢完这场球就当世界第一。他说呀，要向特鲁姆普、奥沙利文、塞尔比等顶尖高手学习，作为最顶尖的运动员，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年了，中国斯诺克终于又等到一个世界第一，上一次还是2014年的丁俊晖。斯诺克这项运动啊，一直以来都是英国球手统治的天下，如今赵新彤终于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这个中国斯诺克新的领军人物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之前接受采访时，赵新彤表示儿时的梦想就是登顶世界第一，如今呢，赵新彤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未来还有很长路要走，我们也期待赵新彤能创造更多的惊喜。今天纪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有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防飞翘封嘴。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纪管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价抄底，到手仅需999。并且呢，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呀！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了，错过再无这样的抄底价，喜欢别犹豫啊！它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啊，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毛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5款功能封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啊，蓬松造型轻松拿捏，男女日常造型都适配。操作很简单，滑动开关，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纪管用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抄底，到手仅需999，配有5个封嘴，并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今天咱们纪管用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那就是耐克的阿甘鞋。经典70年代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真的不是说没有道理啊。很多好看的复古鞋好看却磨脚，这双兼顾颜值和实穿，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自带回弹，逛街通勤长时间站立，脚底板也不会酸痛。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拉满，下雨天瓷砖地面行走也不容易打滑啊，耐磨耐造，日常造不心疼。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四季都能穿啊，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经典配色耐看不过时，一年四季都能穿，颜值实力双双在线。复古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闭眼冲啊！日常售价599元的阿甘鞋，今天纪管用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到手仅需299元。11种款式可选，有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红色、蓝色、蓝白色、黑色、米白蓝、米灰色、浅棕色、绿白色、棕黑色啊，尺码是从35到45啊都有， 尺码颜色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一张落款为江西银行的爱他就带他回家的宣传海报啊，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这个贷呢是贷款的贷啊，有网友质疑这是个彩礼贷。8月26号晚间，江西银行发布声明辟谣说，网传海报是不实信息，说目前江西银行已经留存相关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江西银行在晚间声明中还强调，该行从来没有开发推出此类贷款产品，已留存网络传播证据，会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商业信誉与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并非江西辖内的银行首次卷入彩礼贷的舆情。早在2021年3月16号，一张江西九江银行彩礼贷宣传海报在网

网络流传啊，这张海报可是真的。海报以彩礼开销不用愁，带来稳稳的幸福为标语，称最高可贷30万元，最长可贷一年，年利率低到4.9%，申请条件包括22周岁及以上，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12个月，情侣一方需要为行政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啊，当时一出来就引发了舆论关注。然后没到两天，3月18号晚上，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就发表了致歉声明，说已经对直接责任人给予停职处理，部门负责人给予记过处分，并对相关转发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还说公司将反思由该事件暴露出的合规意识和内控管理问题。到了同年的，就是2021年的10月5号，中国银保监会在其官网发布的一则通知中明确要求，说银行机构啊，不得开发违反公序良俗、助长社会陋习和不良风气的墓地贷、啊美丽贷、彩礼贷等消费信贷产品，啊，坚决打击各种伪创新。那问题来了啊，为什么有关彩礼贷的新闻总是出现在江西呀？哎，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江西那儿彩礼高啊，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为什么江西高呢？啊，原因很多呀，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得从经济角度去分析。网络上有环江西经济圈这个梗啊，什么意思？就是江西的周围啊，是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浙江，基本都是经济强省啊，尤其福建、广东、浙江，啊，包括湖北啊，这都是前十嘛啊，安徽啊，其实江西人家也不弱，只不过周边太强。人呀，都是经济理性的，哪里有就业机会多啊，薪资高，人就会流向哪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江西年轻适龄女性外流，让本就失衡的男女性别比更加雪上加霜，这农村青年娶媳妇难这个问题就由此产生了啊。那么既然女子不愁嫁，那女方就有更强的议价资本，对男方来说，为了竞争，当然是彩礼给的越高越有优势啊。那么其次就是攀比的心理啊，这高额彩礼、天价彩礼基本都是发生在农村地区，这农村呀是个熟人社会，很容易产生攀比心理，对，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现实，很冰冷，很残酷。而且村民的普遍想法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不多要点彩礼，将来的养老钱能保障吗？啊，或者如果彩礼要的低，女儿将来会不会缺乏经济保障，或者因为要低了便宜而不受重视啊，凡此种种吧，冰冷又无奈。所以啊，彩礼的高低啊，根本还是个人观念的驱动。在农村，它也不是铁板一块都那样，对吧？就有的父母少要，甚至不要彩礼；有的要了彩礼，只是过了一遍手，彩礼最终还给了新家庭，成了他们的生活启动资金。啊，改变观念，要教育引导广大村民啊，树立正确的婚姻和家庭观。啊，治理的手段要柔，约束措施要硬，激励措施要实。这个村规民约呀，一定要真正的发挥出作用，避免破窗效应。同时呢，得想方设法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天价彩礼治理的这个积极性，放手让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啊，刚才重点说了说江西，其实这个农村彩礼高，这是全国普遍问题啊。啊，国家近年来一直也在治理天价彩礼问题，而且我注意到8月26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江西赣州召开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啊，会前与会嘉宾还赴赣州10城县观摩了婚俗改革工作。哎，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还特别提出啊，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天价彩礼的危害不用多说啊，因为价钱谈不拢，不少鸳鸯被棒打，而且还加重了家庭负担，甚至举债出彩礼，因彩礼返贫的事儿不是没有啊。但是我始终就认为彩礼的高低关键它就在于个人观念的驱动。但农村刚才说了，它不是铁板一块，是吧？彩礼有的就是过一遍手，有的干脆就不要。还记得今年2月份婚礼现场岳父退还18.8万元彩礼，仅留100元图吉利那个视频吗？啊，在网上刷屏了，成为美谈。人们点赞其实也是在表达对彩礼回归于礼节这个期待。啊，乡土社会的变迁啊很缓慢，移风易俗也急不得，也不能急啊。从长远来看，还是得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

0: 共同富裕，这些是治本之策。啊，对天价彩礼的治理，我们需要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啊。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近日在安徽某小区，一名女子为独享电梯内的空调冷气，搬来椅子，用这个椅子脚卡在电梯门和地面之间，导致电梯无法关闭，整部电梯被锁死在自家楼层，全楼业主都不能正常使用。而女子则是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刷手机，收到业主反馈，物业上门沟通无果后选择报警，民警到场开展数小时劝导才化解纠纷，电梯才得以恢复运行。这女子卡住电梯门的行为让人气愤呢，但最终的结果让人看不明白，处理这么一次明摆着的违规，为什么要赔上数小时的警力呢？这对吗？舆论从来不纵容巨婴啊，每一次类似事件都被骂上热搜，真正纵容他们的是低违规成本和高维权成本的落差。卡电梯门的人他

0: 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适，缺德，他也肯定能意识到整栋楼都无法使用这部电梯，但他为什么还敢这么干呢？因为他知道你拿我没办法，我硬扛大概率也没什么事儿。可是闹事者耗得起，守规则的人耗不起，所以啊，让依法处置跑赢无理取闹，让违规代价清晰可感，这是规则该有的硬度，也是给守法者最基本的交代。啊，就这种人啊，生活中其实我们经常遇到这种小恶人，啊，你说他是大奸大恶吗？他不是，啊，他不违法也不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啊，他经常干一些缺德的不文明之举，还奈何不了他，啊，或者还不能及时惩戒他。你就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啊，这些行为吧不违法，算是不文明行为，顶多呢咱们就道德上谴责。啊，可这些人从小可能就缺教养，脸皮比城墙还厚，说教对他们来说起不到作用，对吧？文明只对文明的人才管用。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工作生活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的概率非常高，而且这种小恶之人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和治理。这种小恶呢，很多又体现在啊，行为人违法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很高。哎，这也让这类生活中的小恶人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之道啊，有人气不过，脾气暴，上前理论，得就爆发了肢体冲突，啊，你看这车厢里，高铁车厢是不是经常有这种事儿？包括车位的，对吧？占车位、霸占车位的，啊，竟动不动就上热搜，很多都引发了口角，甚至是肢体冲突，啊，就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些事儿。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也是想通过这一个个案例给自己找找答案，就以后我遇到这样的事，碰到这样的人，我能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可能就爱做小恶，但小恶一定要被严惩，这是才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他们做个人。那如何严惩呢？其实法律上是有工具的，你就拿这个事儿来说，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啊，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你就拿卡电梯门这事儿，恶意长时间占用电梯，致使全楼无法正常使用，这应该是典型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吧？啊，那么根据法律规定，情节较轻的可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啊，其实有个地方已经曾经有过类似的案例，两个人用纸板挡住电梯门，致使电梯无法运行，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也就是说，法律不是没有工具，是有工具没用，没用上。那为什么没用上？因为现场处置的逻辑错了。民警到场之后选择了数小时劝导，而不是依法现场处置。劝导、调解、协商啊，这些手段在邻里纠纷呀、民事矛盾中当然有用，但面对着这种明摆着的故意的、恶意的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我觉得劝导不该是首选。啊，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很确凿，那监控都有，对吧？该警告警告，该罚款罚款，该拘留就得拘留，现场就能办的事儿，为什么要拖几个小时啊？另外还有个建议。能不能建立不文明行为的记录和公示制度呢？啊，不是违法记录，但是可以让社会看到，就说这个人有过多次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当丢人开始有实质性的成本，小恶的嚣张就会收敛很多。啊，我们希望的是每次小恶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不是和稀泥式的劝导，是让违法者付出看得见的代价。啊，当卡电梯的人知道这么干会被罚款、会被拘留啊、会被邻居起诉索赔，你觉得他还敢吗？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啊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

0: 东方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可以拿到现场啊，可以是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问您是从哪个渠道知晓这个活动的，您就提新闻广播，可以立减100元。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浙江台州有网友反映，临海市浙商小学头门岗分校新生入学，要求填写父亲母亲的姓名、联系电话、工作单位相关信息，并且还得上传学历证明照片，说分班之后啊，班主任会逐一核查。网友质疑此举是非法收集家庭信息。8月27号晚上，浙江台州临海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临海市浙商小学头门岗分校的家长信息填报引发了社会关注。经查，8月25号下午，学校在2026级新生家长群发布入学信息登记通知，要求填报这个家长的学历、毕业证书啊，这个信息超出了教育教学的必要范围，反映出学校政策把握不准、内部审核不严的问题。发现问题之后，该局已于8月26号上午责令学校立即整改，停止超范围信息填报，并对有关责任人严肃处理。这不是到了开学季了吗？每年这个时候啊，违规收集家长信息的新闻就会发生啊，成了这个时候的标配了。临海市教育局的通报中指出，学校政策把握不准、内部审核不严，我要提出质疑了，真是政策把握不准吗？恐怕是故意的吧。要知道，教育部3令5申，不得违规采集家长信息，家长学历和毕业证书跟学校教育没有半毛钱关系。那家长们有理由担心学校嫌贫爱富，以家长学历等场外因素对学生厚此薄彼啊，就是怕自家孩子分班呀，或者平时的教育中被分成了3、6、9等。如今啊，家校之间他缺乏信任，在部分家长眼中，学校和老师是势力的，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啊、学历的高低啊、收入的高这个多少啊，给子女排座位啊、分资源。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一定要慎之又慎啊。学校收集家长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是一回事，不能超越权限啊。过度收集，尤其是收集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学校会不会啊这见人下菜碟儿，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孩子多加关爱，对收入少的变相歧视。啊，教育部多次强调严禁收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说明任何理由都站不住脚，但凡有一个例外，教育部也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死。啊，但现实中有些学校会解释，此举是为了促进家校教育啊，共育，说得了解学生家长能提供哪些资源呀，增进家校之间的了解呀。这个说法往往能得到很多网友的认同，在我看来，这个理由它也是冠冕堂皇的。首先呀，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未获授权不得收集非必要数据，对吧？家长职务、家庭财产乃至家长学历跟教育教学没有任何关系，不影响你教书育人。那么其次，增进了解，促进家校共育，在很多时候都演变成了学校让家长贡献力量、提供资源，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很容易导致拼爹拼妈向教育领域渗透。有些学校可能会拍着胸脯保证啊，不以家庭资源给孩子分3、6、9等，但发誓保证那没有用。家校信任的建立不是靠人品、靠发誓，而是靠制度，有一点瓜田李下之嫌的都应该避免。家长需要吃定心丸，而教育部的严禁的禁令，那就是一颗管用的定心丸，不让收集就不能收集。所以这种现象屡禁不止，每年开学季都有，说明个别学校我行我素， 啊，为了自己的管理之便，对国家规定阳奉阴违，因此杜绝过度收集家长信息，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的处罚机制。那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等这些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其遵规守令，不再违规摸底儿。否则呀，仅靠一道禁令，类似这种摸底家长背景的事件还会屡屡重演。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1: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医生，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8月28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歌德。据说有一位诗人有一天到公园去散步，在一条仅容一个人通行的小路上和一位批评家相遇。批评家说，我不会给蠢货让路。诗人一边笑着退到路口，一边说，哎，我恰好相反。一次简短的对话尽显诗人的机智和胸怀。这位诗人就是德国古典文学的著名代表，世界文学领域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歌德。今天就来说说歌德，来说说歌德的爱情和友情。另外，1784年的8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黄埔港。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8号啊，1749年8月28号，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歌德诞辰。歌德是今天的生日，这个人非常有名。我记得我们节目之前也聊过他哈，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嘛。1749年8月28号生人，1832年的3月22号安详的离开人世，享年是83岁。他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长寿的作家之一吧。他是在1770年就开始酝酿，到1831年才完全的就完成啊伟大的诗句，叫做《浮士德》。这是他一生啊进行思考和艺术探索的结晶。这部诗体巨作可以分上下两卷哈，大概有12000多行。他是和荷马史诗啊、莎士比亚的戏剧啊能够相提并论的世界名著。他是德国古典文学和民族文学的主要代表吧。恩格斯曾经评论他说，歌德时代的德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而德国文学的伟大相当程度上那就是歌德了，是吧？因为歌德的作品，他在1774年2月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就是《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啊。当时歌德是25岁，一举成名啊，享有世界级的声誉，小说风靡欧洲，连一生过戎马生涯的拿破仑都随身携带，说是先后看过7遍。歌德还是德国的抒情诗的创始人，一生写了很多优美的抒情诗。他的才华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戏剧、小说、诗歌不论哈，在文艺理论、在哲学历史方面，包括造型艺术甚至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他都有非常突出的成就。而且他一辈子创作是孜孜不倦呀，他的创作研究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非常可观。据说他在临死前还是伏在桌上写作。因为我说过歌德之前我们聊过一次，咱们话不能重续啊，所以今天我们专门看看他的感情世界。所谓感情世界无外乎所谓友情，那另外就是爱情。说到爱情吧，歌德一生确实接触过很多，或者说爱过很多女性。他初恋的情人叫做安妮特，那是1765年，当时歌德16岁，还是一个少年，在莱比锡攻读法学课程，初次离家很孤独。另外法学那东西学起来是吧，让人头大，16岁一个少年啊几乎无法承受。在最失意的时候呢，结识了一个饭店老板的女儿，19岁的女孩叫做安妮特。那个孩子就是苗条可亲，聪明伶俐，很快两个人坠入爱河。但是呢，爱情是双刃剑啊，幸福往往伴随着痛苦和失望。两个人不久就开始争吵和好啊，又争吵啊，1-2年之后，在争吵和和好的不断重复之中，安妮特最终失去耐心离开了歌德。歌德当然很痛苦啊，诗歌成为他表达这个渴望和痛苦的方式。他人生第一部诗集就是安妮特，就这么诞生的。后来到1772年的5月，他23岁了，他到威斯拉尔 高等法院实习。我多次说过，那个年代欧洲人觉得比较高尚的职业啊，做个律师啊，就干这个。他呢是有一次和他的姨妈坐马车去 Wolpertshausen 乡间参加舞会，在途中和同去的叫做夏绿蒂相识。夏绿蒂当时是19岁啊，天生丽质，讨人喜欢，歌德对他有一见钟情。舞会之后呢，经常就去他们家玩啊，接触越多是爱得越深呢、所以最终歌德可就表白了。但是呢，夏绿蒂是有男朋友的，是有自己的未婚夫的，叫凯施特，这个人还是歌德的朋友。当然这位呢倒是宽宏大量的一个人吧，相信自己的未婚妻，也相信自己的朋友。但这个局面歌德是很受不了的，很受打击啊。他给他们两个人分别留了一封信，这就逃走了，逃回法兰克福，这段感情就算是结束了。但是呢，歌德有一个朋友叫做伊尔查里，这个人呢和歌德境遇类似，爱上了别人的妻子，当然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啊，或者自责吧，最后就自杀了。所以自己这种感情的不幸和朋友的这段算是失败的情感吧，让歌德很痛苦。他是以这两件事儿作为蓝本呢，4个星期就写出了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小说之一《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么来的。1788年，他在魏玛公园啊邂逅纸花厂的一个女工克里斯蒂娜，那个女孩子聪明可爱，漂亮温柔吧，两个人又坠入爱河。但是呢，克里斯蒂娜是出身低微啊，这份感情上流社会时不耻。歌德和她呢同居18年也没有结婚，迫于世俗压力吧，歌德也没给她名分，但是在公众面前是宣布克里斯蒂娜可以支配她所有的收入。18年之后呢，耶拿战役爆发，打起来了，战火烧到家门口。当时呢，克里斯蒂娜在门口舍命相拦，救了歌德一命。对，我来解释一下啊，就是当时是德法战争，法国人一直打到了魏玛嘛，士兵是闯进歌德家里，险些将歌德打翻在地。这个时候他夫人就是站出来高声喊道说，你们不能打他，他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当然非常感动啊，下定决心娶克里斯蒂娜为妻。那当时参加婚礼的有他们年满17岁的儿子。10年之后，克里斯蒂娜呢是因病在魏玛过世。歌德触景生情啊，烧掉关于妻子的一切文字资料。在妻子死后16年里呢，他就一直不敢去妻子墓前祭拜。魏玛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吧。那歌德在那过了28年，应该说相对是安定幸福的生活。和克里斯蒂娜呢也算是相濡以沫呀。到了1822年，歌德已经74岁高龄了，大病一场啊，但是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他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子，又爱上了一个常陪他散步的东家的女孩。那个女孩19岁，妙龄少女吧，叫 Warlick。她呢是和医生一番密谈，你看我身体状况行不行是吧？之后呢，他向大公爵吐露衷肠，托他去求婚。但是遭到女孩的母亲的婉拒。1823年9月5号，秋风萧瑟的早晨啊，歌德是乘马车离开了女孩所在的城市，又走了。一路上呢，在一种疯狂的情绪之下，他是用诗记下自己内心的情感。这首诗后来成了这位老人晚年最伟大的作品。到了100年以后呢，茨威格评论说呢，那不仅是激情达到最高峰的产物，更是高尚的自我克制的结晶体。这首爱情长诗啊，玛丽恩巴德悲歌，名字叫玛丽恩巴德悲歌。歌德在写完这个东西之后吧，也算是倾诉，也算是告别了爱的激情带来的痛苦。他进入了心境平和勤奋写作的暮年时期，完成了历时58年的巨著，就是《浮士德》，为世人留下了一笔贵重的文化遗产。他活到83岁，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歌德的爱情哈。顺便说说他的友情，他的友情其实我记得之前跟你聊过，但确实很感人啊，我们不妨再说两句。就说到他和谁呢，和席勒。席勒你看贝多芬著名的第9交响曲叫合唱交响曲，他合唱那部分呢是欢乐颂，欢乐颂那个词就是席勒的。席勒和歌德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呢倒不是一见如故哈，原因在于两个人有落差。歌德一辈子极尽荣华富贵哈，席勒呢是时时陷入窘境，所以因为这个差距两个人很难说是一见如故吧。 双方又是就艺术家吧，文学家吧，心都很敏感，所以这种差距吧，对两个人来讲，其实在一开始是成为两个人的隔膜的。席勒命很苦，享受两个人这份崇高的友情不过十年，哥德比他年长十岁，但是在席勒死了以后又活了20多年。在他们两个人交往期间吧，哥德是努力以自己的地位啊、名声啊，帮助自己的朋友，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啊，先借居在自己家就可以，后来帮他买房，平时呢也不忘资助啊、接济啊，甚至细致到什么呀，送水果啊、送木柴，更重要的是帮助他呢一系列重要的创作。翻回来，席勒也以自己的这个确实是天才啊，激活歌德已经被政务这个缠绕，搞得这很没脾气吗？没有创造力了，丧失热情了吗？歌德是被席勒重新点燃，所以《浮士德》的第一部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那这对友人呢，身居小城，开启了欧洲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有人说他们很难分开了，但最终还是分开。说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后来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席勒死的时候呢，家境很贫寒，他的这个骨骸啊被安放在教堂的地下室。这不是家属的选择，是没有办法，家属很无奈吧，没钱呀。病中的歌德呢也不清楚下葬的情形，把网友埋葬在自己心里啊。但是没想到20年后教堂地下室啊清理，人们忽然意识到，哟，席勒在这儿了是吧？但是呢没有明确的标记，那儿死人可不少，一切杂乱无章啊，这谁是席勒呀？这个，哎呀，这个事儿让当时歌德呀确实就是很痛心。歌德当时年纪也不小了啊，这位网友离开自己20年啊，自己也没有能够就赶上网友的后事，不是他也病了吗？一直就很愧疚，那怎么办？他是自告奋勇跑过去说，我来辨认席勒的遗骨。这当时这个地下室你看一片狼藉啊，白骨堆之中，要找20年前的席勒的这个颅骨啊，就头骨啊，你说这算什么事儿？现代法学家能不能鉴定？这恐怕那 DNA 另说啊。而且当时歌德也不可能有什么席勒的医学档案，也没有起码的这个工具啊，没有。他借助的是什么呢？是对友情的记忆。有人说这是对友情的巨大考验啊。歌德找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捧起颅骨长时间的对视。20年前啊，多少个深夜长谈的情景啊，所以最后他捧定了一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来当时的依稀记忆。歌德小心翼翼捧着这个颅骨，就是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头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记住。歌德先把席勒的颅骨捧回家安放，随后呢着手又设计棺柩。那些天他心情是难以言表啊，但所有基础了20年的倾吐都没有引起回应啊，每一句都是自言自语吧。这种在网友的颅骨前的孤独是如此强烈，歌德很苍老，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承受。他是在魏玛最尊贵的公侯陵为席勒找了一块比较理想的迁葬之地。但是100年以后吧，二战期间席勒的那个管旧被保护性的转移，战争结束打开一看呢，里面又多了一颗颅骨，估计当时是转移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能手忙脚乱吧，反正搞得差错。按说德国人比较细致吧，那也没有办法了。那么这回谁是席勒？世上已无歌德呀，席勒再也无法辨认。所以有人感慨说，你看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觉得有必要脱身而出，在没有歌德的世界他脱身而出也只能领受孤独吧。所以也许是故意，他是自甘埋没。所以你看世界上本应该有很多，有更多的杰出的人物，但是因为没有足以配得上他们的，就和他们对应的友情，他们也就心甘情愿的混同庸常，悄然退出了。
2: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8号，1784年8月28号，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的黄浦港。我们知道1776年7月4号是美国就是建国或者叫独立的日子吧，但是美国真正独立呢是有一个漫长的独立战争要打的。1775年到1783年，美国人和英国人打了10年之久吧，后来英国算是承认美国独立。但是呢，打十年这个战争啊，造成大量的这个经济上的危机啊，而且英国人是贸易禁运，所以美国人的日子很不好过。美国的银行家商人罗伯特·莫里斯建议说，政府可不可以派船到中国寻求新的商机，就帮美国渡过难关啊？这是我们讲一个大背景。实际上，这在当年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一个发达国家的某种期待。谁是发达国家？那你还得说是中国，发展中国家呢？美国呀，刚建国一穷二白啊。所以当年呢是这样，就莫里斯呢是联合纽约商界的各色人等吧，投资投了12万美元，就购置了一条360吨的木质的就军船，有各种新的航海设备啊。为了讨好中国呢，他们就把这条改装的商船命名叫中国皇后号。这怎么说，这就是文化差异吧。在人家看来，人家是为了讨好你，可是在中国，皇后是你们随便说的嘛，对吧，它不一样。莫里斯就聘任，就从海军啊挑了一个叫做格林的就船长啊，而且还找了自己的商务代理人。在1784年的1月30号，美国政府给这条船就颁发了加盖了美利坚合众国大印的航海证书。因为没有办法估计到中国当时，哎，他们是个什么状况啊，国体政情什么样啊，美国人在证书上就空前绝后的写了非常多的头衔，君主、皇帝、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议员等等等等。为了隆重起见啊，这个莫里斯还挑了个相当于中国黄道吉日吧，是1784年的2月22号，就是总统华盛顿的生日吧，在那天就把这条船派出去，就踏上驶向中国的航道。当年呢，中国皇后号是带什么东西吧？473担西洋参。说到这西洋参，我们也扯一句啊，西洋参是这样，这是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的介绍，就说啊，产于达达和美洲，从美洲又出产到中国，大多数医生把它看成是灵丹妙药，所以之后呢，美国商船每来中国必带西洋参到中国销售。除了这个473担西洋参，这船上装了什么呢？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就金属铅啊，300多担棉花，还有其他的商品。船员是43个人吧。离开纽约，扬帆起航奔中国来了。这一年的8月下旬，中国皇后号是抵达当时作为中国海上门户之一的澳门，在这儿呢取得了一张盖有清廷的官印的中国通行证，这获准可以进入珠江。由大清国的领航员引领，中国皇后号经过一天的航行啊，抵达广州黄浦港，就是我们说历史上的今天啊。中国皇后号鸣礼炮13响，因为美国当时13个州，它是这个意思。而且格林船长呢有一段这样的手记，说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者是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是1784年8月28号。1785年5月11号呢，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往返历时15个月吧。这条船呢回到纽约马上就刊登出售中国商品啊，这广告先推出来。结果呢12万美元购得的中国货马上销售一空吧。华盛顿本人也买了说302件瓷器和绘有图案的茶壶啊，精美的象牙扇呢，这都是中国货啊。这些物品还有一部分保留在美国宾州博物馆，还有华盛顿的故居。等到第二次中国皇后号又去中国呢，华盛顿夫人媳妇儿特别点名要什么呢，要中国的白瓷。哎，这次航行的美国商人获利呢大概是3万多美元，要多吧不算多吧，但是他确实开启了新的贸易窗口，挣脱了英国的经济封锁，这对当时的美国确实很重要。所以相关人等啊马上就提拔啊，莫里斯一跃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哎，那个船长叫格林嘛，成为后来和中国通商的著名顾问。那个商务的代理人叫山茂照，是名声鹊起啊。他回到美国之后，马上向外交国务卿秘书约翰·杰伊写了关于中国皇后号访华过程的一个详细报告，就倡导对华贸易啊。国会就讨论，发给了对他这次航行的一个

0: 和疆域的扩张的情况的时候，商人们对我们拥有如此之大的可高兴，就中国商人很看好美国市场，是吧？1786年1月份，这个商报照呢，因为对中美贸易的贡献，被美国任命做驻广州的领事，他一任就五年呀。在期间呢，有几百吨的大商船到中国，甚至几十吨的小船啊，居然也不畏艰险，带着有限的货物跑到广州去。在通向中国的航线上，美国商船是绵延不断的，成为一道奇景。美国商船是多次到广州进行成功的贸易，吸引更多的美国商人投资这个贸易。波士顿商人干脆发行了每股300美元的大额的对华贸易股票。1790年的3月28号，这个商报照呢，登上马萨诸塞号，开始第三次航行广州。这条船呢，装了820吨货，这非常大，当年叫巨轮了，比过去任何船都大。这也反映出中美贸易需求啊，在不断的扩张。1793年呢，他踏上第四次中国之旅。后来11月2号呢，他是从孟买又顺利到了广州。但是第二年3月呢，他坐华盛顿号返航的时候呢，肝病恶化，客死在返航途中，当时是39岁。这也算结束了他十年间啊往返中美的这个辉煌的贸易生涯。而这个时候，中美海上贸易呢，已经超过了荷兰、丹麦、法国，仅次于英国，排世界第二位了。当时呢，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啊，就是广州一地通商啊，所以广州是成功和繁荣的代名词。没能到中国去的美国商人肯定是艳羡不已，所以很多美国城镇是以广州来命名，这是一时的时尚。据说美国第一个所谓的广州啊，是在1789年的马萨诸塞州东部，叫朱福克县。广州镇，后来又有了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市，这是美国最大的所谓广州哈。美国一个学者叫做斯蒂华特，他在一本研究美国地名的书里面就说，当时啊，在美国23个州里啊，都有以广州来命名的乡村也好，城镇也好，都有。和广州大热相反的是呢，大清最有学问、一代硕学那个阮元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呢，在嘉庆22年1817年啊，他编的《广州通志》啊，是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你就觉得这个确实好像拿错剧本了。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华盛顿，华盛顿纪念碑啊，那个著名的叫方尖碑啊，那里面有一段和中国有关的故事吧。这个碑高度是169.045米，碑内有50层铁梯，也有高速电梯是吧？不到70秒能到那尖儿上。在这个纪念碑里面啊。内墙镶嵌着188块由私人啊、团体啊、全球各地捐赠的纪念石，其中镶着一块中文的石碑。这个碑高1.6米，宽1.2米，这是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110年之后，在清咸丰3年1895年由中国漂洋过海赠给美国的，作为送给华盛顿纪念碑的一个特殊的礼品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浴火席未解，
1: 夜风高，守军必发。
2: 放火破营就在此时，
3: 举石秒计，走！上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4: 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开局看协同”，来看保定曲阳借力京津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1: 河北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标志我省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探索方面取得重大历史性突破。
0: 住建部等三部门发布现房销售新规，实现所建即所得。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西藏吉隆

0: 龙尼斯流灾害已致五人遇难，558人失联。
1: 加拿大将对美国产铜线和木炭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等重大民生实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
0: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起， 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实物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区县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我们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极具优质经济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
2: 人民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
0: 在一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荐。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三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泛华低碳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叶俊明。
3: 很专业，很有诚意。一个星期碰撞已经3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0: 曲阳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
2: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来的一个布局。
0: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介绍说，他们3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4: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挑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0: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2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
4: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这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0: 河北如一恒石有限公司经理张华伟：
5: 国外采购石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的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他们这个矿山之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这个保税仓项目。
0: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河北曲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韩慧勇：
6: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4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0: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雕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借力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7: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过去这些大师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0: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客户总监宋喜：
8: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0: 中国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兆雷：
9: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0: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2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

0: 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曲阳县陈氏定窑研学负责人刘永昌：
1: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定窑文化的分享。
0: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2: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可以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3: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深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4: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5: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4: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6: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4: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7: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鸡粉200吨，其中2/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4: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8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群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8: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0: 昨天，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9: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0: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 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10: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该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时隔14年后，我省对港口条例进行了全面修订。旨在构建安全便捷、智慧绿色、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港口治理体系，对河北省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合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我省单位主持承担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
3: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到7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0%，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
4: 今年1至7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1至7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至7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13: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0: 新学期开学在即，全省各地学生将集中返校，校园周边人流量、车流量将大幅攀升。我省公安交管部门制定具体措施，梳理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落实一校一策管理措施，护航新学期学生交通安全。
3: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 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并同步发布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0: 截至本月中旬，北戴河区共接待俄罗斯游客超3.4万人次，同比增长近60%。近年来，秦皇岛市持续搭建中俄多层次文化交流平台，完善入境游全链条服务体系。俄罗斯入境游客量连年攀升，北戴河中俄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3: 近日，省农林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在承德市隆化县对谷子白发病灾变规律及无病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的防控效果进行了田间观摩和评价。经专家组调查，本项创新技术可以高效控制白发病，从而生产无病种子，最终能达到不用农药高效控制白发病的目的。
0: 今年四月，沧州市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盐碱地特色农产品有了数字身份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从而增强消费信任，拓展市场空间。
3: 沧州市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助学金日前发放，本次活动共募集捐赠助学金201万元，为全市402名困难学子提供暖心助力，帮助他们成就大学梦想。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0: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发布。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等7方面，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
3: 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出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公布，自今年11月1号起施行。办法将各项具体业务整合为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3大业务领域，明确规定了各业务领域的管理目标、核心任务和程序要求。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晚12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登陆浙江沿海，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未来三天江西、湖南两省大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

0: 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今天下午4点半，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5点，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538名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上10点，山洪导致的失联人数达到了977人。
1: 据英国《卫报》昨天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公司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
0: 据加拿大财政部消息，加拿大对美国产的铜线和木炭将征收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卡尼政府的目标是使反制关税覆盖的年进口额与美国新一轮关税影响的规模相匹配，约为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已于上周六生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定于9月8号实施。
1: 当地时间8月26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一篇长达12页文章，就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风险发出警告。他认为，随着模型能力提升，他们可能开始执行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行为，而人类也可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即广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公开背书，特朗普称普京不会攻击北约，言之凿凿，李在明称韩国军力排世界第五，豁然开朗，俄总统代表称考虑在中国船厂建造北极航线所需的船舶，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攻击北约成员国。特朗普称自己与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补充表示他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他对媒体表示，自己不担心俄罗斯会攻击北约成员国，我一点都不担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25号，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华尔街日报》据听取了此次访问情况简报的人士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行是为了向俄罗斯发出警告，要求俄方不要攻击北约国家。但特朗普27号否认了上述报道，他表示，拉特克里夫并未传达此类警告，此行属于例行公事。27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确认，在拉特克里夫访俄期间，双方举行了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是双方工作的常规环节，没有什么不寻常。
1: 这我又得引用网络上那句热词儿来了，活久见啊。现在是美国总统给俄罗斯总统背书，特朗普说普京不会攻击北约，只有美国总统实际上更多的是向自己的盟友喊话，就说俄罗斯不会啊，不会打你们。哎，这就有意思了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还需要理一下吗？就特朗普这个最新的态度，他肯定是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前两天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坐一架 C-17 战略运输机跑到俄罗斯和自己的俄罗斯同行见面，他没见普京啊。然后你想，这就引起巨大的反响，西方高度关注，美国欧洲的媒体都要猜啊，谈什么了，那谈什么了，对吧？我们前两天不也跟着猜了一下吗？但你只能是猜，真正的内容他不会告诉咱们的。但特朗普应该知道，现在特朗普给了一句，说普京不会攻击北约，等于说是为之前俄罗斯和西方，尤其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博弈，等于说是在降温。所以这个事儿要聊，我们还得把时间往前推。最近俄罗斯和欧洲之间闹得叫不亦乐乎吧，欧洲现在总的来说比较团结，就是英法德三国牵头凑了30个以上的国家，当然这是自愿联盟啊，或者叫志愿联盟，是在俄乌停火之后要派兵进入乌克兰，甚至还拍板说拿900亿欧元，还有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就克罗塔尔防空系统，甚至也包括爱国者，就欧洲手头还有的向乌克兰要提供。那么波兰呢，波兰表现比较突出吧，在8月25号，波兰的防长也是个副总理啊，证实波兰买的这个韩国的 K2 还有 K2PL 主战坦克已经到货了，28辆坦克就掉到哪儿呢？和这个加里宁格勒，就俄罗斯那块飞地啊，加里宁格勒接壤的边境地区。那俄罗斯这时候不能示弱嘛，一个是加里宁格勒也做了这个演练啊，包括这个疏散百姓哈。另外有一个明确表态，凡是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外国武装人员，我通通当乌军去打呀，管你谁呢。而且佩斯科夫，就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位新闻秘书，明确表示说，这北约进驻绝对不可接受啊。之后就是有传言，美国媒体也放话说，说美国情报机构是不是得到了消息，俄罗斯可能要动手，对谁呢？对北约成员。目前啊，似乎美国媒体报的料更多倾向于谁啊？是波罗的海三国，甚至有所谓俄军大兵集结的说法啊。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英国，因为最近英国被俄罗斯点名，就你那无人机去帮了乌克兰了，我们把你看作是一个参战国了。这是在整个西方唯一享受这个待遇得到这个称号的是英国，所以是不是俄罗斯会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也是一个猜测。当然波罗的海三国呢，这个坦率说，如果俄罗斯动手它更方便，毕竟英国呢隔着欧洲大陆和英吉利海峡呢嘛。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波罗的海三国那个防务是形同虚设的。当然你要说起来德国有个装甲旅在那儿，这可能是最有效的应对俄军的力量吧。总之给人一种感觉叫剑拔弩张，而且呢这局势在升温。在这个当口，美国中情局那个局长跑到俄罗斯去转了一圈，据说谈了4个小时，他一共在俄罗斯待了10个小时。就那个拉特克利夫啊，他本人也算是特朗普班子里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去肯定是秉持特朗普的意愿。他虽然没有见普京，但是就美俄双方高层沟通这个事儿，这显而易见。那到底他们谈什么，谈出了什么，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那我们节目多少也跟着凑这个热闹啊，观察一下猜测一下。我不说了吗，大约恐怕是2个方向啊，你要说3个也行。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或者说是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欧洲这帮成员国的关系，再点名，很可能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包括英国，这关系怎么着？美俄之间需要透个气儿，交个底儿。另外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这个特朗普态度很明确，就是我要斡旋啊，你听不听话呀？这事儿咱怎么收场啊？俄乌之间怎么收场？美国斡旋怎么收场？这是一个事儿。再有第三个事儿呢，就是其他呗，比如双方都抓了对方一些人，有没有什么换球一说？甚至还有美国俄罗斯一系列合作，当然这恐怕不是中情局局长职责范围内的事儿，但他带个话总是可以的。当然最核心的前两个问题，谈这俩事儿哈，我觉得我们都能猜到，关键是谈出什么结果就不好说了。那现在特朗普给了一个态度，就算是一个结果，普京不会攻击北约国家，就是说波罗的海三国也好，英国也好，把心放到肚子里没事儿啊，这事儿谈下来了。关键是怎么谈下来的，一个就是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画红线，不许你敢啊，气势汹汹，气焰嚣张，这可能是一种态度，一种选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交易，你别动他们啊，北约国家你不要动，你动了我就很尴尬了，我就得下场了，你要什么吧，咱交换一下，大约是这么两种状态啊，我们就猜啊。那你说哪种状态可能性大？恐怕是第二点。因为第一呢，你吓不住俄罗斯，你上万项制裁也治了没起作用，谁也不是吓大的。而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聊过吗，就是当今的全球的这个格局，特别是今年，你看年初在达夫斯论坛，卡尼不是讲旧秩序已死吗，加拿大那位总理，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他不是做出一个明确的这方面的判断啊，你说加拿大跟美国那叫板敢打贸易战，这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他敢就说明他对时局的判断是很清晰，他基于这个判断他才敢跟美国掰手腕。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像我们节目的判断就是，全球现在进入一个类似手机的低电量模式，有一些核心功能吧还能维持，就核心的秩序，基本的秩序还能维持，其他的就乱了套了。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也有西方的这个观察家给他贴了个标签，定了个性，是什么呢？是讨价还价，就是美国不愿意做世界警察了，不愿意维护原有那个秩序了。一个是那个秩序他觉得他吃亏，再有一个就是维持那个秩序他投入不起了，所以他不愿意做以前的美国了。那今天的美国怎么办？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讨价还价。国家很小很弱，那我可以欺负，比如委内瑞拉，稍强一点的伊朗，我就谈动不了了嘛。而且昨天我们谈到一点，特朗普可能还很担心什么呢？伊朗、朝鲜、俄罗斯，如果他们把这三个不同的博弈场啊打通，俄罗斯那边主要是和欧洲了，伊朗跟美国这是中东嘛，那还有一个半岛，如果三方连通相互呼应，他配合他联动，那够美国喝一壶的。特朗普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这个交易

考虑，但是他现在所作所为做的恰恰是这个呀，多次喊话金正恩，回顾之前的温情岁月哈、啊，向其示好吧。中东伊朗这儿，这是美国，是特朗普自己开的一摊，这没办法，跟俄罗斯那儿显然并没有火上浇油，就任由欧洲跟俄罗斯这个矛盾升级。如果我们做一点分析的话，确实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听任欧洲跟俄罗斯搞得越来越僵，你要知道欧洲有一些国家，一些小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呀、波兰这样的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这种敌视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人家那个角度讲，现在我们加入到北约，我们是欧洲国家，恨不得彻底削弱俄罗斯，彻底清除对我的这种威胁啊，那就要主张对俄罗斯强硬嘛。我们没有力气啊，我们拿他没有办法，你们行啊，所以我要说服你们，推动你们对他强硬。最终是小球推动大球，小国推动大国，整个让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强硬肢解了他才好呢，那我才安全嘛。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关键是那是需要欧洲几个大国包括美国下场的，大家是不是豁得出去自己？显然这几家不要说没有思想准备啊，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多爱自己多珍惜自己啊，怎么可能为他人去火中取栗啊？这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是什么呢？特朗普等于为普京这儿背书，等于说提醒自己的盟友，一众盟友，北约的成员，欧洲国家，放心啊，普京不会动北约国家，就是不会动波罗的海三国，不会动英国，那我也就安心了，我不用下场了，没有人逼我了，我不至于很被动很尴尬了。如果我们这个推测成立，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哎，那你让渡了什么呀？你给俄罗斯什么好处啊？这个特朗普当然不会说，但他会反映出来，在哪儿呢？比如在乌克兰，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你说现在就没多少，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挠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就是美国对欧洲的态度是不是更严厉更强硬，或者说更明确的主张乌克兰让渡自己的一些利益给俄罗斯，别的都是画饼啊，这是真的呀。我们要看最近在这方面有没有消息吧。翻回来再说乌克兰和欧洲，从乌克兰从泽连斯基这来讲，他只能通过什么呢？展示自己战争决心，下更大的力量，他现在可能更多也只能通过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我打疼你，我让你暴怒，通过这个手段看能不能拉住欧洲。那至于欧洲呢，如果面对美国更大的压力，他们要泄个气甚至改变自己的立场不是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在压力之下吧，在这个时局变动之下，欧盟内部分歧更严重，不同的国家对俄罗斯对美国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乌克兰态度也不一样啊，会产生一系列的分歧，这个我们仔细观察就是。

0: 最近韩国总统李在明再次提到一项排名，韩国军事实力在全球位居第五，并以此作为韩国实现自主国防、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核心依据之一。这个排名并非来自韩国官方部门的测算，而是基于美国所谓全球火力指数 GFP 网站的数据。在今年的年度军事评估中， GFP 将韩国评为145个国家或地区中的第五位。韩国自2024年超越法国，排名升到第五位以来，连续三年保持了这一排名。排在韩国前面的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朝鲜被排在第31位。GFP 的排名据兵力、武器数、经济实力、战时可动员人力、国防预算等超过60个指标计算得出，越接近零代表军事实力越强。韩国的实力指数被评估为 0.1642， 朝鲜是 0.5933。 从纸面数据来看，韩国的军力似乎远远强于朝鲜，这也是李在明多次援引这一数据的原因。不过有媒体指出， GFP 网站背景不明，其可靠性相当值得怀疑。 GFP 的免责条款中明确写道，所有信息均具有娱乐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仅供一般参考使用。
1: 这个话题估计很多朋友会感兴趣啊，就涉及到各国军力的排名，很多朋友一听这话题两眼放光，是吧？现在人家韩国就是李在明总统，人家自己说我们韩国军力排世界第五，当然他引用的呢是一个美国所谓的全球火力指数，这是个网站啊，而且这个网站并没有官方背景，就韩国不是用自己手头的，比如国防部的呀、情报机构的呀，一个什么指数什么排名，他用的是美国的一个来路不明的东西。当然我得说啊，这个全球火力指数这个网站是挺有名的，确实挺有名，但人家自己就说我这排名，就我这个数据啊，第一个它有娱乐价值，第二呢它确实有这个历史资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家也不是胡说八道，有一定的啊可信度甚至权威性，不排除。但是你说一个国家一国的总统，就韩国呀、直接引用他的这个数据就不严谨，当然是个人以为啊，只不过我们要看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要干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中国老话，你看我跟那个评书大师单田芳学的，他评书里老说这句话，嘴是两张皮啊，反正都是理，对啊。那李在明为什么强调韩国军力全球排第五，人家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说到底就是要从美国、从美军手里拿回这个战时指挥权，就是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大概是分两块，一块就是和平时期的，这个韩国政府收回了，战时指挥权一直在美国人手里。那李在明上台之后呢，他是想收回这个事儿，我们以前讲过啊，最早是李承晚，就是所谓大韩民国首任总统，那李承晚50年代那个朝鲜战争吧，他自己主动把韩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麦克阿瑟，但到麦克阿瑟卸任，这指挥权并没有还给韩国，而是等于给到他的继任者了，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一个结构啊，一个格

都有停战协议了。韩国是这样啊，也不是说不要，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甚至有时候还向外推，摁到美国人手里，你拿着，有这个啊。至于美国人呢，也挺有意思，有时候呢积极给，有时候不做声。总之，一直到现在，韩国这位总统李在明想收回战时指挥权。我说了，和平时期的给了，那战时的美国人没给。李在明当然想在自己任期内把这事办了，但办这个事儿哈，几个因素，一个是美国人积极不积极，那美国人不愿意给，你还要不回来。就算美国人愿意给，在韩国国内，他显然至少是两派声音，一派呢是一直积极主动索回这个战时指挥权，一直有这样的人。但还有一些人呢，是期待美国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那这个指挥权呢，你拿着，我放心，也有这样的人。所以从李在明这来讲呢，他不是没有阻力，所以他现在讲就强调韩国军队很能打啊，武器装备很先进啊，我们韩国战力全球第五，排我们前面的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就这几家嘛，剩下就是我们了。他那意思，我们都这样了，你们怕什么？还需要美军保护吗？还需要美国人在战时指挥韩军吗？我们自己没问题。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当然也要选择一个能够强力的支撑自己的这个判断、这个观点的依据嘛，也就是美国这个网站，就全球火力指数，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所以说，于他来讲啊，没什么问题，能够自圆其说就好了。只不过他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啊，质疑的人还会有，反对的人还会有，就是韩国想收回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这个事儿，也依然未必那么顺利、那么轻松。这我们说清楚这事儿了啊。不过我们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至少还有俩事儿可说。一个呢，就涉及到这个所谓战力的排名，各国战力排名，这个估计大家都感兴趣，可以聊聊啊。再有一个，其实更根本的，就是这个战争的输赢，战场的输赢。你说这有什么好说？输赢这不是摆在桌面上吗？阳光之下吗？也不一定。有些人啊，他愿意比；有些人呢，经常不服气。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这两天吧，中国派飞机到埃及。中埃之间有这个空军的演习演训啊，公开报道我们这次派的是一个系统过去的，什么预警机啊、加油机啊、电子干扰机啊、战斗机都过去了，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啊。然后你看这个网络上大家都很关注，监视有大战阵风啊来了。咱不说这个，说谁呢？说印度。印度媒体在第一时间高度关注，因为印度装备阵风啊。那现在监视六跟阵风干，结果怎样啊？但人家印度媒体是这样比，说你看我们印度空军呢，我们和美国人有这个红旗军演，我们的战斗机是到美国去，那跨国跨境飞行上万公里，那中国这才6000公里，我们比他强，他算这账。那你说从人家这个维度，从人家这个指标看，对不对呢？对啊，

人家主要讲究这个，而且日本有些人主要右翼啊，他这个思维方式就很怪异。你世界上最后一次战列舰的对决啊，那美国人不好意思，六条战列舰，而且装雷达了，日本两条战列舰，他又没雷达，被人家群殴，下场很悲惨。那我看这个有评论啊，这日本人就不服气，有本事你别用雷达。哎，这我就奇了怪了，他有他不用，他赢你输就不公平，你赢了他输算公平，这不是笑话吗？我们聊过抗战初期中国的钢产量一年啊4万吨，日本580万吨，有种你别580万吨，你也4万吨，咱俩公平打一仗，你干吗？日本那个大和号战列舰主炮口径460，那是全球最粗的，有本事别用那么粗炮，你用406的，用381的，用283的，你怎么不用啊？就他这个脑子有问题。更有甚者，有这日本右翼说，那日本是败于美国之手，没有败于中国，这不也是个笑话吗？当年啊，就仗打完，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战场有一个纸浆受降，就国民政府有个纸浆受降，那日本人去投降的地点在纸浆。我这么说，如果你敢不投降，你说我只对美国投降不对中国投降，你试试，按照联合国家宣言啊，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和轴心国去媾和，你这儿不放下枪，你在哪儿不放下枪，同盟国共诛之，就这么个事儿。那我们说讲这个战争的输赢，它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啊，这其实是个大事儿。你要一旦做了错误的判断，那很容易万劫不复。就刚才我们谈到麦克阿瑟，他不是指挥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就介入到朝鲜战事吗？他判断中国不可能介入啊，中国是个农业国啊，1949年的新政权刚刚建立，他哪有能力介入啊？哎，他我就介入了，那你判断错了，判断错就吃亏就挨打呗，他不就这么个事儿吗？说到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比如说这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几方在参与，几方在打，你就说美国吧，包括他裹挟的所谓联合国军啊，他是差点打到鸭绿江，然后被顶回到三八线，你说他能叫赢吗？当然最后啊，在板门店签字的那个克拉克将军，人家说话比较有技巧，人家说我是美国第一个没有在胜利的协议上签字的，他没好说自己输，但他承认没有赢。那你说中国呢，你得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朝鲜战争，朝韩之间这个战争，他一开始是他们俩打，然后是美国拉着所谓联合国军介入，然后才有志愿军入朝参战保家卫国。那就是说我们参与的不是整个朝鲜战争，是其中的一段，就是后边那段。所以你看对于朝鲜来讲呢，战争起于三八线，推过去了又被打回来了，甚至这个美军所谓联合国军都快推到鸭绿江了，然后志愿军入朝参战，从鸭绿江顶回到三八线，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几家你要说各自的得失成败，你要谈输论赢，它是不一样的。那你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了，实事求是好了，这是我们说输赢啊。那最后第三，我们再聊聊所谓各国的战力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很玄妙，很有弹性。我必须先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战力，首先难度就很大，因为有些指标是死的，有些是活的，硬件好办，软件不好办呢，大家都理解我的意思吧？纸面上的数据好办，多少坦克，多少飞机，主炮口径多少，是吧？那么软件呢，你就涉及到很多看不见的东西了，人心向背啊，战斗战争的意志啊，组织管理能力啊，作战的经验啊，这些东西，那你顶多是用什么指数的形式，你加权一下还是怎么着吧，你最后拿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了，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误差。而且最要命的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硬件，就白纸黑字那个东西，它可能比较容易统计，但它是上个世纪的故事，一战二战拿这个好办，今天这个时代不一定好办了，就是21世纪，它不是机械战争，甚至也未必是信息化战争，它都可能是智能战争了。当然这三种战争模式是同时出现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递进关系，它是并列和融合的关系。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啊，战争本身也在不断的进化在改变。你看当年古代，我灭你的国可以的，就说二战不打到轴心国彻底低头无条件投降，那仗也停不下来。现在呢，俄乌倒是打到第5年了，但是毕竟还没到灭国那个份儿上，否则国际社会也会干预的。说到底，战争的形态规则在变化。另外呢，当年主席不是说过一句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际情况也真的就是这样。举个例子啊，越南战争那时候。

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叫麦克拉马拉，这个人其实跟特朗普类似，他是商人出身，他应该是在哈佛读了 MBA 吧。他入主美国国防部是用一套商业思维去改造美国军队，他有他成功的一面，提高效率啊，三军统一采购啊等等啊。但是他积极主张就对越南的战争，你想这么一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能赢他才打呀，如果知道结果是那样，最后美国就是灰溜溜撤走了吧。而且麦克拉马拉晚年他有回忆录，他反思，他忏悔，他就说我们错了。这样的美国政客也不多啊，但是我们就说他是用一套经济师啊工程师的思维去计算自己和敌人的这个优劣，他得出来的结论，打美军最多的时候在越南得投入50多万人呢，那你说北越有什么游击队、民族主义、中国苏联的支持，那时候美国人有原子弹呢，你在各个维度上比都没有输的道理，那你就是输了，你就灰溜溜的撤走了。而且我们还要承认美国比越南实力肯定强，这不争啊。结论是什么呀？在什么全球战力排名你可能很靠前，你比如都说美国排第一吗？你不能说美国战力不如伊朗吧，你打赢了吗？俄罗斯也一样，号称全球排第二吧，乌克兰肯定排不到前面啊，但你打赢了吗？也没有啊。战力在前面的未必就能打胜仗。刚才我们说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讲韩国军力全球排第五，那你要看纸面数据，看这个规模数量，也许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如果只看数量，那朝鲜的飞机坦克也不少，只不过它相对落后而已。那就说拿朝韩来比，论常规军力，那韩国肯定领先，这不用说，这个实事求是我们要承认的。但是朝鲜有核武器，不过我们也相信啊，比如全球火力指数它不排这个核武器，因为你不敢用啊，半岛就这么大，你真用了，真用了你自己怎么过呀，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自保和威慑。那全球我们看啊，除了美国在日本扔过两颗，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大家都不敢动用核武器，后患无穷啊。而且今天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和当年也不一样了。我夸张点说，当年古代社会，你说我打仗我屠城，那么赢家就是胜利者拿这个做业绩的，是可以吹牛的，是可以完成 KPI 考核的。今天你试试，全世界唾沫也把你淹死了，你个种族灭绝的货，那肯定是这样啊。另外刚才我们谈到朝鲜韩国之间的这个军力对比啊，核武器放在一边，我不是说了吗，论常规的武器韩国肯定先进，但是有个问题啊，哪怕是他所谓就是自主研制的，他很多子系统也是西方的，比如他 K2K9 那火炮德国的吧，那 KF21 最先进战斗机基本的技术都是美国的吧，弹射座椅都马丁贝克是英国的，他是这么个玩法。如果说战争状态下所有这一切啊，这个渠道都畅通都能保证另说，如果发生意外被掐脖子，那他自然就很麻烦。至于朝鲜那边呢，因为这几年还介入到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他的官兵甚至还获得了一些现代战争的经验，这些经验韩军还真没有，这个你去比大炮的口径，比战斗机的数量是比不出来的。当然你要说哈，大家都有兴趣去比一比各国的，你说比军力不如说比武器装备的质量，比军队的规模，这些指标大家容易看到真相，容易听到实话，这就好了。如果你这样讲战力，那就比较虚了，就不一定好衡量了。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要注意了，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喵喵、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继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防飞翘封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够享受沙龙美发质感。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要999元。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那就是耐克的阿甘鞋。经典70年代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真的不是没有道理。很多好看的复古鞋，好看的却磨脚。这双兼顾颜值和实穿，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自带回弹。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拉满，下雨天磁穿地面行走也不容易打滑。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一年四季都能穿。日常售价是每双599元。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要299元。11款颜色可选：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红色、蓝色、蓝白色、黑色、米白色、米灰色、浅棕色、绿白色、棕黑色。3-5到45码可选，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波五折机会，别等断码再后悔。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负责与国际组织联系的特别代表鲍里斯·季托夫向记者表示，中国对发展北极航道的航运有兴趣。俄联合造船集团正围绕在中国船厂建造船舶的相关事宜进行讨论。俄罗斯正在制定北方航道的航运规则，该航道的运营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负责发放外国船舶通行许可，并提供核动力破冰船引航服务。季托夫指出，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评估，到2030年，北方航道的货运量有望增长1到2倍，达到7000万到1.09亿吨。而依据俄联合造船集团的测算，到2030年，要确保北方航道的运营，共需62艘船舶，包括破冰船、科学考察船和冰级货轮。
1: 这个新闻有点炸裂啊！就是俄罗斯总统代表讲考虑在中国船厂建造北极航线所需的船舶，俄方这个态度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次有这样一个表态确实值得关注啊。那你说看到这个新闻你什么感觉呢？这脑袋里蹭蹭蹭有很多想法，最直接的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俩字儿，增量。这是增量。目前全球的经济总的来说都不太好，因为按照这个经济学讲，这个康波周期嘛，现在它是在下行段，这时候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大家在争这个存量，鲜有增量。那你比如说有了新技术、新突破，你不管说这个 AI 就通用人工智能真的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了，你比如什么核聚变，就这些技术一旦突破，那就是新增量啊。有了新的增量，那大家日子好过了。如果没有，大家争的这点存量啊， 那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嘛，甚至还衍生出来一个词儿叫什么吃相难看呢。但是我要说呢，现在这个新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冲击，这是个增量，当然它不能和刚才我讲的什么核聚变相提并论啊，但是它是个增量，这是个新的需求，这个需求以前没有，现在似乎集中的要爆发。北极航线这事儿我和大家聊过，首先是法国人呢，他们做这个海洋和极地的研究，他们拿出过一个报告，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两极的这个冰川融化，当然海平面上升，这是一个大麻烦啊，很多岛国很多国家这个沿岸沿海那部分可能被淹没，这麻烦很大，生态灾难啊，这就不说了。但是呢会带来另外的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北极航线这个航道的开通，原来很多地方是有冰山啊，有浮冰啊，阻隔啊，到现在你也不能说这个北极航线就全通了，全年通了，不是，但是它通航的时间长了，坦率说现在就通着呢，这个以前是不行的，现在行了。另外呢就是极地的冻土层开化本身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这是个坏消息，但同时呢开化之后极地的资源就比较容易开发了，还有能源。当然前两天我们聊，你像这个欧盟他们出台了一个举措，就是暂停极地的这个能源资源的勘探，是怕破坏生态破坏环境嘛，至少表面上公开的理由是这个。那潜在的呢，潜在理由是一旦允许的话他们也掌握不了什么话语权，所以挪威不干嘛，这前两天我们关注过了。翻回来说，北极航道一旦开通，这个和二战时候我们多次讲，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对苏联有个援助，走的叫北极航线，那个和现在我们讲的不是一码事儿。现在我们说北极航线就是东北航道西北航道，这个可以改变全球目前的这个海运啊，就物流的格局，说到底提高效率啊，压低成本啊，说到底是这么件事儿啊，所以很多人会动心。这里面首先是俄罗斯，刚才我们讲了，法国科学家拿出这个报告就显示啊，极地会有变化，俄罗斯是第一个提出北极战略的，那之后什么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的这个北极国家呀，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北极围绕着北极的利益的博弈就升级，甚至特朗普心心念念要格陵兰，那人家也是考虑美国的北极战略啊，不但这个蛋糕我要吃，我还不让你们吃，他想的是这个。所以特朗普要格陵兰，他一再渲染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说八竿子打不着嘛。俄罗斯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他沿岸沿线就行啊，他有大量的有全球最大的破冰船队，包括核动力破冰船。实际上你看全球第一款核动力破冰船就是苏联当年搞的列宁号，前两天我们讲就是美国另辟蹊径啊，要搞核动力商船，他搞过那个塞凡纳号嘛，而人家苏联当年率先搞的水面的核动力船只不是货船，是破冰船，到现在他保有全球最大的破冰船队，他维护着一支不小的核动力破冰船队，这是俄罗斯。还有个消息是韩国嘛，韩国坐不住了也要派船把这个航线走一走啊，中国领先了不行啊，我们受不了了。因为你别忘了，韩国本身它除了是一个发达国家吧，高收入国家，它是一个造船大国，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话它是排到第一的，它能坐得住吗？当然说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它很不满，因为你只要走这个航线你和俄罗斯会发生关系的，我们现在希望孤立俄罗斯，你韩国做的叫什么事儿啊？冒天还是大不韪吗？韩国说我管你那个，我的未来在哪里，人家需要考虑的是这个呀。所以你看这叫三人成众啊，仨人拼在一块儿，这个众字嘛，参与的人多了，这就成潮流，就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波行情。而且韩国的加入意味着什么呢？大家要争的不只是说走这个航线，我有多少船造船呢、啊、当然实际情况是这样子，因为俄罗斯能够提供破冰服务甚至救援服务，他有大量破冰船嘛，所以坦率说一般的商船走北极航线不是不行，但是你总得走走试试才知道啊，毕竟那边太冷啊，普通的钢板在非常冷的环境下它容易脆的，海水本身也有腐蚀性的，所以如果频繁的去走这个北极航线的话，民用的这个货轮油轮啊，在技术上有没有新的要求，是不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设计为好，这是需要考虑的。以前人们考虑比如说这个巴拿马型货轮，就那个集装箱船啊，能过巴拿马运河就尽可能的宽啊，能过去就行啊，巴拿马型。后来有马六甲型啊，更宽啊，那船更大呀、啊、带更多的集装箱啊，这是应对这种地理上的 约束。那现在到北极呢，它就更立体了，还有气候上的呀，你要不要有一些适应性针对性的设计，这对造船大国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些问题说起来解决也不难，中国船走过，韩国船也要走，就从俄罗斯身边过，你说俄罗斯眼睁睁地看着北极战略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你说他想什么？他看到的当然是巨大的利益，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不是存量，这是增量，这路一旦通了，一旦大家都要使用，它不只是中国韩国的问题，那边就是欧洲，这边是起点，那边是终点，那边是起点，这边就是终点，你不动心吗？你只用别人的船吗？如果你看好这个航线，对航线上跑的船你就会有需求，如果针对这个航线的特殊性，你从设计啊造船你有一定针对性的话，谁能做这个事情？中国可以做，韩国也可以做，那你说俄罗斯如果要合作跟谁，那肯定和中国。

0: 这是一啊。第二呢，关于俄罗斯的造船业，我们不止一次聊过，其实它衰败的厉害，也不好讲是衰败，我们多次说在苏联时代，它这些加盟共和国人家是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所以俄罗斯造核潜艇没问题，弹道导弹核潜艇，前两天我们不是聊波塞冬的这个搭载舰啊，贝尔格勒德啊，哈巴罗夫斯克啊，这都行啊，但是大中型水面舰艇不归俄罗斯造啊，是在乌克兰造的，那乌克兰现在彻底完了，一个是造船业恐怕已经崩盘了，再就是跟俄罗斯这个关系你指望不上啊。那么俄罗斯你要还想作为一个大国，你毕竟是1700万平方公里版图啊，你天生是一个大国，你要维持这个大国的地位，你要做的事很多呀，你需要有强大的海军，你需要有强大的商船队，你要有庞大的海外贸易和海外利益啊，船是必不可少的，很遗憾你造不了，就是你的基础设施不支持。所以俄罗斯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它能建造的啊，这个水面作战舰艇搞个4000吨5000吨差不多，再大它做不了。你想当年它用1美元卖给印度那条烧毁的航空母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然后改装嘛，当时普京是总理，天天拍胸脯要帮印度把这条船改装成一条新航母，用了非常漫长的时间，你说那就是钓鱼工程，你再钓鱼船得给人家做出来啊，你10年做不出来，20年也得做出来啊。它不好做在哪儿呢？它造船工业确实很凋零，另外它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啊，难度是难在这儿了。包括它自己用的6万吨库兹涅佐夫号，现在不说也放弃了吗？一条航母6万吨，说放弃就放弃了，唯一的它做不了了，它没有基础设施。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没器了。由此还衍生出一些朋友们的热议，你看网络上很多人热议，那你干嘛不找中国呀？你找中国什么船造不出来啊？由此很多朋友还猜，你看那就是面子，这俄罗斯人这面子放不下来。你要说这个判断完全不着边际吧，也未必哈。但实际上我想问题不在这儿，是当年就是苏联时代工业那比中国强得多嘛，上个世纪50年代人家援助咱们156个工业项目，当然后来双方闹翻了，人家不管了，撤走什么专家啊，有那么一出，咱们得自己把这事做完。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人家工业比我们强得多，包括造船业。我记得当年小时候看那个舰船知识杂志，就是江南造船厂，苏联专家人家在这指导这事儿，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个副厂长吧，就是那个钢板造船钢板的处理有一个什么边角打磨的问题，他没做，苏联专家不干了，最后把这人就撤了。你说非打磨不可吗？那我这非常粗浅的认知啊，如果你不打磨这活儿，你未必干不成，但是这是人家一道工序，这是很严格的，你不能挑挑拣拣，这是科学是吧？有这么档子事儿。总之人家是老师，这咱无需讳言，但是现在确实不一样了，我们能造的船他造不了，很多我们有的他就没有了。你说这不是这当年的老师现在当学生面子问题吗？我觉得未必没有这个因素，但这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两个，或者说一个因素是什么？首先就是钱，其次就是基础设施。这个理儿不难理解，我给你艘航母，你能用吗？你能维护吗？所以我个人以为我们还是有点这个系统的思维比较好。你说你看那个飞机民航，你别忘了可有机场啊，那机场它等级层次也不一样。你说我高铁它得有轨道啊，还得有站点呢，哪个缺得了啊？它是一套，你别以为是一条船你造出来就怎么样，得有港口，得有基地，平常得维护，出了问题得修。美国现在遇到的不就这个问题吗？他那个海狼级康涅狄格号在南海不是撞山了吗？回去修排号，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因为他的船厂能力是有限的，就跟一个医院一样，你伤病排号吧，轮到你才有病床，他这个。所以实际情况不是说找中国买条船买个舰队，不是那么简单，你需要重振造船业。这个故事给你讲过吗？就上个世纪我记得就是50年代吧，苏联曾经送给印尼，对，东南亚那个印尼，给他一条巡洋舰，斯维尔德洛夫级，就是68型火炮巡洋舰，万吨级的，苏联可都没给过中国，给了印尼一条，用了说一年就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因为印尼那儿热，它的海军素质也低，也没有像样基础设施，就是苏联的工程师得给他修的维护。我记得当年看那个资料说有这个工程师都哭了，我们辛辛苦苦造的船到你们手里祸害成这样，修啊，修葺一新，给到印尼， 可能又有一年吧，又完了，又完了。这回印尼也不好意思再找苏联人修了，修也白修，修你也维护不了。最后这船可能坐水上监狱，最后就拆了，扔了，不要了，就这个。所以说到底，现在俄罗斯需要重振造船业，从船厂啊、基础设施啊、船坞从这儿干起，你才能有未来。那么说到底，你有钱吗？还是这个问题。另外，你的海洋战略是什么？你下决心了吗？你一旦走上这条路，你得持续投入。你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相关专业的那些技术人员、工程师、专家，你都得培养，你得有一个梯队啊。这不是简单花钱就买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然后我们就说到这次俄罗斯似乎现在放风，利用这个北极航线开通这个事儿，和中国在造船业上有合作。这个我们把它看作可能是俄罗斯是不是想办法要重振造船业。你如果不重振造船业，你只是买中国几条船，那要省事儿，咱也不亏。但是你要想做的更多，那你投入就更大，甚至不排除包括就是俄罗斯，你得承认他在这个破冰船这个领域，一些特种舰船领域，包括潜艇啊，他还是有自己的能力的。这就像什么呢？你看芬兰，人家做这个破冰船也有一套。特朗普是很着急啊，要开发北极。你不能说美国没有破冰船，超不过一个巴掌。所以美国说是跟芬兰要合作，让芬兰给美国造破冰船，没有这玩意儿在北极玩不转呢。所以双方在相关领域有一些技术的合作，有一些交流吧，对双方也许都不是坏事啊。最后还要感慨一点是什么呢？如果此事成真，就俄罗斯和中国在造船领域展开合作，所谓合作，那中国能力强啊。这个很可能和什么相呼应？就是美国那边，美国那边一方面特朗普讲 MAGA 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啊，另一方面呢，他造船确实也沦落了，他美国人承认中国是他的263倍这个产能啊。所以美国现在也想通了，得找盟友，自己干不过来，他也要重振造船业，他自己本国也不行，也得找别人帮忙，找估计找日韩嘛。所以你看这两个曾经的大国啊，就毛病是一样，病灶一样，吃的药也差不多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平时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在电影当中啊，专门有这么一个类别叫做偷盗类的电影。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像什么惊天魔盗团呐、偷天换日啊、烈日迷踪、绝命盗窃、盗走达芬奇等等等等。
5: 潜入实验室偷出芯片，在送到市场的时间很紧，把芯片交给他们，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就包括很多朋友喜欢的黄渤主演的《疯狂的石头》，哎，这里边啊也有这个盗窃的这样的情节。
6: 黄二丫，这票你好好保佑啊，俺就要干成了，以后我好吃好喝好好伺候你，我天天供着你。
7: 啊，干咱这行不难，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
4: 按理说偷东西这不是犯法吗？当然我们得说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编剧啊、导演呢，都会给这些偷盗啊找一个合理的借口，找一个正义的理由。这就好比说什么呢？我们看武侠片里边打打杀杀，动不动啊那就要了人命了，这更是违法的呀。但是我们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它得高于生活，要不然这个电影啊就没法拍了。还是说回到盗窃类的电影，在那里边啊各种盗贼手法多端，让人是目眩神迷，让人看了以后感觉到非常过瘾。其实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呢把这真事儿给您说出来，您就会发现了它比咱们看到的电影是更加精彩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接下来啊就给您说这么一起惊天钻石盗窃案。
8: 一场世纪大劫案， 堪称完美犯罪的盗窃团伙如何在安防措施和安保系统堪称完美的安特卫普地下金库成功盗取价值超1亿美金的钻石珠宝？老顾老故事为您讲述今天钻石盗窃案。
4: 话说比利时有一个城市叫安特卫普，有一个钻石街区，这可是全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每年在这儿交易的钻石的金额呢，都是超过数百亿美金。很多的钻石啊，在这儿被加工、被出售。这些钻石存放在哪儿呢？这个街区的中心位置有一个钻石中心，这是一个14层的建筑。在这栋建筑里边啊，地下2层有一大金库，里边放着来自于客户的大批的钻石啊、珠宝啊。既然说这么值钱，那肯定有人呢就会动歪心眼儿。但是一般来说呢，如果是这个盗贼了解了里边的安保措施，他马上就会打消这个念头。这座地下金库的设计的安防系统，那简直是被迫害妄想狂设计的。这个地下金库呢，有10道防护措施，有着严密的安防系统。第一道，你要想进入到金库呢，需要打开一扇铁制的大门。这大门是又重又厚，有多厚呢？1英尺那么厚，重达3吨。这扇大门上安装着一个巨大的轮盘，轮盘上刻着从0到99，一共是100个数字。你要想打开这扇门呢，转盘呢，你得转4次，每次呢都得是正确的数字。这有多少种组合呢？超过1亿种。轮盘上的数字，只有转动轮盘的人呢，通过一个特别小的窗口能够看着，比方说这个密码是1、23、45、96，先转到一，嘎吱吱吱，只有你自个儿能看到，哦，到一了。接下来转到23，嘎啷啷啷啷啷，到了23了。身后的人想看看密码能看着吗？他是看不着的。再说第二道安防，就是你正确的转动轮盘之后，还需要在大门里边啊插入一把特殊的钥匙，才能够把门打开。并不是密码转对了推门就开了，不是，这把钥匙是通过特殊设计的，1英尺长的这么一个大钥匙，而且这个钥匙呢被拆分成了钥匙头和钥匙身子2个部分。按照规定，钥匙的2个部分是分开保管的，钥匙头呢是安保人员随身携带，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会被组装到一块。大门上这个钥匙孔经过特殊的设计，你说我组合到一块，我做一个模子，然后我再撕刻一把能打开吗？不行。你说把这个热锡啊给它烧化了倒进去做出一把钥匙能行吗？不行。再来说第三道安防措施，就说这个金库的大门呢又经过了特殊的设计，我钥匙打不开，轮盘上的这个数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用电气焊呢？我这能不能直接上 TNT 呢，直接把它炸开呢？不行。因为这个大门里边啊被安置了震动感应器，任何的您这拿一个电钻一钻，滋，坏了，里边的震动感应器立刻发送警报给安保中心。第四套措施就是大门上边有一个磁场的警报装置，这个装置呢是2个金属板构成的，一块安装在大门上，另外一块安在大门旁边的墙壁上，大门紧闭的时候2块金属贴到一块形成磁场了。当这个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呢，这俩金属板不就分开了吗？这磁场就被破坏了，这一破坏马上就发出警报了。那怎么样让它不发出警报呢？你先得在旁边的键盘上输入相应的密码，白天呢有客户出入的时候，这个磁场报警器呢是处于关闭状态的，你随进随出这不会响，到晚上没人进出了，就是晚上7点以后安保人员把大门关上以后，磁场报警器也就随之启动了。没有密码，即便是啊有钥匙也推开了，这俩铁片一分开它人人的报警。再来说第五道安防措施，就算是你把金库大门给打开了，那个磁场警报装置也被你给破解了，但是里边啊还有一道铁栅栏，这道栅栏呢由地面层的警卫室有一个按钮能够远程控制。第六道，这是最关键的啊，金库内部有光感应器、动作感应器和红外线热感应器。 很多朋友看过周润发和张国荣主演的《纵横四海》，那里边他们想要偷那个东西去，那红外线呢是看不着的，张国荣和周润发呢是喷了类似于摩斯那种东西，这红外线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得是扭动着身子从这个缝隙里边过去，只要是身体碰着了这根线呢，马上警报器就会响起来。
9: 哎，这里我看见屁股啊，哎，我屁股大嘛，哎呀，剩下最后一条。
4: 咱们说这个地下金库的安保措施要严格很多了，咱们就说这个光感应器，你进去了打这个手电筒啊，或者是用手机的闪光灯啊，有点光线一进来，马上光感应器它感应到光线了，发送警报到安保中心。动作感应器就是里边有移动的物体，还别说人了，里边有一只耗子进去，它马上就会报警。红外线热感应器呢，就是人体的体温呢，咱们就说36.5度吧，本来这里边温度很正常的，你人进去以后有这个温度变化，别看很细微，它也能够感觉到这种温度的变化，也是向安保中心发送警报。换句话来说，人要进去，第一不能有光线，第二人不能在里边动弹，第三人体呀不能够散发热量。你说这玩意儿怎么破解？这还不算呢，最丧心病狂的是，这个金库里里外外都装上了最高级的摄像头了。这些摄像头呢会自动把这个画面啊上传于位于地面层的警卫室。再说最后的最后，你行，全进去了，都被你破解了，你到里边干什么呀？不是偷钻石吗？那钻石啊珠宝啊不是在地上搁着，你进去抓一捧或者装一袋子，不是，它都是各自在各自客户的保险箱里边。这个保险箱啊，你得是插入钥匙输入密码才能够打开，钥匙跟密码呢又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是个音频节目，它没有说图片啊视频呢、啊、给您展示，您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不妨在网上输入安特卫普地下金库，您看看那个安保措施，那简直真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就这么跟您说吧，这么疯狂的安保措施，就算是出现在电影里边，咱们也会觉得这编剧净瞎编呢，怎么会这么严密的保护呢？哎，它就有，它就出现了。这么设计呢，只有一个目的，让客户相信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10: 你们的保安系统有没有问题啊？
11: 放心吧，放在我们的保险库绝无问题，我信你。
4: 安防系统的设计师肯定也是很骄傲的，我看看谁能从里边能偷走东西。哎呀，前面描述了这么多，铺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要转折了。但是可但是 but however 然而，这金库被偷了。这事情发生在2003年2月17号的早晨，几名警察呢接到了钻石中心的电话，说坏了，我们这被偷了，赶紧吧。到了这个钻石中心，到了地下二层的金库了，进入到金库一瞧，警察们这儿可就傻眼了。金库里边一共有189个保险柜，其中啊有109个都被打开了，各种的袋子盒子都扔了一地，在盒子袋子里边呢还散落着很多钻石珠宝和首饰。有朋友说，这些贼既然进来了，那这么值钱的东西为什么不要呢？他们扔下的都是价值比较小的，实在带不走了，忒沉了，只好把剩下的珠宝呢都丢到地上了。经过初步的估算，失窃的这个珠宝价值在1亿美金以上。您听我这儿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1亿美金，好像是这些钱来的挺容易，但是1亿美金多大一个数字啊。警察呢立刻给这个负责安防系统的公司打电话了，就问他们呢，这么严密的安防，你们那警报器是不是坏了？安防公司的这个人呢检查了所有的报警器，给警方答案了，说我们这儿所有系统一切正常，金库啊十分的安全。这把警方给气的，你们这就是闭着眼睛糊窗户纸胡扯，还安全呢，过来瞧瞧吧，钻石都被人偷走了。警察在电话里边非常绝望的就问，现在金库的大门敞开着，有一多半的保险柜都被撬开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安防公司那儿也傻眼了， 到这一瞧，就发现这桩盗窃案盗贼的手段远远超出了警察的想象。在检查现场之后，他们就发现了啊，盗贼在作案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暴力，什么 TNT 呀、抡大油锤呀，没有，大门没有任何被损坏的痕迹，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被打开的。在盗窃作案的整个过程里边，金库内外的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像什么磁场报警器、灯光感应器、动作感应器、红外线热感应器，竟然是没有发出任何的警报。警方这儿想不通，安保公司这儿也想不通，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趟进来了，直接把100多个保险箱就打开了，把钻石就给偷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做的案件呢？这简直就是一次完美犯罪呀！什么叫完美犯罪呢？它的这个基本标准就是，罪犯犯了罪了，但是不被社会大众所查知，警方也没法使这个犯人落网，这样的犯罪被称为叫完美犯罪。完美犯罪呢，一般是推理小说啊，或者是电影电视剧里边啊重要的题材。这类的小说电视剧啊，日本片最多。日本呢，管这个完美犯罪呢叫做完全犯罪。当然了，文艺作品里边可以有完美犯罪，现实当中啊，我们经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警方这儿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盗贼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完成了这次犯罪。但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把这个嫌疑犯呢给抓着了。当然后来判刑以后就不叫犯罪嫌疑人了，就是罪犯。这次偷盗的主谋是一个意大利人，他的名字叫莱昂纳多·诺达·巴尔托洛，名字太长了，咱们就管他叫诺达吧。这个主谋是怎么样被警方抓着的呢？这样的犯罪不可能只有一个人，既然我们说诺达是主犯，他呀还有这个队友，但是他倒霉的是什么呢？他碰到一个猪队友。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先别着急，这个呀给您放在后边说。咱们看这个好莱坞大片里边，绝大多数这些盗贼，甭管是偷银行啊，或者是潜入到美术馆里边偷名画啊，他都会花上好几周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你呀是黑客，负责的是破解密码，你呢是把风的，你负责接应开着车，你这身手比较好，身体啊比较柔软，你呢就下手，各自分工明确，到最后啊一举拿下。
12: 我们首先要突破这个外围，这儿都是有保安的，大门口呢临着街，经常有人过，容易暴露。什么素质啊？接着听我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13: 容易暴露
12: 啊？对，后墙是我们最容易突破的这个点。高压电呢容易，你确定那儿没有保安吗？
13: 我去看。
4: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得说啊，你要进行这种犯罪，比电影里边要难上上千倍、上万倍。我们说这个诺达呢，花了整整2年0.3个月，也就是27个月，给这次犯罪做准备。他这成了那种卖古董的了，3年不开张，开张啊，我吃30年。话说那是早在2000年的秋天，诺达呢，以一名意大利珠宝商的身份，在这个钻石中心，在5楼那儿租了一个办公室，随身呢携带着手提箱。这手提箱里边有什么呢？都是遮盖身份的，比如说自己这个珠宝店的宣传册呀、珠宝订单呢、自己设计的珠宝款式啊。总而言之吧，一切跟真的一样。租下办公室以后呢，他就拿到门禁卡了，然后他又在地下金库里边租一个保险箱，说我里边啊放贵重的珠宝、钻石。这样一来呢，他就跟其他的这个客户一样，领到了保险箱的钥匙，并且把这个保险箱也设置密码了。这一切都做好以后，诺达这儿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这个钻石中心，还能够去地下仓库，就是到地下2层。每次进出的时候呢，那小眼睛转的啊，他细心的观察钻石中心跟金库内部的警报器的位置啊、摄像头的位置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角落。而且他随身呢携带着针筒式的摄像机，把这个金库的整个布置给拍摄下来了。拍完以后呢，跟几个同伙就开始研究，说这东西咱们怎么破解，这扇栅栏门咱们怎么进去。有的时候啊，诺达到这个地下金库里边，他故意磨蹭人家，这都快下班了，快到了晚上7点了，他这磨磨蹭蹭的不走， 这保安这儿赶紧就跟他客气啊，先生您好，我们这儿快下班了，您这儿得离开了呀。哎，诺达这时候啊走出金库，但是磨磨蹭蹭的呢不坐电梯，又是说什么东西忘了，又是系鞋带啊，他在干嘛呢？他就看那个保安呢如何给金库大门上锁，如何的启动金库内外的各种报警装置。当然不能天天来啊，都是偶然的，偶尔的，假装不经意的，要不然会引起保安的警觉。
6: 就一个三小叔来到了哪个社会去？
4: 而且我们说这个诺达呀，他不但是个贼，还是个骗子，他本身特别具有亲和力，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呀，他会忽悠。他跟办公楼的管理员就说，你看我那个办公室啊太小了，我这买卖做得这么大，生意往来特别多，客户来了以后呢，我感觉到我这个办公室太局促了，我想租一个大一点的，你这儿有没有这个大厦的平面图啊？这管理员啊也没往心里去，就借给他了一套钻石中心的蓝图了，当然这个蓝图里边也包括地下二层的平面图了。诺达呢有三个同伙，这个三个同伙啊各自都有分工，咱就不说名字了，反正他们的这个外号分别是天才、锁王和怪兽。这仨同伙对诺兰拍摄的照片、弄来的蓝图是看了又看，验了又验，又买来了跟金库里边使用的相同型号的，像什么报警器啊、摄像头啊、锁具啊进行测试。锁王这儿开锁，天才这儿负责这个密码，怪兽这儿研究怎么打开保险箱，总而言之吧，各有分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这些职业罪犯他们最后得出一结论，拉倒吧，进不去呀，这座金库是不可能被攻破的。作为主犯，诺达赶紧劝呢，说你们别灰心丧气的，老是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家锐气干嘛呢？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夸嚓一下实现了呢？当然了啊，这个诺达这儿不但是会灌鸡汤，不但是能言善辩，他这儿啊确实发现了这个金库安保系统里边有好多的漏洞。这个漏洞啊可能平时的时候觉得不起眼儿，但是关键时刻他就觉得是有机可乘的。首先诺达就发现了金库里边的热感应器和动作感应器啊是串联到一块儿的，只有说这两个感应器呢同时感觉到异常，那才会报警呢。我们看很多电影里边，他那个动作感应器呢其实是独自的就能够发挥作用，比方说想偷一幅画，弄这么一个能够遥控的小车，把这个小车呢藏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边，晚上各种警报设施都打开了，里边没人了，这些盗贼呀在外边遥控着小车就跑出来了。人这个博物馆呢里边是有动作感应器的，这动作感应器发现什么东西在动呢，马上发出警报，安保人员警察开着警车呼啸而至，到这一瞧什么也没有啊，好回去吧，回家了还没上炕呢，里边动作感应器又感应到了，为什么呢？小车又被遥控了，又跑出来颠儿了，警察呀安保人员呢又来了，如此的折腾，大家伙都觉得那个动作感应器是坏的。
13: 没这么容易，可能有机关呢，试试就知道了。
4: 而这个金库里边的这个热感应器和动作感应器呢，它们相当于是被拴到一块儿了。这么设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你万一说里边有一只耗子，它倒是有动作，但是它那个体温呢，热感应器是感应不到的。两个里边有一个感应不到，那么它就不报警。再比如说吧，这金库里边，比方说有一个东西，有一根笔吧，啪嗒掉地上了，这不是有动作吗？热感应器感应不到，它还是不报警。只有说呀，真进去人了，人体有动作，动作感应器感应到了，人体的体温引起这个温度的升高，热感应器。

0: 没有直接的跟安保公司相连接，而是会把数据发送到一楼的警卫室机来储存影像，而不是各种的硬盘呢，不是电子设备。于是乎呢，诺达经过了两年的构思和演练，一个可能成功的计划在脑子里边慢慢的就形成了。诺达把这个行动的时间定在了2003年2月14号晚上下班以后。您看啊，人定的这个时间，因为甭管你是结婚了没结婚，到情人节这一天，2月14号这一天，那你得出去浪漫去啊，是吧？而且这一天呢，又有一个全国性的非常重要的网球比赛，大多数人即便不出去浪漫，他也会按时的离开办公室回家看球去了。提前四天，2月10号那天，咱们说诺达的同伙，就是叫天才的那个人呢，带着诺达的门禁卡进入到钻石中心了，保安肯定得拦住啊，先生您找谁呀？这边说，我找五楼的诺达，他们里边那个监控设施坏了，我给他修摄像头来了，你看我这有各种的工具。保安也没过多的问，那你进去吧，反正你有门禁卡。天才这儿顺利的到达了诺达的办公室，在这办公室里边他可就不出去了，一直躲在里边，直到大楼关闭。等到大楼里边的人都走光了以后，天才这儿带着工具悄悄的到了地下二层的金库门口了。他的任务是干什么呢？之前给您说过了，大门外边啊有这个磁场的警报装置，这个天才呢，他是把这个摄像头给照起来了，打开了灯，把一块铝板牢牢的就附着在了两块金属板上。他小心翼翼的把这个金属板固定在门上墙上的八个六角螺栓给起下来了。磁场警报装置原理是两个这个金属板相互分离的话则发出警报，但是呢，天才这用铝板呢把这两块给捆到一块了，两块金属板被一块取下来了，它们之间的位置没有变化，这个警报可就失灵了。把这两块金属板呢整体的背后抹上双面胶，然后粘在原来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有人从外边一开这个门，这双面胶粘不那么粘，它啪嗒就会掉下来，但是掉下来呢它本身不会分离，这就没事了。有朋友问，那比如说保安呢，或者是正常的客户，他们打开的时候它不会掉下来吗？就是夜里边啊这东西才起作用呢，夜里边又没人进来，天才在离开的时候呢又用特殊的仪器破解了这道门的门禁，为行动日做好准备了。在行动日的前三天，诺达这又找机会到了地下金库，金库里边只剩他自己的时候，他飞快地拿出了一瓶发胶喷雾，这种喷雾啊比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啫喱水啊它是要浓一些的，就跟勾了芡似的。他拿这个发胶喷雾呢在热感应器的表面喷了薄薄的一层半透明的发胶，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啊，因为诺达跟他的同伙们呢对这一型号的感应器呢进行了反复的测试，他们就发现了，如果喷上发胶，这种感应器呢对温度的感应基本上就失灵了。这事儿也完成了，诺达这儿很快就离开了。2月14号，真正的行动可就要开始了。人手有点不够，诺达呢又找来自个儿一个发小，这个发小的绰号叫快腿。快腿不是一个职业的罪犯，在这个过程里边呢，他是负责把风和开车的。团伙里边其他几个人说：“咱们别找这种人了，他之前也没有犯过罪，心理素质也不行。”这诺达说：“放心吧，这就是一发小，他呢保证咱们呢，甭管是成功了还失败了，他给咱开车，这有用。”把这发小，把这快腿给拉入到团伙里边了。他这个发小，也就是这快腿啊，就是诺达的猪队友。警方日后破案，靠的就是这个快腿所留下的蛛丝马迹。那么说，这帮人到底是怎么犯的罪呢？会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呢，详细给您说来。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

0: 很多人头发干枯炸毛，易断频繁出油，根本不是发质差，而是吹风机选错了。懂得护发的人早就换成了戴森吹风机。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搭配多款造型风嘴。这款吹风机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五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五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操作非常简单，滑动开关，三档精确风速设置，四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到手仅需999元，配有5个风嘴，今天下单还赠送1枚价值200元的气囊发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一款都能轻松胜任。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给您带来一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阿甘鞋，经典70年代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不是没有道理。很多好看的复古鞋，好看却磨脚，这双兼顾颜值和实穿，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自带回弹，逛街通勤长时间站立，脚底板不会酸痛，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拉满，下雨天瓷砖地面行走也不会打滑，耐磨耐造，日常造不心疼，低帮利落版型，鞋口软垫填充不磨脚踝，鞋型装饰脚型，上脚显脚秀气，小个子也很友好，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四季都能穿，不论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非常适配。经典配色耐看不过时，一年四季都能穿，颜值实力双双在线，喜欢复古风的朋友闭眼冲。日常售价599元的阿甘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到手仅需299元，11种款式可选，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红色、蓝色、蓝白色、黑色、米白蓝、米灰色、浅棕色、绿白色、棕黑色，35到45码都可选，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可遇不可求，感兴趣的朋友一定抓住这次5折机会。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是方才我们说到这几个盗贼呢就准备要动手了。
0: 成功盗走珠宝，本以为可以逍遥一生，堪称完美犯罪的盗匪，却为何又很快被捕？那个暴露线索的猪队友究竟做了些什么？又是谁至今逍遥法外，踪影全无？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惊天钻石盗窃案。
3: 2003年的情人节，也就是这一年的2月14号的夜里，这几个人呢来到了地下2层的金库大门外。他们首先呢把粘在墙壁上的磁场报警器轻轻地给取下来了。之前给您说过，这报警器啊被他们用这个铝皮呢给摁到一块儿了，镶到一起了，分不开，很容易的就取下来了，没有触发警报。他们又撬开了大门旁边的储藏室，往里边一瞧， 果不其然呢，一英尺多长的那杆大钥匙就在这挂着呢。按理说呢，这个钥匙的钥匙身子在这挂着，那钥匙尾巴呀在保安的身上随身携带，可是这保安嫌麻烦，这大钥匙拿起来你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到了这个大铁门前呢，先得输密码，那就输呗，得转动着输，嘎吱吱就开始输密码。有朋友说，你等会儿，他们是怎么知道密码的呢？哎，这还真就成了一个谜了。诺达后来交代呀，他说他在轮盘的正上方天花板那儿安了一个微型的摄像头，把这个无线存储装置藏在旁边的灭火器里边了。保安转动转盘的时候，微型摄像机就把这个转盘密码记录下来了。事后呢，他把这个微型摄像机又给拿走了。保安这儿不干了，你扯，无论你装什么样的这个摄像头，你都看不到里边的密码。在钻石中心的工作人员里边，金库的转盘密码只有四个人知道，其中有这么一个呀，在警方的反复逼问之下承认，说我这个脑袋不太好使，我把这个密码啊曾经写在纸上，平时就放到钱包里了。因此警方后来推断，诺达呢是通过这种手段把那个小纸片啊拿出来，把这个密码给背下来了。您甭管是他用摄像头知晓的，还是看了这个小纸片，反正人是知道密码了。密码轮盘转动完以后，把刚才一英尺的这个大钥匙捅进去，一拧动，嘎巴，门可就开了。
4: My God！
3: 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金库里边还有三组报警器呢，分别是光线的、动作的和热量的。首先来说这个光线的吧。打开金库大门之前，把楼道里边灯全给关闭了，在黑暗当中把这金库大门慢慢的推开，又小心的撬开了后边的铁栅栏。团伙里边个子最高的呀是那个怪兽，早就演练过无数次了，因为有那个平面图，他知道这个光线报警器在哪个位置，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他提前计算好了这个感应器和大门之间的距离，经过无数次的演练呢，驾轻就熟的到了这感应器底下，把这胳膊一伸，用胶带把光线感应器给包裹起来了。光线感应器这就相当于作废了，开灯吧。灯一打开，哇，几个人高兴，里边密密麻麻的全是保险柜了。那么我们说还有两个报警器呢，一个是动作报警器，一个是温度报警器。这俩报警器呀，属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是同时被触发的时候呢，就是既有动作又有温度的变化，才会发出警报。那个温度报警器早已经被诺达呀用发胶给涂抹过了，不那么敏感，所以说他们这儿呢只派出一个人去靠近那个动作报警器。动作报警器这儿呢早就感觉到了，什么东西在动，可是温度报警器那儿没反应。动作报警器这儿他虽然探测到了，他也不报警。这哥们儿举着一个大拖把，拖把上边呢绑好了塑料泡沫了，这泡沫啊就是挖了一个眼儿，正好往上边一套，嘚儿，把这个动作报警器可就给遮盖住了。这时候几个人就全进了金库了。温度报警器感应到了这里边温度怎么有变化呀，可是呢动作报警器又被那个塑料泡沫啊给遮盖到了，没反应。温度报警器一琢磨，你没反应说明没事儿。这三个报警器，动作的、温度的、光线的，全被破解了。钻石中心花费重金打造的警报系统就被这么几条胶带、一块塑料泡沫、一根拖把杆还有一瓶发胶给彻底解决到了。这些东西啊你到哪个小商店里边都可以随意买着，加到一块啊也不会超过200块钱去，而且还是人民币。搞定了所有警报之后呢，诺达拿出了特制的撬门的装置，这个装置的前端金属条经过了特别加工，正好啊可以插入到保险柜的钥匙孔里边，并且扣。

后牢，然后通过转动装置的杠杆产生强大的拉力，直接把这柜门就能给蹬开。这种方法啊，特别的费力气，但是很有效。这就相当于啊，咱们怕这个电动车被偷，在这个后轮这儿呢，买了一个特别贵的、特别精致的密码锁。你想破解这个密码啊，一年你都破解不了。结果这个偷电动车的呢，人家不跟你较这个劲，拿着一把大的压力钳，咔嚓，把锁身给剪断了。然后我们这个骑电动车的更生气了，丢了一辆，买辆新的。这回啊，用的这个大链锁比这个小孩的胳膊还粗呢，我看你怎么剪断。得，这盗贼啊，开着五菱宏光来了，直接抬上去，扔到后备箱里边跑了，大概类似于这个意思。总而言之吧，把这个保险柜撬开109个，后边的是撬不开吗？不是，这几个盗贼发现啊，就这100多个保险柜里边的金银呐、玛瑙啊、珠宝啊、猫眼呐、翡翠呀、钻石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带不完了，把这个价值最高的给拿走了，然后在凌晨时分就离开了金库了，完成了。在离开钻石中心之前呢，他们把这个一楼的警卫室里边这个录像带还都给偷走了。到这儿为止，这都是一起完美的犯罪，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没有触发任何的警报。钻石中心呢，只有在第二天早晨才能够发现金库被盗，监控设施里边所有储存数据的录像带又被他们给偷走了。你说这上哪儿找他们去？这几个盗贼心里边高兴，只要把其他的证据给销毁了，就可以分头行动，到各地去销赃了，陡然而富，富家翁了。盗窃团伙回到了诺达在安特卫普租住的公寓里边，把这个偷来的录像带呀、作案工具呀、公寓里边的生活垃圾呀，装到几个特大号的黑色塑料袋里边，把这些垃圾袋呢放在诺达车子后座跟后备箱里边，吩咐那个开车的快腿儿，咱们走啊，撤！翻译成中国话，咱扯乎。这几个人呢就分头跑了。咱们且说这个主犯就是这个诺达，给他开车的呢是他的发小，就是那个快腿啊。俩人开着这个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一直飞奔去布鲁塞尔。这个快腿啊之前没有犯过法，遇到这么大的案子，他心里边胆儿突的，一边开车呀一边呢回头就看着几个大塑料袋。哎呀，你说这万一有个警察查酒驾呀、查超速啊，或者说随便的盘查呀，咱不露馅儿吗？我会被逮进去吧？他会在牢里边被欺负的。他就担心呢，万一警察出于这个某种原因把他们的车子拦下来，一定会觉得车子里边那么多垃圾袋呢，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儿。他不住地央求诺达，说大哥呀，咱停会儿呗，咱把这几个垃圾袋给扔了行不行啊？于是诺达呢在高速公路边上就停了车了。俩人啊跑到旁边小树林里边，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呢把这几个塑料袋给它烧了，彻底销毁证据。诺达说，你在车上老老实实的等我啊，我去找一个地窖去，完了咱们就来搬这些塑料袋。诺达这儿进入到小树林的深处，找着合适地方了吗？找着了。可等到他再回到这个车子跟前的时候，发现他这个发小快腿啊等不及了，把这个塑料袋都搬下车了，正拽悠拽悠的往这个树林里边拽呢。树林里边那个树杈子什么的把这个塑料袋的外皮就全给扯烂了，哎呦，各种物品从袋子里边都掉出来了，撒了一地。因为他这个发小就是快腿啊，都快要崩溃了，他想尽快的把这个垃圾呢运下车。诺达回来一瞧，呵，这扯不扯呀，你着嘛急呀？快腿这儿满头大汗，哎，赶紧的吧，搭把手吧。诺达这时候的处境就很尴尬了，你说把地上这些东西都捡起来，再塞回到垃圾袋，再运到小树林的深处，这个有点来不及了，因为车在高速上停着，万一被发现呢？说把这几个塑料袋赶紧烧了吧，高速公路边上你点火，这也会被人瞧着的。后来诺达一想，干脆吧，反正这块呢也没人来。从安特卫普到布鲁塞尔这个高速公路啊有40公里，公路两旁呢都是这种小树林，没人会注意的，咱走吧。好，前面我们所说的一切就是诺达这经过2年多的精心的酝酿到最后实施。

0: 布局是很严密的，实施的时候运气也真的很好。但是啊，人的运气是会被用光的，到这时候他们的运气就被用完了。他们把这个垃圾撒了这个一个小树林，他们就开车走了。这个小树林啊，正好是一处私人财产，树林的主人呢叫坎普。这坎普先生每天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早上到自个儿家小树林里边去散一个步，呼吸新鲜空气。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呢，他到心爱的小树林里边正在散步呢，就发现这是谁干的好事啊，往我们这儿扔垃圾来，扔这么多。坎普这儿非常愤怒，马上就报了警了，就跟警察说，有些人特别不厚道啊，往我这儿扔垃圾。而且呢，我发现呢，这个垃圾里边很多钻石中心的信封，还有呢被扯出来的那种录像带。警察一听，就找这些东西呢，别动啊，我们赶紧到，开着警车嗷嗷的就到现场了，把这个垃圾小心的收集了，带回警局一一的分析。通过垃圾里边的一张名片，警察找到了一个叫埃里奥的意大利人。这个人呢，就是团伙作案里边那个天才。天才呢，为了混入钻石中心，伪造了那份摄像头的安装订单。你还记得吗？他就是被保安给拦住了。你找谁呀？我是给他们安摄像头的。哎，那个就是天才。警察找到天才了，又找到了诺达的名字。诺达这儿啊，他还不知道呢。他在案发以后的第五天，也就是2月21号，你说他胆儿多肥啊，大摇大摆的又回到安特卫普了，像往常一样出现在了钻石中心。因为他非常自信，警方啊根本就没法破案，我这个是完美犯罪。好，刚一到这儿，被警察就给摁倒了，就给带走了。
1: 把手举起来，举起双手，快点把手放下。
2: 好的，你抓到我了。
1: 别动。
0: 通过搜查他的公寓，警方找到了一条在意大利某超市的购物小票，购物小票上有各种的犯罪的证据，你买的像什么这个塑料泡沫啊，像什么胶布啊，拖把呀，哎，都是打这儿呢。而且呢，又通过他的通话记录，把另外的一个犯罪嫌疑人，也就是那个怪兽啊，也给逮着了。有朋友可能会问，不是还有一个锁王吗？专门负责开锁的，这锁王啊，到最后也没找着，让他给漏网了。最后呢，这个诺达被判处了10年监禁，快腿判了5年，天才和怪兽呢，是4年以后才落网的，各自被判处了5年监禁。直到最后啊，这个锁王警方也是没找着。诺达在入狱之后，对这起案件一直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

0: 确实是偷了，但是呢，不像官方所描述的，说我们偷的东西有价值一亿多的钻石，没有，顶多了也就值2000万美金。很多这个客户啊，是虚报钻石的价格，骗保险公司的钱呢。当然了啊，这个有可能呢，是诺达故意这么说的，因为人们分析，警方最后啊，一共起获了价值2000多万元的钻石珠宝，还有另外价值8000万的珠宝呢，可能诺达这小子一直藏着呢，等蹲完这10年的监狱，他再出去秘密的起宝，然后出狱之后享用。就在2009年的时候，诺达从比利时监狱里边获得假释就出狱了。这个惊天的钻石盗窃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后边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个小故事就比较短了，跟前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话说在中国西汉末年，琅琊郡有这么一个海曲县，这个海曲县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在海曲县呢，有一个平凡的女人，她姓吕，双口吕，因为是一个女人呢，连名字都没有，大家伙都管她叫吕母。这是一个寡妇，丈夫去世的早，她自己呢把儿子给抚养成人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四五线小城市的这么一个寡妇，居然是在史书当中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咱们就说正经的史书啊，里边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像什么才子佳人啊，包括像什么科学家呀，在史书里边都不会记载。咱们就说这个汉书吧，这是正史，里边呢不会记载无名小卒，更何况这还是一个女人呢。哎，但是汉书里边却对这位吕母啊进行了记载。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吕母她遭遇了一场灾难，确切的来说呢，遭遇了一场冤罪。如果不是这场冤罪的话呢，估计她跟她儿子这孤儿寡母的就这么平平凡凡的生活一辈子，在历史当中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也不会被记录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家境富裕，本以为可以平安度日，怎料儿子突遭祸端，被判死刑。母亲将如何拯救自己的儿子，又会如何报复官府？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吕母起义。
0: 咱们就说这个吕母，虽然说守寡，但是家境还是挺不错的，家里边有钱，日子过得还算是很优越。就这么着，一个人他把他儿子吕玉给拉扯长大了。长大以后呢，又托了点关系走了个后门，把他儿子在县府里边啊谋了一个差事，让他当了一个游脚。游就是游击队的游，脚呢就是缴获的缴。游脚啊，这就是汉朝的称呼了，在秦朝那时候叫害盗。这就是一个地方的小吏了，一直跟您说，官是官，吏是吏，官员是有正式编制的，这个吏呀在官底下打点杂活。那么游脚负责的是什么呢？地方上的治安，缉捕盗贼，就是这么一个差事。论级别，咱们古今做一个对比的话呀，也就是现在一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虽然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但是整个在这个县地面上还是比较威风的。平头老百姓到了这个位置，那也算是心满意足了。他儿子工作的时候呢，又很用心。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正值西汉末年呢，西汉的官场上早已经是腐败的一塌糊涂了。吕玉这孩子为人非常的耿直，列位，耿直跟正直啊，他这个耿字比那个正字多了一层的倔强。他从事的又是得罪人的工作，所以说吕玉这孩子眼睛里边只有规矩，只有法律，一点情面都不讲，眼睛里边不揉沙子。时间一久啊，就得罪了不少人了。有很多其他的官员到他这儿来拉近乎啊，托关系啊，某某那个事儿，你给通融一下呗。不行，吕玉这儿根本就不答应，这可就遭人恨了。一般的人来托关系讲情，吕玉这儿不答应，就连当地县令啊找他办点事儿啊，想要替某人开脱一下，吕玉这儿也是不给面子。
2: 把我的人关在哪儿了？把他们放出来。
3: 惜绳以严法，无所回避。
0: 他在汉朝的官场上其实就是混不下去了。后来果然呢， 因为在工作当中，这个吕玉呢犯了一点小

0: 错误。按照这个错误的当量级，最多了打几板子也就是了。可是这个县令，哎呀，我终于抓住你的小辫子了，你等着我的。你不是说按照法律吗？好，按照法律，我认为其罪当诛。就说你这个罪呀，应该是掉脑袋的，一桩小事就要杀人。吕玉这儿锒铛蒙冤入狱，他母亲能看着儿子含冤被杀吗？当然是不能了。私下里边找到县令，反复的哀告。老太太跪在地上，就说只要您留我儿子一条命，您说怎么着都行，把他开除了，打板子，坐监狱，我们家里边多花钱都行啊。再说他这个罪没那么大呀。说到动情之处，是声泪俱下。
1: 事关小儿的清白，命妇不情之请。
0: 可是这个县令呢，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哎呀，我也很想帮你们呐，但是国有国法，岂是你这种老妪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其实啊，这个吕母也就是四五十岁，但是在古代来讲，尤其是在汉朝啊，这已经被称为老太婆了。面对有权有势的县令，你说你能怎么着呢？这个县令啊，面带冷笑，可是有潜台词的。我就要把你儿子杀了，你能怎么着吧？公权在手，就欺负你们这个吕氏的孤儿寡母了。你唯一能做的，给你儿子上坟去吧，哭去吧。残酷的现实终于让这个吕母呢冷静下来了，知道儿子这种冤屈靠官府啊解决不了了，想点什么办法呢？上京城告御状不行，现在这个皇帝呀还跟王莽那儿做斗争呢，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哪有功夫管我儿子这事儿啊？官府靠不住，告御状也不靠谱，儿子已经是人头落地了。吕母强忍着心里边的悲伤，他就琢磨我该怎么办，怎么样给儿子报仇。想来想去，我家里边趁钱是吧，行，我把这个钱呢买东西，买什么呢？买人心，待机举事，你等着看我揭竿而起。平头老百姓被你这个县令这骑着脖子拉屎，好，你等着我的吧。吕母这儿啊是这么做的，根据汉书里边记载，叫吕母家产素丰，资产数百万，乃意酿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孤者皆奢与之，视其乏者折甲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他们家是靠酿酒起家的，本来就很有钱，有数百万的家产，这回把家产全拿出来了，买的是华美的衣服，还有刀枪剑戟这样的武器。有这个少年过来打酒呢，酒免费，还免费赠你衣服，要兵器不要，自个儿上后院挑去吧，有的是。我们说天大的家资也架不住这么糟啊，没过几年，眼看着家底儿啊就要败光了。以前受过他好处的那些少年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看原来人家占着房躺着地的，现在呀这家道中落了，怎么样报答他呢？我们说自古以来呀，散人意聚心难，眼看人心已聚，吕母这儿就出面了，把大家伙召集到一块儿，就说出了自个儿真正的意图。老太太说我们家为人如何，大家伙啊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可恨的是县令无道，把我儿子吕玉给冤杀了，现如今我想给我儿子报仇，你们愿意帮我吗？我们还要回到当时历史的大背景，那是天凤元年，也就是王莽已经篡权了，王莽当了皇帝了。王莽呢要实行改革，之前也给您详细说过啊，王莽的改革呀有点太超前了，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倒行逆施，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了，民怨沸腾，天下局势如干柴一般，有点小火星子就能够星火燎原了。吕母这么一哭诉，立刻有数百名的这个青壮年的劳力积极响应，弄他去报仇去，他们愿意在吕母的带领之下攻打海曲县的县府。这时候吕母把自个儿准备的衣服也拿出来了，披挂上阵，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带着大家伙就往县衙那儿去了。这一道上有很多人打听啊，这是干嘛去啊？这边说我们估计啊就造反了，杀县令去。打听的人一听啊，你们要杀县令，带着我吧。 出发的时候几百人，在行军的过程中啊，不断的有人参加。等到了这个海曲县的时候，这个整个队伍已经发展到近10000人了。海曲县这是一个小县呢，这么一个县城面临着上万的人马的进攻，毫无悬念，直接给打下来了。众乡亲把这个县令给生擒活捉了，押到吕母面前。县令抬头一瞧，这老婆子一身戎装，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哎，我看着你怎么这么面熟呢？吕母这一咬银牙，是面熟啊，以前见过呀。你把我儿子吕玉给冤杀的时候，没想到这天吧？县令这冷汗马上就冒出来了。哎呦，我得罪什么人不好啊？怎么得罪了这种人了？想到这儿，扑通跪倒在地，连连的哀告求饶。那个可怜呐，那个无助啊，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吕母说：“你看咱这个位置不对呀，之前是我跪在你的面前，我眼泪止不住，我不求别的，我就求啊，你留我儿子一条性命。他犯了错误了，该怎么惩罚怎么惩罚，有法律呢，有法规呢，按法办事就行了。可是你呢，却非要把我儿子杀了，现在你要求饶，你要活命。”这时候啊，有那个县城跪爬着过来给求情，包括这个县令的师爷也过来给求情。吕母一听勃然大怒，人怎么说呢？说无子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想当年县令杀我儿子的时候，你们谁给求过情啊？他把我儿子给杀了，现在要一命抵命，这有什么可求情的？哎，拖出去斩了吧！大手一挥，县令被拖出去，脑袋瓜子掉地上了。然后呢，一生气，我死了吧！儿子的仇终于得报了，吕母这儿也点燃了反抗王莽的第一把烽火。他被众人推举为大将军，率领这个部队呀转战山东。老太太呀挺有才华的，在山东一带打哪哪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很快这个部队的人数呢发展到好几万人了。新朝皇帝王莽也被惊动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打听完了，王莽这气得直拍桌子，想把那个县令碎了的心都有。火烧眉毛了，先顾眼前吧，赶紧派人去劝降。吕母这能听吗？你们早干嘛去了啊？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现在劝我回头，你们还要招安，晚了。在当时的山东啊，他的声望是无人能及的。可惜造化弄人，就这么一老太太呢，不久之后竟然是得了一场重病，就被病死了。手底下人呢群龙无首，有的投靠了赤眉军，有的投靠了铜马军，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没有发展到最高潮呢，就直接就灭了火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领导农民起义的女性将领，逐渐的被人们所遗忘了，最终呢只能是躺在史书里边了。好，今天的故事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曾经有一句话叫文学就是把过去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保存下来，其实呢影视剧也是如此，流行音乐更是如此，当音乐和故事结合于画面会带来巨大的情感的冲击，而那些无言的瞬间呢会被音乐延展出唏嘘和感叹。今天晚上高芳和你一起来重温电视剧《繁花》当中的经典音乐片段。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而说到这部电视剧《繁花》，你印象最深的又会是其中的哪首歌呢？

在电视剧《繁花》当中，范总的一句“安妮”成为了《繁花》的喜剧名场面，也让无数观众被这首歌所洗脑。但是王杰在1987年发表的《安妮》却是一首献给初恋的悲情的歌曲。王杰14岁那一年，在学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美发混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女孩。当年情窦初开的王杰叫女孩昵称叫安妮。后来女孩在回国过暑假，一场车祸当中不幸去世。王杰自己作曲的《安妮》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去世的初恋女友。但据说身为作词人的陈乐融对王杰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一无所知，他只是凭着对旋律的直觉完成了一曲爱而不得的伤情歌。接着我们来说到电视剧里，宝总开车送李李回家，经历24小时审讯的李李筋疲力尽，在后座熟睡。背景音乐响起的就是王杰和叶欢对唱的这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1991年，身穿白衣的姜育恒在春晚动情演唱了一首《再回首》，但是姜育恒也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这首《再回首》的前身其实是刚刚我们听到苏芮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凭着爱》，作曲人呢是曾经写下一生所爱的香港地区的著名音乐人卢冠廷，而这首《凭着爱》是他当年为洪金宝的电影《群龙戏凤》而创作的电影插曲。随后飞碟唱片请陈乐融填上了国语歌词，苏芮演唱了《再回首》。不久之后，从韩国到中国台湾发展的姜育恒又再度翻唱，他交织着沧桑和温情的独特音色，让这个版本广受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年苏芮的原唱。又恰巧赶上了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的历史背景，这也让姜育恒版本的《再回首》又多了一股被时代推波助澜的能量。有趣的是，《再回首》的 MV 画面竟然是当年姜育恒和妻子结婚的实况，用自己的婚礼 Vlog 做成了歌曲的 MV。我们回想到电视剧《繁花》当中，当师傅金花把承载着自己过往回忆的邮票簿送给汪小姐，当林红决定北上打拼，林子带着一沓钞票相送，当汪小姐与亦师亦友的范总江湖再见，他们之间没有豪言壮语，但是那份情谊却在《再回首》的歌声当中荡气回肠。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共同聆听电视剧《繁花》当中的这些经典。

想想看，在电视剧《繁花》当中那个坦荡直率、敢爱敢恨的汪小姐，王菲的执迷不悔应该是她对宝总专情的 BGM。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叫王静雯的王菲是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专辑，她就是用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红透了乐坛。在紧接着的这张唱片里，这个来自北京的歌手加了一首自己作词的国语歌，和专辑同名的《执迷不悔》，这是王菲第一次尝试创作，她把内心的勇敢、炙热写进歌里，这份年轻时对爱的真情流露，真挚动人。而《执迷不悔》的原曲呢，是凡人二重唱时期的袁惟仁创作并演唱的《深夜》，经过王菲真情致性的歌词改编，有了一种义无反顾的灵魂光芒，成为了王菲早年最富有感染力的感情的自白。想想看，在工作上汪小姐风风火火，有清爽的韧劲儿；在感情上她清清楚楚，投入但独立。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吵吵闹闹的汪小姐在这首歌里不响，我们却都被打

0: 在温兆伦随缘的歌声当中，回想起了电视剧《繁花》里的一大亮点，就是各路明星的客串，钟镇涛、范志毅、黄龄、孔祥东、戴军等等都在剧中露了脸，而且非常的鲜活，就连作者金宇澄本人也在剧中客串自己。其中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在剧中饰演自己的温兆伦，黄河路上的至臻园盛大开业，请来的嘉宾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港地区的明星温兆伦。温兆伦不仅亲自出镜，剧中还有一首他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随缘》，而《随缘》是1991年 TVB 热播剧《灰网》的主题曲。当然不止《随缘》，还包括在电视剧当中我们还听到赵传的歌声在剧中一次一次的响起。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

是啊，赵传的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剧中宝总的发小陶陶的人生主题曲。陶陶在菜场里卖水产，是不起眼的配角，他就像一只小小鸟，欲飞不得。他的生活中有很多无能为力，却也透着喜剧色彩。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听繁花里的音乐，共同构成了一种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气质，各种性格，各种情绪，各种选择，生动热烈，滚烫豪迈。而音乐就像琥珀一样凝结了这一切。当我们透过音乐去回看，在人物不响的时候，繁花里的音乐很响；当这些歌的创作人不响的时候，他们的作品依然很响。那么繁花里的哪一首歌在你的心里最响亮呢？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4: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5: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

0: 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这个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1: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0: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容易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1: 哎，
0: 干活比较多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1: 都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0: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儿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地去汲取营养。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没有营养的滋润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0: 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说他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养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 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嘎嘣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10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不能拖。
0: 对，
1: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得动不了。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哎，它不疼了，它又能走了。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膝盖，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 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

0: 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对
0: 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说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

0: 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包括你的髌骨关节。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啊，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都有损伤。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比如说髌骨软化，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就是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1: 陈主任。
0: 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往那一立起来，坐的时间上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0: 啊，80了啊，这是因为奶奶。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

0: 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呢，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1: 嗯，
2: 他当时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2: 哎，都是你要锻炼的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陈佳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点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0: 啊，
1: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0: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给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0: 是
1: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的，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1: 对，
0: 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你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7: 嗯、
0: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
7: 嗯、
0: 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
7: 嗯、
0: 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
7: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
7: 嗯、
0: 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
7: 嗯、
0: 半月板到底到了几级了、
7: 嗯，
0: 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
7: 嗯，
0: 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7: 嗯、
0: 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嗯嗯，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啊、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哎、是他认为别人那是不是、
0: 哎、
1: 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嗯、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哎、没错。 嗯，
0: 嗯，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嗯、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8: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
8: 是电话吗？
1: 是您电话，来请讲。
8: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
1: 嗯、
8: 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0: 嗯，
8: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啊、
8: 哦，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8: 就是内侧。
0: 内侧。
8: 内侧。
0: 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8: 对，
1: 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8: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8: 是，
0: 这个
8: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8: 拍过核磁、
0: 啊。嗯。
8: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8: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8: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啊，
0: 嗯，
8: 用沙袋
0: 嗯，
8: 这么练，
1: 嗯，也在锻炼是吧？嗯，
8: 一直在锻炼，
0: 嗯，
8: 就是锻炼的确实好点。
1: 嗯嗯，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
0: 是
1: 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
1: 嗯，
0: 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
1: 嗯，
0: 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
1: 嗯，
0: 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哎，
0: 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1: 哦，
0: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 拍的片子啊，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1: 嗯，
0: 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1: 嗯，
0: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那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8: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
8: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
0: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0: 嗯，
1: 好吧。
8: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8: 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8: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那这样，
0: 好嘞，
1: 好
0: 嘞，
1: 好，再见，
0: 好，
1: 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7: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的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

0: 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哎，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裸下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跟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的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 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是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情绪反哺。我们总在期待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接住我们的情绪，却常常忘记了再好的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温暖。一段长久的感情呢，从来不是一个人撑着，而是两个人都愿意用心回馈。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几首老歌陪你聊聊关系当中的温柔和懂得。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温柔的旋律里，我们总能听懂陪伴的意义。其实人和人之间啊，就像一杯温水，只取不用添温。再热的水也会变凉，再亲密的人也有疲惫和委屈，也需要被安慰、被看见。那最好的相处呢，从来都不是一方拼命付出，而是你懂我的不易，而我珍惜你的真心。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关系里，不只是被爱，也要学会去爱。

我们说最好的关系是双向奔赴，是彼此滋养，你给我温暖，我给你安心，你听我碎碎念，我接你的小情绪。这一生啊，有人同行已是难得，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为我们消耗情绪、付出真心的人，用同样的温柔去守护、去回馈。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陪伴你听歌的时光。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说到了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叫情绪反哺。其实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索取，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滋养的，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个电波那一端的你都有人可依，也有人可信，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懂得温柔待人。感谢各位又一个深意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今晚就陪你到这里，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宪宗被害忽然驾崩，穆宗即位玩得发疯，河北诸藩蠢蠢欲动，这大好的机会却被朝廷是往一边扔。
3: 出家为僧却命丧中途的卢龙节度使刘总，为朝廷巩固对藩镇的控制权创造了机会。唐穆宗能否抓住这个时机？河北藩镇烽烟再起，朝廷派往各藩镇节度使先后被杀，面对强悍的藩镇兵变，穆宗如何是好？
2: 昨儿个给您说到了，卢龙节度使就是此前的幽州节度使啊，叫刘总。这个刘总怎么上的位呢？毒死了他亲爹，乱棍打死了他的兄长，这才继任了卢龙节度使。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这种人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这就是一个大坏蛋呢。他做什么事儿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所以心里边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感呢。但凡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啊，他是知道什么叫良善，什么又是罪恶的。在权力的引诱之下，他做出了弑父杀兄的事儿，这并不代表着他心里边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可能你我在看影视剧的时候，一瞧某个人呢做了坏事啊，总是夜里边噩梦连连呢，或者是面对测谎仪的时候他通过不了啊，甚至被警察问到的时候眼神躲闪呢。
4: 关于这次的测试，你愿意如实回答问题吗？
5: 愿意。
4: 你一共撬了建海公司几道门？
5: 没有。
4: 一道？
5: 不是。
4: 两道？
5: 不是。
4: CQT 显示他的说谎概率达到了90%以上， POT 显示他那天去过现场。
2: 咱们都觉得，呵，这要是换作我呀，我

绝对不会惊慌失措的，那您就错了。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才不怕鬼拍门呢。还别说什么杀人越货呀、贩毒啊、偷东西啊，就算咱们小时候啊，这老师要求背诵全文，或者说留了家庭作业了，咱们没背没写，第二天课堂上老师检查一下背诵，或者是检查一下作业，咱能做到眼神不躲闪吗？能够把腰板挺得倍儿直吗？那都做不到。更何况像刘总这种的啊，杀了亲老爹，打死他哥哥，他心里边就跟凉水似的，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那哪可能呢？这个坏人呢，他其实也是有这种自责和愧疚的，他也分得清好坏。您比方说，就算是一个特别坏的坏蛋，他怎么教育孩子呢？肯定让孩子学好啊，好好读书，没有说儿啊，将来你就杀人越货去，你就危害社会去，你这辈子的目的就是为非作歹，没有这么回事儿。这刘总这儿啊也是这样，他心里边总是疑神疑鬼，就出现可怕的幻觉了，见到他老爹呀、他哥哥呀，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来索命。于是他怎么办呢？找了好几百的和尚给他老爹给他哥哥超度一下呗，自己坐在和尚中央，你们千万别找我来索命了，我错了，但是已经追悔莫及了。他如果没有做出过这种弑父杀兄的事儿，他可能都不相信这世界上有鬼。可是他做了，这世界上没有鬼他也觉得有，到后来呀，觉都睡不着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所以他怎么办呢？铁了心的要当和尚去。出家以前呢，安排了很多事儿，把幽州的很多骄兵悍将送到长安，自己剃了个秃瓢跑了，后来不明不白的就死在定州境内了。临死之前呢，给朝廷还上一道奏书，把这个卢龙啊一批为三，从此以后这儿就不会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了。我们得说啊，刘总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给这个穆宗朝廷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啊，包括他的朝臣呢，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啊、影响力啊，肯定是大大加强的，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成果，给彻底铲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可是昨天节目当中一再给您强调啊，这穆宗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军事事务一点兴趣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啊、志向啊，他最关心的就是美女呀、美酒啊、昌优啊。既然这掌柜的甩了手了，就看职业经理人呗，看宰相呗。时任的宰相一个叫崔植，一个叫杜元颖，这俩货也好不到哪儿去。身为宰府重臣，他们又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想当年的裴度啊、武元衡啊，那比不了，差了十万八千里呢。就这俩宰相在对待卢龙这个事儿上接连犯了两个致命性的错误。首先，他们并没有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啊分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世梅，然后把剩下的卢龙大部分都交给了张弘敬。为什么这么分呢？据说呀，是出于对于前朝宰相的尊重。可是你们也不琢磨琢磨吗？张弘敬想当年出镇河东的时候，虽然有些政绩，但河东呢是李唐的龙兴之地，甭管是军人呢还是老百姓啊，历来拥护朝廷中央。他跟这个动不动就拥兵割据的河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张弘敬对卢龙各方面情况都缺乏了解，对河朔的世风民情啊根本就不懂，光靠他一个人的话，他是镇不住幽州这些骄兵悍将的。这是其一。第二呢，这两位宰相崔植和杜元颖完全没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睛里边，压根也没有兑现当初刘总给人家做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没得到朝廷任何的赏赐和任命，而且每次到中书省那求官吧，都遭到宰相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这个张弘敬到卢龙就任以后，朝廷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形势稳定了，居然对这些将士下了逐客令，你们呢别在朝廷这混了，回到你们幽州本地，回卢龙那儿去吧，什么时候想用你们再说。哎呦，这帮将士带着满腔愤怒

就回到幽州了。你们作作完了是吧？你们不会想到这么做呀，这可是放虎归山，而且是你把这帮老虎都得罪完了。很快他们就会为他们的愚蠢付出很高的代价。当时这个河北的民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狼性，这种狼性啊，它可以暂时被压抑，但是不可能彻底驯服，除非说你有像唐太宗李世民那种的雄才大略。可这玩意儿一般人哪有啊？就拿这个新任的卢龙节度使张弘敬来说吧，他压根就不懂这一点。他认为着卢龙这个藩镇既然已经臣服于朝廷，那就是无条件的接受朝廷的管束啊，接受朝廷的管束就是无条件的听命于我呀。这种想法啊，导致张弘敬犯了一连串的致命性的错误。首先来说呀，他总是带着一脸傲慢的表情，坐的是八抬大轿，带着长长的仪仗队进入幽州城的。你这第一印象就让人想抽你。是此前呢，你当过前朝宰相，你现在摆点谱也行，可是您这谱摆的是瞧不起河北这些骄兵悍将，你以为这都是粗人莽夫是吧？你还把你心里边这些鄙夷啊、不屑呀、全写脸上了。如果说你是怕别人不服，故意摆谱，那正说明你心虚啊。坐镇幽州以后，张弘敬为了彰显官威，很少直接和这些幽州的将吏们打交道，十天半个月的到节度使衙门露一次脸儿。处理公务的时候呢，那也是少言寡语，始终板着那副自命不凡的面孔。在卢龙将士看来，这姓张的自打踏进幽州那一刻起，从头到脚啊就写着俩字儿：摆谱。您看过去的幽州节度使呢，一般都是军人出身，总能跟手底下将士们打成一片，即便说不是打仗的时候不能做到同甘共苦，至少和士兵们称兄道弟呀，是吧？人家得到自尊心上的满足啊。跟他们一比，这张弘敬啊就是一个另类。卢龙将士每当瞧见张弘敬那张臭脸，心里边那个无名之火呀腾腾的就往上冒。除了这个张弘敬，他带过来的一个心腹将领呢，也是让大家恨得牙根痒痒。他带过来这人呢，名字叫韦庸。这韦庸啊更不是东西，经常无缘无故的克扣将士们的粮饷，而且执法呢非常严格，碰着他心情不好了，对士卒们是连打带骂，好不容易心情好了吧，也拿对方开涮，瞧不起这帮大头兵们。您看有这么一回，韦庸又到教场那儿啪啪溜达去了，正好碰上将士们军训，他这儿啊撇着辣嘴的站到一旁，忽然冒出一句说，现如今天下太平，你们就算是训练的能拉开两担重的弓，那也不如认识一个丁字儿的。那意思就你们这些大头兵们目不识丁，就你们这些莽夫啊，连字儿都不认识有什么用啊。哎呦，这将士们面面相觑，很多人额头上那个青筋已经暴起了。韦庸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表现着自己的优越感，还有他认为的幽默感。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是给自个儿挖坟呢。长庆元年的七月初，卢龙将士压抑已久的怨气，因为一件偶然的小事，那可就全面爆发了。这事儿啊，还跟这个韦庸有关系。七月初十这天，韦庸带着卫队大摇大摆地逛街呢，对面有这么一个骑马的军官呢，躲避不及，不小心冲撞了他的仪仗队。韦庸这二话不说，立刻命人把这个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责。人家这名军官呢是宁死不屈，在街上对韦庸是破口大骂。韦庸这跟疯狗一样，随即暴揍张弘敬，把这名军官呢给扔到监狱里边了。这士兵们可就不干了，当天晚上兵变就爆发了，乱兵们呼啸着冲到张弘敬的府地，先把韦庸就给砍杀了，又把张弘敬手下多名军官给宰了。之后啊，把张弘敬囚禁，把他宅子里边所有值钱的东西全给哄抢了，包括他的那些姨太太，就是那些女人们。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发泄完愤怒的乱兵们，他们也知道事儿闹大了，你说这事儿怎么收场呢？于是啊，找张弘敬就谈判去了。
没想到啊，这时候的张红静还是摆着臭脸，始终是闭口不言，那意思我饶不了你们，你们等着吧。乱兵们，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那既然咱们无法得到宽恕，反了吧。好，反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到葫芦撒不了油，三不做四不休，带不上嚼子逮不着牛。有朋友说，老郭，你这个俏皮话打哪儿来的呀？怎么还有三不做四不休啊？我们怎么查不着啊？列位，我这是职业病啊，经常讲故事的时候啊，稍微一兴奋就开始顺嘴合辙押韵了，您懂我这意思就行吧。当天卢龙将士就拥立兵马使朱克荣为留后，正式接起了反旗了。这个朱克荣是哪位呢？就是建中年间四王之乱的魁首朱涛的那个孙子。哎呦，这匹狼，狼性被唤醒了，此刻的河北又把那个脑袋给昂起来了，对着长安那儿引颈长嚎啊，就跟那个闲得没事的哈士奇似的。你说穆宗和他的宰相和文武百官听着了吗？听着什么呀？就在卢龙这儿爆发兵变的时候，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啊进献尊号呢，尊他为文武孝德皇帝，真是孝德呀。不过你这个孝不是孝顺的孝，是笑话的笑啊，笑的人肚子疼啊。李恒这一瞧啊，我治理天下难道是这么有作为吗？还给我进献这种尊号，好吧，那我就收着了，大赦天下。他这高兴美得慌。两天以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了，穆宗和大臣们就跟一群呢被挨了嘴巴子的傻狍子似的。东北的朋友您知道那个狍子啊，你冷不丁的给他一嘴巴子，踹他一脚啊，他跑了一会儿呢，他又回来，刚才谁打我了？完了，那个小脑袋啊跟猫头鹰似的转来转去的，咋回事啊？还咋回事呢？赶紧吧，朝廷下诏罢免了张红静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了吉州刺史，同时把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刘悟这儿啊，人家不傻，我才不去呢。眼面前这个卢龙就是一座已经喷发的火山，哦，你们把我给架到那儿去，烤我个七分熟，再加点孜然辣椒面，我怎么那么冤大头呢？他这儿啊就上表说，还是暂且把这个节度使之职授给人家朱克荣吧，然后再缓图之，就是慢慢再想辙去吧，别老琢磨我了，我去干啥去？穆宗这也无奈呀，只好收回成命，默认了既定现实了。过了没几天，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朱藩大调动也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了。话说7月28，承德兵马使王廷凑发动兵变，把这个从魏博调过来的节度使田弘正给宰了，同时啊，把田弘正的幕僚将吏一家老小，一共是300多口人吧，全给杀了。随即自认为留后，并且上表朝廷，你授予我啊这个节度使这个职位吧，把那个荆节呀、抚育啊给我送过来。消息传来，穆宗和满朝文武那个表情啊，您琢磨琢磨是吧？我不说您又想到了吧，又是挨了嘴巴子的傻狍子，咋回事啊？此前张弘靖倒了，朝廷还没有过多的惊慌，可是这个田弘正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的一面旗帜，怎么他这说倒也倒了呢？其实说起来呀，田弘正已经是非常谨慎了，你把他给调到承德那儿，他从魏博这出发的时候啊，把帐下2000名的亲兵就一块带过去了，就是保护自个儿。可是您说这2000人的编制他不是在承德呀，要想养活2000人，只能由朝廷啊另行的划拨粮饷。田弘正呢向朝廷请求说，我想带着这2000人去赴任，但是呢他们的编制不在承德那儿，那朝廷能不能给点钱啊，是吧，让朝廷另行的划拨粮饷。没想到啊，朝里边这个杜之使马上给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承德自有承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待在魏博，假如我答应了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了，开了这个头了，人家其他藩镇节度使也这么干，那应该怎么应付啊？上哪儿给你弄钱去？
现在咱们皇帝是吧，那钱花的

跟大动脉上拉了口子似的，没钱。这个杜支使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你对待这个问题就当成一般问题了，你得意识到这是藩镇问题呀。你用常规的解决方法，你换来的肯定不是常规的结果呀。田弘正这四次上表，结果朝廷四次拒绝了。田弘正这一瞧，面对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我认命吧，还能怎么着啊？于是含泪把这个2000名的亲兵给遣回魏博了。兄弟们再见了，你们回到魏博那儿当兵吧，我只身赴任。于是乎，悲剧这就发生了呀。田弘正全家几百名老小还有这些幕僚到那儿以后全给宰了。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当时刚被调到魏博担任节度使的是谁呀？就是此前雪夜袭蔡州的那个李肃。这是一员小将啊，他这一听，怎么着，你们反了，来，即刻发兵去征讨承德那儿。我们假设一下啊，如果李肃真的带着兵去了，到那儿啊就能把这个叛乱给平灭了。

李素在临出发之前忽然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不起。穆宗皇帝这一瞧，万般无奈，哎呀，田弘正死了是吧？他是不是外边还有一儿子叫田布呢？这么着，让田布去魏博那儿当节度使。那李素不是病了吗？然后你呀，为父报仇啊，举兵去讨伐王廷凑，他跟你有杀父之仇。您看吧，就这怂样。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名将李素在这坎节上又病倒了。哎呦，这个穆宗啊也发愁了，你看愁的我都不想去打猎了。哎呀，要不听会儿戏吧？大臣们说别听戏了，赶紧解决这事儿吧。就在李恒这郁闷的时候，一大堆的坏消息接踵而至啊。八月初十，王廷凑派人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吉，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八月十三，瀛州又发生兵变，敌兵逮捕了观察使卢世梅，把他呀绑上送到幽州去了。致使刚刚划回来的瀛墨两州又被卢龙给吞并了。同一天呢，王廷凑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九月十九，朱克融又纵兵在益州一带烧杀劫掠。列位，您瞧见没？河北危机又全面爆发了。这时候穆宗李恒啊也坐不住了，这些藩镇们怎么又开始瞎闹了？扰得我听戏打猎都没心情了。我是谁呀？我是文武孝德皇帝，这刚给我上的尊号，你们让我很没面子。穆宗随即发布诏书，命魏博、恒海、昭义、河东、义武让这些镇呢一块出兵，在承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他王廷凑执迷不悔，那么就立刻发兵讨伐。这时候穆宗也得想啊，谁打仗厉害呢？哎，我爹那时候啊贬出了一个宰相，那人叫做裴度，来启用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承德两镇的招抚使。十月十四，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出发，讨伐王廷凑和朱克融去了。那您得问了，能打下来吗？一般来说呀，这个打仗打的是什么您也知道，就是综合国力。在那时候来说呀，打的就是粮草，就是钱。战事刚打两个月，国库这儿就捉襟见肘了。钱呢被李恒给糟没了呀，是吧？这位穆宗皇帝一向出手阔绰，这回行了，没钱了。李恒赶紧召集宰相问计，宰相们就说呀，王廷凑杀了田弘正，而朱克融呢却留了那个张弘敬一命，罪有轻重。这么着吧，咱们先赦免那个朱克融，然后集中全力呢揍那个王廷凑去。穆宗赶紧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你看元和中兴以后，朝廷中央这儿又对藩镇做出妥协了。换句话来说呢，穆宗李恒刚刚即位一年，一切被打回原形了。这是李恒的悲哀，也是大唐帝国的悲哀呀。更悲哀的是后边啊还有第二回、第三回、第 N 回呢。长庆二年的正月，率领魏博军队攻打承德的田部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他当然是愿意给他爹给他全家报仇了。可是到了战场上徒劳无功，责任在哪儿呢？还真不是在他身上，是因为你爹被对方杀了，可是你手底下魏博这儿的骄兵悍将人家才不管这些呢。众所周知，卢龙、承德、魏博这三个那叫什么呀，那叫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内部呢也有一些小的矛盾，可是一旦跟朝廷发生矛盾了，人家这儿啊马上是化干戈为玉帛，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说这个田部啊带着这么一帮心怀意志的部众去出征了，那痛苦和无奈就可想而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个部众们消极抗命，拒不出战，老天爷呀也不让他过好日子。就这年的冬春之交，田部的驻地一连多天大雪纷飞，运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彻底斩断了，后方什么东西也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啊更逮着理了，怨声载道，你赶紧吧，你养着我们呢，那你是节度使，你给我们饭吃啊，粮饷。

那少给我们解释什么大雪封路，我们就找你要。田部这儿没辙，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的六个州的租税来充当军费。原以为这样就行了吧，没想到汽油浇火越烧越旺，魏博的将领们就数落他，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是离开本镇，一切军需呢要由朝廷供给。现如今田大人您这是干嘛呢？啊，搜刮咱们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你还让老百姓活不活呀？是吧？您自个儿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但是六州百姓何罪呢？人家凭什么当这个冤的头呢？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部也只能是忍气吞声，只能当听不见吧。田部这儿还盼着呢，我不可能总这么走背字儿吧？事情迟早会好起来吧？我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得报啊！可是我们得说呀，凡事啊。

0: 张宏正在承德兵变那儿全家被害了，田部继任魏博节度使。此前他就挺相信这个史宪成的，这回啊更加重用，军中精锐细以委之，啥事你都管，我相信你。按理说这可是知遇之恩呐、啊，你史宪成是吧，面对着田部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呀、啊、重用啊，应该是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吧。可田部是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懂得叫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呢那叫恩将仇报。史宪成这属于后者，他一瞧田部深陷困境焦头烂额了，他非但没有替对方分忧，反而是因蓄意志，在背后啊处心积虑地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咱们总说呀，天无绝人之路，哪有那回事儿啊？一般来说，老天爷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顺便啊也会把窗户带上，然后把你脑袋挤一下，再往里边扔一颗手榴弹，大概情况都是这样式儿的。田部这日久无功，穆宗那着急呀、啊，总派宦官催着打呀，给你爹报仇啊，啊！深州那儿也不行了，你去救援呢。田部明明知道军心不可用，但是他也知道皇帝的诏命不可违，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了。结果可想而知啊，还没真正开战呢，他的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呢都投到了史宪成的麾下。哎呦，这个田部啊带着中军8000人黯然地返回魏州。过了没几天，田部召集部众，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啊，这皇帝瞧着呢呀。结果这些将士啊纷纷表态说，这么着吧，大帅您如果能按照和硕的老规矩办，我们就算是死也替您效忠，可如果您不这么办的话，您死去。说什么叫和硕的老规矩呢？反抗中央，自己割据。这一刻田部彻底绝望了，他这儿啊就想到自杀了。那他有没有自杀成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啊给您留了这么一个小扣子小钩子，我们就说这个田部呢压根儿指挥不动手底下这帮骄兵悍将，眼见得皇恩他要辜负了，杀父之仇也完不成了，所以啊他就想到自杀了。
3: 藩镇割据局势愈演愈烈，造成此局面重演的原因是什么？皇帝昏庸，宰相无能，穆宗朝廷能否遇到如杨绛、裴度一样忠直又有才干的朝臣？才华横溢、魄力有加的元稹年轻时为何没能得到唐宪宗的重用？
0: 刚才的问题就是他能自杀成吗？但凡是问到这个问题，您心里边肯定有答案，他死不成。而且一般来说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他都把那个刀啊放到脖子上了，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间咔嚓，怎么了呢？直接给您说答案吧，田部自杀了。毕竟历史上的事实它不像小说，它是反套路的，或者说它不按套路出牌呀。田部自觉讨伐无功，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于是啊留下一封遗书， 宰他父亲。

0: 田弘正的灵位之前回到自尽了。
1: 别过来，你不能啊，公子。
0: 而那个忘恩负义的史宪成听到这个消息，哎呦，把他高兴的呀，这机会来了，我得得着呀。他马上跟将士们就说，说咱们呢就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什么是老规矩呢？不是给您说了吗，反叛中央，自我割据呀。史宪成这儿自立为魏博留后了。正月十六，田部自杀，史宪成自立的消息传到了京师长安。第二天呢，穆宗朝廷压根就没来得及弄清楚魏博那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匆忙间下了一道诏书。这诏书里边是征伐他们吗？不是，直接任命史宪成为魏博节度使。这都不是默许了，这是明许了，只要你不闹，什么都好说。一天的功夫，穆宗和他的宰相们、朝臣们又向叛乱的藩镇做出妥协了。眼瞧着朝廷如此迫不及待的就妥协，史宪成这儿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心里边啊又窃笑又鄙视，就这你们就老实了，就消停了，那我就当我这儿的节度使呗。转眼间到了这年二月份，深州那儿被围已经多达半年了，朝廷的裴度啊、李光炎呐、乌崇印呐，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但是都因为粮草不济而无法前进。士卒们每天分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当然这个勺啊可能不是咱们吃饭的那个小汤勺啊，但最多了也就是盛米饭从电饭锅里边盛的那种大一点的勺呗。你说一天这一勺米够谁吃的呀？换算下来也就是1%。反正眼瞅着吧，深州沦陷在即了，中央财政无力支撑，穆宗朝廷这儿只能是妥协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天，穆宗下诏命令王廷凑为承德节度使，希望他呀能够主动退兵，朝廷呢就能够解除深州之围了。您算算啊，至此卢龙、魏博、承德都脱离中央了，重新回到了藩镇割据的状态。而且也是从这时候起，直到唐朝灭亡，和硕三镇就再也没有被收复过。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不如一波的情况下，如果说元和中兴啊是下降趋势中它一次超强反弹直接给涨停了，那接下来呢，从这个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说呀，这是新一轮暴跌的起点。打此刻起，大唐的宿命就是走向灭亡了，而且没有人可以阻止河北藩镇的野蛮成长了。平心而论，这回镇压河北的叛乱，穆宗朝廷啊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方说从兵力上来讲，前后共计出兵178,000，主帅呢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有谁呢？像什么李光炎呢、乌崇印呢，也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是丧失废财、劳而无功呢？如果你拿着这个问题去问这个穆宗君臣呢，他们肯定会强调一些客观原因，比方说朝廷没钱呢、穷死了、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战争、老天爷实在不给劲、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济，这个仗就没法打了。这些回答不是说不可以，这种客观因素也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这个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就简单了，什么事儿就听天由命呗，所谓的经验呢、教训呢，就无从谈起了，咱们后世再看历史、再研究历史就没什么价值了。所以咱们必须得说，穆宗朝廷他们在主观方面呢犯了很多错误，这其中最大的有这么三点。首先来说，穆宗君臣是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做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这也给日后的失败埋下了很大的伏笔。咱就这么说吧，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辅、段文昌就向他提出说，既然天下已经太平了，咱就没必要保留这么多军队了吧，所以应该按照每年8%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这儿是一个玩乐天子啊，他对政治军事一窍不

0: 慌，更没有兴趣研究。一听这话，对呀，把这些士兵裁掉，让他们回家种地去，到时候还能交税，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于是当即照准，予以实施。可这么一来呀，被裁撤下来的那些士兵们就找不着出路了，笑聚成群，落草成寇的不在少数。后来河北叛乱爆发了，这些人一瞧，行了，就业机会到了，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廷凑。这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们呐。反之，朝廷军队这儿面临的就是严重缺员的局面呢，只能是临时招募了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您就对比吧，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呢，一群没打过仗的，也没怎么训练过的乌合之众，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甭管这个裴度怎么样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炎和这个乌重印如何神勇过人，他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手底下兵不行，素质差远了。第二一点，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又往前线这儿派了一大堆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宦官，让他们干嘛呢？监军呢。这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如果您一直在关注大唐风云录的话，您就发现了唐朝历史上啊，利用宦官来制约武将的先例，那是从乾元元年那时候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的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的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又出于他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这儿啊搞了一个小发明小创造，设置了一个官军荣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于朝恩。那么这个于朝恩呢，就成了实质上的统帅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您肯定是记忆犹新呢。邺城之战遭遇惨败，60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了。按理说这是教训吧，这是前车之鉴吧，可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不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因为他们也担心，是有的藩镇那儿正在暴乱呢，我派你去，可是我对你也不放心呢。哦，你这手握兵权，到那儿你打完了说，我是刘后，我要当这儿的节度使，来给我追认一下吧，那我受得了吗？这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我派一个我信任的宦官监督你们，这就系了一个死扣，成了一个死循环了。最典型的就是宪宗一朝，屡屡因为宠幸宦官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呢，因为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的召回了监军的宦官，这才有了李肃的血液袭蔡州，以及后来的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可是到了穆宗这一朝，以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这既吃不记打呀，一切又恢复了原样。监军的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就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于诸将。更有甚者，有的宦官呢，把一部分精锐士兵挑出来给自个儿充当卫队，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了。就有这么一帮货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从何谈起呀？要真能打胜仗，那才活见鬼呢。
1: 哎，突袭不成，围剿不得，既然如此，那就速速返回战线，如若不然，如实禀告。
0: 第三点，这也是最要了亲命的致命的问题呀。穆宗朝廷不仅是派遣宦官去制约统帅，而且本身呢，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中央这儿总去指手画脚的。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当时啊，凡用兵举动皆出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方将士不知所从啊。就是很多时候，朝廷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唯督令速战，赶紧着快去打，别废话，去打去。魏博节度使田部为什么自杀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朝廷造成的。田部这给朝廷解释说，这些骄兵悍将不听我的，少给我废话，让你打你就打去。那田部这说，我带谁去啊？我不管，打去。田部这只能是在他老爹的灵前自刎身亡了。有鉴于以上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 完全可以说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了。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表现呢，有这么八个字就比较合适了：天子昏庸，宰相无能。用现在词儿来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咱们就说这个宰相吧，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辅、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波。对这几个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评价的非常准确呀，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这个评价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了。行吧，咱们就别评价了，接着往下说吧。到了长庆二年春天，萧辅、段文昌已经是陆续的离开了相位，宰相班子里边还有谁呢？有崔植、杜元颖、王波，哎，剩下这仨人了。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此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呢，是长庆元年的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呢他当的是翰林学士。要说这俩人呢，没什么突出的才干，上位以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那个王波，哎，这就更不是什么好鸟了。这个人呢，原本是西川节度使，他是靠着巴结宦官得以回朝，当时就颇受朝议的抨击。前任宰相萧辅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的小人嘴脸，才愤而辞职的。但是穆宗呢，对这个王波呀，却又极为宠幸，他这一回朝就把他升为了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王波这儿可逮着机会了，他一贯善于钻营拍马，肯定不会让穆宗失望啊。一当上盐铁转运使，他马上大肆敛财，对民间经营的茶叶是刻意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这税让他给收的都刨到骨头缝里边去了。御史言官们纷纷上书极力反对呀，但是穆宗一瞧，你们懂什么呀，你看王波这生财有道啊，对他愈加赏识了。没过多久啊，就让他入相，并且仍然保留着他盐铁转运使的职位。王波这上位以后呢，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显而易见，穆宗登基以后任命的宰相啊，黄鼠狼的下豆杵子，一波不如一波了，没有一个让朝野满意的。他任命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宰相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那都差到姥姥家去了。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这儿啊又任命了一个宰相。此人呢非常有才华，那诗写的老牛气了，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着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人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有很多句那都是脍炙人口的。比如说吧，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还有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啊都是他写的。相信您马上就知道了，这个牛人他叫元稹。元稹字微之，他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是啊他打小就聪明勤奋好学，所以说少有才名，年纪轻轻的就登科入仕了。他跟白居易呢是同榜科举，又是好朋友，两个人差不多也是同时步入仕途的，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呀，宪宗、穆宗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有关于唐诗啊，咱们说的很少，咱们主要给您聊这个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所以我们来看元稹的从政。元稹这儿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靠山，能够入仕呢，靠的是个人奋斗。从政之初，他这也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啊。他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是谏官之列。元稹认为呢，自己既然是身为谏官，就应该是忠言进谏，指出朝政得失。上任不久，他就给当时刚刚即位的宪宗皇帝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书。宪宗看完了以后，对他还是很赏识的，在延英殿就召见了他，君臣对奏。年轻人刚入社会，最大的优点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可是你说他对整个朝局能了解？

0: 多少呢？他这个洋洋洒洒数千言，有什么真知灼见吗？那也未必。所以元稹这儿啊还不错呢，出仕提升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这也让元稹是大为振奋。可是他这种做法呢，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你谁呀，上来指手画脚的啊？又看又 up， no 看 no 嘚瑟是吧？在这帮官场老油条看来，你个毛头小子，乌纱帽没戴几天呢，对这个朝政大放厥词，你不懂规矩呀，我得给你点 color cc。 所以没过几天呢，这个元稹就被逐出朝廷了，被贬为河南县尉。遇到这么大挫折，栽了这么大一跟头，元稹这儿啊一点也没学乖。几年以后，朝廷起复元稹为监察御史，让他出使东川。元稹这儿一到任呢，撸起袖子挖出了这么一桩陈年旧案，这是一起大案子。涉案人是已经当时都去世了的东川节度使阎立。元稹这儿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他发现这个阎立呀，生前是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以及百姓的财产。不但是侵吞老百姓的钱，就连下级官吏该给人发的钱呢，他这也克扣，数额特别巨大。于是毫不犹豫地上书指控。宪宗说有这么回事吗？派人查查吧。一查果然有。可是您别忘了，前面有一个定语啊，是已故东川节度使阎立。就说这个时候啊，阎立都已经去世了，所以这就无人抵罪了。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那意思，你们作为阎立的旧属，就算当时啊没有同流合污的话，也至少存在知情不举这种包庇的嫌疑。阎立死了是吧，你们来顶包。哎呦，这七个刺史你说倒霉催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祸打哪儿来的呀？就是元稹给刨出来的呀。你说他们能不恨他吗？而且您再琢磨琢磨，他们能当上刺史这个职位，就这些人呢，在官场这个大网当中是有利益连结的，朝中有人好做官吗？年轻的元稹啊，不知道是没瞧见这张网啊，还是说知道但是也无所畏惧呢？于是乎他这就要付出代价了。当时啊，朝里边几个宰相都和那个阎立有着很深的私交，一瞧元稹这小子，你想干嘛呀？你不就是为了追求政绩吗？你居然拿死人做文章，顿时是大为恼怒，马上就把他调离长安了，让他到东都洛阳，你去坐狼板凳吧。可是到了东都以后，人家元稹这个脾气呢也没改。没过多久啊，他又盯上一个人，盯上的是谁呢？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氏。元稹这儿毫不犹豫地把顶头上司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了。宪宗说有这么回事吗？派人查查吧。一查果不其然，证实了房氏的违法行径，于是把这个房氏罚俸一年，同时征召元稹回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元稹是两次被贬，又两次被复用，这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毕竟这是宪宗啊，宪宗当时还是有这个聪明的一面，也有励精图治的那一面来着。元稹这儿也大感欣慰啊，你看我做的都是正确的，天子也很认可。那他这在元和五年二月，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等在前方的呀是仕途上一个大坑，或者说一个大陷阱，一个大麻烦。且说这一天吧，元稹走到华州，当时天色已晚，就近在一个叫夫水驿的驿站，在这儿下榻。驿站的功能呢，本来就是接待过往官员的，通常会设有三种规格的房间，上中下三等。如果两波官员同时到来，那么说级别高的您住上房，同级别的呀咱就按照先来后到。元稹到驿站的时候，上房这儿还没人住呢，于是那个驿吏呢就把他安排到上房了。
1: 这是本官的官邸。
2: 哦，上官请坐请坐请坐，上官请坐，
1: 快去打壶热水。
2: 哎，好嘞好嘞。
0: 可过了没一会儿，这麻烦可就到了。有一个叫刘世元的内侍宦官也到这个驿站了，人家嚷嚷着我要住上房。驿吏一瞧这是宦官呐，虽然官的品级不大，但宦官老爷

人们，这是天子的身边人，谁敢得罪呀？哎，不敢怠慢，赶紧就找元稹商量。袁大人呢，麻烦您给腾个地儿吧，把这上房让出来吧。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这批宦官没什么好感，现在一听说怎么着，宦官要住上房，我官比他们大，而且凡事咱们讲究个先来后到行不行啊，他这自然是不肯让了。义利这只好就劝呢，袁大人呐，您别难为小的呀，你说我们这些人能得罪得起谁呀？元稹这说，我对事不对人，我就是不让。义利无奈，只好是如实转告了刘世元。内侍宦官刘世元一听啊，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敢和我这儿较劲，你反了他了，就算是当朝宰相来这儿也得让我三分呢。刘世元这是勃然大怒，带上手下人就直接冲过去了，冲到上房屋把这个门一脚踹开。这时候的元稹呢，衣服就是那个外套啊已经脱了，鞋也脱了，但是袜子没脱呢啊，正准备洗洗脚就睡觉了。刘世元凶神恶煞一般带着人就冲进来了，不由分说拿着这个马鞭呢，噼着啪嚓把这个元稹就抽上了，直接给抽脸上了。元稹捂着脸，当时被抽懵了呀。这都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御史遇宦官先挨三皮鞭，这上哪说理去？您想吧，元稹这年轻气盛能受得了这个？一般人火也压不住啊。于是乎把一股怒气运在丹田，双腿较劲，大喝一声啊就跑了。对呀，对方是人多势众，元稹这一瞧，这帮人怎么还带着家伙呢，我跑吧，撒丫子就跑，根本就不敢反抗啊，连衣服呀鞋呀也没顾上穿。当时的宦官呢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世元一瞧想跑啊，哪那么容易呀，挥舞着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吩咐手下人把元稹的马给牵跑了，又让人把弓箭拿过来，这个架势啊就想射死元稹。元稹这儿被吓得魂飞魄散呢，穿着一袜子在驿站里边东躲西藏，上蹿下跳，最后好不容易逃离了夫水驿，狼狈不堪的回到长安了。这个事儿当然在朝中呢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命官被宦官欺负成这个样子，又是抽皮鞭又是拿弓箭，你们想干嘛呀？可问题是宪宗皇帝一向宠幸宦官呢，虽然说他对元稹这儿有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宦官了。更何况你说这种事儿啊，你得听取双方各说各的，看看谁有理是吧。元稹这儿没这种机会，宦官呢一把鼻涕一把泪，元稹这小子太猖狂了，我替陛下您教训他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有人站出来仗义直言，可刚才提到了整个宰执班子对这个元稹呢就看不顺眼，现如今出了这档子事儿，他们心里边乐着呢，抽得好，不但不帮他，而且还落井下石拿他开涮。几天以后，朝廷就以元稹少年后辈误作威服为由，把他贬为了江陵府侍曹参军。这个贬谪令一下，元稹的好朋友白居易当然是大感不平了，接连上书替元稹喊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啊、崔群呢、啊，也面见宪宗，吉言元稹是无罪的。但是宪宗这儿根本就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就这么着，元稹第三次被逐出长安了，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他万万没想到，此一次离开长安呢，一去就整整的十年。最开始他得琢磨呀，我错哪儿了？我打小读的圣贤书就是要求自己清廉为官、济世安民，哪本书上也没写着要向权贵这儿低眉顺眼折腰，更没写着让我和他们同流合污啊！我扶正去邪，我扬善去恶，这不是读书人的本分吗？我怎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呢？他想来想去，终于意识到，要想在这种官场上混下去，就得把原来的观念呢全部摒除，要学会新的游戏规则。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元稹又是怎么样黑化了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大部分准高一的同学们已经领完了录取通知书，即将开启高中的新旅程。那么我们这个漫长的假期要不要报全科的先修班？我们每天要学多久比较合适？还有家长比较头疼的就是孩子啊，放假在家会玩手机，有的孩子可能会熬夜玩手机，家长说呢也收不回心思。家长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想管吧，但是会发现跟孩子之间好像沟通又不畅，又怕激起孩子的逆反。但是不管呢，看到孩子整个这个状态，又很担心说荒废了整个假期。那我们这个假期其实已经过去了1/3哈，剩下的时间怎么样安排才能更加的合理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高一年级的主任林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林老师深耕高中教育9年，扎根一线教学和年级管理工作，拥有非常完整的副班主任以及年级统筹管理的经验。那么针对同学们初高衔接怎么样来适应这个高中生活节奏，林老师给大家制定了完整的暑期指导方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林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每年您接触上千名的这个刚刚中考完的孩子哈，就是在您的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个初中升高中最大的这个鸿沟是什么？就是家长和孩子都觉得说，我们从初中升入到高中，更直观的感受是我们的课程变难了，课本变难了，是这样吗？
1: 这是所有家长要扭转的一个认知。初高中的这个差距呢，不只是知识点难度提升了，它还包括了思维模式呀、学习节奏呀、管理模式、竞争环境等多重原因的一个叠加。也是每年高一新生大面积出现适应困难的一个核心原因。咱们展开来说说吧。
0: 好。
1: 首先呢，知识体量与逻辑完全不同了。初中的知识点呢零散，相对浅显，老师呢会反复的讲解，学生再加上刷题巩固，一道题型反复训练。那高中的知识体系性非常强，概念呢比较抽象，综合性也高，一节课呢知识点密度是初中的好几倍，课堂上呢也不会说反复的讲解，知识点前后串联又比较紧密，如果一处跟不上，那后边呢就有可能全盘卡顿。比如说数学的函数呀，物理的受力分析，初中可能只要求定性的了解，但是咱们高中呢要求定量计算，还有多模块的融合，可以说没有过渡，直接的拔高。再一个第二点呢，学习模式上也从被动的灌输转化为了主动的探索，初中老师呢会全程的盯守，像作业呀、背诵呀、错题这些，他全部呢都会监督到位。咱们高中的老师呢更侧重的是引导，课堂上讲核心的思路，像课后的自主复盘、查漏补缺、整理归纳都要全部依靠学生自己。很多孩子中考的时候呢可以说是靠老师推着走的，如果这个暑假彻底松懈了，那开学再失去外力的监督，那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拖延、完不成任务的情况。第三点呢就是竞争圈层会发生这个改变。像如果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那都是各区县的中考的尖子生。过去在班级名列前茅，可能进入高一经过一两次月考之后，发现排名就在了中落在了中游，就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如果不能及时调节呢，孩子就可能自卑啊、厌学啊这些，这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心理层面的一个难题。第四点呢，高中对孩子的自主管理要求就翻倍了，高中的作息紧凑，选科前呢会同时开设9门课程，像时间分配呀、情绪调节呀、自我约束呀这些，大部分都需要学生独立的完成，所以这个暑假呢就是锻炼学生自主管理的。

0: 唯一的一个缓冲期了。如果假期再作息紊乱，缺乏规划，那开学以后可能很难跟上高中的学习节奏。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需要调整认知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假期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有学习上的衔接，可能我们更多家长考虑的是孩子学习上的衔接哈。但其实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析，就是我们在高中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个衔接也是需要我们这个假期来完成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假期很多家长的考虑是说，我们都知道高中比初中要难不少，而且这个知识体系也确实是要丰富很多，我们是不是要提前我们来学一学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课本？还有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先修班也挺多的，我们有很多家长说，你看我的孩子在家他自觉性要稍微差一点，要弱一点，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报一个这个全科的补课？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0: 这个暑假先学呢是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呢直接报满全科班，我觉得这里呢有一定的误区。咱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好。
0: 每年呢新生开学，我们都会去统计一下这个暑期学习的这些数据。有许多的孩子呢会超前学完整册的课本。我们会呢着重关注这一部分的孩子。在高一上学期的时候，这部分孩子呢会呈现两极分化。短期看呢，刚开学听课可能轻松点，成绩暂时靠前。但是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孩子呢，就可能因为是说我已经学过了，这种心理在作怪，所以呢就整体就会显得略微浮躁。课堂上这个认真听讲的程度就大打折扣。还有甚至呢说不跟着老师的节奏去梳理逻辑呀。这前期可能这个不明显。但是随着课程难度的加深，综合性题型的出现，那些提前死记硬背假期先修的那点浅显的知识层呢完全不够用，成绩很快就会下滑。也就是说这种不认真听讲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他后期可能就很难再静下心来去听课。
1: 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心理，说我反正已经学过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老师讲的这些我都已经基本上都会了，慢慢他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惯性，然后真正等到这个知识他也没有学得太深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坏习惯其实已经养成了。
0: 对，所以说这个直接报全科班把这个假期给他盯死呢，这个也要这个我们需要去根据孩子的情况酌情考虑。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呢，我给提点核心建议吧。
1: 好。
0: 暑假呢咱不一定要追求全盘都超前。重点应该做的是查漏补缺和适度的预习，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塑造，这三件事儿。
1: 咱们分别说说查漏补缺，咱们查的是什么？初中没太学好的内容是吗？
0: 是的，因为这个假期呢，这是准高一的初高中衔接嘛。那初中的这些知识呢，其实是高中知识的一个根基。如果初中的漏洞不补上，那直接就去接触高中这点知识，学着学着就觉得断层了，跟不上了。所以说查漏补缺是根基。像数学的二次函数呀、几何这些体系，还有英语的语法结构框架，物理的力学基础、化学方程式的计算呀，这些，许多孩子在初中就是薄弱点。如果假期不再给他扎实了，那开学以后这个知识体量和进度一加快，那就会成为他一个致命的短板。所以我建议暑期呢还是先要把初中的漏洞去给它补齐，这比提前学高一的新知识相对来说更关键一些。
1: 那第二个您刚才提到的叫适度预习啊，就是这个度怎么把握？
0: 这个适度预习呢，我建议是咱们让孩子以自主预习课本为主，让他呢可以根据课本的目录去抓住这个高一的这个上册，高一上学期的这个知识框架。不要在这个暑期衔接的这个过程中就去挖那个难题。有些孩子可能不太会预习，他就觉得我做题就是学习，就提前买了那个各种那个练习册，自己假期就开始做，做着做着发现做不下去了，
1: 特别头疼，而且就会有一种
0: 打击信心。
1: 对对对，就是心理上极度受到打击，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很差呀，是吧？那学的时候，真正到高中学的时候，也会受到这种心理的影响。
0: 是的，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假期预习的目标呢，其实主要是消除陌生感。如果孩子能够看懂课本上的基础定义，课本后面都有基础。

0: 的例题还有课后题，如果通过孩子的自主预习能够独立的完成课本上的例题和课后题，这已经是非常棒的事了。像复杂的那些综合题还有买的那些成套的练习册上的那些压轴题，我觉得这个假期其实孩子们可以不用碰，避免打击信心嘛。而且也避免提前透支这个学习兴趣。
1: 是这个适度的这个度，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一起来把握，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觉得说好像我的孩子就得预习以后我就得全都会了，是吧？这个观念我们要调整，
0: 吃透课本就可以。
1: 那您再说说这个自主学习习惯，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就要进入到高中开始住校了嘛，是吧？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情况其实都应该是靠孩子自己了。那我们这个学习习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0: 这个塑造学习习惯其实是这整个暑假的一个核心任务。咱们一开始也提过，初中呢可能是老师推着走，到高中之后可能要靠孩子自主去探索。所以比起多学十道题，让孩子学会规划时间，学会自己整理错题，自己主动思考，这个呢是让孩子受益时间更长的一个事儿。所以把自主权给到孩子，咱们家长只是提供一个督促作用就可以了。
1: 好，所以不要盲目的跟风来报各种各样的先修班，要根据我们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其实我们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同学们初中也学这些科目，但是高中的时候这个难度变深以后呢，孩子们就不知道说我这么多科，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还有理化生，还有史地政，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具体的来分配一下我们在假期当中的这个时间，会更加的合理一点。您有没有比较成型的这种学习的清单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分享分享？
0: 好，这也是我思考许久的一个事儿。像咱们这个九科里面，咱们分为三个层，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三大主科，语数外，这个高考满分150也是非常重的，这重要的一个模块。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理科层，理化生，还有文科层史地政，咱们分开解读一下。像三大主科呢，一定是我们学习的主阵地，像语文和英语这种这个语言类的，咱们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学科。短期突击见效呢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建议语文和英语的这个学习时长每天咱们保证1小时。像语文吧，我们可以分层去练习。暑假呢核心做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一定要能够坐下来去进行整本书的整体阅读，因为咱们新高考这块里边呢，这个材料阅读呢，是占的比重也是比较大的。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去阅读，可能就不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核心内容。所以假期里边坐下来进行整本书的阅读，咱们新课标要求高一的孩子，这个把《乡土中国》和《红楼梦》这个节选部分呢去读完。现在网上呢也有许多的这个短视频解读，看起来这个幽默生动，然后其实呢可能这种视觉冲击效果短期内效果好一些，但是跟咱们这个长期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状态上相比，咱们还是建议孩子能够静下心来去阅读文字性的内容。所以每天固定40分钟，完整的阅读，随手呢去画一画，或者摘抄一些人物描写的这些经典的语段。每周呢咱们也要动动笔去写一篇读后感，这样呢可以培养咱们文本分析能力。这是第一层的阅读方面。第二层呢还是语文要夯实文字基础。高中这个文言文的这个要求呢，这个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可以梳理一下初中文言文的诗词、虚词和特殊句式。每天呢背诵一首古诗文，积累作文素材。这样呢也可以让高中的写的作文呢避免这个空洞无物的这个状况。第三个就是提到的书写训练。每天10分钟练字，这是必备的一个项目，在我看来。
1: 孩子们都到高中了，有很多孩子和家长说，我们在这个阶段还需要再练字吗？这不是小学阶段的事儿。
0: 这个非常有必要。我刚带完高三毕业班。其实在我在刚结束的这个学期里面，班里边还有孩子在坚持练字。他们不到高考交卷的那一刻，练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这个假期呢，相对于高考来说还有 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假期时间相对长一点是完全有必要的啊。
1: 嗯，
0: 所以每天呢坚持练字，保证这个书写的卷面的清晰度，避免这个潦草字迹，这样呢会导致丢失大量的主观题的分数。所以很多初中同学这个字体不太好的，这个暑假开始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3年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1: 就是我们这个语文，我们听到李老师讲到了这些，它需要一个挺长期的过程，是吧？无论是我们的阅读也好，写作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字的工整性度也好，都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
0: 每天坚持，
1: 每天坚持做这些事情，就是时间不用太长哈。
0: 对，
1: 那数学呢？理科呢？
0: 数学呢是咱们理科里面的重点，也是咱们初高中分水岭的学科。到高中之后呢，同学们可能会感觉到数学难度骤增，
1: 是
0: 就是没有过渡式的那种。那我给的这个假期的建议也是分层去完成。第一层呢，还是一定要复盘咱们初中的薄弱的模块，你像重点去攻克一下二次函数呀、一元二次不等式呀、平面几何、方程组这些重要的知识点。可以再次去整理初中的错题本，不是说中考结束了初中就拜拜了，这个不行。咱们要把你初中反复出现错误的那些地方呢进行重新的演算，争取在没有中考压力的这个心理状态下，咱们能够把初中的这个知识点彻底的给它学会，扫清底层的这个漏洞。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提到的高一的轻度预习。咱们只预习必修一，第一册必修第一册前两单元的模块就够了。像集合，基本初等函数这块，吃透课本上的定义，课本上呢还会有图像，有一些基础的例题，配套一些基础的练习题。咱们以课本为主。不用接触说导数呀，复杂的综合性大题。这个真的只是会打击信心。咱们重点去理解高中数学数形结合的这个思维。告别像初中单一模式的刷题这种。学会用思维导图去梳理知识框架。这是数学这块。
1: 再说说英语。
0: 英语呢也是靠日积月累的。切记3天打鱼2天晒网。我前两天看的文章说这个要上高中的孩子这个假期是没有完全休息的假期。我觉得可能主要也针对这些语言积累类的学科吧。你隔一段时间不学，那个你不说它不用它，你再拿起来用就会有这种生疏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保持这种熟练的语感。关于英语学习呢，给3个方向。一是词汇，二是听说，三是语法梳理。其实孩子们一听他就会觉得很熟悉。这些3个模块的学习呢也会是后续高中咱们反复接触的3个模块，所以咱们这个假期呢要自主的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关于词汇突破这块呢，咱们可以背诵一下高一必修一的第一册的全部的单词。其实课本上的单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咱们可以每天定个量，比如说我每天30个新词儿，再加上复习原来的词儿。如果你是坚持这么读写背用，那其实这个时间呢不会太长。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学习软件，现在其实好多学习软件背单词挺好的。
1: 对。
0: 也可以结合课文中的语境记忆，不要单独的去背那个单词表，枯燥，而且你这个记忆效果也不太好。还可以去配到一些简单的短文阅读来巩固。这是词汇的突破。关于听说训练这块呢，每天呢我觉得你每天要听15分钟左右的一个听力，
1: 也不用太长。
0: 对。一个完整的听力15分钟左右这块。选用高一的这个同步的听力材料，可以是课本上网上一搜都有。可以是这个课本上的这个同步的听力材料。用跟读模仿语音语调来培养这种语感。应对咱们高中的听力考试。第三点是语法梳理。咱们需要利用这个假期再次的复盘咱们初中的时态呀、从句呀、非谓语动词啊等等的这些核心的语法盲区。咱们高中的课本上呢会出现一些长难句， 老师们呢通常就会给大家拆解来分析。现在好多的这个英语的这些课本上呀，或者是这些资料上呢，会有这种拆解的这个方式。所以咱们假期呢，同学们可以试着自己去摸索，用于适应咱们高中这种超长复合句的阅读。
1: 好，这是我们英语的这个学习方式。您再说说我们的理化学科，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然后再说一说历史、地理和政治。哇，真的科目好多呀。
0: 是呀，要么说这个假期衔接太关键了。理科这块呢，因为咱们三大主科其实已经占了孩子们大半天的时间了，所以咱们理科这块可以隔天轮换的去学。我今天我可以周的一三五我学物理，二四六学化学，这种隔一天学这个也没有问题。像这个物理方面，初中可能更侧重这个现象记忆啊这些，但是到高中会侧重逻辑计算。咱们暑假呢去预习的时候，可以预习运动章节、受力基础章节这块，看懂课本上的这个实验原理，能够建立初步的这个物理模型思维就可以。不用上来就去死记硬背那些公式。咱们重点去看课本上的这个公式推导的过程就可以。理解为主吧。化学呢，前期呢也是去梳理一下初中课本中遇到的方程式呀、基础的这个实验，和元素周期表一些基础知识。毕竟初中学的知识实在太浅了，开学可能一两周的这个知识量就把这个初中就盖过去了，所以咱们一定还是要预习一下这个课本。建议呢是通读课本。必修一第一册的这个课本呢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新概念，比如说物质的量这一章节，这是开学学完分类就要学的。因为我是化学老师嘛，每年的新高一的孩子到物质的量这块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固定的物理量，但是孩子们这个理解起来难度就是特别大。我给举个这样的例子吧，如果我们想要认识一个人，你见他第一面没有打过任何的交道就走了，你可能再见到他还是陌生人。但是呢，如果你见到他了，说了两句话，隔天呢又见他了，又打了个招呼，等再见第三面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不了解他的习惯啥，但你心里的这种陌生感已经消除掉了。所以咱们关于物质的量这块呢，孩子们一定多看两遍，告诉自己他很简单，我认识他了。那开学再讲这块的时候，这个你就难度就大大减小了。所以对许多这个高中才接触到的这些名词儿，我们一定先通读，有过一面之缘，然后再学再看就简单很多了。生物这块呢也是必修一的，这个难度不大，但是都是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知识点比较细碎，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去通读一遍课本，然后只做熟悉这块的这个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刷题。
1: 不需要做大量的难题。
0: 对，课后题足矣。
1: OK， 那我们说说文科。
0: 文科这块呢，可能为了应对中考，许多孩子就这个死记硬背的时候比较多一些。但是你如果说初中学的还可以，你应该能够有这个初步的感觉。像咱们的历史这块，它其实是有一些时间线，可以把这一系列的事儿去串起来。所以建议这个假期你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那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梳理一下像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的这些时间线，可以按照朝代呀、重大事件去做这个时间轴。预习这个高一的这个中外历史纲要的时候，咱们横向纵向的去对比历史事件，这个就轻松一点了。像地理这块，咱们能够看懂基础的地形图啊、经纬网呀，预习宇宙大气基础的章节，培养一些图文结合的解题思维就好。像政治科目，咱们阅读教材一定是必要的，因为这个高考的政治可是闭卷考试。所以许多的这个基础的知识点是需要背过的。那咱们的这个第一印象呢，一定要在假期就建立好，那开学之后再去学这些基础概念的时候就会觉得简单一些。另外呢，日常咱们再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学会用课本的观点去分析一些社会热点，这样呢自己的这个政治思维就会有一定的提升。
1: 能够 感觉到，就是文科和理科的这个课本的关注，大家其实都不用说关注的特别难，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文科的同学，恐怕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0: 校区高一年级的主任林蕊老师来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假期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合理安排。刚才呢，林老师给大家来了一份特别详细的且具体的且清晰的各个学科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清单。我们家长朋友如果要是没有太记清楚，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哈。那么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家长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孩子经历了中考之后，有些孩子就会彻底的放飞自我，比如说家长就会聊天和这个沟通的时候就会吐槽孩子说，哎呀，我家孩子到晚上也不睡觉，然后呢这躺在被窝里玩手机，一玩就是通宵的，早上起来或者半夜起来上厕所发现孩子那屋那个还是有亮光。那我们家长面对这样的情况就会很着急，您跟我们家长提一些就是比较好用的这个建议和方法，就是我们孩子们自律性相对来说弱一点，或者说沉迷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更好的跟孩子来进行沟通，老师。
1: 哎呀，每年新生入学，这个作息紊乱呀，手机成瘾啊，确实是两大危害非常高的这个问题。重在沟通。这个孩子他毕竟是孩子，我们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去跟孩子去交流去。切记一刀切，说我没收手机，停了网这种方式，孩子大了，这个不合适了已经。
0: 还有的家长就是一气之下摔掉这个手机。
1: 对，这个手机摔掉的不仅是手机，还是你跟孩子之间顺畅沟通的一个桥梁。
0: 哎，是的。
1: 所以咱们这个方式方法要注意。给两个维度吧。这个首先是针对学生的这个自主管理。孩子呢，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中考它不是你这个人生的终点，你这个目标呢，才完成了一小步，三年高中到高考到上大学，甚至以后读研读博，这个路这个任务还很大，咱们这个中考结束可以有一个短暂的放松，但是不能摆烂，所以在明确了这个人生路的规划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心里也就有一些转变了，就可以去，在这个情况下，咱们再去跟孩子去沟通，第一呢，就是咱们从孩子角度去说，一定要做一个自律的人。因为优秀的人都是自律的，咱们呢强制自己去调整一下作息，其实有时候他也不是说我就要这样，他只是没有这个意识，当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之后，你可以把从网上下载咱们高中的这个校园时间表设成你的屏保，以后马上就是这个作息时间段了，所以咱们在家呢就得把作息调整一下。高中呢一般早上6:30起床，那个晚上10点多休息，咱们暑假呢你不要一觉就睡到中午，起来之后玩一会儿，然后那你怎么也就睡不着了，
0: 对，
1: 所以咱们建议呢固定一下早上7:30起床，起来呢外边空气也特别好，可以出去运动一下，晚上呢咱们一定告诉自己10:30要放下这个电子设备，去躺到床上静下心来，前两天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你到点就困了，中午的午休呢也是短时为主，千万不要中午一睡到晚饭了，那你晚上想睡也没有觉了，
0: 对，
1: 所以作息的调整呢是这所有学习计划落地的一个前提，昼夜颠倒直接就导致这个注意力涣散，学习效率低下，所以咱们是有目标的，所以还是以孩子自主调整为主，第二呢，这个任何一个优秀的孩子呢都是有计划的，咱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可视化的每日计划表，把这个每天要完成的事儿呢拆分成几项任务，降低一下执行难度，咱们不要笼统的写说我今天学数学，咱们细化一下，可以说我上午9:00到10:30去学习数学的函数，10:40到11:00我去进行英语背诵，咱们每完成一项呢你就自己打上个勾，设置一个小额的自我奖励，如果每天全额完成了这个计划，那你就可以奖励自己娱乐一小时，这种正向的激励呢又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自律性，
0: 这个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哈。虽然我们知道孩子要上高中，但是他确实他也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制定这种 计划表。
1: 第三点就是这个关于电子产品的这个约定。

0: 共管，孩子一定不要说手机是我的就怎么怎么地，咱们跟家长这块呢是去商定手机平板呢可以用，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我们去有一些网课要听，要查一些资料，但是呢这个学习之余娱乐的时间，咱们要限制一下，尤其是晚上娱乐时间，咱们尽量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时间太长就成瘾了，
1: 对，
0: 尤其一点很关键，咱们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去，这就跟放在小孩面前一块糖说你不要吃啊，那个
1: 太
0: 难
1: 了。
0: 对，所以这个协议养成就是你要去睡觉就是睡觉，可以把手机放在卧室，不是放在客厅，千万不能带进卧室，咱们高中生的独立意识强，咱们家长强行没收呢还可能引发矛盾，所以咱们共同去商定好之后，这个孩子也是愿意去遵守的，另外呢给家长的提醒，孩子大了不要全程去监督寸步不离，这种孩子有时候挺反感的，你初中的时候家长可能说习惯性的盯着，咱们高中一定要学会逐步的放手，咱们可以做这个规则的制定者，但是不要去实时监督，过度的管控呢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然后等到开学住宿了终于摆脱家长的监督了，可能直接就彻底摆烂了，
1: 哎，是的，这个跟孩子的沟通，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很重要的一课哈，就不是说我们的孩子他好像就是说非得要玩这个电子产品，非得要跟我们对着干，有的孩子他可能其实是情绪上的失控，就是你家长你非得盯着我，那我就偏要跟你对着干，
0: 对，
1: 其实他自己也不一定是说非得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心平气和的来商量这件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刚才说了学习规划，也说了一下我们的自律管理，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家长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大量的这个高中的同学，我们其实上了重点高中同学，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中考的成绩其实都还是挺不错的，在学校还都是处在前面的这个状态，但是进入高一之后的第一次月考会让很多孩子心态崩溃，就是成绩比如说会直线下滑或者是陡崖式的下滑，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怎么样调整好我们的心理，我们先做一个铺垫，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接纳说我们有可能第一次考试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我有三点建议，咱们家这个假期呢家长就要持续的去给孩子去渗透这个思想，首先呢一定要提前打破说中考成绩就是高中水平的这个固有认知，家长呢要客观的和孩子去沟通，能够进入重点高中的学生啊那都是各地的优秀学生，大家起点都是很高的，竞争强度呢比初中要大很多，那个出排名出这个出了排名发现这个绝对值下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另外一次考试的分数和排名呢，并不能定义个人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拿中考的辉煌去对标高一的第一次考试，咱们尽量的去降低孩子的心理预期，减少落差带来的挫败感。另外呢，要引导孩子建立一个过程导向的思维，而不是结果导向。这个简单点说就是初中孩子呢可能很看重这个分数啊排名啊，咱们高中呢要引导孩子去关注自身的进步，这个进步呢不限于排名的进步，比如说我这道题弄懂了，这类题弄懂了，或者是这一个薄弱的知识模块我补齐了，或者是我这次考试做题速度提升了，这些微小的进步呀都是值得肯定的，哪怕暂时的排名靠后，只要稳步的去学习去提升，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长期的学习方法，后期呢孩子总会跟上来的，第三呢就是假期一定要教会孩子自主求助，破除这个面子薄好面子的心理，带了这么多年班主任，经常收到家长的反馈说我家孩子就是不好问问题，老师你问问他，其实这个高中不问问题是一个很要命的事儿，很多这个新生跟不上课程，但是呢他又自己心里怕老师呀，或者是怕被同学嘲笑啊，这种
1: 说我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太简单啦？
0: 对，
1: 同学会不会笑话我？
0: 在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阶段，任何的问题都不容忽视。你不理解很正常，可能是你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个词儿。
1: 对，
0: 你去问老师，老师可能随口给你解释。

0: 这下你一下子就懂了、
1: 嗯嗯、
0: 所以不要独自硬扛，问题会越积越多、
1: 嗯、
0: 一定要在这个假期就告诉孩子有问题就要去问，
1: 嗯
0: 嗯，不要等到开学了然后老师说你家孩子从来不问问题他肯定也不会，这个时候再去干预可能就有点晚。
1: 嗯，
0: 假期提前交给孩子，给孩子这方面的胆量。
1: 嗯
0: 嗯，所以啊，这个高中的老师呢是非常欢迎学生主动提问的。课堂上没听懂，咱们下了课就去追着老师问。嗯，这个晚自习做题卡了，就随时咱们就去找老师去答疑。嗯，或者是课间呢跟同学同桌前后桌去沟通。
1: 嗯，
0: 一定不要让这个不会的这个问题隔夜。
1: 嗯
0: 嗯，另外呢，就是你不会了，你闷着了，你躺床上了，可能这个还小郁闷，你
1: 内耗，
0: 对你长期这就属于情绪内耗、
1: 嗯，
0: 你长期的内耗不及时沟通，时间长了，这个心理问题可就严重了。
1: 嗯，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家长要教给孩子，不要说我的孩子，嗯，他到了高中了他就会了，不是，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家长手把手的
0: 明确的教，
1: 对，来教哈、
0: 嗯。
1: 那我们再说一说，我们高一新生即将面临的这个寄宿的生活，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其实都是算是第一次离开家，是吧？开启这个寄宿的生活，您跟我们说一说，假期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些生活能力，更好的适应我们寄宿生活？
0: 第一点呢，这个是内务自理能力。其实初中的时候，孩子学习压力大，可能早上穿上衣服出去就走了，剩下的都是妈妈爸爸给整理。
1: 对，
0: 现在这个假期了，告诉孩子起床之后把自己房间整理好再出来。具体的可以包括叠被子、铺床单、整理桌面这些，收纳这个书籍和自己换洗的衣服，分类整理等等的。因为咱们寄宿制学校呢，开学之后宿舍内务都是有统一标准的，这个内务不合格要扣分，扣分呢就有可能被批评，孩子就可能心里就不高兴。
1: 哎，是的，
0: 所以内务一定要自己整，养成习惯。第二点呢，就是能够独自的照顾自己。比如说咱们孩子的袜子呀、内衣呀，一定要让他自己去洗。你寄宿了，咱们现在就是回家频率再高可能也需要十天半个月的再回。
1: 对，
0: 这些小衣服呢是要他自己洗的。另外呢，要让孩子规划自己的个人生活费这个问题。开学以后有的孩子去买饭或者干啥，他对钱没概念。咱们要让孩子有一个初步的消费观，合理消费。另外呢，假期呢一定要让孩子掌握一些简单的健康常识，能够区分是普通感冒呀或者是肠胃不适啊，这些很容易出现的这个身体上的小不舒服。去了解一些必要的这个药物的用法。另外呢，还是要告诉孩子不舒服要求助。在学校呢跟孩子接触最多最关心孩子的就是班主任了，要主动求助。总之呢，就是孩子独自在外是一定要懂得照顾好自身的健康问题的。第三点呢，是人际交往和与舍友相处的这个问题。集体宿舍咱们现在各个学校有四人间的、六人间的、八人间的，都是一个全新的社交环境，不同生活习惯的孩子共处一室呢难免会产生一些摩擦。咱们假期一定要引导孩子学会包容，换位思考，懂得去温和的沟通去化解矛盾。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件小事儿，事儿不大，但是你语气不对，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1: 是的，
0: 所以遇到事儿呢，咱们温和的去沟通，不偏执，不冷战，去有一些集体意识，这样就能很好的适应这个住宿生活。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家长，寄宿以后你不要每天频繁的往宿舍打电话去追问孩子的各种情况。这些其实八个人一间的宿舍一个电话，有些孩子可能有事儿需要打电话，但是咱们家长好不容易给孩子打通电话了，就会问长问短，问一系列的事儿，
1: 长篇大论。
0: 对，每年呢，因为这个占电话引起矛盾的事儿呢，也挺多的。所以可以跟孩子约定好，咱们比如说隔两天通一次话，或者是周末通一次话。我一直给孩子和家长说的一句话就是，孩子没有电话就是最好的消息。老打电话的孩子一定是因为还没有适应，所以才会老给你打电话。
1: 对，
0: 这是这点。
1: 家长也要对我们的孩子放心啊，不要说我的孩子从来没有寄宿过，他会不会不适应啊，我们有这样担心也理解，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哈。
0: 对，
1: 我们再跟家长说一说，就是有的家长可能是

0: 全程包办的这种比较多一点，完全不放心。有的家长是特别放心，对孩子也是完全放任。那针对这两种家长，您给一些调整的建议。
1: 啊，咱们先说这种管控型的家长，这类家长可能初中全程紧盯着，习惯安排孩子所有的事情。
0: 对。
1: 那上高中之后呢，我给三点建议吧。第一点，你一定要学会放权，把规划权去交给孩子。从咱们的暑期计划表开始，就让孩子去自主的去主导制定，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参考建议，但是你不要强行的去修改这个任务量。那你要这样的话，就会发现权也放不了，孩子住了宿还离不了你。
0: 对。
1: 就是失去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减少一些负面对比。可能你之前全程管控型的家长，孩子各方面你感觉都是比较好的，然后你现在摸不着孩子了，你就只能是通过跟其他孩子的对比，然后去了解孩子，然后你又这个管控欲比较强，你又就想去说教，然后孩子一听到说你看谁谁家的孩子怎么着，
0: 对，
1: 这个时候孩子这个情绪基本就崩盘了。
0: 对，
1: 所以咱们避免这种对比式的说教，咱们沟通呢多使用一些鼓励式的语言，关注孩子自身的成长，不要一直去对比别人。另外呢，咱们沟通呢从这个审问式呢转化成倾听式的，孩子好容易去住宿了，回来之后不要你张嘴就叭叭叭一直问下去，要让孩子多说。咱们呢可以从孩子的这个反馈过程中去了解他的学习呀、交友呀、生活呀各方面的事儿，多引导孩子去聊一些积极的、正向的一些事儿，这样呢孩子就会越来越喜欢学校，不用总问孩子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呀或者干什么的，这个如果你持续这种消极方面的去引导，那后面孩子可能就不太愿意跟你去交流了，所以咱们积极正向的引导，多倾听，先共情，这样呢咱们才能有更好的亲子沟通关系。
0: 另外就是家长不要一问就是学习，是吧？
1: 是的，
0: 可以问点跟学习不太相关
1: 的。对。
0: 那针对另外一个类型比较放任的家长。
1: 这个、家长可能家长忙于工作管不了孩子。
0: 对。
1: 这个呢咱们就要做好底线管理。跟孩子沟通好，设立好最低的学习底线，这个完全不学习的这个假期呢就会彻底遗忘的这些知识点，开学之后直接断层了。咱们不用高强度的补课，但是跟孩子沟通好，每天要保证有效的学习时间，下班回来之后可以沟通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啊，这些去跟孩子进行简短的沟通，让孩子知道你虽然忙但你在关注他，那这样孩子这个建立的这个学习底线也就有保证了。第二个就是把控好电子产品，把控好孩子的社交边界，一定不要允许孩子独自长期外出、深夜外出，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另外呢，还要引导孩子去健康的社交，远离一些不良的网络短视频，和这些危害性比较大的游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虽然忙，但上班过程中总能有空，咱们可以从网上去了解一些高中升学的一些基础策略，提前了解什么这个学业水平考试呀、选科呀、综合素质评价呀这方面的内容，当孩子在这方面有疑惑的时候，虽然你们交流时间不多，但孩子问到你，你就能够给孩子解答，做出一些基础的引导，那这样孩子就会非常愿意再和你交流了。
0: 是的，我们家长可能很忙的这个状态呢，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工作多一点，有的时候跟孩子的这个共同语言可能就会少一点哈，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家长可以这样调整。最后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相对来说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就是初中的成绩也没那么拔尖的孩子来说说，就是我们这个假期要不要我们来进行全套的一个衔接的进行辅导班的这个选择。
1: 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呢是可以适度报班的，这个尤其是数学、物理这两个单科衔接，因为开学之后你基础弱，直接上可能这个断层程度大，但是呢这个全科报班也没有必要，辅导班的作用就是一个点拨思路的，咱们不能代替自主复盘，但是有一点建议，辅导班结束之后呢一定要留出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自主消化一下，要不然你只是上课听懂了，你下课不巩固，你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差的。
0: 好，那么针对我们即将进入到高中的这个学生，其实我们不仅是学生需要来进行衔接和调整，对于我们家长来说，这个衔接和调整也是很重要的一课哈。林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收听回放。那么希望我们家长跟孩子共同的来调整，我们一定能够更好的适应我们高中阶段的学习。感谢林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小雨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你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进入幼儿园啊，其实很多家长呢会有担心，但其实幼儿园是孩子从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小世界当中迈向集体生活的第一扇门。在这儿呢，我们的孩子第一次需要学着跟同龄人共同相处，或者是分享有限的资源啊，当然也包括遵守共同的秩序。那么其实在幼儿阶段也是培养规则意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龚子袁老师来分享一下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怎么样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我们家长又要怎么样做可以更好的帮助孩子来形成这个规则意识。龚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欢迎龚老师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幼儿的这个规则意识。
1: 幼儿的规则意识呢，它本质上是孩子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初步感知、理解与践行能力。
0: 嗯，
1: 核心它其实就是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0: 嗯，
1: 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服从指令，而是孩子能明白为什么要有规则，规则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该如何遵守规则，并且愿意主动去践行的一个自觉状态。
0: 嗯，那我们在幼儿园当中，其实规则还挺多的是吧。
1: 是
0: 你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1: 比如说饭前要去洗手呀，玩具玩完要归位呀，排队滑滑梯，说话要轻轻的，别人发言的时候不能打断，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规则的具体化、具象化的一个体现。
0: 那么我们孩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孩子会从托班开始是吧，还会从小班开始，有的小朋友他们形成这种规则意识，他们会有比较鲜明的这种年龄特点吗？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哎，对哪些规则比较敏感一些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其实幼儿对规则理解它是具象化的，他们其实是无法理解说你要讲文明呀，这种我们其实说的是一些笼统的要求，但是能听懂吃饭时要坐在餐椅上，不推搡小朋友这类具体与具体行为所挂钩的一些规则。
0: 能明白。那就是说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说那种抽象的笼统的这样的话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你可以怎么做，这是孩子可以听懂的。
1: 是 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然后呢，我们幼儿的规则意识其实它是循序渐进发展的。像刚刚说的由托班呀、小班到大班。然后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从被动遵守到主动认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就是说孩子他其实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逐渐的对这个规则有更多的认识是吗？
1: 是的。因为从最初呢，小朋友们遵守规则可能是因为害怕成人的批评，或者就是说我们给他一个小贴画呀，
0: 为了获得那个奖励。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到最后到了中大班开始，慢慢的他们就会在生活中就会发现，遵守规则是为了我让我们的游戏更顺畅呀，与同伴的相处更愉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为什么建立规则，那么遵守之后会有一些哪些好处。
0: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有些话语是我们需要跟孩子说清楚的，还有就是有些遵守规则带来的一些好处我们也是可以让小朋友们体验得到的哈。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讲规则，但是小朋友们嘛，我们都知道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时间长，对吧？那可能有些小朋友就会不太讲规则，那我们家长也可能会觉得说，不讲规则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不听话呀？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孩子不讲规则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哪些类型的小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不讲规则的情况，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说哈。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总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没规矩，但事实上其实没有天生不讲规则的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呀，往往与孩子他们自己的性格、成长环境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精力旺盛，这类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其实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呀，顾此失彼，忽略身边的规则要求。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在我们集体手工课上，他可能就会对旁边的跟本节手工课没有关系的一些教具就产生了兴趣，他就过去伸手摆弄他，然后呢他就忘记了老师要求的接下来的操作步骤是什么。这类孩子的不守规则其实并不是说故意捣乱呢，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比较短，容易被外界刺激干扰，所以一个长时间专注于一项遵守规则的活动呢，他们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0: 能明白。所以说好像是不太守规则，但其实是源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所导致
1: 的
0: 哈。
1: 跟孩子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哎，好，这是一类。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听您说到这儿肯定会产生共鸣，说我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1: 然后就是有一些自我中心意识较强的孩子，我们幼儿园是3到6岁的适龄儿童嘛，然后其实3到4岁是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发展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其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存在和需求，所以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想要的我就应该得到，我想做的就可以做。
0: 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在玩玩具，他夸他就给抢过来了，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小朋友会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其实这类孩子的行为呢，他本质上就是没有建立起共同规则的意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规则，有这个规则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利益，只关注了自己的当下的需求。其实这并不是说孩子是自私啊怎么着，而是他们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场景去引导他们，让他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0: 能明白。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孩子的这种生理或心理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怎么我的孩子就总是好像他想弄什么就必须得弄什么，是吧？他想玩的时候就必须得满足他玩，他想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同伴在玩的时候他也就是一点都不让，怎么就不能让让妹妹呢？有的家长就会想这个问题哈。但其实就是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生理的发展的阶段，
1: 没错，
0: 那就需要我们家长来进行这种正确的引导哈。好，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1: 第三种就是情绪调节能力比较弱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们想做的事情被拒绝了，然后就开始摔东西呀，发脾气，
0: 哭闹。
1: 对对对，甚至因为有一点小事就不顺心，然后他们就故意的去违反规则，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情绪。
0: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小朋友在故意捣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发泄情绪啊。
1: 对，他有可能是在引起我们的关注。
0: 哦，明白了。
1: 想做的事情他们被拒绝了之后，这些孩子的问题的核心是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挫折教育，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还在发展中呢。所以当他们遇到挫折呀、不满等负面情绪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理

0: 性的方式表达和处理，就只能通过一些极端行为来释放感受。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上去他是在破坏规则，但其实是他在调节情绪呢，是吧？
0: 是的。
1: 嗯，好，还有其他类型吗？
0: 第四类就是成长环境中规则不一致的小朋友。
1: 嗯，
0: 那有些家庭我们不都说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那么其实家庭就是孩子规则意识培养的第一课堂。
1: 嗯，
0: 而家庭规则的一致性是直接影响到孩子规则认知的建立。
1: 这个其实在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出现，比如说特别是长辈帮着就是父母带孩子这种情况就太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就可能父母在给孩子立规则的时候，然后姥姥姥爷或爷爷奶奶就开始训自己的孩子，就是隔辈儿疼，
0: 是
1: 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大白话俗话就是说，哎呀，这孩子就给加上了，是吧？就是你在管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规则就失效了。
0: 是的。
1: 嗯，那这个时候孩子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会懵吗？他会说，哎，那我做这个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呀？
0: 他肯定会的，因为这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叫双标。也就是双重标准来要求了小朋友。那爷爷奶奶说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呢爸爸妈妈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严，那孩子就是不知道那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1: 孩子爷爷奶奶说可以，你爸爸妈不在的时候就可以吃糖，然后爸妈回来了以后一块都不能吃。
0: 对对对。
1: 然后孩子通常会怎样？他可能就会哭闹。
0: 会的。
1: 会的。
0: 甚至会下一次就还是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呀，跟爷爷奶奶去撒娇
1: 啊，去要这个糖。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其实也是父母心中的一个痛点啊，就是这个规则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说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听，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爱孩子心我们可以理解，隔辈儿疼的这种心我们更能理解，但是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树立规则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块来配合的，是吧？
0: 对。
1: 好，再说说还有其他类型的小朋友吗？
0: 最后一种呢就是可能缺乏规则体验与引导的小朋友。这类的小朋友之所以不讲规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过清晰的规则，也没有得到过正确的引导。就比如说我们托小班的幼儿在上幼儿园之前，那么家长就会很少带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呀，然后孩子就没有经历过排队呀、分享甚至是轮流的场景，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有的一些家长呢，就虽然说是制定了规则，但是只是要求孩子说听话，却不解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孩子对规则呢他就没有一个认同感，就只是被动的服从，所以这种孩子一旦脱离了家长的监督就会容易违反规则。
1: 能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给家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好，先来欣赏李依兰演唱的评剧《花为媒》选段，站在寿堂喜气生。

fight you!

下面我们来欣赏名家名段，请听马太演唱的评剧《孙庞斗智》选段《大雪纷飞遮漫了宇宙》。

请听赵丽蓉演唱的评剧《弄假成真》选段，我好比林黛玉独坐在这潇湘馆。

去。

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孟广禄演唱的这一段京剧《铡美案》的选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当当，驸马马和军的帮着当官当了，苦官当了，张东城的上去，弟子两个军当了，弟子跟去，咱两个长江总军下，谁人能无敌大？

Mr. Pete.

是一个西平县里官职小，也是啊皇上房。昨夜晚间晚看卷。

没乱过。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我们通过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牛郎织女在槐荫树下的一段演唱，来感受这个寓意缤纷的情感寄托。

老汉要暂你问几句，欢迎时下接鸾凤，不喜恩爱罗永永，嫁一个胖娃子，老汉要讨饶你们九三中。哦，我要告辞了。

0: 哎呀，马来，我那卖身之上明明写的是我同云一人二妻两夫，
1: 看你从未不长，莫非有什么为难之事？
0: 娘

朋友们，下面呢，我们通过一段京剧哈《柳荫记》，一起走进梁祝的故事，共同来欣赏名家李胜素带来的一段演唱。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的一段《宝莲灯·华山修炼春复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全天候。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公开背书，特朗普称普京不会攻击北约，言之凿凿，李在明称韩国军力排世界第五，豁然开朗，俄总统代表称考虑在中国船厂建造北极航线所需的船舶，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不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攻击北约成员国。特朗普称，自己与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并补充表示，他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他对媒体表示，自己不担心俄罗斯会攻击北约成员国，我一点都不担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25号，美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华尔街日报据听取了此次访问情况简报的人士透露，拉特克利夫此行是为了向俄罗斯发出警告，要求俄方不要攻击北约国家。但特朗普27号否认了上述报道，他表示，拉特克利夫并未传达此类警告，此行属于例行公事。27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确认，在拉特克里夫访俄期间，双方举行了会晤。他表示，此次会谈是双方工作的常规环节，没有什么不寻常。
1: 这我又得引用网络上那句热词儿了，活久见啊！现在是美国总统给俄罗斯总统背书，特朗普说普京不会攻击北约，哎，只有美国总统。实际上更多的是向自己的盟友喊话，就说俄罗斯不会，不会打你们。哎，这就有意思了啊。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我们还需要理一下吗？就特朗普这个最新的态度，他肯定是和什么有关呢？就是前两天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坐一架 C-17 战略运输机跑到俄罗斯和自己的俄罗斯同行见面，他没见普京啊。然后你想，这就引起巨大的反响，西方高度关注，美国、欧洲的媒体都要猜啊，谈什么了？那谈什么了，对吧？我们前两天不也跟着猜了一下吗？但你只能是猜，真正的内容他不会告诉咱们的。但特朗普应该知道，现在特朗普给了一句，说普京不会攻击北约，等于说是为之前俄罗斯和西方，尤其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博弈，等于说是在降温。所以这个事儿要聊，我们还得把时间往前推。最近俄罗斯和欧洲之间闹得叫不亦乐乎吧？欧洲现在总的来说比较团结，就是英法德三国牵头凑了30个以上的国家，当然这是自愿联盟啊，或者叫志愿联盟，是在俄乌停火之后要派兵进入乌克兰，甚至还拍板说拿900亿啊，900亿欧元，还有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就克罗塔尔防空系统，甚至也包括爱国者，就欧洲手头还有的向乌克兰要提供。那么波兰呢，波兰表现比较突出吧，在8月25号，波兰的防长也是个副总理啊，证实波兰买的这个韩国的 K2 还有 K2PL 主战坦克已经到货了，28辆坦克就调到哪儿呢？和这个加里宁格勒，就俄罗斯那块飞地啊，加里宁格勒接壤的边境地区。那俄罗斯这时候不能示弱嘛，一个是加里宁格勒也做了这个演练啊，包括这个疏散百姓哈，另外有一个明确表态，凡是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外国武装人员，我通通当乌军去打呀，管你谁呢。而且佩斯科夫，就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位新闻秘书，明确表示说，这北约进驻绝对不可接受啊。之后就是有传言，美国媒体也放话说，说美国情报机构是不是得到了消息，俄罗斯肯定要动手，对谁呢？对北约成员。目前啊，似乎美国媒体报的料更多倾向于谁啊？是波罗的海三国，甚至有所谓俄军大兵集结的说法啊。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英国，因为最近英国被俄罗斯点名，就你那无人机去帮了乌克兰了，我们把你看作是一个参战国了，这是在整个西方唯一享受这个待遇得到这个称号的是英国，所以是不是俄罗斯会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也是一个猜测。当然波罗的海三国呢，这个坦率说，如果俄罗斯动手它更方便，毕竟英国呢隔着欧洲大陆和英吉利海峡呢嘛，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波罗的海三国那个防务是形同虚设的，当然你要说起来德国有个装甲旅在那儿，这可能是最有效的应对俄军的力量吧。总之给人一种感觉叫剑拔弩张，而且呢这局势在升温。在这个当口，美国中情局那个局长跑到俄罗斯去转了一圈，据说谈了4个小时，他一共在俄罗斯待了10个小时。就那个拉特克利夫啊，他本人也算是特朗普班子里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去肯定是秉持特朗普的意愿，他虽然没有见普京，但是就美俄双方高层沟通这个事儿，这显而易见。那到底他们谈什么，谈出了什么，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那我们节目多少也跟着凑这个热闹啊，观察一下，猜测一下。我不说了吗？大约恐怕是2个方向啊，你要说3个也行。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 或者说是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欧洲这帮成员国的关系，再点名，很可能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包括英国，这关系怎么着？美俄之间需要透个气儿，交个底儿。另外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这个特朗普态度很明确，就是我要斡旋啊，你听不听话呀？这事儿咱怎么收场啊？俄乌之间怎么收场？美国斡旋怎么收场？这是一个事儿。再有第三个事儿呢，就是其他呗，比如双方都抓了对方一些人，有没有什么换球一说？甚至还有美国俄罗斯一系列合作，当然这恐怕不是中情局局长职责范围内的事儿，但他带个话总是可以的。当然最核心的前两个问题，谈这俩事儿哈，我觉得我们都能猜到，关键是谈出什么结果就不好说了。那现在特朗普给了一个态度，就算是一个结果，普京不会攻击北约国家，就是说波罗的海三国也好，英国也好，把心放到肚子里没事儿啊，这事儿谈下来了。关键是怎么谈下来的，一个就是美国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画红线，不许你敢啊，气势汹汹，气焰嚣张，这可能是一种态度，一种选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交易，你别动他们啊，北约国家你不要动，你动了我就很尴尬了，我就得下场了，你要什么吧，咱交换一下，大约是这么两种状态啊，我们就猜啊。那你说哪种状态可能性大？恐怕是第二点，因为第一呢，你吓不住俄罗斯，你上万项制裁也治了，没起作用，谁也不是吓大的。而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聊过吗？就是当今的全球的这个格局，特别是今年，你看年初在达沃斯论坛，卡尼不是讲旧秩序已死吗？加拿大那位总理，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他不是做出一个明确的这方面的判断啊，你说加拿大跟美国那叫板，敢打贸易战，这个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他敢，就说明他对时局的判断是很清晰，他基于这个判断，他才敢跟美国掰手腕。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像我们节目的判断就是，全球现在进入一个类似手机的低电量模式，有一些核心功能吧还能维持，就核心的秩序，基本的秩序还能维持，其他的就乱了套了。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也有西方的这个观察家给他贴了个标签，定了个性，是什么呢？是讨价还价，就是美国不愿意做世界警察了，不愿意维护原有那个秩序了。一个是那个秩序他觉得他吃亏，再有一个就是维持那个秩序他投入不起了，所以他不愿意做以前的美国了。那今天的美国怎么办？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讨价还价。国家很小很弱，那我可以欺负，比如委内瑞拉，稍强一点的伊朗，我就谈动不了了嘛。而且昨天我们谈到一点，特朗普可能还很担心什么呢？伊朗、朝鲜、俄罗斯，如果他们把这三个不同的博弈场啊打通，俄罗斯那边主要是和欧洲了，伊朗跟美国这中东嘛，那还有一个半岛，如果三方连通，相互呼应，他配合，他联动，那够美国喝一壶的。特朗普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这个焦虑，但是他现在所作所为做的恰恰是这个呀，多次喊话金正恩，回顾之前的温情岁月哈，向其示好吧。中东伊朗这儿，这是美国，是特朗普自己开的一摊，这没办法，跟俄罗斯那儿显然并没有火上浇油，就任由欧洲跟俄罗斯这个矛盾升级。如果我们做一点分析的话，确实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听任欧洲跟俄罗斯搞得越来越僵，你要知道欧洲有一些国家，一些小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呀、波兰这样的国家，对俄罗斯的恐惧，这种敌视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从人家那个角度讲，现在我们加入到北约，我们是欧洲国家，恨不得彻底削弱俄罗斯，彻底清除对我的这种威胁啊，那就要主张对俄罗斯强硬嘛。我们没有力气啊，我们拿他没有办法，你们行啊，所以我要说服你们，推动你们对他强硬，最终是小球推动大球，小国推动大国，整个让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强硬肢解了他才好呢，那我才安全嘛。这个逻辑并不难理解，关键是那是需要欧洲几个大国包括美国下场的，大家是不是豁得出去自己？显然这几家不要说没有思想准备，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多爱自己多珍惜自己啊，怎么可能为他人去豁中取利啊？这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是什么呢？特朗普等于为普京这儿背书，等于说提醒自己的盟友，一众盟友，北约的成员，欧洲国家，放心啊，普京不会动北约国家，就是不会动波罗的海三国，不会动英国，那我也就安心了，我不用下场了，没有人逼我了。 我不至于很被动很尴尬了。如果我们这个推测成立，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哎，那你让渡了什么呀？你给俄罗斯什么好处啊？这个特朗普当然不会说，但他会反映出来，在哪儿呢？比如在乌克兰，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你说现在就没多少，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挠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就是美国对欧洲的

态度，是不是更严厉更强硬，或者说更明确的主张乌克兰让渡自己的一些利益给俄罗斯。别的都是画饼啊，这是真的呀，我们要看最近在这方面有没有消息吧。翻回来再说乌克兰和欧洲，从乌克兰从泽连斯基这来讲，他只能通过什么呢，展示自己战争决心，下更大的力量。他现在可能更多也只能通过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我打疼你，我让你暴怒，通过这个手段看能不能拉住欧洲。那至于欧洲呢，如果面对美国更大的压力，他们要泄个气甚至改变自己的立场不是没有可能。另外就是在压力之下吧，在这个时局变动之下，欧盟内部分歧更严重，不同的国家对俄罗斯对美国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乌克兰态度也不一样啊，会产生一系列的分歧，这个我们仔细观察就是。

0: 最近韩国总统李在明再次提到一项排名，韩国军事实力在全球位居第五，并以此作为韩国实现自主国防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核心依据之一。这个排名并非来自韩国官方部门的测算，而是基于美国所谓全球火力指数 GFP 网站的数据。 在今年的年度军事评估中，GFP将韩国评为145个国家或地区中的第五位， 韩国自2024年超越法国，排名升到第五位以来，连续三年保持了这一排名。 排在韩国前面的只有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朝鲜被排在第31位。 GFP的排名据兵力、 武器数、经济实力、战时可动员人力、国防预算等超过60个指标计算得出，越接近0代表军事实力越强。韩国的实力指数被评估为0.1642，朝鲜是0.5933。从纸面数据来看，韩国的军力似乎远远强于朝鲜，这也是李在明多次援引这一数据的原因。 不过有媒体指出，GFP网站背景不明，其可靠性相当值得怀疑。GFP的免责条款中明确写道，所有信息均具有娱乐价值和历史资料价值，仅供一般参考使用。
1: 这个话题估计很多朋友会感兴趣啊，就涉及到各国军力的排名，很多朋友一听这话题两眼放光啊。<笑> 现在人家韩国就是李在明总统，人家自己说我们韩国军力排世界第五，当然他引用的呢是一个美国所谓的全球火力指数，这是个网站啊，而且这个网站并没有官方背景，就韩国不是用自己手头的，比如国防部的呀、情报机构的呀，一个什么指数什么排名，他用的是美国的一个来路不明的东西。当然我得说啊，这个全球火力指数这个网站是挺有名的，确实挺有名。 但人家自己就说我这排名就我这个数据啊，第一个它有娱乐价值，第二呢它确实有这个历史资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家也不是胡说八道，有一定的啊可信度甚至权威性，不排除。但是你说一个国家，一国的总统，就韩国呀，直接引用他的这个数据呢，就不严谨，当然是个人以为啊，只不过我们要看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要干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中国老话，你看我跟那个评书大师单田芳学的，他评书里老说这句话：“嘴是两张皮啊，翻正都是理。”对啊，那李在明为什么强调韩国军力全球排第五？人家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说到底就是要从美国、从美军手里拿回这个战时指挥权。 就是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大概是分两块，一块就是和平时期的，这个韩国政府收回了，战时指挥权一直在美国人手里。那李在明上台之后呢，他是想收回，这个事儿我们以前讲过啊，最早是李承晚，就是所谓大韩民国首任总统，那李承晚50年代那个朝鲜战争吧，他自己主动把韩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麦克阿瑟，但到麦克阿瑟卸任， 这指挥权并没有还给韩国，而是等于给到他的继任者了，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一个结构啊，一个格局，就是美军掌握了韩军的指挥权，其实是很尴尬。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说打仗的时候咱就认了哈，到1953年都有停战协议了，韩国是这样啊，也不是说不要，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甚至有时候向外推，摁到美国人手里，你

拿着有这个啊。至于美国人呢，也挺有意思，有时候呢积极给，有时候不做声。总之，一直到现在，韩国这位总统李在明想收回战时指挥权。我说了，和平时期的给了，那战时的美国人没给。李在明当然想在自己任期内把这事办了，但办这个事儿哈，几个因素，一个是美国人积极不积极，那美国人不愿意给，你还要不回来。就算美国人愿意给，在韩国国内，他显然至少是两派声音，一派呢是一直积极主动索回这个战时指挥权，一直有这样的人，但还有一些人呢，是期待美国对韩国提供安全保护，那这个指挥权呢，你拿着，我放心，也有这样的人。所以从李在明这儿来讲呢，他不是没有阻力，所以他现在讲就强调韩国军队很能打啊，武器装备很先进啊，我们韩国战力全球第五，排我们前面的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就这几家嘛，剩下就是我们了。他那意思，我们都这样了，你们怕什么？还需要美军保护吗？还需要美国人在战时指挥韩军吗？我们自己没问题。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当然也要选择一个能够强力的支撑自己的这个判断、这个观点的依据嘛，也就是美国这个网站，就全球火力指数，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所以说，于他来讲啊，没什么问题，能够自圆其说就好了。只不过他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啊，质疑的人还会有，反对的人还会有，就是韩国想收回军队的战时指挥权这个事儿，也依然未必那么顺利、那么轻松。这我们说清楚这事儿了啊。不过我们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至少还有俩事儿可说。一个呢，就涉及到这个所谓战力的排名，各国战力排名，这个估计大家都感兴趣，可以聊聊啊。再有一个，其实更根本的，就是这个战争的输赢，战场的输赢。你说这有什么好说？输赢这不是摆在桌面上吗？阳光之下吗？也不一定。有些人啊，他愿意比；有些人呢，经常不服气。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这两天吧，中国派飞机到埃及。中埃之间有这个空军的演习演训啊，公开报道我们这次派的是一个系统过去的，什么预警机啊、加油机啊、电子干扰机啊、战斗机都过去了，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啊。然后你看这个网络上大家都很关注歼16大战阵风啊来了，咱不说这个，说谁呢？说印度。印度媒体在第一时间高度关注，因为印度装备阵风啊。那现在歼16跟阵风干结果怎样啊？但人家印度媒体是这样比，说你看我们印度空军呢，我们和美国人有这个红旗军演，我们的战斗机是到美国去，那跨国跨境飞行上万公里，那中国这才6000公里，我们比他强，他算这账。那你说从人家这个维度，从人家这个指标看对不对呢？对啊，咱飞6000公里过去的到埃及啊，人家印度飞10000公里到美国呀。但大哥你想想啊，一个是印度的飞机它可都不是国产的，第二呢，它就是苏-30 MKI 飞过去了，就单一的战斗机。咱们这边的可都国产的，而且咱这个是一个体系，你说这能比吗？你就拿这点事儿就判断印度空军比中国强，这个你觉得是不是也很武断、很草率？你太着急了，太着急证明自己了，不必啊。这是我们说印度啊，那日本就更有意思了，就说这个二战，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了，但是人家日本字儿叫中战。中战停火啊，你看不出谁输谁赢来，人家主要讲究这个。而且日本有些人主要右翼啊，他这个思维方式就很怪异。你比如他们就说，你像这个苏里高海战，那是世界上最后一次战列舰的对决啊。那美国人不好意思，6条战列舰，而且装雷达了，日本2条战列舰，他又没雷达，被人家群殴，下场很悲惨。那我看这个有评论啊，这日本人就不服气，有本事你别用雷达。哎，这我就奇了怪了，他有他不用，他赢你输就不公平，你赢了他输算公平，这不是笑话吗？我们聊过抗战初期中国的钢产量一年啊4万吨，日本580万吨，有种你别580万吨，你也4万吨，咱俩公平打一仗，你干吗？日本那个大和号战列舰主炮口径460，那是全球最粗的，有本事别用那么粗炮，你用406的，用381的，用283的，你怎么不用啊？就他这个脑子有问题。更有甚者，有这日本右翼说，那日本是败于美国之手，没有败于中国，这不也是个笑话吗？当年啊，就仗打完，日本无条件投降，在中国战场有一个芷江受降，就国民政府有个芷江受降，那日本人去投降的，地点在芷江。我这么说，如果你敢不投降，
你说我

是对美国投降，不对中国投降，你试试。按照联合国家宣言啊，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和轴心国去媾和。你这儿不放下枪，你在哪儿不放下枪，同盟国共诛之，就这么个事儿。那我们说讲这个战争的输赢，它不是逞一时口舌之快啊，这其实是个大事儿。你要一旦做了错误的判断，那很容易万劫不复。就刚才我们谈到麦克阿瑟，他不是指挥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就介入到朝鲜战事吗？他判断中国不可能介入啊，中国是个农业国啊，1949年的新政权刚刚建立，他哪有能力介入啊？哎，他我就介入了。那你判断错了，判断错就吃亏就挨打呗，他不就这么个事儿吗？说到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比如说这个朝鲜战争，朝鲜战争是几方在参与，几方在打。你就说美国吧，包括他裹挟的所谓联合国军啊，他是差点打到鸭绿江，然后被顶回到三八线，你说他能叫赢吗？当然最后啊，在板门店签字的那个克拉克将军，人家说话比较有技巧，人家说我是美国第一个没有在胜利的协议上签字的，他没好说自己输，但他承认没有赢。那你说中国呢，你得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朝鲜战争，朝韩之间这个战争，他一开始是他们俩打，然后是美国拉着所谓联合国军介入，然后才有志愿军入朝参战保家卫国。那就是说我们参与的不是整个朝鲜战争，是其中的一段，就是后边那段。所以你看对于朝鲜来讲呢，战争起于三八线，推过去了，又被打回来了，甚至这个美军所谓联合国军都快推到鸭绿江了，然后志愿军入朝参战，从鸭绿江顶回到三八线，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几家你要说各自的得失成败，你要谈输论赢，它是不一样的。那你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了，实事求是好了，这是我们说输赢啊。那最后第三，我们再聊聊所谓各国的战力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很玄妙，很有弹性。我必须先把话放在这儿啊，你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战力，首先难度就很大，因为有些指标是死的，有些是活的，硬件好办，软件不好办呢，大家都理解我的意思吧？纸面上的数据好办，多少坦克，多少飞机，主炮口径多少，是吧？那么软件呢，你就涉及到很多看不见的东西了，人心向背啊，战斗战争的意志啊，组织管理能力啊，作战的经验啊，这些东西，那你顶多是用什么指数的形式，你加权一下还是怎么着吧，你最后拿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了，这里边可能就会有很多误差。而且最要命的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硬件，就白纸黑字那个东西，它可能比较容易统计，但它是上个世纪的故事。一战二战拿这个好办，今天这个时代不一定好办了。就是21世纪，它不是机械战争，甚至也未必是信息化战争，它都可能是智能战争了。当然这三种战争模式是同时出现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递进关系，它是并列和融合的关系。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啊，战争本身也在不断的进化，在改变。你看当年古代，我灭你的国可以的，就说二战不打到轴心国彻底低头无条件投降，那仗也停不下来。现在呢，俄乌倒是打到第5年了，但是毕竟还没到灭国那个份儿上，否则国际社会也会干预的。说到底，战争的形态规则在变化。另外呢，当年主席不是说过一句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际情况也真的就是这样。举个例子啊，越南战争，那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叫麦克拉马拉，这个人其实跟特朗普类似，他是商人出身，他应该是在哈佛读了 MBA 吧。他入主美国国防部是用一套商业思维去改造美国军队，他有他成功的一面，提高效率啊，三军统一采购啊等等啊。但是他积极主张就对越南的战争，你想这么一个聪明人，他当然知道能赢他才打呀，如果知道结果是那样，最后美国就是灰溜溜撤走了吧。而且麦克拉马拉晚年他有回忆录，他反思，他忏悔，他就说我们错了。这样的美国政客也不多啊，但是我们就说他是用一套经济师啊、工程师的思维去计算自己和敌人的这个优劣，他得出来的结论，打美军最多的时候在越南得投入50多万人呢，那你说北越有什么游击队、民族主义、中国苏联的支持，那时候美国人有原子弹呢，你在各个维度上比都没有输的道理，那你就是输了，你就灰溜溜的撤走了。而且我们还要承认美国比越南实力肯定强，这不争啊。结论是什么呀？在什么全球战力排名你可能很靠前，你比如都说美国排第一吗？你不能说美国战力不如伊朗吧，你打赢了吗？

俄罗斯也一样，号称全球排第二吧，乌克兰肯定排不到前面啊。但你打赢了吗？也没有啊。战力在前面的未必就能打胜仗。刚才我们说这个韩国总统李在明讲韩国军力全球排第五，那你要看纸面数据，看这个规模数量，也许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如果只看数量，那朝鲜的飞机坦克也不少，只不过它相对落后而已。那就说拿朝韩来比，论常规军

考核的，今天你试试，全世界唾沫也把你淹死了，你个种族灭绝的货，那肯定是这样啊。另外刚才我们谈到朝鲜韩国之间的这个军力对比啊，核武器放在一边，我不是说了吗，论常规的武器韩国肯定先进，但是有个问题啊，哪怕是他所谓就是自主研制的，他很多子系统也是西方的，比如他 K2 K9 那火炮德国的吧，那 KF-21 最先进战斗机基本的技术都是美国的吧，弹射座椅都马丁贝克是英国的，他是这么个玩法。如果说战争状态下所有这一切啊，这个渠道都畅通都能保证另说，如果发生意外被掐脖子，那他自然就很麻烦。至于朝鲜那边呢，因为这几年还介入到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事，他的官兵甚至还获得了一些现代战争的经验，这些经验韩军还真没有，这个你去比大炮的口径比战斗机的数量是比不出来的。当然你要说哈，大家都有兴趣去比一比各国的，你说比军力不如说比武器装备的质量，比军队的规模，这些指标大家容易看到真相，容易听到实话，这就好了。如果你这样讲战力，那就比较虚了，就不一定好衡量了。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要注意了，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喵喵、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抓紧时间到商城抢购。今天继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够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防飞翘封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够享受沙龙美发质感。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继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要999元。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继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再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那就是耐克的阿甘鞋。经典70年代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真的不是没有道理。很多好看的复古鞋，好看的却磨脚。这双兼顾颜值和实穿，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自带回弹。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拉满，下雨天磁穿地面行走也不容易打滑。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一年四季都能穿。日常售价是每双599元，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要299元。11款颜色可选：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红色、蓝色、蓝白色、黑色、米白色、米灰色、浅棕色、绿白色、棕黑色，3-45码可选，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波五折机会，别等断码再后悔。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8月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负责与国际组织联系的特别代表鲍里斯·季托夫向记者表示，中国对发展北极航道的航运有兴趣。俄联合造船集团正围绕在中国船厂

0: 航、建造船舶的相关事宜进行讨论。俄罗斯正在制定北方航道的航运规则，该航道的运营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负责发放外国船舶通行许可，并提供核动力破冰船引航服务。季托夫指出，据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评估，到2030年，北方航道的货运量有望增长1到2倍，达到7000万到1.09亿吨。而依据俄联合造船集团的测算，到2030年，要确保北方航道的运营，共需62艘船舶，包括破冰船、科学考察船和冰级货轮。
1: 这个新闻有点炸裂啊！就是俄罗斯总统代表讲考虑在中国船厂建造北极航线所需的船舶，俄方这个态度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次有这样一个表态，确实值得关注啊。那你说看到这个新闻，你什么感觉呢？这脑子里蹭蹭蹭有很多想法，最直接的，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俩字儿，增量，这是增量。目前全球的经济总的来说都不太好，因为按照这个经济学讲，这个康波周期嘛，那现在它是在下行段，这时候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呢？大家在争这个存量，鲜有增量。那你比如说有了新技术、新突破，你不管说这个 AI 就通用人工智能，真的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了。你比如什么核聚变，就这些技术一旦突破，那就是新增量啊。有了新的增量，那大家日子好过了。如果没有大家争的这点存量啊，那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嘛，甚至还衍生出来一个词儿叫什么吃相难看呢。但是我要说呢，现在这个新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冲击，这是个增量，当然它不能和刚才我讲的什么核聚变相提并论啊，但是它是个增量，这是个新的需求，这个需求以前没有，现在似乎集中的要爆发。北极航线这事儿我和大家聊过，首先是法国人呢，他们做这个海洋和极地的研究，他们拿出过一个报告，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两极的这个冰川融化，当然海平面上升，这是一个大麻烦啊。很多岛国、很多国家这个沿岸沿海那部分可能被淹没，这麻烦很大，生态灾难啊，这就不说了。但是呢会带来另外的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北极航线这个航道的开通，原来很多地方是有冰山啊、有浮冰啊、阻隔啊，到现在你也不能说这个北极航线就全通了、全年通了，不是，但是它通航的时间长了，坦率说现在就通着呢，这个以前是不行的，现在行了。另外呢就是极地的冻土层开化，开化本身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这是个坏消息，但同时呢开化之后极地的资源就比较容易开发了，还有能源。当然前两天我们聊，你像这个欧盟他们出台了一个举措，就是暂停极地的这个能源资源的勘探，是怕破坏生态、破坏环境嘛？至少表面上公开的理由是这个。那潜在的呢？潜在理由是，一旦允许的话，他们也掌握不了什么话语权，所以挪威不干嘛？这前两天我们关注过了。翻回来说，北极航道一旦开通，这个和二战时候我们多次讲，二战的时候美国和英国对苏联有过援助，走的叫北极航线，那个和现在我们讲的不是一码事儿。现在我们说北极航线就是东北航道、西北航道，这个可以改变全球目前的这个海运啊，就物流的格局，说到底提高效率啊，压低成本啊，说到底是这么件事儿啊。所以很多人会动心，这里面首先是俄罗斯，刚才我们讲了法国科学家拿出这个报告就显示啊，极地会有变化，俄罗斯是第一个提出北极战略的，那之后什么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的这个北极国家呀，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北极围绕着北极的利益的博弈就升级，甚至特朗普心心念念要格陵兰，那人家也是考虑美国的北极战略啊，不但这个蛋糕我要吃，我还不让你们吃，他想的是这个。所以特朗普要格陵兰，他一再渲染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是八竿子打不着嘛。俄罗斯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他沿岸沿线就行啊，他有大量的有全球最大的破冰船队，包括核动力破冰船。实际上你看全球第一款核动力破冰船就是苏联当年搞的列宁号，前两天我们讲就是美国另辟蹊径啊，要搞核动力商船，他搞过那个塞凡纳号嘛，而人家苏联当年率先搞的水面的核动力船只不是货船，是破冰船，到现在他保有全球最大的破冰船队，他还维护着一支不小的核动力破冰船队，这是俄罗斯。还有个消息是韩国嘛，韩国坐不住了， 也要派船把这个航线走一走啊，中国领先了，不行啊，我们受不了了。因为你别忘了，韩国本身它除了是一个发达国家吧，高收入国家，它是一个造船大国，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话，它是排到第一的，它能坐得住吗？当然说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它很不满，因为你只要走这个航线，你和俄罗斯会发生关系的。我们现在希望孤立俄罗斯，你韩国做的叫什么事儿啊？冒天下之大不韪吗？韩国说我管你那个，我的未来在哪里？人家需要考虑的是这个呀。所以你看，这叫三人成众啊，仨人拼在一块儿，这个众字儿嘛，参与的人多了，这就成潮流，就成了一个群体，成了一波行情。而且韩国的加入意味着什么呢？大家要争的不只是说走这个航线，我有多少船，造船呢？当然实际情况是这样子，因为俄罗斯能够提供破冰服务甚至救援服务，它有大量破冰船嘛，所以坦率说一般的商船走北极航线不是不行，但是你总得走走试试才知道啊，毕竟那边太冷啊，普通的钢板在非常冷的环境下它容易脆的，海水本身也有腐蚀性的，所以如果频繁的去走这个北极航线的话，民用的这个货轮游轮啊，在技术上有没有新的要求，是不是有一些针对性的设计为好，这是需要考虑的。以前人们考虑比如说这个巴拿马型货轮，就那个集装箱船啊，能过巴拿马运河就尽可能的宽啊，能过去就行啊，巴拿马型。后来有马六甲型啊，更宽啊，那船更大呀、啊、带更多的集装箱啊，这是应对这种地理上的约束。那现在到北极呢，它就更立体了，还有气候上的呀，你要不要有一些适应性针对性的设计，这对造船大国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些问题说起来解决也不难，中国船走过，韩国船也要走，就从俄罗斯身边过，你说俄罗斯眼睁睁地看着北极战略他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你说他想什么？他看到的当然是巨大的利益，而且刚才我说了，这不是存量，这是增量，这路一旦通了，一旦大家都要使用，它不只是中国韩国的问题，那边就是欧洲，这边是起点，那边是终点，那边是起点，这边就是终点，你不动心吗？你只用别人的船吗？如果你看好这个航线，对航线上跑的船你就会有需求，如果针对这个航线的特殊性，你从设计啊造船你有一定针对性的话，谁能做这个事情？中国可以做，韩国也可以做。那你说俄罗斯如果要合作跟谁？那肯定和中国呀，这是一啊。第二呢，关于俄罗斯的造船业我们不止一次聊过，其实它衰败的厉害，也不好讲是衰败，我们多次说在苏联时代它这些加盟共和国人家是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所以俄罗斯造核潜艇没问题，弹道导弹核潜艇，前两天我们不是聊波塞冬的这个搭载舰啊，贝尔格勒德啊，哈巴罗夫斯克啊，这都行啊，但是大中型水面舰艇不归俄罗斯造啊，是在乌克兰造的，那乌克兰现在彻底完了，一个是造船业恐怕已经崩盘了，再就是跟俄罗斯这个关系你指望不上啊。那么俄罗斯你要还想作为一个大国，你毕竟是1700万平方公里版图啊，你天生是一个大国，你要维持这个大国的地位，你要做的事很多呀，你需要有强大的海军，你需要有强大的商船队，你要有庞大的海外贸易和海外利益啊，船是必不可少的，很遗憾你造不了，就是你的基础设施不支持。所以俄罗斯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现在，它能建造的啊，这个水面作战舰艇搞个4000吨5000吨差不多，再大它做不了。你想当年它用1美元卖给印度那条烧毁的航空母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然后改装嘛，当时普京是总理，天天拍胸脯要帮印度把这条船改装成一条新航母，用了非常漫长的时间，你说那就是钓鱼工程，你再钓鱼船得给人家做出来啊，你10年做不出来20年也得做出来啊。它不好做在哪儿呢？它造船工业确实很凋零，另外它没有像样的基础设施啊，难度是难在这儿了。包括它自己用的6万吨库兹涅佐夫号，现在不说也放弃了吗？一条航母6万吨说放弃就放弃了，唯一的它做不了了，它没有基础设施，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没气了。由此还衍生出一些朋友们的热议，你看网络上很多人热议，那你干嘛不找中国呀？你找中国什么船造不出来啊？由此很多朋友还猜，你看他就是面子，这俄罗斯人这面子放不下来。你要说这个判断完全不着边际吧，也未必哈、啊。但实际上我想问题不在这儿，是当年就是苏联时代工业那比中国强得多嘛， 上个世纪50年代，人家援助咱们156个工业项目。

当然后来双方闹翻了，人家不管了，撤走什么专家啊，有那么一出，咱们得自己把这事做完。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候人家工业比我们强得多，包括造船业。我记得当年那小时候看那个舰船知识杂志，就是江南造船厂，苏联专家人家在这指导这事儿，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个副厂长吧，就是那个钢板造船钢板的处理有一个什么边角打磨的问题，他没做，苏联专家不干了，最后把这人就撤了。你说非打磨不可吗？那我这非常粗浅的认知啊，如果你不打磨这活儿，你未必干不成，但是这是人家一道工序，这是很严格的，你不能挑挑拣拣，这是科学是吧？有这么档子事儿。总之人家是老师，这咱无需讳言，但是现在确实不一样了，我们能造的船他造不了，很多我们有的他就没有了。你说这不是这个当年的老师现在当学生面子问题吗？我觉得未必没有这个因素，但这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两个，或者说一个因素是什么？首先就是钱，其次就是基础设施。这个理儿不难理解，我给你艘航母，你能用吗？你能维护吗？所以我个人以为我们还是有点这个系统的思维比较好。你说你看那个飞机民航，你别忘了可有机场啊，那机场它等级层次也不一样。你说我高铁它得有轨道啊，还得有站点呢，哪个缺得了啊？它是一套，你别以为这一条船你造出来就怎么样，得有港口，得有基地，平常得维护，出了问题得修。美国现在遇到的不就这个问题吗？他那个海狼级康涅狄格号在南海不是撞山了吗？回去修排号，一时半会儿修不好，因为他的船厂能力是有限的，就跟一个医院一样，你伤病排号吧，轮到你才有病床，他这个。所以实际情况不是说找中国买条船买个舰队，不是那么简单，你需要重振造船业。这个故事给你讲过吗？就上个世纪，我记得就是50年代吧，苏联曾经送给印尼，对，东南亚那个印尼，给他一条巡洋舰，斯维尔德洛夫级，就是68型火炮巡洋舰，万吨级的，苏联可都没给过中国，给了印尼一条，用了说一年，就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因为印尼那儿热，他的海军素质也低，也没有像样基础设施，就是苏联的工程师得给他修的维护。我记得当年看那个资料说，有这个工程师都哭了，我们辛辛苦苦造的船到你们手里祸害成这样，修啊，修葺一新，给到印尼，可能又有一年吧，又完了。这回印尼也不好意思再找苏联人修了，修也白修，修你也维护不了，最后这船可能坐水上监狱，最后就拆了，扔了不要了，就这个。所以说到底，现在俄罗斯需要重振造船业，从船厂啊、基础设施啊、船坞从这儿干起，你才能有未来。那么说到底，你有钱吗？还是这个问题。另外，你的海洋战略是什么？你下决心了吗？你一旦走上这条路，你得持续投入。你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相关专业的那些技术人员、工程师、专家，你都得培养，你得有一个梯队啊。这不是简单花钱就买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说的一个。然后我们就说到，这次俄罗斯似乎现在放风，利用这个北极航线开通这个事儿，和中国在造船业上有合作。这个我们把它看作可能是俄罗斯是不是想办法要重振造船业。你如果不重振造船业，你只是买中国几条船，那要省事儿，咱也不亏。但是你要想做的更多，那你投入就更大，甚至不排除包括就是俄罗斯，你得承认它在这个破冰船这个领域，一些特种舰船领域，包括潜艇啊，它还是有自己的能力的。这就像什么呢？你看芬兰，人家做这个破冰船也有一套，特朗普是

0: 芬兰给美国造破冰船，没有这玩意儿在北极玩不转呢。所以双方在相关领域有一些技术的合作，有一些交流吧，对双方也许都不是坏事啊。最后还要感慨一点是什么呢？如果此事成真，就俄罗斯和中国在造船领域展开合作，所谓合作，那中国能力强啊，这个很可能和什么相呼应，就是美国那边，美国那边一方面特朗普讲 MAGA 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啊，另一方面呢，他造船确实也沦落了，他美国人承认中国是他的263倍这个产能啊，所以美国现在也想通了，得找盟友，自己干不过来，他也要重振造船业，他自己本国也不行，也得找别人帮忙，找估计找日韩嘛。所以你看这两个曾经的大国啊，这毛病是一样，病灶一样，吃的药也差不多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21年8月29号，奥斯曼帝国在苏丹苏莱曼一世的率领下，成功攻占了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是当时匈牙利王国的重要边防要塞，被誉为通往中欧的钥匙。其线路标志着奥斯曼帝国打开了向欧洲内陆扩张的通道，为后续征服匈牙利平原奠定了基础。今天是8月29号，1842年8月29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9日，1521年8月29日，奥斯曼帝国攻占贝尔格莱德。那首先我们要说贝尔格莱德呀，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围绕着贝尔格莱德战役很多。我们现在讲的是1521年，这次是苏莱曼大帝发动贝尔格莱德之战，把这座城市攻陷。那说到贝尔格莱德，它是塞尔维亚的首都吧，被称作叫白色之城。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巴尔干半岛嘛，它叫巴尔干之钥，那个钥匙的钥，地位独特吧。所以古往今来啊，围绕着对贝尔格莱德的争夺啊，刚才我们讲了，发生过多次大战。话说在1456年就有一次叫贝尔格莱德之围，当时呢

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对贝尔格莱德发动过进攻，但居然大败而回。而且这回呢，奥斯曼人是以多打少，人家那是以少胜多呀，这让奥斯曼人确实是结下一个心结。最后半个世纪以后吧，奥斯曼的另一位雄主就苏莱曼大帝，他出现，终于才叫一雪前耻，拿下这座城市。我们讲的就是这次1521年的贝尔格莱德的陷落。咱们也没个地图啊，刚才讲了，它位置很重要。贝尔格莱德啊，多瑙河和萨瓦河的交汇处，它是多瑙河和巴尔干半岛这个水路交通的要道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欧洲和近东的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位置关键，战略意义重大。15、16世纪吧，奥斯曼帝国强势崛起，当然要拿下它。当时这是匈牙利地盘啊，拿下它，拿下匈牙利，奥斯曼人就能够深入中欧腹地，就真正能够建立起一个覆盖欧亚的一个大帝国，世界级的大帝国，这算是雄图伟业是吧？我们讲过1456年，奥斯曼人尝试过一次失败了，那个时候统帅是谁呢？就是穆罕默德二世。你说他不是输了吗？这位也是个雄主啊。你要知道1453年刚刚拿下君士坦丁堡嘛，但是在这儿贝尔格莱德呀碰到了对手，匈牙利的所谓白色骑士亚诺什匈牙利，最终奥斯曼大军惨败，之后几十年没敢再踏前一步，最终等到苏莱曼的出现，他是1520年即位啊，登基即位，然后就着手准备新一轮对外的征战。这位年轻的君主啊，就奥斯曼苏丹呢，他确定的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贝尔格莱德。刚才我们讲位置很重要很关键啊，必须拿下啊。当时贝尔格莱德归谁呢？归匈牙利。奥斯曼土耳其和匈牙利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一方面的宗教，对吧，这不用多说，另一方面呢，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也涉及到国家间的利益吧。所以这种争斗啊，常年不休。整个15、16世纪，双方就在较劲。那双方最直接的对撞，奥斯曼帝国和匈牙利争这个巴尔干半岛，有学者考证过，大概15世纪中期开始吧。这又说到刚才我们讲那个穆罕默德二世啊，那个时代，他号称征服者呀。说起来，土耳其人前些年拍过一部电影叫《征服1453》，讲的就是他如何拿下君士坦丁堡。对人家来讲，那是个英雄人物啊。那我们就说，奥斯曼帝国和匈牙利一直争斗到16世纪啊，这就到了苏莱曼大帝的时代。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有火器了，就说武器从冷兵器时代正在缓慢的进化到这个热兵器时代。当然，这意味着双方这个战争的惨烈程度也会升级，也会进化。但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和匈牙利两个对手吧，其实力量是不均衡的。奥斯曼帝国呢，它统治的面积是比较大的，而且可以通过就是巴尔干其他地区，包括在这个亚洲地区，通过在那儿的胜利和扩张来补充自己的损失。而匈牙利不是，按说啊，他和奥斯曼人作战，他本身被称作是西欧国家的叫基督教之盾，但是基督教世界并不统一，很多人野心勃勃，对他觊觎已久。而且匈牙利内部也有一些人，就一些贵族吧，和这国王也不是一条心。那这样匈牙利在这种长期的消耗中逐渐在衰落吧。那匈牙利也出现过一些英雄人物，一些雄主，但是衰落的这个步伐是很难被遏制。而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呢，还有风头正盛，一直在观察对手啊，看到匈牙利日渐衰落，哎，这机会就来了，可以动手了。在1521年，苏莱曼一世就发动大军奔赴贝尔格莱德。这时候匈牙利实力我们讲已经衰弱了吧，而且实际上得不到其他欧洲大国的支持，那双方实力就比较悬殊。在苏莱曼之前嘛，他父亲就塞利姆一世统治了8年，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重点呢是在东方，所以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呢相对过得比较安逸，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吧。但是到这个塞利姆一世去世，苏莱曼继位，这段好日子算到头了。那也没办法，好日子过惯了，这欧洲人彼此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啊，所以匈牙利本身衰落，他得不到欧洲各国的支持，还往往被算计，这等于给奥斯曼人可乘之机啊。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人讲不打无准备之仗啊，你要分析当时的局势，就苏莱曼大帝啊，他其实胜券在握，而那个贝尔格莱德的陷落其实已成定局。这时候匈牙利的国王叫拉约什二世，也翻译作路易二世，也刚登基，他1516年登基的，但是很年轻，10几岁啊。而苏莱曼呢，27岁，1521年
首先苏莱曼派使节到匈牙利要求向他进攻，这边果断拒绝，甚至还羞辱了这个使节，这就给了对方就是苏莱曼挑起战争的理由。1521年8月，苏莱曼动员数万头骆驼和马匹，主要是运这个粮草军械这样一些作战物资吧，集结说是20万大军，他自己是御驾亲征啊，杀奔贝尔格莱德。而匈牙利方面早早知道这个情报了，也开始做一些这个城防的准备。匈牙利人本身是阻止奥斯曼帝国向欧洲内陆扩张的唯一的力量，之前什么拜占庭人啊、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都失败了，那么匈牙利呢实际上已经很虚弱，但依然呢结成了一个反奥斯曼土耳其的联盟，包括波斯还有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和匈牙利。说是这么说，真正能守城的守贝尔格莱德的多少人？700人，只有700人。本来那个时代你说进军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大军啊，这实际上能够给贝尔格莱德加强城防的机会就增兵啊。但匈牙利人本身啊就内部问题很多，就国王的命令贵族也不听，一兵一卒都没有增派，就这700人，如果按照奥斯曼炸成这20万人算哈，双方这个数量的对比是1:285，一个匈牙利的士兵面对285个奥斯曼帝国士兵，这仗你说怎么打呀？就算匈牙利这边战斗力强，也不可能打退对方的进攻啊！而且对方人多嘛，马上把其他要塞占领，就把贝尔格莱德封住了，你是个死地了。而且苏莱曼不急于攻城，先拿炮轰轰3个星期，最终2个月的攻打，曾经多次抵抗出奥斯曼帝国进攻的贝尔格莱德最终陷落。1521年8月29号，奥斯曼人正式占领贝尔格莱德。根据苏莱曼日记的记载吧，此战中贝尔格莱德守军并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他就写说敌人放弃了城镇，并在城中纵火，他们撤到了要塞里边，最终奥斯曼人在城下就城墙下埋了地雷。那你想那城墙也保不住了，当时战争很残酷啊。苏莱曼下令屠城3日，然后把剩余的塞尔维亚人迁到伊斯坦布尔，他留下了一支禁卫军驻扎在贝尔格莱德，本人率大军回到帝都伊斯坦布尔，有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至于整个基督教世界吧，对贝尔格莱德的陷落吧，终于重视起来，开始后悔之前不团结啊，追悔莫及，但是为时已晚啊。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9号，1842年8月29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啊，南京条约啊，签订。其实这个日子是应该大家都记住，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记住我们那段屈辱的历史。所谓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啊，这话什么时候都不错呀。话说那是在1842年吧，当时英国的侵略者已经占了乌松、上海、镇江，然后8月初呢，把军舰开到南京的江面，炮口就对准南京城。当时大清国皇帝是那谁啊，道光啊，他是派齐英做钦差大臣，和伊礼部就去浙江前线啊，就关于结束鸦片战争的问题和英国人就谈，实际上就投降啊，谈投降的这个条件去试探。当时英国兵临城下，就南京城下，齐英又跑到南京，也没有经过一次正式谈判吧，就承认了侵略军提出的所谓议和条件。1842年8月29号在英国军舰上叫汉华利号上啊，齐英和伊礼部代表清政府就签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江宁条约，就南京条约嘛，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啊。这个条约一共有13款啊，当时签了之后确实也是举国大哗啊。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2年之后清政府被迫签了这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而且开放了通商口岸。道光皇帝也知道这个事儿没面子，颜面无存呐，所以不敢把条约内容公之于众，只是在地方的高级官员之中啊就通报一下。那么你说在清朝官员看来，这个南京条约签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大家态度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历史就觉得就特别感慨了。你看啊，有个叫李兴阮的，就是道光时期一代名臣吧，他是在道光12年中的进士，后来做这个翰林编修啊，广东学政、汉中知府、江苏按察使等等，后来做到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南京条约签的时候呢，他是做江苏布政使，约等于一个副省长吧。那你说李兴阮看了南京条约这个抄本之后，他当然很不快呀，但是你说他不高兴在哪儿呢？人家日记里把自己的心情就写了，我们用现代汉语讲说什么呢？他说自己看了南京条约这个抄本之后很生气。那我们天朝原本呢是金瓯无缺，突然就栽一个跟头，黄毛一副啊。这黄毛一副指的是谁呢？就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嘛，就黄毛一副，就这么个人和我们大皇帝，就他们两个人的称谓啊，我们大皇帝就道光啊，居然两个是写在一块儿，而且加了其他的条约，很多年后怎么收场呢？这是李兴阮一个朝廷的大员啊，看了南京条约之后他的感慨。他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黄毛一副，他们那个女王居然和我们皇帝这个称谓是并列的，这成何体统？那你听我说这段之后，你可能也觉得很纳闷，说这人想什么呢？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哦，香港给割了，赔偿英国2100万两白银，我这个很丢人呐、啊，这个很痛苦，对我们国家伤害很大的。像英国人就割地啊赔款，这确实非大国所为啊。但是像李兴阮这样的朝廷大员，他看了之后，他并不在意这些。他觉得是没面子呀，是在于姨父和大皇帝并书，说这位这脑子进水了吧？哎，你真别说，这就是观念。在我们从前的年代，在中国古代吧，公文上呢是有一定格式规矩的。你比如大臣向皇帝写个奏章，那你写到皇帝呢，哎，抬格两个字，这表示对皇帝的尊重吧。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呢，所有中国的文书里没有人的名字和皇帝是并列的，因为咱天朝上国讲究这个嘛，他们是藩属啊，蛮夷啊，所以它确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当时整个清廷的官僚体系其实都是这么看，在他们看来呢，割地无所谓的事儿哈，那钱也不是很重要的。其实当年就英国人最初到香港的时候，你想清朝朝廷这帮人，他们甚至不知道香港在哪儿，何况当年雍正也曾经送给越南40里土地。至于赔款吧，倒丢人吧，但是花钱买平安这也无所谓。所以他们无法接受的反而是这个格式，觉得是清朝丢了天朝上国的面子。所以你看鸦片战争这打开中国大门，但是李兴阮这帮人就清朝的官员啊，他们不但不思图强啊，卧薪尝胆，他们还是用传统的观点来审视中英关系。 所以你看对方的大炮打开你的国门，你说你该干什么？按我们今天小孩子都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呢，当时就鸦片战争应该是天朝崩溃的开始，但是他的子民还是没有清醒啊。那拖了十年，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是一个惨败。那我们今天说到道光这个人吧，其实在历史上，你就清朝这几个皇帝，你看道光还算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节俭还算是美德吧。你看他日常生活也很简单，龙袍呢，这必须得有是吧？其他的衣服呢，据说都穿到打补丁的程度。平时一顿饭呢，也就四个菜。那后宫呢，吃的就更差。他对自己，你说是严格要求哈，说吝啬也好吧。至于动用起国库来，就更吝啬。但是鸦片战争呢，当时是那得调军队打仗啊，花钱呢。到最后呢，国库钱花了不少。那地儿呢丢的是越来越多，这确实也是很糟心呢。后来他意识到说这仗打不下去了，当清军呢威逼到要攻南京的时候，他的态度就软下来，指示前方官员就是在不伤国体的情况下就议和，和英夷就谈判。那你说什么叫不伤国体啊？前线的官员呢就是在奏折上妙笔生花忽悠呗，说到底伤国体是必然的，就是尽量别伤咱皇帝的面子，别伤人家的心灵，哎，就把停战条约给签了，如此而已嘛。其实这还不算完，后来不是虎门还补签一个虎门条约吗？两个条约提足了条件，这赚够了答应停战。那这是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呀，赔款、开放五口通商、割了香港、放弃关税自主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等等等，中学生大概都背过是吧？但是现在我们说呢，真的，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看这个条约，和当年就打清国呀，不要说百姓，就是官员看这个条约，和皇帝看这个条约还真就不一样。你比如说，第一条是赔款，巨额的勒索吧，这对清廷来讲反而不是什么事儿。在他们看来，夷人性如犬羊啊，犬就是狗啊，反正动物吧，眼里就是有钱，咱大清赏你叫赏，赔多少不伤国体，这无所谓。其实你说这不阿 Q 吗？其实不就是阿 Q 吗？那再看第二条，就是所谓从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我们知道以前和国外通商有一个广州，就开放广州一个港口一个口岸吧，这回开五个，而且也不能有像那个十三行那样的官商垄断，是自由贸易，就这套东西。这你说大清国愿不愿意？肯定不愿意啊。但是呢，枪炮面前就答应了。那有意思的是，前面签字了，就跟道光就说啊，说夷人的要求不过是赏码头，赏码头，那就签了吧。这个事儿就变得好接受了。再一个，刚才我们讲到割香港了，英国人想要香港是什么呢？在之前中英冲突啊，就包括林则徐他们，就是清方多次玩包围商馆，断水断粮。这英国人干脆我找一个让商船能自由停靠保护自己商人的地儿，香港是这么着他要。其实那时候基本上算是荒岛吧，但是英国人精心挑选啊，那个地方是天然良港，离广州的入海口珠江口呢又非常近，便于商船停靠。在鸦片战争爆发前，香港岛就是鸦片走私船常去的地方。至于道光呢，对割香港岛这割地当然很不爽了，石大平倒给是行，面子上名义上不能这么叫，所以一度坚持啊，想把条约修改一下，叫暂行赏借，赏呢赏赐的赏，借就是啊，借给你。但英国说那不行，这法理上这说不过去，必须写给啊，给予。清方最后因为大炮在那摆着嘛，也就答应了。第四条就是放弃关税自主权啊，叫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清廷这边呢，其实对国际贸易啊，那说到底是不需要。我讲个笑话吧，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有英国人弄了一堆钢琴跑到这边来要卖，觉得中国四亿人口是吧，有个万分之一学钢琴，那我就发了。结果怎么样？根本卖不出去嘛，这还用说吗？因为我们是自然经济嘛。但英国人想的其实也比较简单。至于这边呢，就是大清国这边也不知道国际贸易的重要性，那时候他主要也不靠这个玩意儿嘛，也就不懂得关税的重要性，所以把它作为普通的收入看待而已。英国人提关税固定是 5%， 这在当时世界上已经是最低了，但是咱们这边马上就答应同意。因为咱们这边当年关税是 2% 到 4%， 你说啊，那这回还有赚是吧？那倒不是，咱们这边就各种非正式的杂税是很高的， 所以大清国那边以为关税不降反升，这不不吃亏吗？实际上失去的是保护自己的产业，将来和英国的工业品你怎么博弈啊？丧失了重要的武器，丧失了巨大的国家利益。还有一个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吧，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清朝在对外利益上给了其他国家任何好处，那你得给我英国一份，我也得要同等的好处。所谓片面就是说这个特权是单方面的，英国人在大清国境内有特权，那你说清朝在英国有吗？那当然没有，谁让你打输了呢？这是英国人的意思。所以为了得到这个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虽然说英国人打赢了依然是费尽心机啊，不惜迎合清方，就是皇帝这爱面子的心理，递交给清方的文件呢，写的是类似，为了表示公平啊，清朝皇帝赐给其他国家的皇恩，我们英国也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文字吧，这倍儿有面子是吧？而清方这一看呢，哎，我们对待藩邦嘛，怀柔啊，是吧？一视同仁呢，就这意思，朝贡体系嘛，我们还是这么理解，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最后还有一条领事裁判权，就是所谓治外法权吧。这是对一国主权别管谁那都是践踏呀。但是这条查哈，历史上说这是清政府自己提出来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清朝官员就想啊，已经五口通商了，取消了官商，这下子外国商人啊汪汪汪就来了，随便上岸，这么多外国人拥进来，语言又不通，风俗又奇特，这我怎么管？清方的官员就说，要不你们自己管呗，外国人管外国人是吧，这样就减轻我们的压力了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至于百姓安危呢，我也不操那个心嘛，国家利益这样能有什么国家利益的损失啊，我这样我做官风险最小，保乌纱呗，最省事儿啊。所以主动提出让英国人有领事裁判权，对方一看哟呵，就这是个便宜是吧，哎，他马上接受。所以有人就评价说，这事儿上英所未请，中国强于之，人家没要你非给。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历史，确实是怎么说呢，可气还是可笑，还是可叹还是可悲啊，扼腕叹息吧。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英国政府明确指示谈判官员力求鸦片贸易要合法化，但这个呢是没有出现在这个正式文件里边的，因为这个毒品这东西英国人也知道这个不太合适是吧。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呢，因为前线官员早就被打怕了，所以清朝的官员向英方私下里保证，哎，不查了，那鸦片我们就不进了啊。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在法律上那是不合法，在中国不合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呢，应该说是畅通无阻了。那么这个恶果一直延续了上百年吧，一直到民国，到民国吸食鸦片还是就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后来民国政府确实也想下力气就禁烟呢，但是呢几乎是禁不住，很多军阀啊，包括后来日本侵略者为了赚钱就种就贩卖鸦片，甚至在有些地方鸦片本身就是交易的那个硬通货呀。那你想对于中国这是多大的伤害，这个损失怎么算啊？所以真的长叹一声，又说我们那句老话啊，落后就要挨打呀，那只有自己奋起自己图强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

0: 与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

0: 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

0: 路呢可能还要小一点，出货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6: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5: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6: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5: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0: 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和防汛救灾等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1: 罗文在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来看保定曲阳借力京津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1: 河北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推出新政，房贷最长可贷40年，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多路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核心区。
1: 加拿大将对美国产铜线和木炭征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8月2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省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取得明显成效。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20届中央纪委6次全会精神，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听取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以4部2直方式到保定市专题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坚决态度和务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罗文先后检查了望都县莲池区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并与入住老人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罗文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加强养老机构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资金项目等常态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要提升养老服务质量，带着感情和责任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罗文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各项任务艰巨繁重，要以更高

0: 标准更实举措，全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重大民生实事，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加强警示教育和通报曝光，确保取得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让群众看到成效，增强信心。罗文还来到京港澳高速保定服务区、徐水服务区、望都服务区，查看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他强调，高速服务区是展示城市形象和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服务群众的民生阵地。要有序推进品质提升，完善各类配套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打造高速沿线亮丽名片，助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省长金辉、董兆伟参加活动。
1: 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今年以来，我省抢抓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借力京津优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起，本台与省协同办联合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多路记者深入河北县区一线，触摸协同发展新脉动，展现协同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变化。首篇走进保定曲阳，看当地如何精准招引极具优质京津项目，跑出雕刻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2: 早上7:30，保定曲阳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又一次出发进京招商。
3: 基本上2-3天吧，可能就跟他进行一个沟通。
4: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3支招商队伍，常年在这个京津冀地区，我们去做一个统筹，从政府层面上，包括从协会啊，包括从大师啊。
2: 在1小时的洽谈中，张辉对产业配套、落地保障、资源对接等进行了重点推介。企业当场敲定，尽快到曲阳实地调研。3天后，北京企业考察团走进曲阳雕刻小镇。泛华低碳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叶俊明，
5: 很专业，很有诚意。一个星期碰撞已经3回了，是紧紧的盯住关于咱们这个产业升级转型，所以跟我们也高度契合。
2: 曲阳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张辉，
4: 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围绕我们这个曲阳的这个产业图谱进行精准招商，能够引进一些优质的企业，契合我们曲阳的一个产业基础和未来的一个布局。
2: 对接京津，既要把项目引进来引得准，更要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介绍说，他们3年前落地曲阳，随着企业业务扩张，车间空间不足、场地受限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6: 这儿是我们办公区域，这是我们车间，它就在一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办公室。跳高再高点，垂直度会更好。打印出来它也不会缠料，打印速度也会快。
2: 企业的厂房难题，曲阳2个月前建成投用的共享制造产业园可以破解。云上动力等京津企业还有哪些诉求？县里组织召开问需座谈会，现场研究解决措施。云上动力北京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秀英，
6: 入园以后希望在手续跑办、这个搬迁、产业扶持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机器多，用电量要大，所以说希望这个电费低点。
2: 河北如一恒石有限公司经理张华伟，
7: 国外采购石材呢，因为咱们的厂家单独下单的批量小，所以只能从这个泉州的水头去中转，所以造成了这个成本呢会比他们这个矿山之材呢高。我们现在是想建这个保税仓项目。
2: 问需现场不仅梳理问题清单，明确办理实现，更立足曲阳实际，谋划长远路径。河北曲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韩慧勇，
8: 围绕这个共享制造产业园，打算打造4个平台，形成智能研发设计、绿色能源支撑、厂房设备共享、产品全球销售，达到这样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效果。
2: 雕刻之乡曲阳传统石雕产业长期面临着转型慢、创意不足、市场拓展难等痛点， 继历京津雄安创新资源外溢，曲阳全力打造全国首个雕塑行业垂直大模型。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9: 就是我们当地有10万名的工匠，有157名工艺美术大师，其中国大师有9名。过去这些大师带学生最多带100个，我们现在把他的经验提炼出来，通过数据标注啊，变成高质量的数据集，通过数据集的喂养来做雕塑行业的垂类大模型。
2: 在汉鼎雕塑园区，来自雄安的技术团队现场演示大模型应用场景，用 AI 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翅膀。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客户总监宋喜，
10: 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辅助设计，刚才说了，可以由文字和参考图片生成平面图，再由平面图生成 3D 图，辅助设计。
2: 中国曲阳雕塑文化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兆雷，
11: 将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我们的雕塑设计创作，市场拓客全链条，打造出人工智能加工艺美术制作的新模式、新场景。那么通过这个垂类智能体，有效地赋能我们曲阳雕塑产业的发展和推广。
2: 不光有技术引入，曲阳还将产业协同向消费端延伸，依托石雕、定瓷两大国家级非遗项目，联动北京文旅机构开展精品巡展，常态化承接京津研学团队实践活动，让曲阳文创走进京津市场。曲阳县陈氏定窑研学负责人刘永昌，
12: 还是比较热的，近半年我们大概2000人左右吧。目前来说，我们和北京、天津以及咱们河北省内的这个合作的院校还是比较多的，不到20所吧。高校会带着学生，然后到我们这个公司。另外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定窑的传承人去课堂上给学生们做这样的定窑文化的分享。
2: 立足自身禀赋，曲阳县积极对接京津、服务京津，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集聚。曲阳县委书记康峰，
9: 重点还是要因地制宜，要激发我们的潜能。一个是积极对接北京，我们聚焦我们的传统产业，围绕雕塑的增材减材制造开展招商引资，打造全类型的共享场景。同时对接天津滨海新区，做石材的进口，还有雕刻定瓷的出海。第三就是用好北京和雄安的创新资源，可以成果转化。在这种国家大的战略下，我们有信心立足我们曲阳的实际，我们发展好。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400-656-0356

0: 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近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河北省港口条例。该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时隔14年后，我省对港口条例进行的全面修订，旨在构建安全、便捷、智慧、绿色、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港口治理体系，对河北省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3: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式批复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由燕山大学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申报的钛铝单晶原子键合连接原理项目成功获批，资助直接经费1000万元。这是河北省单位主持承接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非共识项目。
2: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至7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30%，高于全国增速13.5%，展现河北外贸的强劲韧性。
4: 今年1至7月，河北省进出口总值453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8%，高于全国增速13.5%。其中出口2729.3亿元，增长27%，进口1803.5亿元，增长37.1%，主要呈现以下贸易特点。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706.2亿元、558.6亿元、506.4亿元，分别增长29.5%、85.1%、37.7%。对欧盟、韩国分别进出口428.8亿元、144.8亿元，分别增长19.1%、14.2%。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规模持续扩大，进出口2949.9亿元，增长41.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转向数量提升与质量优化协同发力。1至7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316.6亿元，增长26.8%，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2%。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0.7亿元，增长30%。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48.8亿元、24.7亿元、17.2亿元，分别增长17.9%、268.7%、24.5%。高技术产品成为外贸稳中提质的关键支撑。进口商品生产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至7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444亿元，增长53.1%，占全省进口总值的80.1%。其中，铁矿砂、铜矿砂分别进口456.3亿元、147.7亿元，分别增长1.3%、10.6倍。
5: 关键原材料与能源产品进口增长较快，有效保证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也为外贸持续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支持河北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积极开拓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外贸质量提升。
3: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我省系列活动将于9月全面开展。
6: 今年9月是全国第二个科普活动月，河北系列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在秦皇岛主场将开展科技成果展示、发布科普月历等活动，同时还将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9市开展涵盖自然科普、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多方面的重点活动，
7: 设置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
6: 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谋划了科普报告化前沿、科学文化进基层、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8: 覆盖前沿科普宣讲、阵地科普、科普创作传播等多个维度，旨在实现科普供给主体、服务场景、 受众群体的全面扩容。
6: 据介绍，今年科普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馆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2: 近日，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与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在雄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多模态脑成像 AI 联合实验室。
0: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在微波成像加 AI 脑健康医疗领域的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其中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发挥关键技术原始创新、核心应用技术突破等优势，雄安安影科技依托便携式脑检测设备临床应用场景和产业化落地能力，双方共同打通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到真实医疗场景的应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9: 那么通过与安影科技的联手，能够在整个赛道领域啊，打造成为一个 AI 驱动的医疗器械的头部创新企业。同时呢，我们认为雄安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未来科技创新之城，那么人工智能在这里大有可为，有广阔的应用场景与空间。
0: 作为雄安新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新锐，安影科技专注脑健康智能医疗领域攻坚，凭借自主研发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设备，填补了脑部重大疾病快速诊断及床旁动态监测的世界空白。根据合作协议，企业与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将瞄准微波成像与医学人工智能交叉创新赛道，持续完善脑健康 AI 医疗产业生态，提升我国在脑健康智能医疗装备赛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行业话语权。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浩然：
10: 主要是解决超高频或者说快速的一些脑部的诊断以及监测的一些医疗场景，我们在雄安新区可以和上海进行一个很好的联动，然后未来去获得更多市场上的认可。
3: 共享检测平台、生产车间、直播间，石家庄市深泽县统筹优质产业资源，做大共享朋友圈，破解县域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4: 在石家庄深泽河北辉德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室里，河北提坦能源有限公司的一批样品正在进行检测。
11: 以前产品要检测一般要送到天津，现在检测设备可以共享，我们每次只花300-400元就能检测。
4: 检测是生物能源产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但自建实验室投入过高，很多中小微企业负担不起。为解决这一问题，深泽县科工局扶持行业龙头企业辉德投资800多万元建起共享检测室。
12: 今年1至7月已提供48批次检测服务，累计为集群内企业降低检测成本50000多元。
4: 除共享检测平台外，深泽县还积极推进生产车间共享。喷粉是洗衣粉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然而建设一套喷粉塔需要投资近2000万元，同时技术要求高，多数中小日化企业无力购置，只能到外地找企业代工。为破解行业发展瓶颈，在深泽县科工局等部门协调下，由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庄兰日化投资建设了喷粉生产车间，行业内中小企业共享使用。
13: 目前我们企业喷粉塔日产洗衣粉、鸡粉200吨，其中2/3的产能服务于周边中小企业。
4: 除了共享检测设备和生产车间外，深泽县将共享理念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顺应电商直播发展需求，当地成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建成8个共享直播间，兴建智慧应急仓储保障中心，实现集群物流资源共享与统仓共配。
14: 从关键环节的制造共享、服务共享，到涵盖技术、服务、创新的全要素共享，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中小企业轻装上阵、产业链协同联动的良好生态。
2: 昨天上午，由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来听报道。
15: 本次招聘会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现场汇聚了50余家单位，发布就业岗位1200余个，涵盖销售、制造、教育等多个领域，为求职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
16: 我们主要招聘的岗位是行政会服、行政前台、礼宾接待，主要的工作地点在中共中央党校、残联、政协、纪委都会有我们相关的这个岗位的需求。薪资主要在实习期间在2800到4500之间，转正之后会拿到4500到7000左右。
17: 今天主要是招的是一些 AI 剪辑师和 AI 导演之类的，他的薪资待遇呢大概是在5000到8000左右，然后 AI 导演呢薪资会稍微高一些，大概是在8000到10000多左右，
18: 薪资大概是在4500-5000吧。今天呢现场因为也是有特别多的这个公司，包括也涉及到比较广的这个专业，那么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今天上午吧，通过投递简历能够找到我心仪的岗位。
19: 主要还是往销售那一类的方向靠吧。我理想薪资大概是4000多，我觉得今天招聘会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给我提供了很多选择。
15: 本次活动采取现场招聘加直播带岗双线融合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求职招聘对接渠道。
20: 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等重点群体及民营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我们将同步开展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100余场局长送岗、圆梦职场等专项招聘活动，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精准供需平台。
3: 昨天上午，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二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最终2405套房源配租成功。
2: 近日，省农林科学院邀请有关专家在承德市隆化县对谷子白发病灾变规律及无病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的防控效果进行了田间观摩和评价。经专家组调查，本项创新技术可以高效控制白发病，从而生产无病种子，最终能够达到不用农药高效控制白发病的目的。
3: 今年四月，沧州市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盐碱地特色农产品有了数字身份证，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2: 日前，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主办的2026年暨金消保优秀案例展播及展演主题活动决赛在石家庄举办，全省共有100多家金融机构参赛，共征集报送作品200多部。经过多轮角逐，建行河北省分行展演作品《反诈枪火》荣获1等奖。据了解，反诈枪火立足基层岗位实景，由真实案例改编，再现了一线员工反诈全过程，展现网点员工坚守岗位、审慎履职的日常。
3: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石家庄多云转晴。

0: 刚出炉的月饼金黄油亮，焦糖与果仁混合的香气啊，光是闻着就让人忍不住咽口水。您可别以为全是机器的活儿，为了守住那口小时候的味道，关键工序还得请老师傅亲自上阵。
1: 每一条生产线上，我们都备了两个传统工艺的老师傅，第一是工艺，第二是质检方面，都层层去做把关。而且为了我们把黄庄月饼的工艺传承下去。
2: 每一个老师傅就带了两名徒弟，对，五人我们做的是全手工。
3: 说起黄庄村啊，那可是十家庄藁城区的一张名片。早就有月饼村的名号，现在呢，全村上下一共有112家月饼生产企业，从原料到加工再到包装，产业链整的明明白白啊。把好质量关的同时，销路上也不含糊。也车间里头啊，工作人员支起手机就开播，一边拍生产线，一边呢跟网友热乎的唠嗑。
1: 现在有4个直播间，2个直播间在工厂这一块直接生产车间，让广大的消费者直接能看到生产的工序。我们现在40余名主播，每天直播大概12个小时左右，销量有一半将近是线上的销量。通过直播，现在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
3: 而在另一家黄庄月饼的云仓里，工人们正忙着打包、贴单子、发快递。现在我们的月饼啊，线上。
1: 就是手都快递，每天我们大概发货量在2000多单，线下的话，我们每天大概4米2的高栏货车，一车能装1200件，我们走的话，一天大概有10来个车，发往的目的地方呢，您看东北、上海、杭州、新疆各个省份的地区都有。到了9月份正儿八经旺季来的时候，我们的销售量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线上线下总的销量呢，能上3倍。
4: 离开生产车间啊，我们又到黄庄村的月饼一条街上逛了逛。这里呢，销售月饼的门店一家挨着一家，店里边各种口味摆的是满满当当，好多顾客哈都是专门开车过来购买的。口味比较多，选择性比较大，酥皮的吧，就是情怀念了小时候的味道。先提前少买一些，尝尝试吃嘛。过一段时间过节了，再来给亲戚朋友选购。
5: 这几年呢，为了跟上年轻人的喜好，黄庄月饼在老口味的基础上，年年琢磨新花样。今年呢，又增加蟹黄、榛仁巧克力、椰椰鲜丝、羽衣甘蓝等新口味，专对年轻人的爱好。包装呢，也出了小巧独立装，主打一次一块不浪费。
6: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
7: 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在石家庄有一个流浪动物救助基地，这里是杨芳为他救助的500多只残疾被弃的流浪猫狗撑起的家。毛孩子们因不完美被抛弃，又因遇见他重获一整个家。
8: 不要咬着你，不要咬着你！哎，妹，不要，不要，咬住了，咬住了，妹妹，我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咬住了，
0: 就七只狗一只猫啊，其中有三只是瘫痪的，就常年在这个床上躺着啊，吃喝拉撒全靠人来喂。
2: 来之前我一直以为流浪猫狗要么胆小要么凶，可真推开这扇门我才明白，他们怕的从来不是人，是盼了半天又被抛弃的那种希望。我忍不住问杨大姐，这些毛孩子都是咋被弃养的？
0: 哎呀，我说这，我跟你说，弃养的理由特别奇葩。哎呦，我要结婚了，或者我孙子要结婚了啊，猫咪我不想养了，我不想让它出现在我们家了。要不就是我们要生孩子呀，要这个干什么？猫咪狗狗不想养了，我们家里边老人不喜欢，或者是孩子学习不好了，也愿猫猫狗狗。
2: 我仔细打量起这个地方，没有精致的宠物乐园，却收留了上百只被遗弃走丢的毛孩子。他们大多带着伤，每一只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0: 它是从狗肉车上救下来的啊。这大体型的狗狗像这种，说实话，如果我们要不管它，它就会再次被送到狗肉车上。是从网上。

0: 上买了它，它经历了这个快递的这种颠簸，可以说我觉得它到买家手里后它能活着就是个奇迹。那快递那个它才不管里边是啥了，叮当那么扔，你想想回来以后估计它主人一看它这样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狗狗啊，就不要了，也病了。
1: 这样的猫猫狗狗还有很多，杨大姐说后院还有更多故事，10只、20只、50只，每一只的名字和来历她都说得上来。我是强忍着听的，直到看见这个小家伙，心里头一下子更沉了。他叫小宝，四条腿因病都不能走路，可一见到我却兴奋得不行，好像忘了自己根本站不起来。
0: 哎呦，我儿呀！当时也是因为他这情况吧，他的前主人就不想养他了。
1: 我蹲下身子想再看看小宝，他竟使出全身的劲儿，拖着后腿一点一点往我这边挪，把身体想办法埋进我怀里。他站不起来，可他拼了命想亲近我。聊着聊着，另外一只小狗突然抱住了我，
0: 小胖妞，
2: 是吗？腿干什么？
0: 他叫哈哈，他已经被云养了，因为真的我们得运营啊啊，为了把这个家维持下去，没再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一个云养，他也被云养了。太费云养，他的云养人还经常来看他啊，好幸福的，是不是？是不是好幸福的？有云养妈妈了，还有哈哈也有云养妈妈，是不是？
1: 杨大姐说，被云养的毛孩子好像突然就多了份底气，知道自己又多了个人惦记。我忍不住问他，500多张嘴，一天得吃多少？你怎么负担？
0: 哎呀，这个把人情债都用得差不多了啊，可以说。没钱的时候，反正也是，跟大家去张嘴，去借也好，或者要也罢，是吧？反正是，人情债已经花费的也差不多了。
1: 人情、积蓄、人脉，能掏空的，他几乎全都掏空了。我接着追问，家里人是否支持他这份坚持？
0: 说心里话啊，说实话，肯定是不赞成啊，肯定不赞成。你别说人家了，你如果让我换成是家里那个人，我也不赞成，真的。做这个事情以后他就顾不了家了。
1: 可这世界总有暖的地方，总有陌生人自发赶来捐肉领养，你一点我一点给这座基地续命。
0: 这是他们捐肉第二次来了啊，要是就全靠这些好心人们，你一点我一点啊，
3: 就是怎么说呀，就是宣传保护小动物啊。
0: 对啊，这是知道咱们的事情以后给咱们啊，这是第二次来了啊。
1: 今天我亲眼见了这500多只被温柔救赎的毛孩子，可这座城市看不见的角落还有多少流浪的小动物在等一个像杨大姐这样的人？他们前半生是流浪，是抛弃，后一半则是遇见了杨大姐，终于有人抱着，有家可回。
0: 生命是平等的啊，他们只是不会说话啊，他们跟咱们一样，他们希望自己活着。我希望大家去善待生命，你付出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地球是大家的。
1: 听杨大姐说完，我想如果准备养宠物请三思而后行，也希望领养能代替购买，给这些受过伤的毛孩子一次被爱的机会，不随意抛弃便是对生命最大的善意。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4: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衡水会场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全省推出超300项秋季秋假研学旅游优惠政策，覆盖147家 A 级旅游景区、82家文博场馆、81家旅行社及酒店民宿。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共同签署研学旅游合作交流协议，并同步发布8条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研学旅游线路。
7: 秦皇岛市盘活长城与滨海资源，升级夜游与康养业态，吸引国内外游客告别短途观光，选择深度体验。今年以来，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同比增长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
8: 在秦皇岛北戴河的一家国际研学基地，来自俄罗斯的青少年营员正在体验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他们将在这里开展为期14天的深度研学。
9: 我喜欢来中国，来秦皇岛，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10: 我们是融合了中文的语言教学、非遗体验、艺术展演以及沙滩的户外实践活动等等，让孩子们既能够领略北戴河的山海文化、山海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中国的民俗文化和人文的魅力。
8: 今年以来，秦皇岛依托滨海资源、天然避暑气候，叠加立体化入境交通、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进一步完善国际化全链条文旅产品供给，研学、康养、滨海度假复合型长线消费模式全面成型。一至七月，全市累计接待境外过夜游客70828人次，同比增长55.26%。
11: 对啊，今年我们入境游接待量比去年增加了30%左右，普遍的逗留时间变长了，至少10天起步。
8: 为有效拉长游客停留周期，秦皇岛市积极盘活长城、滨海等资源，升级特色演绎、夜游体验、休闲文创等新业态，入境旅居国内市场双扩容。北京游客方南退休后，每年都会在秦皇岛居住长达5个月，把短途旅游变成常态化旅居生活。
12: 我不用每天去频繁的打卡或一定要做什么，我找到了一种就在地度假的感觉。
8: 今年以来，来秦皇岛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长较往年提升42%，长线旅居游客消费占比超60%。从看海一日游到住海边慢生活，有效均衡淡旺季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多路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核心区，权威解读上游堰塞湖还有哪些隐患风险。
6: 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新闻分析此举向外界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7: 加拿大将对美国产铜线和木炭征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

0: 哦，河北新闻直播继续。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截至今天凌晨1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
1: 经过昼夜不息的持续抢险行进，多路救援力量挺进核心区。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0: 那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普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1: 另一方面，昨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比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仍然存在溃泄的风险。灾害发生后，水利部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开展3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霍传鲁介绍说，目前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破堰和冲击坑的风险，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热普强藏布堰。

0: 堰塞湖的冲击影响。
1: 那么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来听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材料学院教授戴自立的介绍。
2: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说，因这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块、岩块、冰渍物、泥沙等混合物，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1: 那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那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
5: 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那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啊，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
3: 进入8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军事观察员金一南。
6: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1: 在近期这一系列的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

0: 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个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九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呢？金一南。
1: 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IT 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假想敌，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洲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2: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
1: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但现在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基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国家逐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0: 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点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

0: 成功。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推出新政，明确房地产开发贷款实行主办银行制，预售项目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不超过7年。意见还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
1: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4.5块钱。
0: 昨天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时，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据加拿大财政部消息，加拿大将对美国产铜线和木炭征50%关税，以替代此前移出反制清单的鱼类和海产品。卡尼政府的目标是使反制关税覆盖的年进口额与美国新一轮关税影响的规模相匹配，约为20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商品征50%关税已于上周六生效，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定于9月8号实施。
0: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经暂停。
1: 当地时间8月26号，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就人工智能对人类构成的风险发出警告。盖茨认为，随着模型能力提升，他们可能开始执行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行为，而人类也可能失去对他们的控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迅速蔓延，他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强化应对，提供支持和援助。目前每周新增病例约500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速度和范围均已超过该国自身应对能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严志静、王佳玉，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啊，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0: 啊，我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2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保障。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根据这个意见的要求，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金额不得超过你购买住房的评估价值，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包括1年的可以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或者按月还本付息，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按月还本付息。业内专家表示，这个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的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